0: 那么水。
1: 今天三个小时，今天三个礼拜。
0: 哇，真的都有三点啊！
1: 我都有多位三点，都有很多点，好吗？
0: 三点啊！
1: 感觉三点。
0: 哇，这三点空间，你看都无空三点啊！啊，真的今晚开聊啊！
1: 来哦，
0: 伊讲哦，主持人无聊哦，啊，人客坐袂住，今晚拢开始要落话哩。
1: 无聊啦。

0: 姐、玉慧姐、三家大哥、茂彤大哥、美云姐、学美姐、碧霜姐、丽美姐、竹霞姐、学美姐，无念就歹势哦，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喽，
2: 花喽，
1: 耶
2: 耶，安娜。
1: 美丽的星期天，嗯，长袂歹吼。
2: 长安娜袂歹，
1: 长去剃头发咯。
2: 对，哦，真正很好运呢。
1: 你卖讲啥？我虽然人伫厝咧，心拢伫。
2: 拢对我去剃头。
1: 我就想啊，阿娜真好，今日温顺个。啊，安尼真个今日袂去拄着咯，哦，你看我关心你，嗯，你个看我想啊，安尼今日袂歹，今日风，因为长好天嘛，长好天，我想啊，安尼你袂拄着风波啊，安尼袂歹，安尼佚佗了有意思啦。
2: 无，诶，山顶吼，山顶迄边算你像你讲的山区，嗯，啊，山区吼就是
1: 苗栗都讲一定讲我山区，
2: 对，那个地方是阴天。啊，有当下小可喷一点啊毛毛雨安尼，
1: 袂沾的毛毛雨啦。
2: 对对对，就还好，啊，不过会流汗呢。
1: 流啊，你行路爬山。
2: 对，爬山有一点啊咧，行路爬山，阮重点是啥物？去啊上会记得就是算一项。
1: 算啥？
2: 溜滑梯。
1: 你好，溜滑梯。你大人大正的去还算溜滑梯？还是多远那种溜滑梯？
2: 它诶，苏，它是一个山，一个庄园呐。嘿，一个庄园，啊，也爱门票。
1: 叫什么名？
2: 书什么的，我等一下再拍。我
1: 书什么？
2: 我忘记了啦。我袂记得，我
1: 无咧甲记啥物。
2: 200块，然后100块可以折抵。嗯，阿哥伊内底吼，诶，餐点比较贵，好比较贵，所以你也当折抵100块。啊，例如咖啡、美式咖啡170，你得家己贴70块，还行啦。
1: 还行还行。
2: 重点是伊迄个餐厅吼，它可让你带外食进去吃。嘿，真的，你有看这较有量的餐厅无？所以伊下骹有一个咖啡厅，
1: 啊，就来去录音
2: 室嘛。他那里有民宿，
1: 民宿，
2: 他有那个宿屋。
1: 啊，那个庄园是足大个啦，
2: 算有点大啦，算也不错。其实有我朋友对伊就讲，有点像去到那个 K 头的感觉。啊，唔过 K 头较寒，啊，伊遐较无遐尼寒嘛。
1: 嗯，那山较无遐寒。
2: 对，然后就是大部分去遐耍的吼，拢在耍迄个溜滑梯啦。然后它有那个假的那个恐龙，好几只恐龙啊，

0: 走一走，然后它的那个温州喝酒足爽的啦。以前我一个区吼，有那个小一个那个火车啦，但是又不像火车，
1: 小火车
0: 是一种列车。
1: 列车。
0: 然后呢，我就去哩啊，我想讲，哎、欸、呀、啊，这个列车唔知当时要开啦。啊，啊，那就咱来看嘛，伊的时刻表，唔知当时要开。嗯，对。结果行去的时阵，行过

0: 是很有趣。曲瓦，曲瓦，曲瓦做民宿啦。嗯。啊，有红火车。嗯。吼，啊，嘛有就是那露营区的，嗯，嘛有起一间小小房子一种诶。
1: 你干嘛？你先查啊，我都有。
0: 我有，我有提目录登来。我有提。
1: 直接敢讲一下，人大家听到你讲啊，到底这是倒位？
0: 我有提目录登来啦。
1: 啊，叫倒位？叫什么民宿？你也
0: 不知。在什么民宿？
1: 老师，你甲 Google 一下，苗栗什么庄园？
0: 诶，苏，唔知记得不？苏，哦哦，我也讲一个苏而已呢。
1: 安尼，苏牧羊在苗栗，
0: 在苗栗，
1: 是吗？
0: 哦，对，他说不能全名讲出来了，反正就是苏啦。
1: 所以你用什么话？
0: 哇，你来，你来放大话啊！然后我是不晓得他民宿贵不贵啦。然后美麦是下面吼，它
1: 这个我脸上，这个我脸书上面有看过，哦，那个香菇那一个，哦，
0: 真的，
1: 对，我就进的情况啊，这边蛮不错的。
0: 然后我要给恁报告的是，那个溜滑梯哦，一定爱胜
1: 啊，对我看过有一个很长的溜滑梯，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伊还坐一个篮啊，有无？哎，你有迄个看过迄种塑胶篮啊，有无？这侪人拢坑个四层的无啊，塑胶的啊，会使置物的啊，然后也许塑胶做的对不？嗯，啊，伊就一站一站嘛，啊，然后呢，伊就把迄一绑起来吼，前面装两个轮子哦，倒两个链啊，后边无倒，然后人一定管内底铺两块迄个，就是脚踏那个脚踏垫那种儿童的垫子，我多好两块，啊，你就坐伫顶头哦。120公分以下的不能玩。
1: 哦，一百公，
0: 一百二十公分以下的不可以玩。啊，然后因为危险，因为你头前有绑一条绳啊。系。然后你手爱揪一条绳啊。嗯。然后呢，你人坐咧爱坐较头前，因为头前有两粒链对无？系。啊，然后你的脚哦是不能着地哦。你在溜的过程内底，脚拢爱夹起来。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伊就甲你扭落去无？
1: 伊甲你扭。
0: 他帮你往前拉啊，啊不，你爱先坐起哩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拉下去的时候，
1: 拉下去，
0: 瞬间，哦，我长溜一摆，有够紧的，有够凶的。
1: 会惊哦，就会惊哦。哎
0: 呦，够足惊飞起的。
1: 啊，过来溜，过溜第二摆
0: 哦。我过溜第二摆。
1: 过来开始。
0: 不是头一遍较无较恐怖。第二遍唔知坐到去台顶啊，较久啦，是啊。溜了，因为我迄台拄好头前有一个小姐摸一只狗
1: 啊。溜滑梯有加长哇？
0: 蛮长的呢，还要摄影机哦。因为你溜了去的弄饼，速度快到就是伊有一个缓冲啊，你但是也就夸你起来哇，哎弄的饼，但是是安全的，因为伊在表铺就是很厚的海绵哦。对，就是底下把你缓冲啦，不会受伤啦。啊，唔过。哦，那个冲你坐姿势足重要诶，你姿势坐唔对，你若坐唔知哪吼，像阮阿拢溜袂行，到半中途就拄掉诶，啊，就爱用家己用卡。哦，很好笑。哦，
1: 这个地方我也听人家报道过，
0: 就是
1: 我看到的。
0: 然后因为他如果住宿的话，就看出去也可以看到风景啊，山的风景哇，看起来敢若就是海边安尼啦。啊，内底嘛游园车，游园车，甲你载落去下骹。走路的话有点累，啊，别个可能平常行，游园车甲你载啊免钱哦，坐游园车免钱。哇，载落去，翕一下相，再起来。
1: 拜落去，就多人个呗？
0: 没有很多人，
1: 没有很多，
0: 不会很多人，因为这个庄园，算有点也是偏僻嘛。啊，过来的是讲，它里面有一些住宿的啊，可能时间也比较久啊。你说它非常的好玩，也没有到很好玩，就是。
1: 只是建设还不
0: 错啊，有一对你如果住民宿，可能看出去还不错啦。啊，来这有一点点的建设而已，然后最好玩就是溜滑梯。
1: 溜滑梯，
0: 嘿，啊一点点的风景呐，你就是去遐行行安尼啦。
1: 我看也风景真水啦。
0: 对，
1: 我是看它的风景还蛮漂亮的。
0: 就如果说一个下午有没有一个下午？哎，它有限定时间哦，超过两点不让你比哦。对，它有早上就是你要好像。就是一点之前一定要进去，四点就关门了，他就不让外面的游客进去了。
1: 哦，伊在那建设的嘛，真水。哎，
0: 两点必要的不好入去啊，好像
1: 他
0: 对，因为他后面可能下午就是让一些办理那个要住那个多少底下民宿的有无？所以因为游客刚才的民宿的人，他会以民宿的人居。以为主，因为毕竟人较侪钱嘛，啊，那恁的门票200块，你
1: 搁
0: 你用1000、100块去啉一下咖啡嘞，啉饮料嘞，吼，所以 但是不错，就是你可以带外食进去吃。
1: 这个

0: 个在苗栗哪里啊？
1: 苗栗，苗栗就苗栗啊，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苗栗在哪里？
0: 苗栗我都会因为不知
1: 道。你去 Google 它的那个南庄啊，对啦，南庄应该是南庄。
0: 你去坐一下南庄老街嘛，好。
1: 有啊，就是遐结束了后，就出来搁坐南庄老街。
0: 就很远，南庄，南庄老街。
1: 离那里很近。
0: 很近啊，
1: 不到十分钟哎。
0: 哦，那
1: 我可能五分钟就到。
0: 那挺近的呢。
1: 对啦，按南庄的。
0: 哦，
1: 但是南庄那个老街人超多的，南庄老街人很多。
0: 好逛啊，我觉得南庄老街还不错。
1: 很好逛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啊，我刚讲明天。
1: 有，哥哥，我就是看到一个小姐，可能二十几岁吧，然后就独囡啊，去遐，穿的最清凉的，然后我就甲外头甲看，哥哥因规个人拢讲哦，想袂到我比十波佫较爱看查某。
0: 所以不怪今天阿青啊，就改变啦。
1: 无啦，我咧改变，我咧落。我很多黑点点呐、啊，
0: 没有肉，
1: 那肉这些，这样那个我剩肉什么点？
0: 有哦，还能看你穿这种衫呢？
1: 还是配你的这件衫啦？无你无干嘛？你才有搭你的衫吗？为着要搭伊这件衫的，找这件衫啊，楼顶的衫
0: 啊。安尼有机会通会提出勇气，安尼露三点穿这件衫啦，你袂歹啦。
1: 安尼有露三点，我安尼跟人比是比啥？
0: 啊，袂歹啦。
1: 你想知人迄小姐穿啥？
0: 穿啥？
1: 细肩带，
0: 一件
1: 背心。深 V，
0: 深 V，
1: 伫遮深 V 哦，深 V，
0: 你唔是深 V 啊，
1: 女囡啊，
0: 你是深圆啊，
1: 我在浅圆、中圆啊，你啊，人也是深 V，
0: 深 V，
1: 深 V 哦，细肩带，哦，啊背心规个缩的，
0: 缩的，
1: 当然小姐体格真好，佮生一个囝哦，
0: 安尼哦，
1: 拄一个囡仔哦，
0: 安尼哦，
1: 拢有当看的，我其实我是要看她是真奶还是假奶。因为穿迄吼，你通常是无啥，我都穿内衫嘛。
0: 今物恁啊穿啊，那跟你见面，恁只能遮落含较条。因为今物拢会甲你看是真真还是假的。啊，只个是讲多讲验证啊，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研究啦，咱研究啊，你啊，你那不是爱看啦，但是咱来研究好奇。
0: 去洗脑，所以就十数次就看无啥物物件通吃，营养就等我研究假奶甲真奶啦。你不要去研究
1: 珍珠奶茶。珍珠奶茶会啉你啦，吼啊，那假奶，假奶就袂啉你啊。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医美太发达了，很多人都去做胸部呢。我看迄足侪。少年的啊，人伊嘛拢承认，就是去做胸部啊。确实有影，你若讲为着体格要看身材好看，为了抽脂啊，做胸部啦，做足侪啊，做规身躯啊。啊，不过你说这样做一做，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因为做了这样子，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朋友多很多，你我觉得也可以啦，你若有钱的话啦，
0: 有钱的话啦，
1: 对啦，啊，承受那种痛疼，
0: 有影，有影，
1: 那个也很恐怖啊。
0: 对对对啊，
1: 然后而且现在就是听说医美的技术是很进步嘛，啊，伊迄一看，咱会知影是假的，迄有做。
0: 你个看，检查出来
1: 没有？啊，因为伊穿的比较低胸嘛，他的那胸部会露一些出来嘛，啊，因为你。女生啊，无咧穿内衫的当中啦，胸部大的人通常我挺不起来。我还没有，应该挺不起来，没有办法这么挺。
0: 啊，人家少年啊。
1: 少年是 A B A 跟 B 的那个胸部会挺。生过囝的胸部长过对不？老了。
0: 今麦真啊要研究胸部。啊，
1: 真不是。安尼，你遮认真听，啊我唔知你讲，我讲卖有观众听。
0: 你讲你听袂，你大拢最爱听。妈妈，你咪袂早，较袂有经验。吼，
1: 啊，伊若做，伊一定会，就是讲你可能不用穿内，你不用穿内衣，胸部就会挺的嘛，因为它是假的，它有假体嘛。哎。所以也较挺啊。啊，所以它就会立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生过囡仔，你胸部怎么可能那么挺？对不？
0: 那搞不人丢脸。
1: 嘿，丢脸不是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对，不是那个样子啊。那囡仔已经对啊，那个感觉不会像，不是胀奶，不是胀奶，嘿。你若丢脸就疼啦，会疼啊，爱去接啊。
0: 啊，今个咱研究讲呢，老师今妈妈出出来啊，
1: 今妈妈直接把假奶吹出来，
0: 你讲。假奶，你看老师挂兴趣这个话题，你继续讲。哎，没有那假，
1: 没有那
0: 假，没有那假，没有那真。严老师，你看我，你看我开始找资料，你去看，眼睛呢？

0: Thank you 哦。
1: 啊，本来搞起到这只还讲爱搞
0: 真的搞贵哦。做假奶很贵，而且丢啊。
1: 很贵。
0: 很贵，那个要很多钱、
1: 啊。那个没有顾啊，不小心也会破掉。
0: 嘿，好加载，人阮天，阮有天生的妈妈生的就好啊，阮就家己天生的猛用，那唔免阁开一条钱。嘿啊。啊，因为为什么你
1: 哪？大家毛天生的毛妈妈有生？
0: 无啦，
1: 多生了嘛，你啊，个妈妈无生。
0: 你像有一个迄个算谈话性的节目的主持人啊，艺人有无？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徐盛美哦，他都自己承认，他就是做胸部啊。
1: 没有。
0: 对，他说哦，因为很难看，因为。他说比男生还要平，
1: 更没有哈。
0: 对，啊，就两粒乌枣，啊是两个葡萄干。哦，生过囝，对，从葡萄干变成乌枣，对不对？
1: 啊，我加生一个嘛。
0: 啊，搁较大粒乌枣。你想要要去拼，要去干拼金氏世界纪录乌枣？
1: 哎，两个，无啦，哎呀，你讲要葡萄干变乌枣来，第生第一个就变乌枣来啊，妈生第二个是咪变较水蜜桃？啊！我生第三个并不贵，你就免开钱。
0: 乌枣啊，你啊，乌枣你听无晓？
1: 啊，你葡萄干，
0: 葡萄干是迄粒头。你是唔知？你是安那？你是第七生两个啊？你会唔知？
1: 哦，我今麦在讲，你肯定愈大粒啦。
0: 无啦，是乌枣头较大粒啊，你啊，肉阁未济在下。啊！你看，人家导播就听有啦。你甲看这个讲。这敢有生娶某啦？我生两个囡仔呀！
1: 你讲我样子，靠呀！我愈讲愈无水准，哪开始？哦，
0: 我气死啦！你安尼讲到你搁听无？吼，如果讲到较白是会听你哦，都互你母甲规个大臭伊啊啦！即摆破臭啊啦！没意义啊啦！
1: 没意义！哈哈哈！哈，小公伊，
0: 小公啊，要你呀！
1: 小公伊呀！不错，感觉是我做电话的相公。
0: 啊，你讲讲到无水准去，敢袂了你讲的？你爱问到讲到较清楚，都听无啦，气死人啦！然后再跟讲人什么规个，什么规个拢什么安那，哦，讲啊，这乌这粗的，哦，这粗鲁的，啊，那么厉害的，厉害的，
1: 你要无讲个清楚，我是
0: 我哎，连遐少年啊拢听，有一科拢听无，你活到五十年来，你是咧创啥？
1: 我唔知是，我你是咧讲鼻吧的所在。
0: 你有看过恁某几粒？恁某是拿巧克力非洲来的哦、喔，所以迄囡仔拢啉巧克力嘛，是无？哦，啊无那迄个肉的所在是乌的，哦，啊是爱葡萄干，你唔知道？你大家嘛安尼用安尼讲，哦，真正有这个。
1: 一开始就会假奶真奶，看没有用过。怎么？你过来是要搁讲啥啦？够有无啦？
0: 会大是啥？会大就是讲，迄两粒葡萄干会变乌枣啦。啊，那胸部无，你有新的时阵，伊会胀奶嘛？胀奶胸部会长变大，啊，真侪人吼为着胀奶疼对无？去注迄个就是讲退奶针，注掉就后悔。迄规个吼退奶，迄奶有无？爆去，唔是讲揪去对，就是那揪去啊爆去有无？规个足歹看，胸部规个变形去，
1: 它连
0: 你原本的脂肪的地方都不见了。橘皮你有看过？哎，
1: 橘皮，
0: 恁是有看过哦。啊，不，恁来猜，我之前阁唔捌去共看过，讲人迄布鱼啊呐。
1: 这无出来，比我有出来较有经验，慢慢
0: 试。哎呦，
1: 啊，是唔是这
0: 个？你是啦。
1: 这个才有经验。
0: 嘿啊。哎呦。啊，因为啊，所以说吼，你不能吃那个，不能打退奶针。嗯，迄胸部规样变啊，就是歪啦。
1: 可是听说很多人去打，
0: 打了以后才后悔，然后很痛，就是那个胸部变得很丑嘛。
1: 啊，不然很痛啊，不然呢？
0: 啊，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还会去整胸部了。
1: 我也是，真正丢到真疼嘞。
0: 啊，你得爱甲切啊，它就是乳腺不畅通嘛。其实你要忍耐那个痛。啊，阮阿母啊吼真巧，阮阿母啊，伊当阵吼，
1: 伊讲吼。哎呦，无看生个，
0: 哎呦，我真系只巧。哎呀，你是，
1: 都巧拢我咧包皮啊！这个处理第二个
0: 了，处理第二个地位用来我吃了
1: 了。
0: 我一个人拥有两个智慧，了啊，我再搁甲饲。
1: 对啊，安尼你爱甲饲啦，安尼对啦，安尼你爱饲啊，恁第二个你爱饲啦，拢你讲 keep 起。
0: 我讲 keep 起，较早真正，阮妈因为阮妹甲我差十个月啊，尔嘛。 11个月，然后呢，所以我喝一直喝奶，喝到两。

0: 两岁多，因为我妈妈生了我妹妹，都还有奶。
1: 你喝到两岁多？
0: 因为我妈妈生完我之后，这个无说你有心你唔知影，她到五个月她才发现伊那巴肚会叮当，去检查才知影讲怀孕。
1: 怀孕。
0: 啊，结果了嘛，而且迄当阵拢在饮母奶哦、喔，
1: 母奶 对，
0: 所以你唔好想讲饲母奶袂有心哦、喔，同款，那老生就是安尼，饲母奶嘛同款会生，卖怀孕，对啊，啊所以啊，因为我妹妹生出来又不会吸奶，她都不会，所以我又继续喝
1: 了。那么饲母奶时阵有心，啊恁第二个怎变安尼
0: 啊？不会啊，因为你饲母奶，你想我妈敢会使乌白食？
1: 对，
0: 吃的饮食。不能乱吃嘛，
1: 因为吸气掉了。
0: 伊迄是天生的啦，天生的是无甲状腺。现在还是很多人有生到这样子的孩子。
1: 我怪你身体这样。
0: 安尼嘛是安尼的关系。
1: 你我都饮母奶饮到两岁多，
0: 嘿呀，
1: 你惊多啦。
0: 啊，就连我妹妹的份一起喝掉。
1: 对啊，所以你
0: 他都不喝。
1: 尾巴呢？
0: 所以我小时候就怕就用细汉的时阵，人咧用用啊，安尼
1: 啦。你无看以前人啉母奶拢真侪抗力啊，过敏拢
0: 袂歹。会较好，会感觉可能会。
1: 我感觉，反正即卖囡仔拢啉为母奶，无啥物啉无，拢啉配方奶。
0: 嘿，
1: 我感觉还好嘞。
0: 其实还有一个点呐、啊，
1: 能够喝母奶就尽量喝母奶。
0: 对，喝母奶的好处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天然的那个就是益菌，然后搁会让增强囡仔的抵抗力。
1: 哦。
0: 啊，不过为囡仔打生出来黄疸太过严重，是不能喝母奶。他喝下去的时候，黄疸会更严重。
1: 啊，那样。
0: 对，啊，就是要把黄疸退掉之后，他才能够喝母奶。啊，所以当初的母奶要冰起来。弄个冰的冷冻，接出来冰的冷冻，啊，等一当啉的时
1: 阵，
0: 一包一包，嘿嘿，要啉才过来啉啦，对啊。
1: 啊，这就有当时啊，有的生，有的就人啉，啊，有的就较无啦。
0: 嘿。
1: 哎，有的嘛，有当时啊，那去那嘛啉别人的。
0: 哦。
1: 有时候认识的有没有？喝别人的啊。你那个就无人啉。
0: 对啦，有的人无啉
1: 啦。无啉无够，无啥人囡仔啉
0: 就。就要喝。
1: 喝别人的。
0: 所以较早有奶妈嘛。
1: 对对对。
0: 就拢爱去共饲人的囡仔就对。
1: 哦，人个有的吼。啉足侪就真正足侪，啊有诶真正无啉就是无啉。
0: 嘿，
1: 免啦讲，为什么这个？
0: 体质的关系呢？有的人是体质，不是胸部大小颗、
1: 喔。对对对。
0: 是体质哦、喔，为体质就是就搞产母奶。
1: 啊
0: 你哦。嘿。哦。啊我嘛是属于很会产母奶的。
1: 啊你真好啊。
0: 嘿，啊不过我买也是痛到冻袂掉。
1: 啊喏。
0: 因为我规工啊乳牛咧挤母奶，我拢啥物代志拢免做。规工因为阮早起袂晓输，我著逐工一直挤一直挤，挤完免外久一点钟就搁定啊。
1: 安
0: 尼哦，啊，就母奶又来了，哦，所以太累了，哦，足痛苦，袂啊，我唔要讲，我妈妈足巧诶，她没有让我去打退奶针，
1: 哦，伊无你做，
0: 她拿那个人参，
1: 行嘛，
0: 行嘛，
1: 哦，佮退掉对不对？
0: 让我含，一直吃那个参，人参，参片，然后两天而已，全部就退了，天然就直接退掉呢，
1: 啊，你看看。
0: 对啊，
1: 我按那这样学起来。
0: 对啊，就
1: 我这个把它学起来。
0: 对啊，我也不晓得我妈那时候怎么那么聪明，
1: 如果真的是定价假高挺还是公斤，那这边我多真的没办法，你就用这种方式啊。
0: 对啊，
1: 不要去用打针。
0: 不要打针，你打针了，你的奶奶拢歹去。
1: 哇，用含心麻片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我妈妈那时候就去买那个给我吃，哎、啊，然后的哎，两天都退掉啊，都拢无啊。
1: 哦，其实哦，现在女孩子生小孩很辛苦。
0: 对啊，
1: 我看我有时阵定力嘛真艰苦，
0: 对、哦，
1: 很痛苦，很痛苦。
0: 嘿，
1: 啊人有的人就真痛，啊有的人就未痛，为了较未痛，哦乳腺对不对？
0: 不是，伊不是，他是因为你，例如讲你的。乳房内底母奶底甜啊，你爱甲接出来。
1: 啊，有当时胃痛还乳腺的，叫安拢按摩。
0: 按摩啦，哦，对啦，如果不痛的话，按摩对啦。
1: 听说很痛哎。
0: 很痛啊，足疼哎。
1: 讲蒙着就疼
0: 嘞。嘿，蒙着就疼，这对，确实，所以真艰苦。
1: 所以真艰苦。
0: 所以等到你也感觉讲哦，做过来的时阵吼，像那讲那个妈妈吼，做过来愈艰苦，足辛苦，因为。你来一个承受迄个空嘴疼，
1: 啊，
0: 囡仔佫歹
1: 讲，
0: 啊，佫那你着胀奶，这三项做回来的时阵，真正你也感觉生不如死，莫怪吼，为得到产后忧郁症，
1: 很多
0: 很多
1: 很多
0: 很多，对，
1: 真正。啊，唔，你讲安尼，妈妈忝死啊，爸爸嘛加减点毛关。
0: 有啦，爸爸。
1: 就安尼，有当时嘛较无面的，这是真正。好啦。
0: 有遇过吗？我遇过什么物件？我是无忧郁症。
1: 哦，产前
0: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啊，我
1: 朋友对不对？
0: 我妹妹，我妹妹、
1: 哦、有，
0: 我妹妹有，我妹妹是属于那种，哎，比较她就是她酷强，哦，我嘛做酷强哎，可是我比较开朗，
1: 啊，因为为了
0: 她酷强，嗯，也较忧郁，啊，有甚物代志心事闷住，她没有人可以讲，好好好好好，啊，像我哦，嗯，我的人，我袂去找人讲，我会去找别人讲，我会去，
1: 真的假？
0: 我会发泄啊，我会懂得，就是把情绪宣泄出来啊。
1: 你也开始自言自语，个别自言自语，哎呀。
0: 有当时啊，偶尔会使啊。
1: 哎，对。
0: 对不？你家动作，你就甲别阿无甲天讲话啊。
1: 啊，你每产后忧郁有什么症状？是安怎来？你怎么知道？
0: 哎，是后面才知道，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后面就是后来就是。后来才就是我们想说，就是我们就主动去就去关心他啦。
1: 对，去厝里因到遐，
0: 去厝里因为伊拢较罕哩回来，嗯，然后我们就去找他，跟他聊天，然后后来慢慢的他就会才会慢慢的去跟他说，然后他才讲。
1: 哦，这样啊。嘿，
0: 对呀。
1: 啊，很严重的状况吗？还是怎样？
0: 很严重吗？
1: 产后忧郁是怎么样？
0: 哎，产后忧郁症很严重的吼。欸、我是现在想不到，因为我早起在跟他讲有一个案例，说那个产后忧郁的、嗯、有的人你不要想说他在乱、那个妈妈忧郁到，就是有一个妈妈忧郁到把自己的小孩子杀死，他会杀死他的小孩，他会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害了他，害了他、啊、会出现那个幻觉，
1: 这很严重，
0: 很严重哦。所以如果因为那个产后忧郁症的妈妈有个人的希望，他出来对他承受的压力也很大，嗯，这每一个人承受压力度不同款啊，你会觉得说这也没啥，他咋了那不是这样吗？
1: 对，
0: 可是没有办法同一种压力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嗯，就是不同人的身上，他在承受的压力的方面不同，嗯，为人本来就好命嘛，
1: 对呀。
0: 啊，伊常常当到安尼的时候，伊艰苦嘛，啊，因翁爱上班嘛，啊，是讲伊会感觉因翁较无爱伊嘛，哦，对不？啊，你因为你等于。你变做一个小查某嘛，嗯，啊，你那个烦嘛，怒嘛，有的男生他是不敢面对，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一方面又是你自己的老婆，啊，你等于一直吵，一直乱，一直闹，
1: 对，
0: 啊，你老公你鞋冲啥，那变得不可理喻嘛，啊，你当的愈不爱插伊，甚至愈逃避，加班不爱回来，啊，你就直接伫厝的，你就愈郁卒，啊，你就忧郁症愈严重，所以说这种忧郁的倾向的人不是。不能把你自己的经验值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嗯，因为每一个人对抗压性不一样，然后那个吐露的部分也不太一样，
1: 闻到了。
0: 好啊，但是脑产后忧郁症的，你要注意，他真的有时候他会杀了那个孩子，很严重哦。
1: 如果不是杀自己，就是杀小孩。
0: 他会对，有可能会杀自己，有可能弄小孩。
1: 有的事情就是有人自杀嘛，就是产后忧郁吧。
0: 阮兜吼，阮兜附近吼，迄当阵起一栋，起一排新厝，然后他是自己也比较封闭型的，然后那时候新闻闹得非常大。他那个老公是在科技业，在科技业上班。然后呢，这个妈妈生了三个小孩，然后她每天就是只能顾那三个小孩啊。科技业老公有当下无闲嘛，就是早出晚归嘛。
1: 对。
0: 啊，这个妈妈的面对这三个小孩，可能唔知哪，你知道吗？在那个房子，她就杀了三个小孩，然后最后自己自杀。哎，新闻闹偌大嘞，就是我伫我洗头的，一边啊，伊的隔壁，伊等于讲伊洗头是。向路边，
1: 啊，
0: 伊的隔壁是一条路，
1: 啊、
0: 路一日去的头一间，对，其实就在他们的房子后边，对过去正后面啊，你啊，侧后面啊，那时候真的很恐怖哎、欸，我那时候有时候要经过那里也都会怕、哦，对啊，对啊，
1: 这么严重哦，
0: 对，真的啊，所以讲吼、哦，所以哦，你们不要小看你。因为现在人说实在，尤其现在的人抗压性又更差，卡不掉了，要生气啊！哇，你像天刚不是一个，有一个在坐公车嘛，啊，公车做经验嘛，啊，一个十步要挤下车嘛，啊，一个高中生在遐，他就是也让他过，一心给打卡，然后落车搁压雨伞搁甲堵的，搁甲堵搁受伤嘛，哎啊！其实，在台北本来公车就很挤了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发脾气？
1: 对，
0: 都挤玫瑰，你嘛不会为他要下嘛？可是你看，居然这样子也可以打人，对不对？ 卡袂着了，要生气啊，很容易就生气了。
1: 所以吼，辛苦辛苦。哦。你若讲新妇走囝，

0: 产后啦，
1: 产后
0: 啦要稍微关心一下，
1: 对，
0: 要关心一下，要不然你吃中补。
1: 对，所以你不要去责怪他说是怎样情绪怎样怎样，有没有？因为有时候他们自己得到那个也不是他愿意的，
0: 对，
1: 啊，你一的抗压性已经和你给啊，你就不要再责怪他，
0: 对，
1: 你要去包容他，
0: 对，
1: 去帮助他，让他走出来，
0: 对，
1: 哦，然后等他先走出这个产后忧郁症之后，他慢慢恢复正常了，
0: 对，
1: 然后呢，慢慢的就是他也会一点一滴的去增加他的抗压性，因为他将来对一个小路变成
0: 妈妈
1: ，伊嘛经过安尼嘛，啊，搁身体嘛艰苦嘛，
0: 无无介有经验，啊，搁一边遐济啦。
1: 对，啊，身体搁疼，啊是安那，无啊都无一个人来到帮忙嘛。哦，对啊。
0: 哦，你在看哦，所以真的是要多多关心，
1: 对，
0: 多多关心周遭啦，早囝啦、新妇啦，
1: 对对对，
0: 少年啊，有人生意吼。拢啊特别细腻，唔是像恁早期农业社会，爸爸妈妈大家嘛，闹你忧郁，
1: 因为
0: 到迄时间闹你忧郁。
1: 较早自细汉就红，跌到大汉啊啦，拢已经迄抗压性大，已经足大哦，哪天呐，大家拢袂惊，那种抗压性真的很强。
0: 有影，真正。
1: 真的差太多了，现在抗压性，你看你安尼，你看咧较早咱咧甲拍，咱咧拍无，咱嘛感觉还好。即摆你安尼甲。低一下，你啊，袂得低到，
0: 袂死啊，袂
1: 死。安尼就无法度抗压哦。
0: 以前咱讲风骨啊头啊，雨骨啊大嘛袂倒，嘛吹袂倒吼，嘛淋袂倒。即摆唔是，即摆干啦气象啦，暴风过来，雨过来吼，少年就先倒啊。嘿，所以现在年轻人抗压性没那么高了，
1: 对，
0: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其实还有一些，你看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也有一些抗压性没有那么好。
0: 哎，本身可能较好命。
1: 毛可能，
0: 那个情况是孝顺，少年对安尼哦，爱扛压力吼，扛厝的责任，爱冲啥货吼。
1: 那个，咱就拢给就无所谓啦，都不要紧。
0: 抗压会比较好。
1: 对啦，抗压性真的好很多。
0: 跟你讲，
1: 哇，对呀，
0: 注意一下。
1: 好
0: ，OK 啦，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
1: 哦，来，你马快点一篇。
0: 哦，你马快点，我来先。听电台有讲到，然后新闻又有报了。
1: 对，
0: 我们是一个大人物，哎，其实无博万唔知呢。
1: 对，
0: 但这个。这个百货我知道了，
1: 这个出名啊，
0: 但这个人我不知道了，
1: 真的不认识他，
0: 我唔知啦吼。嘛，真厉害呢，为一个少年叛逆吼啊，到哪一个研究所毕业啊？
1: 嘿，
0: 不简单。来，我们这个大润发了吼，大润发打个龙山呀。
1: 对啊。
0: 哦，这个创办人呐，
1: 哦，
0: 赵敖一个女鬼啊，
1: 对哦，
0: 千亿个，而且的身家转波龙关。
1: 对。
0: 哦，连咪家己的这个遗体哦，
1: 对，
0: 马关，
1: 嘿，
0: 哦，好幸运，早见啊，活成这样，打脸多少豪门啊，
1: 嘿，
0: 哦，来哦，今天来这个富阳啊，
1: 哦，
0: 不是金山啦，而是这个金星的这个传承呐，
1: 对，
0: 2026年5月26日，你看看，顶个月26号啊，
1: 对
0: 啊，哦，26号啊，
1: 吼，
0: 一个非常低调到让很多人意外这个消息传来啊，
1: 对
0: 哦。这个大润发创始人哦，这个润泰集团哦，这个总裁
1: 对
0: 伊彦良对不对？
1: 伊彦良，
0: 你这个台北啊，贵用起啊，享年76岁。你可能啊，无听过这个人的名，其实我冇听过。
1: 真的，我也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1: 对，
0: 但是你一定有写过这个大润发吧？
1: 有
0: 哦，这个卖场嘛，
1: 对啦，
0: 就以身家超过1000亿。哦，1000亿哦，1亿、2亿，还是1000亿哦。哦，这个零售大亨啊，生前啊做了一件啊，和所有人啊拢无想到这个代志。
1: 对哦，
0: 来捐出了95%，95%的这个财产哦。
1: 对，
0: 你给看，连伊家己的这个遗体，
1: 对哦，
0: 嘛拢捐入这个病院做研究。
1: 是，
0: 好人啊，感慨的是安那，你知影？伊走了后啊。哦，一个早嫁，一个后生的日
1: 子，
0: 照旧拢无改变，
1: 哦，
0: 无争夺这个财产，
1: 啊，
0: 就95%拢捐出去啊，哦吼，95%拢捐出去啊，无争财产，无拆破，哦，这个兄袂争，哦，嘛无这个豪门的狗血剧拢无，后生是这个牛津博士，
1: 哦，
0: 结婚啦，互你要，伊跟他办几道，
1: 哦，
0: 因后生哦，
1: 嘿。
0: 结婚哦，大家的新闻可能爱办遮侪多嘛，有识识人啊，侪办遮侪多。因后生结婚，干那办一道，
1: 对，
0: 哦，后生结婚干那办一道啊，尔哦。这个早囝

0: 双硕士，哦，接着大学副教授，上班啊从不开豪车，不叫你讲今嘛二代的话，
1: 对啊，你那老爸较好，还佫敢一男一女啊，
0: 一男一女哦，为了开名车，谈为了冲啥哦，啊为成绩主要开嘛开不完啊，讲真的，
1: 对，
0: 没有都没有开豪车，哦，哎，这个老爸一走啊，老爷一走啊。该上班的上班，
1: 对
0: 哦，该驾车认真驾车，
1: 对，
0: 仿佛啊，这个厝内底啊，只是点了一位这个祖上的这个长辈，
1: 对哦，
0: 而不是啊，倒了一座金山哦，
1: 对，
0: 你看，这样这是真正的这个豪门呐、啊，
1: 对
0: 哦，啊，讲到这个总裁啊，哦，有偌侪钱呢？保守估计啊，哦，个人身家就超过一千亿
1: 哦，
0: 新台币哦，
1: 一千亿呢，
0: 约230亿。元的人民币，
1: 真正有够多。
0: 你个看，安尼你个看，你个看。哦，但你看伊生活，我跟你讲，来，今麦讲到伊的生活，简直啊，哦，就亲像一个苦行僧啊，哦，苦行僧啊，哦，来，伊无咧穿名牌，无咧开这个豪车，
1: 嘿，
0: 食饭啊，简单甲好人感觉真寒酸啊，真欠啊，
1: 哦。
0: 这个办公室啊，只有十几平米啦，哦，十几平而已哦。
1: 对，
0: 用了20多年的古刀啊，
1: 对，
0: 办公刀啊，用20几年的古刀啊，哦，连擦拢烂了去啊。哦，一直在讲一句话啦，
1: 嘿，
0: 讲这个钱啊，有够用就好啊啦。
1: 对，
0: 加啊，拢是负担呐。
1: 对，
0: 多了是负担呐。
1: 嗯，
0: 哦。在2010年，哦，伊就公开宣布，那过用了啊，要捐出95%这个财产，
1: 哦，
0: 用于这个公益医疗研究，哦，伊唔是公共的呢，哦，在2017年啊，伊就和台北荣总医院哦，捐3亿的新台币，
1: 对
0: 哦，盖了这个医书田纪念大楼，你看看，哦，又捐了数十亿。支持这个教育事业，
1: 哦，
0: 有人讲伊在作秀啦，啊，伊就笑笑的，伊就笑笑回应啦，吼，伊讲，我就连我的身躯遗体都拢捐啊，这叫做作秀嘛，
1: 哦，
0: 他真的做到了啦，哦，以临终前哦，哦，临终前老师又来了，
1: 他签了，
0: 哦，他签署了遗体的捐赠协议，
1: 对，
0: 甲最后，甲伊家己最后使用的这个价值。嘛，关了这个医学，
1: 哦，
0: 一个人啊，活到这份上啊，哦，已经不是慷慨了，而是一种透
1: 啊，通透，
0: 哦，这个总裁啊，有一个好心一个查某囝，哦，这个好心叫伊从尧，对不对？
1: 尧，
0: 查某囝叫伊从恩呐，哦，依照这个豪门哦，一个本来像哦，就对这个千亿的继承人呐，哦。应该是什么款呢？哦，穿这个高贵啦、名牌啦、物件啦、挂包包啦、开跑车啊，哦，可能身边有一挂这个网红名媛嘛，吼，三两铜可能就是上去的娱乐版条嘛，
1: 对。對
0: 但是豪门易得啊，这个贵族难求啦，
1: 哦。
0: 而真实的贵，贵气的贵，哦，将来不是贵的这个钱呀，哦，而是贵在这个骨子里面的教育。哦，所以这个头家一照料，这个爸爸，这个总裁一照料啊，哦，对侬，哎，愿这个，嗯，大概刘公愿他一路好走了哈。啊，其实呐，那么也愿每一个这个他这个故事啊，吼，以这个事件，哦，就是要每一个做人父母的人啊，拢爱想好明白。你老囡仔，哦，唔是开不完的钱啊，
1: 对，
0: 而是用不完的本事啊。哦，爱教老囡仔，爱教用，教老也是用不了的这个本事啦。
1: 哦，
0: 跟丢不掉的礼品呐。
1: 对。
0: 哦，啊什么？其实哦，看到这，看完之后，我觉得感触还蛮深的。
1: 对
0: 哦。哦，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修行，让佛经给你哦。
1: 确实。
0: 哎，
1: 啊，能够这个伊这样福报就大哎，
0: 很大，
1: 真的，
0: 而且很大。
1: 对啊，他也用人生的让看家呢，就透哎，他完全就是。完全就是讲拢没有什么他的挂碍了嘛，就不简单嘞呢。
0: 你该看，
1: 伊家己本身遐尼俭哦，他可以把他所有的钱捐出95%，迄是真正就不简单嘞呢。
0: 哎，那1000亿95%是偌济哈？995亿，
1: 950亿
0: 啊，
1: 950亿，对啊，
0: 950亿你该看，所以啊。 慢搬带袂走的，唯有这个业随身呐、
1: 啊，对啊，
0: 上有的这个福报啊，分享给更加多有需要的人啊，
1: 对，
0: 这才是上大的贡献呐，哦，这个厚德而载物啊，有舍而才有德啦，佛家讲的三轮体空啊，是心中无我啊，
1: 哦，
0: 这个不舍而出去要无所求，
1: 对，
0: 心中无挂碍，达滴。让大家可以很细啦，哦，这种我们大家去学习，这个就跟周润发也是一样啊，
1: 对啦，
0: 哦，那还是全部都卷出去啊，也是吃啊穿也都非常非常的
1: 简单，
0: 简单节省啊，哦，所以应该是好摆这样，哦 ，OK， 好，大家分享到这，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来哟、哦，这首歌曲《自由自在》，大家爱玩哦，《自由自在》。谢谢苏朱杰、秀儿姐、雅文同学、阿秋季啊、昆凌、小李同学、永红大哥、大嫂、丽梅姐、玉慧姐、学梅姐、慧珍姐，那呢阿孙啊、二姑姑、茂彤大哥、桂霞姐、秀琴姐、丽玲姐、廖满妈妈、红哥。

志成大哥，淑芬姐、英娇姐、素云大哥大嫂，淑慧姐、学妹姐，瑞华姐、美云姐、秀芝姐，昆凌同学、慈智姐，瑞华姐、仙妮姐、丽梅姐、阿秋季啊、秀芳姐、钟哥、雅慧姐、秀凤姐。

谢谢春菊姐，我学的你婆阿星啊，玉慧姐啊，就这样，秀芳姐、丽玲姐、丽梅姐、瑞华姐、美云姐、钟哥、昆凌、秀儿姐、竹霞姐、秀云姐，谢谢大家。

谢谢淑云姐，谢谢你的破声，谢谢。来，我们的秀姐，感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狮子妈妈，谢谢你，严丽姐，感谢。玉慧姐，谢谢。碧魂正雅，谢谢你。白云大姐，谢谢你，感谢。

0: 杨慧姐，谢谢你，我们的玉轩姐，感谢丽梅姐，谢谢你，碧霜姐，谢谢你，何妈妈，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阿雷林正，谢谢猫童大哥，谢谢田中大哥大嫂，谢谢刷 B 姐啊，谢谢你哦，感谢无人掉拍摄啊，秀姐，谢谢玉慧姐，感谢。
1: 来，好，上来这首歌曲《罗兰》，谢谢阿秋姐啊，秀儿姐、玉慧姐、昆凌、秀中妈妈，唔知有咧看无吼？来，碧霜姐、雅文妈咪、竹霞姐、素云大哥大嫂、丽玲姐、雅慧姐、桂霞姐、廖妈

春菊姐、瑞霞姐、佳琪姐、阿段妈妈、郭妈妈、玉慧姐、林子杰、七五一的朋友学梅姐、易轩、秀英姐、淑芬姐、丽玲姐、小李同学。

谢婉玲姐、春菊姐、志成大哥、丽君姐、竹霞姐、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茂彤大哥、秀儿姐、昆凌、碧霜姐、玉慧姐、爽水妈妈、雪梅姐。

0: 谢谢阿秋季啊，十字节、验证节、小熊维尼、碧霜节，谢谢大家。
1: 好嘞，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大家温情可比一座山，一座山阁真大座，
2: 嘿呀，
1: 真大座呢。
2: 诶，未来阁继续呢，
1: 有影继续啦，继续
2: 当支持，还阁继续支持啊。
1: 对，嘿
2: 呀，啊无山嘛用掏空呢，我倒伊。
1: 山就用掏空。
2: 树龙姐，哈，
1: 我即开下落雨，落安尼小怪掏空哦，山久哦真容易去哦。
2: 对，比较危险的，真的，
1: 对，
2: 还是不要去。
1: 听说。刚刚我看嘛，这边都落雨。
2: 哦，那个落雨吗？
1: 还会再下
2: 啊？还会再下？我早上也是有来，也是有点毛毛雨。
1: 可能会下到礼拜二，啊，礼拜二开始就会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就开始也落哦。OK OK， 来，我告雷板，要来用物件。
2: 好，来来来，
1: 好，来看我两个的贡献。
2: 好，来，今天这个是一种水果，水果吧，水果，水果，对。我刚刚想这么久嘛，
1: 无啦，我们来讲啊，无先简单的解
2: 个油条。对啦，对，未使，未使啊。
1: 这个物件，
2: 嘿，
1: 有，我知影是有两三种品种，
2: 两三种而已哦。
1: 我知影，我食过啦。
2: 哦，
1: 这种两种，就是、三种，我食过三种。
2: 哦，三种哦，对，品种还蛮多的哦。对，好像，好，对，然后这种物件吼。这种物件哦，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做冰，啊有当时啊吼，麦当直接吃。
1: 这种物件，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蛮多人喜爱的吼，
2: 喜爱的哟。
1: 会不会？
2: 我是很喜欢的，
1: 我也超喜欢的。
2: 它的香味很香，很有一种香味
1: 啊。品种味道都不一样哦，品种的香味都不一样。
2: 对，然后它的酸甜度会因为品种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吃起来味会比较

0: 酸，啊有的较甜，对。啊，这种物件好啦，我来讲哦，这种物件吼有籽，啊，伊的籽会当食落去。哦，对不？这也当加吧。
1: 啊，对对，
0: 我拢直接给吞落。
1: 对对，啊，无，你爱剥剥的。
0: 啊，搁啊剥。哎，
1: 你就是爱剥内底，伊咧新闻才吸收去，刚刚不是有影吗？
0: 哦，
1: 还是我有看到一篇，哎，对，要剥啊剥啊，好，我今麦那么剥，直接剥，直接剥。
0: 哦，
1: 我今麦那么爱剥，
0: 哎。哎呦，十字姐来了。
1: 我先偷听下去。喂，妈妈，啊，你要啥？哦，安尼好，好 ，OK。
0: 妈妈又掉哟，
1: 又掉，
0: 又掉，
1: 伊只跳哪块？
0: 哦，那厉害啦！
1: 伊只跳哪样？
0: 哦，只好地位啦！
1: 又袂掉。
0: 哦。
1: 喂，李素姐，啊你要啥？哎，你好，啊你要啥？哦，安尼好 ，OK， 好，谢谢哈 ，OK， 好，拜拜。喂，英妹姐，英妹姐，啊你要啥？哦，好，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嘿，来，婉玲姐，来，你要啥？好 ，OK， 好，谢谢，感谢，好，拜拜。来，丽云姐，你要啥 ？OK， 谢谢，拜拜。来，玉珠姐，你要啥 ？OK， 谢谢，感谢。好，来，黄水妈妈，哎，你要啥？哦，安尼哦，好 ，OK， 谢谢，好，感谢啊，吼。来，金鱼大哥，大嫂，你要啥？好 ，OK， 谢谢，好。
0: 拢要着吗？
1: 好笑。
0: 啊，乱啦，好好笑。
1: 所有卡起来人哦。
0: 嘿，哪会记啊？
1: 就拢要的物件，就干那两行啊，俩。
0: 两行啊，俩哦。
1: 对，很两极哦。
0: 很两极哦。
1: 嘿，哎，啊，一边对，一边唔对。
0: 哦。
1: 拢无第三行哦，就是干那。
0: 这两行就对啊。
1: 讲两行啊，俩哦，这些人哦。
0: 对，你敢会再先讲一行？
1: 啊啦，讲。
0: 伊又啥物？
1: 还要讲答案？
0: 无啦，伊又另外迄个唔对，迄个是啥？
1: 唔对，迄个是葡萄。
0: 哦，葡萄哦。
1: 哎，我们讲的还蛮像的葡萄哎。
0: 哎，对哦。
1: 对呀，它籽也是营养要咬嘛。
0: 哦，对。啊，不过无，伊两个差别就是伫个，一个皮不能吃。
1: 啊，对，
0: 一个皮可以吃
1: 啊，对，安尼应该就知啊。
0: 嘿，皮袂使食，这行皮是袂使食，皮一定要用掉
1: 了。对，这样物件会当有一道菜凉拌可以加它，是不是？
0: 哦，对，凉拌有的会加这个，
1: 对，
0: 凉拌做诶用这会用这个没有错，
1: 对。
0: 等位来了，进来哦，时间要到哦，
1: 哎，
0: 直接接来，你该不我切。
1: 喂，天龙大哥。
2: Hello， 你好啦，高淑静。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要百香果。
1: 你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了，淑慧姐，
3: 你好，要百香果，
1: 要百香果 ，OK，
0: 好，谢谢，
1: 感谢。来，永丰大哥大嫂。
4: 喂，你好，两位。
0: 哎，大嫂你好。
4: 百香果。
1: OK，
0: 好，谢谢你。
1: 啊，来，这个慧珍姐，你好。
0: 哎，慧珍妈妈，嘿。
3: 百香果，
1: 百香果 ，OK，
0: 谢谢。
1: 来，江姐姐，来，碧霜姐，来，
0: 碧霜姐。
5: 喂，
1: 江姐，你有啥？
5: 进展？
0: 嗨，老大，
5: 百香果，
1: 百香果 ，OK， 谢谢
0: 你，好，
1: 感谢，
5: 拜拜。
1: 来，英娇姐，
0: 英娇姐，
6: 我有百香果，
1: 百香果，OK，
0: 谢谢你，好，拜拜，大家很厉害，
1: 很厉害哈，
0: 答案就是百香果，
1: 对啦，答案就是。
0: 我那咧调羹讲到回落落，嘛是，
1: 其实头先讲无共识，实在是，真正个葡萄嘛是，
0: 哎，对啊，很像，
1: 葡萄也是很多品种啊，
0: 对
1: 啊，这个只要营养，
0: 对，
1: 咬吃下去这样，
0: 哦
1: ，OK 了，答案就是百香果，
0: 没有错，
1: 啊，百香果讲应用哦，哦，真的，
0: 明仔再来分享，
1: 明仔再给你讲解百香果寡应用，
0: 好，来，
1: 时间的关系，来，
0: 温度，
1: 哦，期待了，来，
0: 来，
1: 背起来。

0: 哎，一共吼超慢跑的一个标准，你至少要有一个垫子。啊，有一个只拖拖拖的哦。
1: 我很会这个呀，
0: 你
1: 我不一定的，我听到是。
0: 哎，你头啊心情袂啊嘿。希望你来追我。
1: 我让我买一个来吃。好。

0: 起来用我两个垫子在这边跑可以不？
1: 哎呀，拖起来啊，鞋也腾起来。
0: 啊，鞋也腾起来好啊。
1: 哦，哎呀，走到多大不？啊，你唔走到树，啊，我无打惯势。
0: 前辈也系啊。
1: 真的哦。
0: 前辈也系。哦。那个很好，去打电话，我咧卡咧过。
1: 一公里米，安尼打的时阵，你再流汗。
0: 对。
1: 然后这个效果很好。
0: 那个打有力，怎么刚好？还有点那个气呀。
1: 对呀。
0: 觉得有在跑啊，你。对，对，一个胸肌的感觉。哦。我今麦要，要去落来哦。
1: 垫脚尖哦。

0: 维尼、春菊姐、玉慧姐、素云大哥大嫂、婚龄秀云姐，谢谢大家哦。
1: 来，请问莫过，咱来点歌来，请问莫过来。

0: 哦，蛮甜的。哦，小块甜。小块。因为咱个唱歌啦，我们要唱歌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累累的，累的。哦，
1: 我还好哎。
0: OK， 好，我唱个有清音的。哦。有音哦，你唔知，我中意。来，
1: 你不乖，不乖，你今天跳。
0: 人吼，来，空八空广告，不是。
1: 写点啥？
0: 无啦。
1: 空四零三三八空三空三嘛。
0: 啊，你真大，你都唔知，时间多够啊，你。
1: 给人客啊，卖走啊，拜托。
0: 我拢
1: 休困，拢无接到电话呢。
0: 恁安尼吼，
1: 打卡来问讲阿花啦，现在换头啦，换相片啦。
0: 来，碧生姐，老赵。
2: 在吗？
1: 还记得？
0: 老赵。
2: 烟雨斜阳。
0: 什么？
1: 烟雨斜阳，
0: 吓。烟
1: 雨斜阳哦，我听看麦咧，好不好？
2: 好，
1: 我要唱，我再叫阿花啦，跟你讲，
0: 好。
2: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来哦，金主持人。
2: 哦，快点。
0: 哦，阿你无出去哦，你无出门哦。
2: 宝贝对不起，
1: 宝贝对不起，好，明仔载跳舞遐
0: 哈，跳舞啊哈，
1: 谢谢，
2: 谢谢你哦，
0: 拜拜。好来，今天什么车啊？
3: 哎，阿华叔，今
0: 天
1: 来几号？
3: 来江桥啊，迄个合唱哎。
0: 哦。
3: 哎，因为三瓦工。
1: 哦，因。
3: 因为
1: 三瓦工啊。
3: 好。哎，因为嘛？因为。
1: 因为三瓦，因为三瓦工。
3: 哎，好。龙交通这条，
1: 哎，就因为三瓦工好。
0: OK， 好，谢谢你，感谢，
1: 好，拜拜。
0: 好了，稍上无上就明天再来了吼。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嫂，还在处理什么啊？麻烦教阮两个少年的支持一下吼，妈咧啦吼，啊，看这久啊，实在阮这久啊，唔捌讲支持过哦，麻烦讲支持一下。
1: 对啦，吼，教阮这两个囡仔，
0: 对，啊，这真好吼。来，我拢去详细介绍，来，咱正当完了，谢谢，感谢。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7: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8: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8: 是。
6: 过来毛巾丰富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哦，包括那种
8: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吼，拢把材料比较卡紧，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1: 过来
8: 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 是健康又养生。
8: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

0: 饭锅里面来，我这真正做营养的。妈妈，你个老大人吼，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家用酒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5: 好吃这么多。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6: 好吃不？好吃。
4: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6: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6: 还过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4: 哎，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6: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6: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制咸的吼。
6: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6: 控菜头嘛，真好食
4: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6: 实在有够好食。
4: 嘿啦。
7: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6: 多只哦，
7: 嗯，哦，好只，
6: 哎，
7: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吼，嗯，哦，好只，好只，
6: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7: 要，
6: 我们个店，我们个店。我个店，咱今天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寡烧酒落吼，啊，放一寡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肉
6: 肉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6: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6: 加过的菜只正味的正脆。
1: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6: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搁剩起来。蛋吼。
6: 烧啊。
1: 烧。啊，又搁太卡一个。
6: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6: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这好多菇的这汤吼。
1: 啊，是。
6: 你品一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6: 赞不？
1: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做。
6: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6: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6: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1: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6: 我这麻油面线吼。
1: 嗯。最好食。
6: 太够用咧啦。
1: 哦。
6: 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6: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6: 还喝点汤，真正啦，年纪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1: 对。
6: 哎，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6: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1: 嗯，
6: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6: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6: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6: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6: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 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候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势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长，也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个管令哦，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行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啊，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啊、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面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心脏有帮助。底下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哦，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底下。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诶物件，会当对着咱诶身体有真大诶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诶口味，咱用即个上选诶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甲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该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当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個、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來。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阁正港的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个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哦，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哦，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4包1000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袂你高啊高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有接到才有准算啊。4包9啊9，送2包，哦，你一摆炸6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4包送2包，着非常非常俗啊。 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

0: 你哈，真贵，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你电话这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啦，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给你吃，吃不好吃，剩下6包还我就好，这样没
1: 有？
0: 8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可以说是破菜市的记录了，0800009119，这今天哦，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一，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喽、
1: 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再计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啊。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哦。那卖好多股钱，像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搞下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赢，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赢，你好，
1: 拜公，
0: 好，
5: 你好，你好，
0: 没有话筒了，
1: 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人22出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这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4: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24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坐，
0: 来25线一桌来，为你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1: 好。
0: 要一组对无？
6: 啊，阿妹啊，都无食骨饼。
0: 拢变个领导都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变个领导都好，会当变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叶梅。
4: 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6: 哎，
0: 啊，金姐啊，哦，你们好多股来55算。
7: 好嘞，谢谢0800009119，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吃好吃高头股，台电话赶紧卡哦，电话赶快打哦，来，今日买，其实爸爸妈妈拢赚到，你看看。8包900块，买千送百，搁减100块。爸爸妈妈，你甲看哦，100块现赚起，甲你寄伫公司的电脑。你若要买物件，7月初开始买一条就扣掉。所以今仔会好未？就会好，等于8包890块而已，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吼。所以你若今日看到脆虾米啊，妈王搞两个支持，讲鼓励一下吼，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吼。来，真的开用2包给大家试吃，2包要恁试吃哦。吼，无好食，免钱，你免惊吼。来，0800009119，来，为你要咱这个
0: 散热器的。朋友你好，
6: 哎，
0: 你好嘿，你要坐咱个高头股吼，
6: 哎，
0: 好，你稍等下吼，我给你留资料，我电话唔好搞，来，喂，你好，咱这个566的新朋友你好，
6: 喂，
0: 你好嘿，你要坐高头股吼，
6: 哎，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
7: 这个是出唔出手，当时才要出手，爸爸妈妈甲买起来，随时要吃就有吼，来。喂，你好，咱的猫童大哥你好，猫童大哥，
8: 来走，
0: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
7: 这个买起来，爸爸妈妈，你来冰伫冰箱，有当时啊，讲真个，唔免三顿煮甲着啦，我讲个定来讲，即卖人无人要遐歹命啦，三顿煮甲着，吼，做人个新妇的时间过去啊啦，把讲真个搞无影，对无吼，唔是青鱼仔讲做人新妇，逐顿着爱煮甲着，有当时啊，讲真个，人啊咧无闲，人啊咧神神，啊，我甲你讲，摕一两包出来退冰一下，饭甲煮一点，吼，啊面线甲三一下，甲掺落去，安尼无。过一顿，真够方便吼，真正有够方便的吼。来，赶快吼，干那一顿的时间，咱俩有看到吼，满千送百的活动，搁赚100块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要那个
0: 瑞香姐，你好，瑞香姐，
9: 哎，我
0: 是张，是张吼，好，你稍等下，来来来，喂，你要那个金发大哥，你好，
10: 哎，瑞香姐，
0: 大嫂，你好，嘿，你要伫咱个高头哥吼，
10: 拜三
9: 号你收好，对啦，你要做高头哥啦，
0: 高头哥，我知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赶快吼，来来来。
7: 8包900块，满千送百，赚100块，你知影无？所以电视机咱这时段，你甲买起来，随时要吃，拢总有吼。这真正要做这个火锅汤嘛，就好食。啊，是讲你若咧煮饭啊，

0: 甲头一包甲掺落去变冻饭，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啊，无好吃，我跟你讲，无合你胃口，唔免钱，你唔免惊啦。只有开放两包，互大家试吃嘞。吼、哦，高头股讲真个外口有咧卖，但是较少。哦，电话接起袂紧，有咧卖，但是较少。但是你若买着讲真金个，你干那要处理这个高头股，就无讲介好处理啊。啊，所以你甲看，互你处理较袂过工啦，咱讲真金个啦，淡薄仔钱今日有买，搁送一百块，啊，送一百块讲真个等于八包，搁八百块十块讲真金个，这尼啊优惠，你要倒做？我都讲过啊吼，淡薄仔钱，互人这专业个替人去料理，互放家己较轻盈个吼，放家己较轻盈个吼。所以你买讲真个，要掏一两包落去，要拜拜，哦，端午节要拜拜嘛可以啊吼，赶快吼，我干那一动个时间，今日干那阿华来买啊尔吼，08002019192来，为你要咱个苏姐你哦，
1: 阿爸有。
0: 啊、你要直接做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放家己较轻盈的啦，定位加起来啦，免行下看的，我会行看的。爸爸妈妈，这个时阵爱出手，我袂甲你变。买起来随时要食着有，咱公正经的，唔免逐顿煞都出甲着，要歹命死哦。哦，你不为少年啊，歹命未出头天，啊，食到这个年纪来公正经吼，放家己较轻盈的吼。08002019192来，喂，你要咱借回应一下，你好，回应一下。
2: 做头头菇啦吼。
0: 回应一下哦。嘿，你要吃高头菇哦。好，你稍等下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下吼来。来，啊，这铜镜拜三条当收啊吼，来维尼啊，阿玉姐你好，阿玉姐，阿玉姐哦，
2: 好
3: 不好？
0: 可以。哎，你们姐姐坐哦。
2: 6月17号。
0: 啊，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哦，赶快哦吼，来，哦，食果就非常好，真够营养，啊，非常好吃。其实我足爱食高头菇的啦，讲真个，这条天气啊凉凉哦，有当时啊一个人啊是两个人，甲套一包落去哦，饭甲煮一点，安尼就食过一顿啊。哦，面线甲三只，安尼甲掺落去就食过一顿啊。安尼讲真个，啊，咱那着叫外送，咱讲真个，啊，叫外送，讲个金额搁加搁用叹气，啊，咱家己安尼买一撮啊，有当时啊人也咧神仙，啊，感觉平淡煮，想无唔知要煮啥，一工煮三顿，一年煮千外顿，啊，你免来煮啦。啊，讲真个，有当时啊放家己较轻盈个，像安尼买顿去哦，随时要食着有吼，来，干那一顿个时间来尔吼，来，喂，你阿咱姐宝宝上来说，你好，宝上姐。
4: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订一撮高头锅哦。
4: 唔是
0: 。你稍等下吼，来，稍等下吼，今日有订港个新朋友吼，赶紧个吼，赶快新朋友的赶快加入大力电视台的会员哦，八包搞八九，够满千送百，上一百块，真划算。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记录》。二水古名叫做二八水，伊的地名甲境内的八宝圳有真大的关系。因为二水伫咧八宝圳的中间，清朝时号名二八水庄，到了日据时代大正九年1920年才改名做二水。二水是彰化县的门户，是彰化平原的起点。境内的八宝圳一旦灌溉彰化平原超过12000家的产地，境内有一大片的产地，嘛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咱这集就要带大家来去二水车站哦。西元1908年，明治41年4月，台湾纵贯线全线通车。二八水啊，嘛伫咧同年落成启用。西元1921年，大正10年，直接支线开始营运，由二水甲车埕直接分线，嘛成为当时全台上界长的铁路分线。本站嘛成为纵贯线重要的车站之一。西元1920年，大正9年，车站的名随着乡镇的改名，由二八水啊改做二水啊。西元1933年，车站由木造的建筑改做现代阿妈头的建筑，经过不断的改建，变成今麦的模样哦。对二水车站行出来，头前这条公文路甲小林的原直路，当地人叫做三角啊，就是二水老街，嘛是二水上界老一个所在。老街面顶保存三栋有历史感的古厝，这三栋都是当时二水真有成就的名人的古厝，见证了二水的发展。讲到二水在地的名人，就一定来介绍这位前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伊是出世伫咧日据时代的二八水庄，嘛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二水人，也是正在地的二水人。伊的古厝希望阁保存伫咧二水老家内底。今日二水老家的街仔顶，除了真好佚佗以外，嘛阁有正好食的。即马就来介绍在地经营超过一甲子非常出名的火烧面。要若是这个口味生做安怎，咱就邀请捌食过的小宝来讲看卖啊咧。
1: 这间的炒面因为是用大火炒过，除了有炒面的鼎开，上特别的是吃起来有一种炒火蛋的味，愈吃愈爽脆。爱吃炒火蛋啊，不是啊，爱吃炒面的朋友会当来试看卖哦。
0: 吼、哦，煮甲炒火蛋通常拢会缺人吗？想袂到竟然变作这间店的特色，这呢啊特殊的口味，观众朋友啊，咱来二水老家。会当来吃看卖咧哦。讲到二水，一定要介绍甲水有关系的八宝圳。伊是台湾三大圳之一，起伫咧1709年，经过10年才完工，到即卖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伊是引着罗水溪的水，会当灌溉彰化平原超过12000家的产地。对后来彰化的农业发展贡献非常的大，不过在起的时阵并无顺利，引水的工程一直失败，用尽了各种方法，落水溪的水都引不入来，让这个起的人啊，四四房啊，非常的着急。就在这时阵的同一个时间，一位自称为林先生的救星出现了，伊改用浪啊哥。成功将水引入，成功了，伊怎消失无去啊？这位林先生非常的神秘，有人讲是在地，或者讲显灵来帮助，所以伫咧八宝圳的边啊，起一间林先生庙。庙内除了服侍神秘的林先生，左右呢，还有八宝圳的建造者施世榜甲黄世清，还有土地公甲土地婆。来感念那段先人辛苦的建造历史，让后代的人可以享受到便利的灌溉设施。你若来到二水，可以来这走走看看了哦。 二水车站头前的老街，见证了二水的繁华。今日二水老街的街顶，除了真好佚佗以外，嘛阁有真好食的火烧面，遮尔啊特殊的口味。建造了八宝镇，灌溉了整个的彰化平原。有林先生庙来感念那段八宝镇建造的历史，提醒后来的人会当饮水思源。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铁轨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来哟、哦。继续定位，继续卡，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哦。阿华啦，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这首歌曲，阿秋姐啊，必顺，谢谢春菊姐、玉慧姐、炸弹姐、仙女姐、丽玲姐、茂童大哥、慈智姐。

谢阿秋季亚学的李婆阿仙英梅姐能中华美云姐还有中立的美云姐丽梅姐丽玲姐中皇大哥彩儿姐秀云姐玉慧姐玉轩淑珍姐瑞华姐丹琪大哥星宇姐昆林昆辉同学玉慧姐

谢谢郭妈妈、婉玲姐、瑞华姐、美云姐、秀兰姐、淑珍姐、古爸爸、古妈妈、军峰大哥、美云姐、阿秋姐、婉玲姐、秀儿姐、永红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大嫂、阿秋姐、春菊姐、玉慧姐，来哦，继续这首歌曲《三星酒》，谢谢郭妈妈，谢谢玉慧姐、秀儿姐、昆凌、玉超妈妈、婉玲姐、秋桃妈妈、春菊姐、秀兰姐、丽玲姐、淑珠姐、桂霞姐、文斌大哥、天才大哥大嫂、竹霞姐、云雪姐、秀云姐、彩珠妈妈、碧霜姐。

姐、贤妮姐、两位美云姐、丽梅姐婚礼，会丽珠姐、丽珠姐、慧文姐、瑞华姐、秀芳姐、淑珠姐、贤妮姐、星宇姐、婉莹姐、中皇大哥、秋香姐、天才大哥大嫂、康盛大哥、丽学姐、秀芝姐。

0: 谢谢秀鸾姐，锦龙大哥大嫂，美云姐、丽玲姐、丹琪大哥、玉慧姐、竹霞姐、瑞华姐、钟哥、秀云姐、明学姐、雅慧姐、碧霜姐、桂华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将近要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
1: 谢谢大家。
2: 时间都过真紧，你较快。
1: 系啊。啊，
2: 真的哦。
1: 你刚拜五，在讲要休困啊。你看今天已经上班，要搁下班啊。
2: 你个看。
1: 时间再过，真的不等人呢。
2: 这个礼拜如果再过的话，你看。
1: 端午节呢？这礼拜端午节，你拜五端午节应该有休困了吧？
2: 有诶。
1: 哦，我想讲端午节都不爱讲休。
2: 安那。不爱休，敢袂使？
1: 袂使啊，学生啊拢不爱来。
2: 不要，我人伊嘛要来呢。
1: 伊要来哦。
2: 我，你讲嘛是讲哦，可以啊，反正就是有空的就来，没有空的就休息。
1: 是哦。
2: 无啊，都要班长拢爱去开门啦。班长我定去拜公妈，我礼拜四他就要回去了啊。礼拜五呐要上课，又搞门。礼拜五呐要上课，伊爱。
1: 专
2: 工叫人开门啦，爱来开门啦。哎，我想班长就安尼讲，也无休困啦。
1: 端午节
2: 啦，当
1: 天连休三天啦。
2: 嗯，
1: 我嘛休啊，我
2: 今
1: 日拜五是休够济啦。咱多好，所有假日差不多
2: 都礼拜五比较多，
1: 所以礼拜五那一班就是课就是。其实落后别就是同样进度的，他已经落后一个月了。
2: 哎，对，我
1: 有啊，
2: 我唔拿哦，
1: 你唔拿哦，
2: 我唔拿。
1: 你有同时开始吗？我是因为怕放假，
2: 我都蛮乱的。我当时落雨，这班啊，休困啊，所以无。
1: 我是较袂讲因为落雨休困啊，除非真正风台，就是我是例如说国定假日，然后阿伯就是等着讲风台宣布放假，那个一定不能来，
2: 对，
1: 太危险了。
2: 哦，
1: 咱袂当为着要唱歌了，对不？
2: 我
1: 大家遭遇到危险。
2: 哎，落雨那天雨路滑，咱行路老大人在遐行路啊，是桥都歹，拢真危险，休困啊。嘿啦，好啦，不要紧啦，休息休困一下啊。OK， 好啦，时间到什么吼？啊，来抽奖咯！来，好去。
1: 来，
2: 啊，今仔啦，画到恁啦，一分钟内底要卡起来哦。
1: 卡起来哦，好，来，我们来哦。哇哦，五、四、三、二、一，停。月历鞋。
2: 哦，在门口。
1: 做面黑的哦。
2: 我的意思啊，来，月历鞋。
1: 车城呢？多少车城？屏东车城其实还蛮有趣的
2: 嘛。对不对？哦，
1: 哇，应该对吧？对啦，我丽姐啊，哎，我丽姐啊，你有没有丢过呢？
2: 紧了哦。
1: 他好像前面有掌声呢，吼，他都有啊不？跟他有哦，哇，都冇跟他有连掉
2: 嘞。
1: 啊？你耍唔知安那嘞？有啊啦，来啊啦，来啊啦。
2: 好嘞，月丽姐。
1: 哎呦，恭喜呢，
2: 月丽姐。
1: 第一次中奖呢。
2: 恭喜你，恭喜你。
1: 哦。
2: 有听到无啦？
1: 有啦吼，
2: 我给你放落去
1: 哦。来哦，要放落去哦。
2: 放落去哦。
1: 妈妈，你电视关较细声的。电视关较细声，嘿，啊，你听我的，听电话筒，你才听我的声。
3: 这个
1: 哦，喉糖五包呢，妈妈。
2: 哦，这个好，
1: 这个很棒。
2: 这个诺丽，这个诺丽喉糖。
1: 哎，喉糖五包，嗯，对。
2: 让我的摆动哦。
1: 对。

0: 哦、okay. 这个。
1: 哦，啊，等下哦，有这样电话不看到吗？
0: 哦 ，OK， 你有看到无？
1: 好、哦，等下服务人员的卡电话给你哦。嘿，
0: 较等下，等下客户的卡号你吼。
1: 好、哦、，OK 哦，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亏有啊啦，我不会也不丢鬼。
0: 他没中过，
2: 没有中过，
0: 都没有中过。嗯、对啊、哦，而且他是很旧的会员了呢，本头剩27000多的、啊嗯，算很前面的啦。
1: 谢谢你，感谢哈。好，来来来，时间到什么哈？来来，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我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哦！啊，我们要下节目了，
0: 好，
1: 来啊，外口闹热落雨，出门爱洗你哦，好、哦，来 ，OK， 来来，这个时阵非常重要，超外电话最重要的，好、哦，来，拄只那重要时间单无把握到，来线卡表啊，我来服务的吼，麻烦你再靠我，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吼。来，卡电话号码无，赶紧接到你桥台吼。稍等我一下吼，我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来，谢谢，感谢大家。来，再来阿静啊，电话来。
0: 我的电话，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吼。啊，今天今天衫是挺立服饰吼。哦、其实我很少穿这种衣服啦，比较少啊。这种衣服就是它是里面这个地方比较紧身一点点，
1: 你穿的露一点的，你还这样露三点的。
0: 我唔啦，我露再唔这几十点啊，你安尼讲，哎呀，你安尼减算几多点尔嘞？哦，啊，这算一种特色。你讲暴露嘛，嘛其实嘛
1: 不
0: 暴露
1: 啦，哦
0: 也不会啊，低胸嘛不会太低，
1: 不会
0: 不会真的不会太低，完全看不到沟哦。你有没有还那葡萄干照出来见人？没有。吼、哦，是一定管这个黑点点啊，你啊，吼，所以袂啊边啊这安尼嘛还好啦，吼、啊，较凉啦，吼，啊这嘛呢嘛袂算暗啦，啊唔过吼，这个客人爱卖不要太胖，太胖穿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憋憋的，
2: 吼、哦，较暗啦，较紧身，
0: 因为
2: 较贴身啦、
0: 啊，较贴身，伊内底真正乌色较贴身，嗯，吼、哦，所以你若是迄、那个伤大裤，你穿可以缩掉，敢那灌烟墙啊了，所以。就比较不要买这一件。
1: 哎、啊，不不，较大领哟，哦，较大领。
0: 较大领，可是它就是有点
1: 贴。较大领，蝴蝶愈来愈大领。蝴蝶愈来愈大只。
0: 哦，对啦。
1: 没啦，我看今天上。
0: 还不错啦，是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来啦。嗯、打电话啊，我上重要是咱公司的物件，你若有介意，拜托敲我哦，拜托、
1: okay、
0: 一定要给我卡一个啦，给、
1: okay、
0: 我卡一个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台语早安，台语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收生安排。台南的元祥大哥资彦杰来听歌，心心相连。

0: 还谢谢孔哥哥、孔妈妈，谢谢素贞妈妈、玉林妈妈、杨大哥，谢谢坤威同学、廖妈妈妈、静候大哥大嫂、雅琪姐、秀云妈妈、菊妹妈妈，感谢大家拍声，谢谢。
1: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大家早安，
0: 老大老大。啊，
1: 今天阿关吼，回去迄落下岗啦，然后一个月，伊讲一个月拢一届啊，
0: 拢一届呢，
1: 一个月，啊，你拢一个月几啊届嘛？
0: 无一定呢，
1: 不一定，
0: 看有闲就回去。哦，无闲就无回去。
1: 你是本地是嘉义啦？
0: 嘿，对对对，大嘉义啊，
1: 嘉义嘛
0: 有住啊。
1: 嘿，嘛有一块啊，
0: 差不多一点钟外，开车的话，
1: 开较紧的，差不多一日五十个月吼，比高铁搁较紧啊，
0: 对呢吼。
1: 但是你看哦，虽然讲哦，这个距离啦，吼，距离是较短，没有说到很远，
0: 对。
1: 你看，可是你坐高铁，你坐高铁要十五分钟就到
0: 啊，系啊，我得。坐落尔啊，都要揢物件出来啊，搞啊！
1: 对啊，人咧讲，伊啊就还袂坐烧，就要爱落车
0: 吼。下车了吼。
1: 但是你开车还开走点外钟啦，还开点外钟，
0: 嘛是有差啦
1: 吼。嘿，系啊，对，你啊就开较紧的吼，可能会足慢才会到。嗯，对，上济吧，七天啦。
0: 晚七天回家，
1: 开车莫开伤紧。
0: 对，
1: 嘿，你开车安全第一啦。
0: 没错，
1: 因为咱顶礼拜有分享吼。跟這個一般咱平常這樣生活有關係的這個交通規則，交通的這個法則，像這個在行人啊，行人在走在路上，行人最主要就是行人道，斑馬線，
0: 對，
1: 還有這個號志，嘿，要看較清楚的，
0: 對，
1: 那不然這有當時發生一些這個事情，可能就变作是遗憾嘛，就会比较可惜一点点。但是你若迄种行伫个路咧吼，其实目睭嘛要避较近咧。
0: 哎呀，
1: 唔是干那开车、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吼，爱注意这个交通的这个安全哦。其实行伫个路上吼，人嘛是比较较危险的啦，
0: 吼，
1: 较危险的。
0: 对，
1: 因为你，像你平常时咧散步啦、去行路啊，有骑楼的当然会走到骑楼底下。
0: 对。
1: 但是无骑路的，你就走人行道。
0: 对。
1: 有当下吼人，足危险的。
0: 嗯。

0: 哎呀，跟那个车子很近，足近的。
1: 哎呀，你跟这个车辆离足近的吼，这个你可能就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开车的人没注意到你，可能就安尼吼，来发生一些遗憾的事情，
0: 就不小心被撞到。
1: 对啊，哦，那就昨下这个新闻，一直在播。

0: 在这里乡下的地方，因为像乡间小路，你可能路灯没有说照很明，
1: 比较昏暗。
0: 哎，尤其是就这里这里时段吼，拢会天还袂怕铺光，就要出去运动，就要骑脚踏车、骑摩托车啊，哦，出去这里买物件，嘿，哦，安尼是足危险的啊。
1: 对，
0: 像你骑摩托车、开车，其实吼大灯。那个灯火若无拍光吼，暗暗拢看袂着。
1: 系啊，啊面蒙。
0: 系啊，迄危险嘞。有当下发生代志就是，你的这个照明灯可能不足，啊你无看到头前的路。有当下开的吼，滑落去水沟啊，你又家己唔知影。系
1: 啊，对啊。
0: 啊头前有一个这个
1: 崩坑啦，
0: 是啥物？坑啦，
1: 弄雷无？
0: 崩头前有崩坑啦，
1: 烂雷无？啊、所以现在规定那个新的车都要有日行灯哦、喔，
0: 对啊，
1: 然后自动打开电灯。
0: 哎、欸，对对对 对,、嗯、对，我是感觉讲安尼较好啦。
1: 嘿
0: 啦，哦，是讲你过一个这个防坑，哦，你可能头顶就要拍开。
1: 嘿，对。
0: 为什么有安尼的这个规则？其实哦，拢是为着大家的这个安全。
1: 对对对。
0: 哦，有时候你可能，像你有没有这个开车的经验？你一进去到山洞里面，嘿，你目睭是暗暗看不清楚头前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平常时你日时你开车，光线是足充足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常常入去到这个崩坑内底，
1: 较暗的所在，
0: 比较暗的地方，你眼睛的视觉吼，你大概要有些人大概五秒至十秒钟才会恢复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光线的光感度。
1: 对对对。
0: 所以有当下五秒钟、十秒钟，你足久的呢，足久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为什么七十五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上，每一年拢爱停靠这个驾照，拢爱去重新做检视，因为每一年的这个身体状况无同款
1: 啦。
0: 哦，你看你这个每一年你讲，一年365天，你只是你讲短也无算短啦。
1: 对啊。
0: 哦，但是身体这个造化、身体的变化是足紧的。有当下可能一年之内，你头壳可能记忆嘛有。嘛有一寡这个变化哦，啊，佮有你的这个一寡这个糖分啊，一寡身体的这个状况，拢是伫一年时间短短啊，哦，变化是足侪，所以这个年纪较大的人吼，尽量就是卖开车啦，卖开车
1: 比较安全呐，
0: 因为反应啦，各方面啦，身体状况啊，拢是这个比较较危险的，你看这我有当下。叫后生查某囝哦，那是新妇啦，甲恁载一下，安尼其实嘛是较安全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家己开车，第一点是这个需要很专心的这个驾驶。
1: 嗯，对。
0: 系啊，就是三只小宝，常常咧开灯多诶。
1: 嗯，也没有很长啊，哦，就是偶尔一个月差不多一两届。
0: 嗯，有当时开飞机咧吼，
1: 无啦，
0: 我们飞出国啊，
1: 那好，
0: 今年你飞啊未？
1: 今年有啊，今年有吗？有啦，三个月啦，三个月有飞一次，
0: 差不多两个月，
1: 也没有呢，差不多
0: 三个月飞一次，
1: 半年一次差不多啦，哇，当几届啦，上至少少一点，一年一次嘛。
0: 哦，对啦，对家己的这个规划啊，
1: 出去走走嘛，
0: 因为做主持人压力就大了，
1: 实在是真大哦，
0: 所以三不五时来放假去，
1: 对对，
0: 因为阿官逐个月拢放假，
1: 你也讲出来，
0: 我阿姨是，
1: 肯定有代志嘛，
0: 不是，伊是因为因兜住高雄，
1: 哦对啦，较远啦，
0: 啊，逐个月拢爱。回去思念妈妈一次啊，
1: 对对对，
0: 吃妈妈的这个料理啊，人你讲哦，这个查某囝，还有这个新妇啦，嘿，伊要回新妇要回去后头厝哦，是比较较因为回去后头厝有家己的这个妈妈，
1: 嘿，
0: 家己的爸爸，亲人的较关系，有当时去到婆家，我有看一个这个抖音，
1: 嘿，
0: 哦。伊用家吼非常的这个贴切啦，一位女性，伊要转去夫家，要过去夫家啦，因为可能因家人翁婿吼在搬出来住，转去夫家，伊的打扮是啥物？
1: 打扮哦，
0: 伊的打扮变作是一个这个 餐厅洗碗的这个阿婆啦，哦，也打扮，嗯嗯嗯，啊，回去到这个后头厝，嗯，马上就变成一个公主，

0: 哦，哇，很华丽啊你。
1: 嘿，对对对，这两个这个差别在倒位，你敢知影？就是吼，你可能回去夫家，你爱这个友好打鸡打瓜吼，啊做做一寡，
0: 别卖小高调吼，
1: 就无都变公主嘛。
0: 对对
1: 对。啊，你回去这个后头厝吼，哇！
0: 爱穿爱水水
1: 的，姑姑啊，回去一届啊，嗯，哦，啊，你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啊，包括你的兄弟姐妹，拢总会收你啊，
0: 对啊，
1: 所以你就可以打扮成公主，
0: 穿漂亮一点，
1: 对，打扮成公主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妈妈做
0: 哈，对，
1: 啊，要吃什么，只要你开嘴就有啊嘞，
0: 对，
1: 啊，你回去夫家就不敢看啦，
0: 不敢看，
1: 哎呀，你就任劳任怨，什么都要做，
0: 什么都会倒三工，
1: 但是不一定啦，
0: 起码
1: 有足侪。比较较开怀，爸母哦，比如讲，这个新妇，新妇，回去到伊的这个夫家吼，甲恁疼命命，
0: 对啊，
1: 尤其是哦，对家己的后生嘛，无遐尼啊好啦，哦，哎呀，家己当作是这个家己的查某囝
0: 咧疼疼，嗯，
1: 起码的时代无同款啦，
0: 对对对，
1: 较早是比较较重男轻女，
0: 哎呀，而且以前啊，讲嫁出去的查，这个女孩。可能比较不常回家啦，吼，要讲常常回去，敢那是安怎？夫家那边对你不好啊，先生，他会有些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啊，可能就个压力啦。现在不会啊，现
1: 在
0: 不会。
1: 以前的女性，爱每一年的过年初二，
0: 对对对，
1: 回去这个后头住，回娘家的时候才可以回去。
0: 对啊，那平常时也袂使。
1: 平常时你回去就敢讲，哎呦，安怎？恁翁。恁大哥、恁大哥对你无好呢？
0: 系啊，对啊，哎，直直等下吼，哎，今麦袂，
1: 但是今麦时代无同款啦，
0: 今麦凊彩你要等下嘛，等来对无？
1: 迄有诶，行路五分钟，为巷仔头行去啊，巷仔尾就转去后头厝
0: 啊，对啊，足紧诶，
1: 系啊，这个计错是无讲介远啦，
0: 吼，
1: 但是时代不一样啦，
0: 对，
1: 啊，时代咧进步，咱诶想法嘛爱进步，
0: 系啊，系啊。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这个产品，但就手机啊，较早前几阵嘛，迄个股票是起到，
0: 系啊，
1: 足大的嘛，
0: 对，
1: 哦，即卖这个时代无同款，较早听讲是，你爱卖股票，爱买股票，爱卡定位，
0: 哦，对啦。我有经历过呢，
1: 你有经历过？
0: 有啊，我那时候卡
1: 黑，你有卡点位机？
0: 有啊，有啊。那个营业员小姐，我要买什么？哎，帮我买。
1: 今天哦，
0: 小姐讲，哦，安尼哦好啊，啊我等你，哪卡好你就是代表有买到，啊若无卡好你就是无买到。
1: 啊，赶快回电话。
0: 哎，回电话，啊无我唔知我到底有买到。
1: 哦，
0: 哎呀，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不用了。
1: 啊，今麦唔是咧，
0: 今麦唔免啊。
1: 哎，你看这股票的这里，这里点数哦，那冲到。好几万嘞！
0: 哎呀，
1: 一张一万，你有放炮啊？
0: 哎呀，
1: 哦，基本是四万呐。
0: 四万有没有？
1: 四万贵点嘛？
0: 有没有五万？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它这个股票的点数跟我们现在科技也有一些做一些结合。你看基本上也是科技股，真的都是冲到卡袂到的破几啊千啊。哎，它在几啊千就是占这个台湾的这个股市的一半，
0: 对，
1: 哎呀，这真正是足恐怖的，
0: 千金股啊，
1: 因为现在太方便了，
0: 对，
1: 人手一机，你用手机啊点点的，就会当交易啦，
0: 对，
1: 就会当交易，啊，你来讲吼，啊，我要伫多一个这个多一个这个店吼，来开始卖掉，还是该卖回来，
0: 对。
1: 哎，你那，你有设定一下就 OK 了。
0: 对啊，
1: 根本也不会有人理你。
0: 对啊，我这边卡电话吼，甲迄个小姐还。
1: 哎呀，根本怎变啊？哎，这嘛是这个科技化了。
0: 哎呀，
1: 科技化，但是这嘛也产生一个危机啊。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开户，
0: 开户，
1: 贷款，开杠杆，
0: 对，
1: 下面叫开杠杆，就是世代同堂啊，房贷、车贷、信贷，还有融资贷款，
0: 全部都
1: 全部拢给贷出来，给所有钱全部拢倒出去，
0: 股票，
1: 那心脏有够大，
0: 哎呀，你玩股票不要用借的啦，卖用借的，
1: 你若一工，卖讲一工啊，你一礼拜。停损哦，哇！你的心中就开始在跳，
0: 那个等逃靠是变抓了。
1: 所以投资是有风险。
0: 对啊，没错。
1: 但基本上少年人就是，比较靠后面。
0: 虽然说现在年轻人敢冲敢玩，但是还是风险很大。
1: 对啊，边啊就位台积电，台积电，
0: 我只有一股，
1: 一股哦，

0: 买来做纪念而已，
1: 一股就200多万啊，
0: 哪有一股那个是一张啦，
1: 不是一张哦、喔，
0: 几个呢？买来做纪念的，
1: 买做纪念的，
0: 想说、哦、我也要拥有台积电，就这么一股。
1: 啊，那其实哦、喔，全台湾的股市密码拢加一股，
0: 一股那样、喔，那就大家都啊，全台湾2300万人，如果每个人都买一股。那也有个两张哦，
1: 对呀、啊，
0: 经验嘞哦，嗯，对
1: 2300万，
0: 台湾的企业还是要给他加油下去啊，那该加油了，
1: 没败啦，没败啦，今麦
0: 谁知道会这么高，对不对？
1: 这过去现在
0: 对啊，
1: 想
0: 当初那个鸿林哥讲，哎、啊，台积电一买60几块尔，那个个无偌济就甲卖掉，嗯，
1: 那个你早知影对不？早知影就好呀，
0: 早知道就发财。嗯，
1: 真正是有人安尼哦，意外飞来这个财富、
0: 啊。对呀、
1: 啊，对呀、啊欸，尤其是有当下咱买也唔知影，较早敲电话啊，啊爱甲你通知啊，
0: 对，
1: 啊有当下。业务员较无用，你也唔知影，到底有买到还无买到？比如讲60几块买，即马冲到2000多点嘛，
0: 吼，
1: 你赚几啊倍？赚哦六万多，六十哦，六十跟2000好了，六三十八，64、24，25倍啊，
0: 哎呀，哦，足多哦。
1: 25倍、嗯不是25倍，250倍啊！
0: 啊，250倍，差很多。
1: 60跟2000，哇，你看差就这，
0: 差真多啊！
1: 哎呀，这有当时啊，更可能袂记哩。哎，时代人无伫咧这世间呢，哦，继承家产。
0: 哦，对。
1: 哎呦，阮妈哪有买这个股票啦？哦，
0: 台积电。
1: 较早60块买，今卖2000万。哎
0: 呀，
1: 一夜致富。
0: 对啊，哦，一夜发财。
1: 一夜就可以赚了好几栋房子。
0: 哎呀，对。
1: 哎呀，买一百张哇！
0: 有网友讲吼，伊做久进前有买台积电，啊，结果迄个银行迄个股票的账号密码袂记得呀，啊，然后就一直忘记，然后到现在把它开通才发现，哇，赚袂少，真的是赚很多，
1: 对啊，但是虽然讲哦，这个股票是很高点的
0: 吼，
1: 但是你看现在的很多大厂，像就经济怎么，迄个台积电，伊不是去跟屏东吗？
0: 哎呀，
1: 好像要去到屏东，要再开设一个新厂。
0: 嘿，对。哦，
1: 啊，你看这美国的执行长黄仁勋，这个辉达执行长，来台湾设厂，这个标题上面基本上，我觉得好像科技业哦，现在慢慢已经开始到要再更上一层楼的那个感觉。
0: 对，
1: 但是危机意识还是要有。比如说台湾的电，跟我够用。
0: 嘿呀。
1: 因为这科技大厂，他们用电是很凶，
0: 用很凶哦。
1: 哎，那一般平常下，台湾诶，这个平民百姓在用电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因为你若无电，伊公司就停起来啊。
0: 嘿。
1: 啊，停起来，伊这个产量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延误啊。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危机意识哦，
0: 还是要有啦。
1: 希望这个核电厂。能够帮忙一些吧，就这人会反对
0: 啊，对啊，
1: 当然会反对啦。那去伫阮岛的边啊，嘛会反对啊，
0: 嘛反对对。
1: 哎呀，会造成着一寡这个比较较大的这个风险嘛，哦，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电力不足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讲到这个，人咧讲水电，台湾的水吼，即马是有够用啊，
0: 哦，够了啦。
1: 顶一礼拜开始一直落雨，一直落雨，落到水库已经甜啊啦，
0: 落到后边生菇安尼，
1: 已经甜啊。等下我甲有新闻的迄个消息，我甲大家来分享。来，咱继续来唱歌
0: 吼，来唱歌哦吼。来，咱的马公的明珠妈妈给你安排一首《爱唔着人》。
1: 好，大。七个嘛，
0: 七个，
1: 七股
0: 简解下你，
1: 对呀，啊，七个，七个的登福大哥吼，要听韩语曲，
0: 嘿，好，再来是呢，草屯的淑珍妈妈来声援，
1: 嘿，来水丰，瑞芳的这个慧婷姐哦，来听，认识你真好，
0: 嘿，来，
1: 好，来，林总，继续挂片。

谢谢文山的秋兰姐，阿田妈妈，谢谢宝琴大姐、樱花妈妈，基隆的玉云姐、黄圆妈妈，谢谢林妈妈、月女妈妈、秋桃妈妈、满足妈妈。

0: 哎，谢谢暗蝶郎，感谢大家的花香。谢谢秋月大姐、阿晴妈妈，谢谢清奇大哥、小林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继续七个的登福大哥哦，来听歌，韩语曲。

谢谢系统的阿琴妈妈，竹南的昆凌同学，邦改美惠姐，台北的秋兰姐，还有金恋妈妈、敏华姐、天才大哥、玉珍姐、美香姐，感谢大家。

0: 是不是第一开始。来，谢谢来生缘，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秋玲姐、慧婷姐，谢谢天才大哥、富美妈妈，谢谢淑婷姐，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
1: 来，继续新北市瑞芳的慧婷姐。

好，谢 谢, 謝, 謝来感谢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鼓励啊，来刷下来要来讲到最近的这个新闻哈、嗯，来讲到最近一直在落雨了哈，听说这个梅雨季节还会在这个礼拜哦、持续一直在下哦，因为这个梅雨季节

0: 灌入了4.6万吨的这个水啊，哦，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水情稳定到9月底了，哦，你看看，哦，
1: 一届够用啊，够用啊，
0: 哎，一届一直落雨，一直落雨，安尼是真正有影进账啦，
1: 嘿，
0: 可是很多地方还是淹水
1: 啊，嘿啊，嘿啊，火最
0: 落个伤大啦，
1: 对，太大，
0: 哦，这拢无停的，
2: 嘿啊，
0: 哎，到今麦还够在落，
1: 对，
0: 哎，今麦有的地区也是同款哦。有飘毛毛雨啊，也有一直持续在下雨，尤其是北部的地区，
1: 哦，
0: 北部的这个民众吼，啊，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落雨吼上惊是啥物？积水啊，
1: 嘿呀，积水，
0: 哦，最怕就是积水。可是说到这个积水，高雄啦吼，中南部地区最近一直落雨嘛，
1: 嘿
0: 呀，高雄开始咧爆发的这个叫做登革热，
1: 哦，
0: 最近的这个高雄。爆了这个登革热疫情，然后医院的这个群聚有5个人确诊。
1: 哦
0: 讲到这个这个洪水，但是你梅雨季节就开始有一寡这个蚊虫吼，开始飞出来。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温度吼，刚开始就早就开始热。
1: 系啊，对啊，蛮早的吼。
0: 对啊，你看4月份这个温度，我记得上个礼拜啊，还是上上礼拜，台南的这个温度吼，天气。化个40度啊！
1: 哦，这多啊！
0: 40度啊！
1: 40度了
0: 哈！哎，这个40度是真的会让人家很受不了。
1: 对啊，
0: 哦，但是这个天气热过去了后，哦，有一个这个封面的影响，开始咧落这个梅雨季节。
1: 嘿，
0: 可是在这个梅雨季节过后哦，大家应该是爱小看整理家己的这个家园。
1: 系啊系啊，
0: 那厝内底这个花卡哦，还有一寡这个汤啊啦、面汤啦。在生水的，爱会去哦，家倒掉，也是讲哦，替换水，
1: 对，哦，
0: 安尼较袂造成一寡这个病媒虫的这个滋生，
1: 嘿，对，哦，
0: 你看像之前不是在花莲不是有一个水洪，
1: 哦，
0: 洪水冲到那个这个迄落做各上面这里村庄，
1: 哎，袂记啊，产值超人遐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哈？
0: 迄届哦。应该足恐怖诶！
1: 诶，堰塞湖啊！
0: 对对对，迄水淹起来了后吼，全部的这里诶鸡啊吼，全部拢淹水啊！很多的这个泥沙全部被冲到那里，在这个花莲地区也造成很大的这个损失跟伤害。
1: 对对对，
0: 啊，去当阵吼就开始爆发，爆发什么？爆发一寡这里病媒蚊，
1: 对，
0: 还有一些的这个疫情，这个很恐怖啊！
1: 对啊，
0: 所以有当下淹水啊，这水吼，你爱就看注意你啊，有去这个田园啊，然后也是讲哦，有领导哪有这个有生火水的啦，吼，有的是压灰啦，
1: 嘿，
0: 哦，爱去讲哦，去巡看看，
1: 对对对，
0: 那无，佮加上这个天气热吼，一寡这个蚊虫就开始一直拖，
1: 嘿对，
0: 现在登革热开始爆发了，
1: 嘿呀，
0: 哎，不是只有在暑假之后，暑假那个期间才有登革热，今麦天气热了，来讲到这里，中油啦吼，即卖油价即卖已经非常的高，可是在明天应该是要再稍微调降一下了，但是你讲这个油吼，为什么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战争嘛，
1: 对啊，
0: 你看有的这些修正一定需要这个。石油啊，但是这个石油无同，是因为讲哦，其实拢是吸收啦吼，因为前一阵仔毋是讲，已经连五还是连六还是连七，一直动涨啊，
1: 对啊，
0: 哦，那无一直起起哩，足恐怖的，
1: 对啊，
0: 哦，对啊，你加一桶油原本500块哦，95加500哦，95500。啊，即摆唔是啦，就500加一输啊，较早是加一半，
1: 啊，即
0: 加一输啊，
1: 差不多加无半桶，
0: 加无半桶，加三分之一
1: 啊，对啊，
0: 不到1/2，这样子很恐怖啊，
1: 对啊，
0: 所以油价一直持续在飙涨哦，民生物资也在涨价，影响就是全世界啦，唔是干那台湾，
1: 对，
0: 哦，全世界这里通货膨胀，
1: 哦，
0: 为什么油价涨，民生必需品也要涨，
1: 对。
0: 你需要运输无？
1: 哎呦，
0: 你需要制造无？你需要人工无？这拢是种种的原因嘛，
1: 吼。对啊，对啊。
0: 所以希望能够再稍微调降一下，让一些平民百姓吼，有咧使用石油的吼，就比较较压力较袂遐尼啊大啦。
1: 嘿，
0: 不然这样子一直持续在涨价， 这嘛不是阮愿意的
1: 吼。对对对。
0: 哦，叫这个美国啊，美国人

0: 还有这个中东的这个情势吼，哎哎，还有俄罗，哎、欸，今麦俄罗斯还有在争吗？
1: 俄罗斯跟他无啊，今麦常常咧听着伊朗吧。
0: 哦，对啊，中东啊，
1: 哦，
0: 哦伊朗、以色列、美国，
1: 哎呀、
0: 哦啊，弄瞧不好吼、
1: 哦，对 对，
0: 就歹瞧诶。你甲讲一下，
1: 讲一下，喂，
0: 你甲讲一下，
1: 连线呢，喂，川大哥，紧呢。
0: 但是这个油价是影响到台湾差不多占八成的人左右啦，欸、因为骑奥多拜的人嘛，就这
1: 样。
0: 哦，虽然讲，每个礼拜加影响不大，可是你日积月累。持续一直 在使用也是蛮多的，
1: 哎、哦、呀，哎、啊
0: 啊、所以起码有人在发明什么用电的啦，用电在走的啦，哦、比如讲我都买吃电的嘛，
1: 哎、
0: 啊、哦，啊开车嘛吃电的啊，
1: 对啊，
0: 啊起码公车嘛，就这就这那种弄吃电的呢，
1: 对，
0: 哦，你现在看到市区的公车好像都是电能化，
1: 哎、呀，电动公车，
0: 对对对对对，嘿，因为电动车跟油车其实差别就是第一点免加油，但是你爱充电，
1: 嘿，对。
0: 过再来吼，伊眼镜唔免保养啊，伊无眼镜啊，伊唔免加乌油啊，
1: 系啊，
0: 哦，伊就是讲它靠电池驱动你的四颗轮子，然后让你往前走。
1: 嗯，
0: 诶、欸，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发展，刚刚是每一间的诶，这个大厂的这个汽车吼，起码拢有电动车呢。
1: 对啊，都有出了啦。
0: 系啊，你看这个诶，鸿海伊起码加迄个。纳智捷把它收购变成是叫做鸿华吼，
1: 哦对对对，
0: 鸿华，
1: 哎，
0: 它也出了电动车啊，
1: 哎呀哎呀，
0: 它在这里，纳智捷也是有电动车，而且卖得非常的好，很多的一些厂牌的车辆都有电动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趋势啊，
1: 对，
0: 哦，即嘛现代人吼，就是因为开这个油车吼，是第一点是空气污染，哦，你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排放的废气。
1: 对，
0: 啊，佮加上哦，电动车是起码是智能啦，哦，就是用起码用化的可以啊。
1: 对啊，电脑啊。
0: 对啊，但是起码用手机啊就会当开车啊。
1: 对啊，真方便咯。
0: 对啊，用手机啊就会当开冷气啊。
1: 对。
0: 用手机啊，你人伫美国，车伫台湾，你嘛会当叫伊开冷气，开后道门。
1: 对。
0: 开车辆。哎，对啊，
1: 只要网就可以。
0: 我即马用手机啊，我叫我。叫我的车，即马开冷气，伊就甲我开冷气诶。
1: 即马搞塞米麦，
0: 也可以诶。
1: 塞米麦车。
0: 对啊，可以呢。
1: 对啊。
0: 现在都是用智能手机遥控。
1: 嗯。
0: 你看我即马叫 ，Hey Siri。
1: 你个讲啊，你个讲话。
0: 我爱个讲话啊。
1: 哎呀，讲。
0: Hey Siri， 帮我打开车上冷气。
2: 你需要下载汽车的 App。
1: 哦，哎，下载是不是？
0: 哎、欸，手机啊，怎啊？啊，我插的耳机啦。
1: 哦。
0: Hey Siri， 帮我打开车上冷气。
2: 你需要下载汽车的。
0: 对、欸。为什么？
1: 正常可以。喔、
0: 对吗？
2: 我不太清楚。
0: 哦，好啦，阿你休困。
1: 已经我心情不好。
0: 我今天
1: 心情不好。
0: 就是可以马上做一些这种及时的反应
1: 啦，
0: 对啊，就方便啦，哦，科技啦，
1: 嗯，
0: 来讲到科技，即马进步啊，非常的迅速，
1: 吼，
0: 这个世界足球吼，开始咧踢啦，哦，这个卡球啊，
1: 开始哟，
0: 世界足球，但是今年的这个世界足球伫台湾，敢那无讲介热吼，
1: 哦，
0: 嗯，好像现在没有很热门而已，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可能。因为你也可以讲哦，近景的世界足球，在咧踢的时阵，有就这速食店呐、啊，就这这个快炒店呐、啊，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有遐大荧幕啊，包括吼、哦，市政府嘛有做一个这个抗台啊，啊，好，大家都可以看这个世界足球赛。
1: 嗯，
0: 哎、欸，今年的世足赛好像这一届的世足赛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那么热情、哦。
0: 哎呀、啊，是不是这个宣传无够？因为你六月十二号吼，就已经开始在踢啦。
1: 对。
0: 嘿，像很多的一些国家队吼，就是非常的热门。
1: 对。
0: 哦，但是这球是硬的啦吼。
1: 嗯。
0: 你看拜五，刚刚是都一堆吼爆冷门啦。
1: 嗯。
0: 哦，然后在开踢的时候，然后也是在世界足球比赛吼，第一次发了这么多红牌，
1: 哦，
0: 把人驱逐出境
1: 哦。

0: 就是让你下台不能再比赛。嗯嗯嗯。这一次的好像蛮暴力的哦。
1: 哦对。
0: 在输用一挂，
1: 这个手段，
0: 战略啦吼，都是战略。嗯。来，讲到最近的这个新闻吼，在这个校车司机吼性侵九女，
1: 哎呦，
0: 啊害五个人吼得到一挂这个，一挂这个病毒啦吼。嗯嗯嗯。这个有一点点怪怪的，在中华的这个卫生所去调查说哦，这次的病毒个案为什么感染呢？原来哦，意外推敲出哦，在中彰投有一个这个开这个学校的车啦，哦啊开公车、开游览车，这个叫说你的这个男性的这个人啊，因为哦，听讲伊是新民的这个附身啊，还有宗教文化的仪式等等的名义，诱骗这个六名未成年少女，还有三名的这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其中有五个人被感染到这个 HIV 哦 ，HIV 这个病毒，啊，就是因为讲哦，有足侪人去化验嘛，讲为什么拢着同款的这个病毒，结果一堆查了后才知影啊，原来。伊进前有发生过这安尼这个状况，
1: 才被抓到啊！
0: 嘿，伫个中部地区啦，才找出来这个恶狼，被起诉32罪，一罪一罚的话，这个至少也要逃门关个4-3步啦。哎，这
1: 怪甲老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再放出来。
1: 对啊，
0: 不然这个是还蛮危险。
1: 嗯，真危险。
0: 又开公车，又开一挂这个公共汽车啊，所以它可能会造成很多，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心理上面有一些，偏激啦，可能有一些这种生病的，伊可能乖完了后，去用罚罪了后。啊，关出来，伊敢过会，继续持续在做这件事情，这就很难去说了
1: 哈。
0: 希望就是能够赶快把他的这个病情医好，不然这样很恐怖哎。
1: 嘿呀嘿呀，
0: 来讲到中视的好朋友，这个中视，伫个这6月12号啦，在上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中视的综艺一级棒，那個主持群，有非常多人，去到这个龙山寺，帮改这个龙山寺去拜拜祈求，因为欢庆这个开播2周年，过了足紧嘞，这两年的这个时间，尤其是有足侪，爱唱歌爱听歌的人，其实包括即摆联播中视的一些好朋友。礼拜六晚上8点，每天都会准时在收看。然后只要看到佑敬没有在里面，他就马上关掉去睡觉。不要这样啊！没有啦，
1: 马上支持。
0: 其实拢爱听音乐歌，大家拢足好唱的
1: 啊。哎足厉害。
0: 故就是爸爸妈妈问我讲，你最近哪会拢无去啊？其实吼，去遐录音是辛苦。我顶顶礼拜拜四哦，顶顶礼拜拜四嘛是录音录到半暝啊3点。以前嘛，佫有。加一挂这个剧情里来，对，演一些短剧，那个真的就是要耗很久的时间，所以他一天录2场，每次都是早去晚归啊，也害这个主持群都是非常的辛苦了，所以你若有在看这个中视的综艺一棒，再佫继续甲因这个到支持到看，因为因看那个收视率，若收视率收低，伊就无。伊可能这个节目就要收起来，但是康康伫这个记者会讲吼，看可不可以跟这个何笃玲一样，能够主持24年的这个节目哈，希望这个中视能够一直在持续，有这么多观众喜爱吼，安尼继续来唱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好，以上这是最近的这个新闻吼，跟大家来分享，来继续来听歌吼，林腾的。瑞淑阿姐吼，瑞淑姐要来听一半心声一半嘴。
1: 好，再来是咱的埔里的雅芳姐，来咱娃娃给你听。
0: 好，来老师两首歌就好了哈。
1: 好，谢谢。

谢谢高雄的祥平哥哥、满足姐、凤色姐、紫云姐、秀芝姐、芳芝妈妈。

秀娜的美姿姐，平镇的王妈妈，谢谢春美妈妈，安定区的阿田姐，美浓的美音妈妈飞珍姐、守春姐。

0: 含作月凤姐，三七一的好朋友，小港的金美妈妈，民雄的美云妈妈，淑妹姐，满暖的淑妹姐。谢谢瑞淑姐，瑞淑姐收到你的掌声哦。
1: 来，继续来安排娃娃给你听。谢谢金美妈妈、秀珠妈妈，谢谢板桥林妈妈、春美妈妈、金彪大哥。

0: 哎，谢谢娃娃给你听，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佳琪姐、秋兰姐，谢谢满足妈妈、天中大哥、真龙大哥，谢谢青苗大哥，感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啦，啊，点后礼拜，下个礼拜天哦，给您安排这个歌曲，会当卡控诉23380303，
0: 控三控三，
1: 啊，另外一支电话嘛，会当卡23379559，
0: 哎，
1: 这两支电话给卡通，哦，就当来点歌吼，来来来，赶紧卡电话，
0: 来来，
1: 这是紫莹姐吗？
2: 我要点歌，小宝，我要点歌，
3: 好，
1: 紫莹姐好。
2: 盲目之恋，
3: 盲目之恋之恋哦。
2: 好，对。
3: 叶启田老师的吗？
2: 对啊。
4: 哦，盲目之恋吼，盲，盲目之恋吼，
3: 盲目之恋。
4: 好，
2: 好，
3: 好，好，跟他就熟悉，不跟他就结婚。好，好，我来找看麦，后礼拜给你唱啦。
2: 好好
3: 好，拜拜，
4: 拜拜哦，好，再见哦。
1: 哦，这种礼拜天的好朋友，那种礼拜天在放假呢。哦，哎，素秋姐，
5: 哎，我要点一首歌好不好？
1: 哦，好啊，好啊。
5: 那个秋蝉。
1: 秋蝉
4: 哦，哦，
1: 好哦，没问题。
5: 好，下礼拜天听呐，哈。
1: 下礼拜推，对，下礼拜。

0: 天，
1: 这个时间哦，
0: 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听？
1: 对啊，10点到12点。
0: 好，谢谢你。
1: 哎，这两点钟会给你安排。
2: 嗯，
0: 好，谢谢，拜拜。
1: 好，不客气，拜拜。
0: 好，
1: 拜拜。这是湾里面春美妈妈。
2: 春美妈妈。
3: 是的，是的。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来点一首《春夏秋冬》。
2: 哦，春夏秋冬，
1: 一天过过一天。
3: 对。
1: 好，下礼拜来给你唱哦。
3: 哦，谢谢。
1: 好，不客气，拜拜。
2: 拜拜哦，再见。
1: 拜拜。这是在你带来的木香，木香姐吗？
2: 木香姐。
3: 哎。
1: 哦，木香姐你好。
3: 点起来，叫市民的阿公阿婆
1: 合唱的啦吼。
3: 一个龙，
1: 一个龙姐合唱的，好阿婆。好嘞，拜哦。
3: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拜拜，
1: 拜拜。
3: 好，拜拜。
1: 哎呦，彭正，哇，彭文正，彭文正大哥。
4: 大哥你好。
1: 哎，你好，
4: 大哥你好。
5: 你好，我点歌，等一下。他在忙点钟
1: 了。哦，因为很多人在打
5: 了。等一下，等一下他会接的哈。
1: 你要听什么歌？
5: 咱们等一下，没关系。
1: 唔会弹乜嘅歌？
5: 啊，神歌。
1: 唔会弹神歌。
5: 哎，我客家嘢嘅用晒枪啊，好弹啊。
1: 哎呦，弹客家嘅神歌吼。
5: 哎呀，弟弟啊，要用晒咧，弟弟真系几多讲啦。
1: 哦，我又唔会带神都，我唔会唱神歌咧。
5: 几多唱啊？几多主持人几多唱啊？
1: 哦，我喺幼稚园啊。
5: 真系几多弹嘛？
1: 我喺幼稚园啊。你阿老人讲翻，我喺幼稚园啊。
5: 啊，哪有电啊？
1: 哎呀哎呀！
5: 好，
1: 唔会弹哪一首？
5: 无弹就冲后弹，搭桥就咩后弹？
1: 搭桥就后弹哦。
5: 哦。听一拜点咩啊？
1: 哦，听一拜点
5: 咩？现在看到鱼底。
1: 哦，你要听什么？你会弹吗？该个？
5: 几杯冲啊？个搭杯无电啊？几杯冲不会弹啊？
1: 哪一首？
5: 唔自见，我唔自见，搭杯几杯冲几后弹？
1: 好啦好啦，哎呦，
5: 几杯讲啦？
1: 可能我安排啊吼。
5: 好，谢谢。
1: 好，自拍客家歌。
2: 哦，大概听得懂。
1: 他是喜欢听山歌。
2: 哦，
1: 可是山歌我们不是住山里面，我们不太会唱山歌。流行歌会啦，对，山歌就比较少，去唱到。这是碧桃的碧娇姐。
2: 碧娇姐你好，
6: 点歌。
1: 哦，点歌呀，
2: 来。
6: 心看伊无路用。
1: 哦，心看伊无路用。
2: 哦，好。
1: 好，后礼拜帮你安排。
6: 好，谢谢。
1: 好，谢谢碧娇姐。
2: 再见哦。
1: 拜拜。这是住伫闽雄的燕蓉。燕蓉姐，燕蓉姐在个顶卡哦吼。来换另外一边看。另外一边看有人要点歌，这阮这边只五线，这边只五线，
2: 嘿，对，接接的安尼。
1: 哎呀，这风鸣大哥，
6: 哎，
1: 你好，
6: 点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
1: 哦，思念总在分手后，
2: 分手后，
1: 是
6: 好
1: 张学友的吗？
6: 是那个早期的夏雨民歌。
1: 哦，
2: 真的哦，
1: 好哦，那个是夏雨总在分手后，张学友。好，谢谢哦，
6: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再见，
1: 拜拜。思念总在分手，哦，潘安邦啊，
2: 哦，
1: 潘安邦，
2: 那个澎湖湾的那个，
1: 对，
2: 哈，
1: 你的佳琪姐，
2: 佳琪姐，
7: 小宝，
2: 早安，
1: 嗨，啊，佳琪姐，
7: 安排，哎，下个礼拜啊，安排唱那个蔡佳玲的那个小酒干
1: 哦，
2: 小酒干。
1: 哦，啊！恁最近老师咧教这首哦。
7: 哎呀。
1: 哦。不怪。你拢点最近老师咧教？
7: 最近老师上下拜五届。
1: 哦，拜五届哦。啊，你会晓唱啊未？
7: 啊，未晓。
1: 啊，未晓。
7: 我想讲。听你唱。
1: 我想讲，老师有甲你教，你会晓唱，我要来听你唱诶。系
2: 啊。
7: 我
1: 那
7: 唱，我
1: 那唱给
7: 你听。
1: 哦，你唱。哎呀，佳琪姐都够水诶。哎。伊甲钟哥拢有伫底下咧唱歌
2: 哦，真的哦，
1: 啊拢给录起来，哎，尤其是心情上练手，手有一百届啊无？
2: 真的哦，
7: 有啊，我一直练，一直练。
1: 谢谢啦，谢谢。
7: 苏联冰箱我嘛甲总哥有练啊，
1: 哦，有啦，你有穿好啊？
7: 哎呀，啊不，我这脚无好，等下拍子较无准。
1: 袂啦，你谦虚啊，谦虚啊，对啊。

0: 拢爱唱歌哈。
1: 嗯，对对对。
0: 好，下礼拜哦。
2: 好好，谢谢。嗯、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1: 拜。
0: 这是到底破柱吗？破柱的美玉美玉美姐。
2: 哎，点歌。点江都雅舞。
0: 江都雅舞
2: 哦。嘿，啊，但是要唱。
0: 下礼拜。

0: 你要广告，你后才来听哟，较有时间听嘛。
1: 哎，广告后才来听好啦。
0: 好啊，好啊
2: ，OK， 好。
0: 好，好好
2: 好，拜拜。
3: 因为你拢看时间的咧，你拢看时辰的，我唔知影你时辰多一个时辰较好啊。哎呀，甲问一下。这是光庙的月娇妈妈。
2: 哎，月娇妈妈。
4: 喂，你好。
0: 你好，
2: 老张。
4: 我要点那个无情的电影票。
0: 哦，红第七的老，红第七的老歌呢？
4: 没错。
0: 哇，你也不是老人，你点那老的？
4: 陪阿妈爱听迄个歌。
0: 哦，阿妈，阿妈在边啊？
4: 阿妈在边啊？对，阿妈七十几岁啊。
0: 阿妈七十几岁啊？
4: 对。
0: 你唔着差不多十八岁今年？
4: 哦，十八岁哦，哦，几十岁哦，三十岁以上。
0: 啊，哦，我减三十岁哦，减三十。好啦。
4: 做恁妈妈会过啊？
0: 好哟。下礼拜哈，下礼拜就恁，你就恁听。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2: 再见，
0: 拜拜。哈。好，来，所来要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吼，那有需要电话给你沟通，谢谢。
5: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骨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6: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个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里面不是加牛奶而已，我讲给你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哦，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伊拢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个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药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因兜个囡仔弄大。为虾米这个钙遮重要？为虾米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骨骨头个物件遮济啊，为虾米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 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的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膜塞。

代志若无搞，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成啥？你会变老人痴呆。代志若无搞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药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总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先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这食西药这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咧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十支。啊，你哪个？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会当去查一下吼、哦。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咧食伊个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内底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做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胃酸，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何解好命？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這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功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怎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食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让伊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

0: 诶，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嘞，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像我倒出来，倒出来个条件无菜，然后条件无菜吼，足好吸收诶，然后营养液态钙，然后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诶即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 22.3%， 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家人，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家人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唔好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赚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啊，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啊。三十个尔，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哦，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1: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这内行人，这足济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给我再计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3: 一组。
0: 好，来给我再计算，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5: 你好。
0: 一组来，给我再计算，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
6: 大
0: 眼
6: 睛
0: 嘛。好，等我一下，来给我再算，一组来，你要来，超贵大哥。
7: 正
0: 良
7: 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给我再背出来一组，来，素莲姐你好。好，来，我再背出来一组，来，我背出来。
8: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钢珠文那个高钙固本饮吼，顾你的根本真正较重要吼，尤其是咱所有的这个时代。你若看种骨头无好尤其是吼，即马30几岁就开始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即马的这个精致饮食 精致饮食，佮加上吼环境的这个伤害，足侪这个时段吼骨头拢收起啊。

0: 你都唔知道，这好歌，嘿，这好做吼，无声的杀手，吼，无声的杀手。即卖骨质密度吼，你爱赶紧来给做提升，尤其是上钙好吸收的，吼，上钙好吸收的柠檬酸钙。啊，即钙吼，佫有特别添加着，内底有这个鲈鱼，吼，鲈鱼的精华，一拎起来吼，完全拢袂臭臊，拎起来参就拎迄个牛奶糖的那个味道，吼，牛奶糖的味道，所以吼。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有糖分，也是讲吼有体重比较较重的，你的骨头吼嘛是爱留来固一下吼，留来固一下。0800-00919，电话给沟通，三克啊，2400块哦，三克啊，2400块，一克啊内底有30包，会当食一个月吼。林妈妈，
1: 我要
0: 叶
1: 黄素来。
0: 哦，叶黄素好啊，安尼林妈妈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哈。叶黄素顶一啉只酒尔。课程大哥吗？课程大哥电话才搁顶卡哦。咱所有是大好朋友，今仔日你有顶岗作文成功，诶，甲恁恭喜，因为即届吼有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哦，满1000送100块，是累积的啦哦。比如讲吼，你即届定着今仔日定着2400吼，啊明仔日定3600，啊你总共加起来就有600块啦，600点啦。诶，累积到6月30号，所以吼，你先甲定起来，吼，这现定就现赚啦。以前嘛，捌做过这优惠，嘛到这个月月底，吼，所以你即摆有看到广告吼，赶紧把握机会吼。咱的桂祥大哥，桂祥大哥叫个顶卡哦，正雄大哥，
2: 买一组，
0: 买一组，科技高钙固本饮吼，够你的滚本啦吼。
2: 我脚头无好啦，
0: 脚头无好，啊爸爸，我甲你讲，一天食一包就好啊。
2: 哦，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2: 啊，毋是讲要睏啊食较好。
0: 要睏之前食嘛可以，哦、这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一天只要固定时间食一包就可以啊。
2: 好，
0: 你等我一下哦。因为吼、哦，这个密度吼、哦、是上细啦。哦，你若食，比如讲食一寡这个定剂，食一寡胶囊，食一寡很多的那种剂型吼，其实吼上盖好吸收的就是水溶性的，吼、哦、水溶性的。水盆妈妈，水盆妈妈，
3: 有进了。
0: 哎呦，
3: 好
0: 啊，嘿，要爱一组这个固本饮吗？
3: 无，我要爱灌肠。
0: 啊，要爱灌肠，吓。
3: 跳跳的。
0: 哦，迄落背鱼卵的，吓。
3: 背鱼卵的。
0: 啊，妈妈，你稍等我一下哈。
3: 好啊。
0: 你稍等我一下吼。若要爱固本饮，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广告时间剩最后3分钟了吼。咱的667的好朋友。
4: 哎呀，代班。
0: 喂。
5: 喂，你好。
0: 你好。要爱固本饮吼。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你有订的吼，就是买一克啊送一克啊。今仔日有订港成功的，搁再送一克啊，总共3克啊吼，才2400块，会当食3个月，一天吼开一寡钱够你的骨头，够你的根本吼。小凤姐再搁订卡哦。彩梅姐你好。
6: 我
0: 订一组，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稍等我一下，有垃圾一定要卡通哦，咱的春子姐。
4: 要订固本饮，
0: 固本饮吼。
6: D3。
0: 哦，D3吗？好，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桂祥大哥，吼，丽玉姐。
7: 固本饮
0: 吼，够你的根本。好，你等我一下哦。
4: 好，固本饮。
0: 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秀凤姐。
6: 我要
0: 跟
6: 你。我昨下昼4点外叫的鸵鸟精
0: 啊。安尼，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哈，我跟你做处理。来，64线客服麻烦一下，64线哦。五福大哥。
8: 好。
0: 嘿，五福大哥，要爱一组固本饮哦。
8: 对啊，做就做了。
0: 好，没问题。好，没问题。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是科技上盖进步的，叫做液态钙啊。哦，什么叫做液态钙？液态钙，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伊的吸收的程度吼，是真正加出几啊倍。哦，因为咱内底有牛奶钙，有柠檬酸钙，未刺激到你的这个胃肠，啊，还有吼，咱的海藻钙，这个黄金三配方。这是真正足好诶，吼！啊，佮加上吼，内底有放鲈鱼，啊，佮有放维生素 D， 啊，佮有这个钙镁合一啊，吼！人咧讲吼，食钙质一定爱有这个镁，吼！啊，佮有锌、镁、锌、铜、锰，这是上好诶，会当促进着咱的钙质的吸收，吼，钙质的吸收。啊，尤其是鲈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鲈鱼的效果足好诶呢。有足侪人吼，空嘴袂饱，开完刀了后，要来食鲈鱼。尤其是这个鲈鱼吼，是修复

0: 收获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上盖好的这个鱼啊，吼，尤其是鲈鱼的这个生态，鲈鱼，什么叫做鲈鱼生态？鲈鱼生态就是讲吼，伊的这个密度上盖细，会当促进到你的骨头，吼，会当这个让你的这个细胞分化，吼，软骨的分化，这是对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一段的这个福音啦。哦，尤其是吼，你的骨头若食足侪固骨头的药啊，拢无效的，你食看卖者，吼，这补充钙是上钙好的。咱的碧珠姐，嘿，要爱一组固本饮吼，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咱的金梅姐，
1: 你好，
0: 嘿，你好，
1: 食什么时间较好？
0: 其实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这个钙质无分什么时阵吃。
1: 啊，因为我在吃医生的钙呢，安尼边啦。
0: 哦，医生的钙，啊，你含医生的药啊，隔开隔半点钟就好啊。
1: 可以啊，好好好。
0: 会使隔开哦。嘿，隔半点钟。啊，再过来吃，
1: 安尼袂重复吗？
0: 完全袂，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来，咱所有时段吼，刷卡定位继续卡，谢谢。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咱俩之恋，是来自吴俊华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咱俩旅行，在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正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烟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画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搜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下来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咱俩之恋》《南岛夜曲》。

简雍大哥大嫂，谢谢文采大姐，宝玉妈妈昆凌哥，谢谢平正王妈妈，四玉大姐，还有美霞大姐、秋玲姐、素娥妈妈、含笑妈妈、薛糖妈妈。

谢谢秀珠妈妈，还有育婴大姐素贞妈妈、建成大哥淑华姐，还有一如大姐，谢谢智秀妈妈、秋桃妈妈、丽玲姐、盛阳大哥、九六六好朋友空灵哥，谢谢素芳大姐。美云妈妈、文采大哥、

爱谢谢齐景大姐讲，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素清大姐、建成大哥，还有姨太太、简爱阿妈、含笑妈妈。谢谢秀薇姐来歌曲的安排，来北埔的蒙奇妈妈，爱无罪。

来继续北埔的蒙奇啊，玫瑰花，风中百花，你做梦的情歌。

谢谢淑慧姐、力学姐、文章大哥、秋色姐、慧珍姐、玉慧姐、秋玲姐、健妹妈妈、秋兰妈妈、Lisa， 还有祥平哥哥、樱花妈妈、素清姐、维栋大哥，谢谢。来继续红丸的素清姐哈，来听歌，点播的这首《王金土海人》。

谢谢高雄之光的林爸爸、林妈妈，大寮的淑琴姐，南屯的秋月姐，大家的秀芝姐、秋香姐、刘妈妈，来有位彩珠姐、新春大哥。

0: 来谢谢王金特海郎，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吼，这两点钟的陪伴，包括在咱头拄啊广告的时阵吼，啊，佮有这个唱歌的当中吼，掌声鼓励，包括今日吼点歌，今日拢总已经落伫这个摸彩箱内底啊，吼啊，这摸彩箱主动的啊，主动在教，吼啊，等下抽奖，抽奖头拄有接到一个妈妈吼讲哦，啊，这抽奖要安怎？不要乱参加
1: 哈！对对对，
0: 你只要是咱公司的会员，有你的名，有你的地址，有你的电话，啊，你也用登记的迄支的电话，卡0328-0303，伫咱这两点钟，因为每一栋拢是两点钟，哦，为一栋，啊，你这两点钟就是，比如讲你即马看10点、12点，哦，你这两点钟中，哦，不管广告、开讲、点歌。唱歌、拍鼓啊，也是讲吼，安怎？你只要有看咱公司的电话，你拢会当参加到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抽奖的活动。啊，这奖品有足多啦，
1: 足多吼。
0: 嘿，啊，你若有等下吼，这电脑会主动来抽一个人啦吼。啊，你若抽到你，你就爱卡电话倒转来，倒转来就会当来领奖啊。上大奖蛋糕，
1: 嘿，
0: 啊，我是上介介意就是1000点
1: 啊，对啦吼，上实用
0: 点数，看你要爱什么物件，拢足好用诶，
1: 哦，
0: 就参照吼，今仔日无说你跋倒啊，就学校诶吧，
1: 哦，对，
0: 哎，头壳有1000块呢，
1: 扣掉1000块，
0: 跋倒扣掉1000块
1: 啊，
0: 安尼你会甲讲吼。我甘愿跋十届啊！加跋几届啊？
1: 几下几下拢上头，
0: 不是无啦，无影啦。这跋倒吼，当然你若跋倒，有当时啊身体是受到最大的这个影响。
1: 对，
0: 不是讲跋倒就有钱好扣，是讲吼波士尼扣掉安尼
1: 啊。
0: 好，这抽奖就是安尼啦，简单啦吼。来。大力观众回娘家，3、2、1，
1: 你老师这么气，
0: 停
1: 哦，杨梅区耶，哦，
0: 姓龙哎，
1: 哦，姓龙的很少呢，哦，足少哎，哦。
0: 我是有看过生像细龙的啦，
1: 秀威姐哦，秀气的秀，
0: 但是生细龙的，哇，少哦，少
1: 秀威姐
0: 哦，龙秀威，
1: 你得奖啊！
0: 我伫桃园杨梅，桃园杨梅的龙秀威，秀威姐，你人有伫现场无？
1: 有啊，
0: 然后伫现场，我紧打电话起来，卡0337-9559，
1: 是
0: 0338-0303，拢总会带。
1: 哎，过来做收看
0: 啊！有啊！哎呦，恭喜！
2: 恭喜哦！恭喜哦！
3: 幼稚小宝好，哎，
0: 老师好，哎，秀薇姐，恭喜你中奖了，
3: 谢谢。
0: 你该摇看麦，
2: 哦，我来摇你
0: 啊！这样爱改，提较硬的，
2: 爱经历一下，
0: 你较袂安尼，我袂乱走
2: 啊！啊，帮你转下去啊！
0: 走甲拢就紧张的，
3: 好，谢谢。
0: 好，快让小宝今日来代班，快让有点歌不？
2: 哦。哎，我靠！哎呦，惊一个，
0: 差一丝啊，
2: 差一点点啊。
0: 秀薇姐，
3: 哟，
0: 你恭喜你得到蛋糕的边啊！成功热天要来啊，这
3: 比较差一点点，
0: 对啊，
2: 差一点点哦。
0: 你今仔早顿食烧酒啊？
2: 对，我食一汉堡呢。
0: 我大来就得奖啊，得到蛋糕啊！啊，秀薇姐，
2: 哎呀，
0: 恭喜
2: 啦，吼，这个也很实用啦。
0: 好，
3: 谢谢。
0: 等你客服会打电话给你哦。
3: 好，
0: 秀薇姐，
2: 恭喜你哦，
0: 拜拜，
2: 恭喜，恭喜哦，
0: 拜拜。哇，哎，真的今天差一点点呢。
2: 哎呀，对啊，差一点，这就失手。
0: 你应该听就这一点。
2: 没啊，还好。

0: 最近真的蛮少抽到，
1: 很少抽到，
0: 抽到最近有一次啊，
1: 今天差那么一点点，
0: 今天差一点点，要那个，
1: 不然你今天抽到电锅的话，哇，今天代班钱又省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听讲抽到电锅头家的，
0: 安怎，叫去放金呢，
1: 把你今仔日的迄个。所做的这个业绩拢改去扣掉安尼，扣除成本才是你的金额。
0: 啊，就希望大家吼，爸爸妈妈大家让咱加油一下。
1: 没影，无影啦，无影啦。
0: 没啦，咱头家没啦。
1: 头家拢做大方的。
0: 对啊。
1: 开饭店，我讲今日吃饭，
0: 对无？对，
1: 好，来，谢谢大家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我等你给你塞落。看到我明天的大阿哥，阿哥阿哥就讲，哎呦喂！
1: 没卖啊。
0: 来，班长丽儿姐，丽儿姐看收到你的照片了哈，感谢你呢。刚才那个方兰姐啊，秀琴姐、文字姐、丽梅姐，刚才那个丁爷怀仙啊，庆扁的怀仙啊，艳红的老公。

来谢雅琪姐、美香姐、昆凌啊、邱爱姐、海啸地震哥、金雄大哥，还有我们的怀仙、方兰姐、丽梅姐、国生大哥，感谢。

0: 高雄好像是晴空万里，我的万里万里万里，大地喊叫，我的喊叫喊叫喊叫，你唔捌听我这条歌哦。
1: 昨天气人个足好个，结果今仔着佫开始落雨咯。
0: 今仔一定爱落个啊？
1: 为什么？
0: 按伊落百分之百啊，因为他那个 A P P 上面是写百分啊，你啊百分之八十，而且百分之七十有可能会没有下到。嗯，而且百分之百是绝对一定会下，但只是下多久而已。哦哦，百分之八十一点一点五地点雨，有当时还是迄落。咱睡觉的时间，有当时还是下午，有当时还是早上，还不一定。你啊，你也看了 A P P 电话下100%，绝对会下雨。嗯，但是多大不一定。
1: 应该就是想说，哎、欸，我们上班了就要下雨了，这样。
0: 第二，
1: 我们又困的偷听。
0: 第二，我们那个，我们如果下班的时候就不要下了，我们就可以出去玩。啊，不然要整天关。乖干要去
1: 了，乖干生三母啊！
0: 不，乖干要发明呢。
1: 啊，都生三母咯，草埔去咯。
0: 对，草埔，草埔，草埔，该是三母是有一只一只，啊，迄落发明是一只，唔免有一只一只就生一只生出来啊。
1: 我那有真正有时间的话，就去走一走也很好啦。嗯，有啊。
0: 哦，我刚才看到，哎，黄金是不是在下跌呀？是。好像从两千多掉到只剩
1: 一两万呐、
0: 啊，两万掉了没两，
1: 现在
0: 两万多掉到，
1: 不过今麦拢大概盘旋在一万六、一万七左右，一万七左右，
0: 啊嗯、应该是了，应该是在落来吧吼，
1: 毛嘛唔知咧，
0: 你朋友好像买到两万多的，
1: 两啦
0: 一万九，
1: 一万九。未来本地得个房子的呀、
0: 啊，都我这个小姐咋不？
1: 小姐，
0: 小姐了哈，这位小姐，哎，你那个1900是你不买，你等到19000才去买，你是头个公牛哟。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一直涨，一直涨，然后也哎、欸，好像买19000的那时候就哎、欸、又涨一波到20000，哪知道那个20000几几出没。停留没有太大时间，就直接掉到18000。
0: 那叫昙花，你了解不？
1: 对，昙花一现。
0: 哎、欸，那叫昙花，哎、欸，那个两万出头，那个两，那是昙花。哎、
1: 欸，真正是跟他昙花一两天，然后就啪，对，从贵帮你存17000的款。
0: 我本来一万，
1: 印象中
0: 本来19000的时候想要卖一卖呢，啊，想算了，反正它涨跟跌关我屁事。到时候你要买的时候还更贵
1: 啊！对了，
0: 哎呀、
1: 啊，目前
0: 反正因为你敢买会较贵嘛，而且还要那个叫啥？
1: 钢筋。对。
0: 啊，你今麦敢卖掉？啊，乖，就算好了，你卖19000了，你到时候掉到16000的时候，你该要敢买回来也差不多，大概也是19000啊。
1: 差不多，因为
0: 都挂钢筋。哎呀、啊，因为你要挂钢筋
1: 啊，所以
0: 算了，哎呀、啊，
1: 钢筋较贵啦。
0: 算了。所以就不要去理他好了，管他的，他管他要涨到50000，还是跌到5000，还是跌到3000，
1: 到五万再卖了，
0: 到五万
1: 的时候再卖了，
0: 你倒蛋呐，
1: 忙啊蛋啊蛋。
0: 哦，现在股市好像现在到4万点还是3万点，我也，我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不玩股票，所以我都不知道，啊。除了他到底几点，我也不知道。嗯，
1: 现在12:13了。
0: 那一天不是那天不是那个那个美国大跌吗？嗯啊，然后那个我们台湾的期货啊，就是盘前的那个期货已经跌到不知道多少去了。嗯、我就告诉我你们的点点击工不用怕，因为不会跌那么多。
1: 对、
0: 啊，因为大家都会恐慌的时候，就不是卖点。那了解不？啊、大概都是乐观的时候，那就是买，不是买点，那怎么？嗯，啊，结果还不涨回来的。
1: 对了，哎，
0: 那些，哎，你要震荡，它会震荡，你不要是杀的时候你就跟着杀，啊，那涨的时候你就跟着买，啊，那就高，啊，你永远就在追高，一直杀低，追高，杀低，追高，杀低，这样。
1: 好忙哦你。 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忙啊？明明没得。

0: 底为什么你要搞那么忙？
1: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很好玩，就搞上帝。
0: 哦，每次看到那我们那个转场哦，看到我那个 Elsa， 我就觉得哇，天哪、啊，这个虽然是一个黑历史，但是真的是满满的、满满的回忆。
1: 回忆哦。
0: 我就想那阵那真
1: 正很恐怖的回忆吧。
0: 啊，就黑历史没。那时候真的是为了比赛，真的是改变啊。
1: 啊，你这条这条歌是你家己写的对啊？
0: 因为他们比赛的赛制里面有一个改编的。主题呀、
1: 啊，啊，
0: 有的人是改曲风，嗯，啊，有的就是改唱法，然后我是直接把它整个就是把它改掉这样。
1: 改，那歌词你家己写啊？
0: 有参考网络上，但是部分你敢来看最后那一句，那有可能网络会这样写，因为它改编网络上
1: 最后最后鼓的量身打造。
0: 哎，对对对，本来就是因为中间也是要有一些量身打造的啊。哦，可以当叫你当有什么嘿，那我来打，那我大概从我叫大号啊，对。嗯。对啊，就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串，也是会有改变，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地方啊人事物、嗯、就会比较改属于自己的啊，只是公务。
1: 老师你笑得好像有点慢哦。你的反应
0: 好。没有，他在回想过，哎，他到底有看没看到。
1: 老师
0: 反应好慢。这真的是很好的回忆啦、啊、因为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当下已经算是在大力主持人了，所以那种压力是。
1: 那时候已经在主持人吗？没有吧、嗯、
0: 有。
1: 你在那边比赛的时候也还
0: 初赛的时候，我对丁禹兮那时候报比赛的时候我还没进来。
1: 第二，啊，你比到后面已经进来，已经进来了，
0: 中间进来了，对
1: 啊，中间就进来了，怎么没有比完再进来？这样
0: 没有那时候
1: 这样你我记得你好像是第一名嘛，
0: 对，第一名
1: 啊。啊，你在带人恭喜欧迪哦。
0: 啊，所以你所以我就对自己讲，我要对。自己这个比赛负责啊，所以我为什么我会
1: 给港口哎，
0: 所以才会豁出去啊。哦，因为那个真正做咱的该做的互人看嘛，不要说啊，你就是第大力啊，你绝对是第一名，无迄绝对的，因为我若真正唱无好，表现无好，我还是会被打下来啦。所以就是自己的压力也蛮大的呢，因为我要避免说被。这样讲，所以人家改编，我现在哇，全副武装，全部安尼豁出去，真正是豁出去了。
1: 尬课，还尬课
0: 啊？对。
1: 比赛，搁爱准备比赛，嗯，啊，怪搁爱来上班。
0: 哎呀。
1: 哦，女车人呢？
0: 压力很大喽、嗯。
1: 就阮进前咧比新人歌唱版网军，阮得，我得，我比赛是安怎比，你知道无？嗯。我迄落就，总讲明仔载要录音啊，对不对？我整一暗嘛。嗯，我就去卡拉 OK 唱唱，啊，就去比啊，就那么简单啊。啊，而且我比赛绝对不会选那个3%歌词不一样的。
0: 哦，对，
1: 我绝对不会，因为我绝对也倒来倒去，你有记不住。
0: 所以那时候总决赛在背歌词，我是背到安尼。
1: 起笑哦。
0: 背到起笑，因为迄条三段无同款嘞。
1: 你有比的时候都不赶快呢？我没跟，
0: 没跟，因为他后面都有主题呀、啊。我们公司实在是很残忍，他们就是到最后的关卡，那几关都是有主题性的，所以弄个念时耳瓜，念时人，都不是
1: 啊，念时
0: 都不是拿首歌曲出来比赛的，真正有哦，念念。那时候都不是用哪首歌出来比，因为他们有主题性的，不可能让你那么好过。
1: 哦，
0: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哦哟，
1: 我那阵是较简单，我们唱早了唱啥，但是从最后是我们要一首国语，
0: 一首台语，
1: 对，那对我来讲呢，嘿，
0: 没啦，我对比赛就是我不知道哎，可能他。被虐型有没有？就是一定要有一股那个压力在，然后另外对于比赛，我都就全力以赴哎。
1: 嗯，
0: 对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拼啊，一定要拼啊，因为太多太多，其实也是太多层面的压力，让好逼着自己一定要更努力啊。
1: 不过怎么不是呢？

0: 我准为了干嘛？
1: 还是你都拉拉的过哦？
0: 不是，那时候我比赛的时候我就是唱我喜欢的就是我，没那功，就是我去就是，我觉得唱歌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做简单的来滴，我得一路去唱唱，就拿出来去录音，拿过来就当安尼尔。
1: 哎呀，是你较好啊，因为我所遇到的一些比较大厂的，他们都有指定啊，或干嘛的啊，
0: 啊都要
1: 练新的啊，哦，拢要练新的，要拢练干呢。
0: 练新歌是还好，
1: 重点就是背歌词，
0: 因为咱背歌词真正是阿弥陀佛。
1: 咱逐工安尼伫面头前都有歌词通看，你想想，
0: 有歌词通看，佮会唱唔到伊哦。
1: 系啊，佮唱唔到伊啊。你讲面对伊比赛，佮不止拢不止一条歌尔，或者拢爱两条三条，你全部拢爱背起来，哦，那个时候真的是背得很痛苦。
0: 所以三拍歌词，而且绝对无空闲，拿出去唱，拿出去。
1: 还好现在
0: 出去唱我都不会。
1: 刚才你今麦
0: 都会看，会当看歌词啦。
1: 哎呐，今麦歌嘛无，你三段无同款的。无唱
2: 过啦。
0: 有啦。
2: 无唱过啦。
0: 较
2: 少啦。
0: 我先来看试一下。今麦就会偷偷给。
1: 我要讲很快，我要每人讲出大声。
0: 没有，有些是 A1 A2 B1 B2， 我来看可以的，唱 A1， 所以有时候会乱掉
1: 啊。对，有。
0: 哎，这报告
1: 谁？我把改过。A1 A2 B1 B2， 然后后边这个对接的无相关的。他不是回 A1 哦，是在一个不一样的段落。
0: 一个一个都算转
1: 转
0: 调的啦。
1: 哦，对哦，
0: 转调的。
1: 啊，大概卡到唱到遐的，
0: 有无？
1: 很好玩。
0: 去调一个四句语哦，是四句语吗？
1: 你拜过去啊？
0: 好，他就是有那个啊。
1: 有啊。
0: A1 B2 B1， 乖 A1 B1 B1， 啊，怪个一个了 C1， 怪个转转个 A1。嗯。那个会记得掉。
1: 所以这种的拢较不吃香。嗯。因为一般外面比赛，你就不会用提出来用，因为太多段落啊，你段落无清无楚的，我们也会建议学生说不要挑，因为你反正打袂唱完的，搁有一拍的。你有向切掉啊？
0: 对啊，因为
1: 那个段落不分明嘞，我拢讲买，你卖无遐，无因为你重点是后边迄句，结果因会当作讲你已经唱完了，所以就切掉。你上精彩后边迄句就
0: 唱
1: 唱无掉。
0: 啊，过来
1: 你
0: 就
1: 回家了，
0: 昏走了，不要管。
1: 你就回家休息，安尼。
0: 不过你如果拿这种歌出去比赛，有时候如果他是唱整首的
1: 就没问题了。
0: 整首的他拿的分数会有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你也唱了袂歹的话，
1: 对。
0: 哎，你其实哦，那个歌唱比赛就是你不要，你不一定要讲什么十三度、十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的，度数的歌，迄个练曲的歌。
1: 对。
0: 你们更加呢，你更超过十度。
1: 十一度，
0: 安尼就好啊。
1: 十一度多好。
0: 你要把你的。你要把那个你的声用到要唱的规条歌拢要满的，不要是那种给无啥了，啊管无啥去哩安尼。你唱你得唱，你也有的人音域较不要快，你唱你
1: 对啊，
0: 你唱个什么？你喜欢西面，你就死
1: 啊。对啊，
0: 你低的全都低。
1: 哦，真的很低嘞。
0: 啊，管的全都管，啊管。
1: 哦，真的，你喜欢西面真正哦。
0: 对啊，应该不止十三吧
1: ？
0: 13啊，
1: 13啊，
0: 这五米黄明老祖师爷讲，应该是啊。
1: 北港，哦，第一个音真的是很低。
0: 黄明老师写歌拢足困难的，啊，拢足好听。黄明老师你可能不知啥，黄建民你知无？
1: 我知。
0: 黄建民老爸。
1: 哦。
0: 历史是黄明。
1: 三公就对了。哦。
0: 还是迄个先有黄明老祖，
1: 加油！
0: 黄建民老祖，安了解无？
1: 啊，下骹阁有无？
0: 下骹还袂出来，我唔知啊。哦，嗯，还没有出来当评审，所以我不知道。
1: 没有一资深的，真正因
0: 那些歌都有够好听。
1: 我感觉真正以前老歌都较好听。

0: 如果
1: 而且辨识度非常之强啊，
0: 对，
1: 足强的啊！你刚才像大家咧摇歌，你刚才一前奏三个音尔，恁就知影讲啊，这条是啥物。所以以前的歌曲辨识度真正足广足广足广。
0: 对啊，你像迄个变色的爱有多难唱？超级他妈妈的难唱，也是黄明老师写的、哦。我不知道，我都想要听话，他是
1: 本人哦。人
0: 我都想要听一个 demo。
1: 你不要这样啊、
0: 哦！而且我，他应该现到现在应该没有七十，也有八十了。我都想要听伊进前的 demo， 就在年轻的时候他唱的，无伊逐条都困难，都迄个写到遮困难的。我的眼睛在下缘好像就是黄建民老师写的，好像我如果记得没错，哎呀。你有高爱唱我的眼睛在下雨，要不然我新人歌唱排行第一讲，
1: 第一条就是这条我知
0: 道啊。哎呀，怪个唱相思河嘞，迄个我的眼睛在下雨，个相思河。两条拢做简单的歌。
1: 对，因为它很短，然后我觉得就很好听。
0: 哎呀，
1: 得到啊你。
0: 哎呀，去礼貌山买走一堆呀。阿公今麦是伫马来西亚，
1: 有，
0: 还是新加坡？应该是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因为地比较大，比较好躲，躲。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应该是
1: 你比地比较大，应该比较不好躲吧？因为隐秘的地方比较少啊。
0: 没有，
1: 对啊，
0: 因为那
1: 躲藏处比较少啊，不是吗？
0: 不是，也地就躲着全台，为什么那个人家走路拢会走去大陆？你带的熊贵多，
1: 熊快啦，拍吹啦，
0: 你都要吹伊做拍吹，
1: 搞不好伊就是市区，然后人讲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0: 伊也去一个小小的庄卡，啊怪你秘地内底，你要吹到，对呀、啊，哦，啊你个会有 AI 哦 ，AI 不会准、
1: 啊、AI 我他是独在哦，
0: 应该都是吧，他是。算那个出国深造
1: 啊，对了，听着啊，
0: 他是出国深造，跟我们诸葛亮大哥一样。
1: 对了，无缘的结局啊，嘿啦。
0: 一些无缘的结局是他跟林淑龙在新加坡唱的。
1: 我懂了，你搁要爆料嘞？
0: 无啦。
1: 伊用过伊李茂山伊少年时阵算就缘投的了。刚刚看他上面的照片呢？
0: 哪里啊？
1: 最上面哦，
0: 最上面在哪？
1: 最上面哦，对啊，他算在那时候
0: 这只是正面照啊，跟刚才那个一样啊。
1: 对，在以前算帅的啦。
0: 可是以前有戴眼能戴眼镜上当歌手的，应该也没几个。
1: 有，
0: 大家都还没戴眼镜的。
1: 啊，那真看无咩咯？
0: 看无，你人戴多少挂隐形眼镜？那时候就有隐形眼镜，只是。可能
1: 不流行啊，
0: 不流行啊，因为那个迄破迄个我挂隐形眼镜个白了，我规个目睭拢红诶，
1: 红叽叽。
0: 哎呀，我所以我都不戴隐形眼镜。
1: 你也无习惯了，其实男生也比较不习惯去戴隐形眼镜。
0: 我向个倒起哩，我拔袂落来。我每次都要。
1: 我好在咧练习嘛，是赶快呐，就是装着上去拆不下来。
0: 哦，
1: 你家安尼规个目睭有够艰苦诶。
0: 对啊，所以我不要，我不要那个戴隐形眼镜了。
1: 无啦，你也是目镜挂的。
0: 啊？
1: 你也是目镜挂的。
0: 无啊，因为
1: 我惊你安尼目睭上大，你上烟头的工。
0: 无啊，因为龙哥拢讲我目睭做细粒的啊。龙哥开话不是讲一直讲红脸的目睭够细粒的。我你讲我目挂的。我自己挂目镜，哎，
1: 对调的。
0: 不是，因为这个是，凸透镜啊，凹透镜，我袂记得。反正这凸哦，这凸透镜对不对？啊，凸透镜是伊落你目睭，你也看怪，我目睭会
1: 通大了不对啦。
0: 比旧伊安尼了解无？啊，你啊挂迄落挂迄远视诶，迄个叫凹透镜。凹透镜目睭虽然你目睭这样，你眯眯眼对不对？至少会变成大眯眼。
1: 放大镜是凸。
0: 我唔知影，迄是你讲诶哦。
1: 放大镜是凸，
0: 唔对，你爱问伊哦。
1: 近视眼镜是凹。
0: 哦，反正你也是近视的， 看
1: 目睭，那挂目镜，目睭会揪水啦。
0: 嗯，啊，你啊，唔是诶，目，迄落目睭得放大。
1: 你即摆放落来？
0: 为什么要放落来？
1: 我大概看讲你，你有
0: 目。免。别 no 吵死
1: 了。怎么办？哎，你不是那个女，男扮女装那时候就有挂隐形镜嘛？
0: 对呀，那哎呀，那个是特殊的需求的时候才会，而且讲起来看不到，你知不？
1: 为什么？你因为看不到啊？
0: 不是因为。那有老花，你了解不？
1: 哦，好，好，
0: 你有老花，你挂隐形眼镜，你根本就看不太，看无，看无。有当时啊，那好像唔知是近的看无的款，好像是近，
1: 近的看不到，
0: 太近的看不到。嘿，哎，看无呢？
1: 我为什么大家安尼老花是爱提远啊？
0: 嗯，而且就是太那个，那挂了迄个看无伊足艰苦的。看不就是看不到看不清楚就艰苦的呢。嗯，对啊，就
1: 近视眼镜是凹透镜啊。
0: 凹透镜吼。
1: 因为你的迄镜片弧度是 U。
0: 哎呀。
1: U。
0: 反正是凹。
1: 啊，
0: 凹透镜。
1: 外靠的反光镜就是凸。
0: 嗯。
1: 凸透镜它才会这样看得比较广。
0: 对，啊，你啊弯视的挂凸透镜嘛。
1: 对。
0: 啊，凸透镜你得你把就得放大，你看它凸出来嘛。
1: 对。
0: 凸出来，所以会变大。
1: 嗯，
0: 啊，你凹里面就变小，
1: 欸、
0: 变小你就改门。嗯，
1: 好。
0: 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我
0: 是小林，我
1: 是小林
0: 哦。今天唱歌哦，两条拢真好听的歌。
1: 嗯，
0: 来哦，那个凤山里妈妈跟那个万丹的郑妈妈金帕婆哦，他都没看到恁两个哦。啊，他那个碧妍姐那天也没来哦。
1: 哦，
0: 公卡真安哦，公卡真安，好，来，
1: 小光。来，凤山里妈妈，凤山里妈妈，邱恩辉。谢樱花节、蚊子节、迟志节、月华节、段妹妈妈、红。

严丽姐、美莲姐、美秀姐、素中姐、芳兰姐、金娇姐、怀萱姐、桂芳姐、天才大哥、丽梅姐、高美妈妈。

来，谢谢桂英姐、金娇姐、火秀芳姐、怀轩呐、美秀啊、刚才那个燕彤的老公李小姐哦、美香姐、墨子大哥大嫂。你不应该，不应该，点点无讲也无够。

来，谢谢淑花姐、紫莹姐、秋爱姐、丽梅姐、正阳大哥、蔡小姐、丽香姐、淑芬啊、一珍啊，跟阿素姐、文芝姐、丽梅姐、燕。

0: 哎呀，殷小姐啊，淑华姐，感谢。哦，这妈妈讲尻川啊哈，嗯，伊个，
1: 哎，都怕婆啊，个人讲尻川，
0: 我无靠，伊也怕婆啊呢，伊可能嘛无转过，我咧讲，顶我咧死哦，顶我咧死哦，顶我咧死哦，
1: 无听到嘛，哎呦，唱唔
0: 到，那我唱唔到啊，
1: 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嘞，本来就是这样子，迄点子要你唱的，那变我唱，
1: 你妈妈讲叫你唱，
0: 伊无讲啦，伊无讲，伊讲，恁搞，无你搞来唱这条就好啊。
1: 恁红领高唱这条，
0: 因为这我绝对袂唱这条，因为这条我无熟啊。好，今麦尾了，今麦来，讲夸张个紧，他接起来
1: 无？
0: 讲夸张个，计个你了，计起来伊了。出题目，今麦要爱你哟，你来起出题目哦。
1: 邓妈妈，哦。
0: 讲夸张啊！
1: 你听到妈妈在笑？
0: 我不听。讲夸张啊啦！
1: 系啊，要甲你讲尻川。
0: 啊！
1: 你多困去现？什么？什么抓背？
0: 伊走出你背啦！
1: 提吼背来哦，哎、欸，唔对啊！
0: 今嘛什么时代？过来写背给你，丢、哦、搞、哦。
1: 来再回收啦！
0: 哦，来再回收。来再抓背啦！
1: 抓背啦！我想诶，什么背？妈妈，你要出？哦，你要出题目无？你要出题目给我们比无？歌名？
0: 嘿，你出一个什么三字的歌名啦？
1: 看你，老歌就好啊。嘿，嗯，你出我摇啦，我出你摇，你出我比啦。
0: 嘿啦，你袂使起来摇啦，你要家己出来，搁要起来摇。
1: 嘿，你有想到什么歌无？想想无？是你直接甲我讲答案，我比啦。
0: 嘿啦，你讲，
1: 嘿啦，
0: 你讲迄落，
1: 你讲啥物歌啦？我比啦。你想无？
0: 好啦，好想无，换人进来。
1: 啊？
0: 换人海鲜进来，换海鲜。
1: 嘿啊，无啊，你直接甲我讲歌名，伊即摆妈妈要一字一字叫我比啦，嘿啦。
0: 讲歌名就好啊。
1: 几条
0: 的。几条的。
1: 歌名。
0: 出一个题目，出要八点钟。
1: 好啦，我卖无你等下看我哪哪算啦。
0: 好啦，再见。
1: 拜拜，拜拜。你看我哪算，拜拜。妈妈讲，啊，我没有比啊，伊想讲伊比我来看有啦。
0: 所以无逐工在看，都唔知影，唔知咱在创啥话。
1: 文子姐。
0: 哦。啊，
1: 你。啊？这老歌吗？真的，真的啊！那个是台语的。
0: 啊，你讲的连家纯都不知道了，丢搞、
1: 啊！
0: 不要
1: 了。啊，我唔捌了，我唔知啊。
0: 你啦，不要那个，别通俗一点的。
1: 还是搁八条啊？
0: 有八条的，有较通俗的啦。家纯都唔知啊，你是看看伊你做面都唔知啊。
1: 好，拜拜。

0: 过落啊，就过两门啊。系
1: 啊。
0: 别小我那时候养球，那时候嘛是一点我球，我袂记得啊，我二过就对啊。来，老师啊、哦，音乐准备啊，嗯、准备你啊，我袂记得音乐请下哦。哎、欸，小老师啊，音乐请准备而已啊，嗯
1: 四个字台语的，
0: 我靠，神秘人嘞，这竹头，天透，还没说开始啦，气死我了。
1: 第一个字和我跳过子嘞，
0: 好，音乐请下，
1: 四个字哦，四个字、
0: 哦，四个字哦，第二个字，竹。
1: 猪是这个，
0: 不是不是猪吗？
2: 俺是猪，
1: 俺不是猪。
0: 第三个字，第三个字，耶、yeah! ！第四个字。

0: 嗯，是就许西武啊。这什么意思啊？亲哦。你若借我的金，嘛唔是啊。
1: 你个嘴。
0: 江云就是猪啊。
1: 谁？你是猪啦！你
0: 再比一次啦！没有人知道，快点。第二个字是什么？猪。
1: 你不要误导
0: 哦！哎，今仔收音人无来呢，听众嘛无来。你无你卡起来看，伊是不是唔像猪？啊！我知呀，我故意。
1: 不然我你比第二个字怎么比？第三个字，
0: 老师，你们听得到答案，你有不知道？哎呀，你听得到答案，你给我等点，我的
1: 你们有听到吗？
0: 他们听得到啦。
1: 没有啊，因为是我才听得到。
0: 凯公他也听得，他们也听得到了。
1: 您偷听哦。
0: 哎呀，好来，请接吧。来，苏慧姐，你好。奇怪，八十线有到安天那无啊？
2: 哦，
1: 苏慧姐，
2: 那个啊，刚多雅物。
0: 刚多雅物哦？
1: 为什么是刚多雅物？
0: 我这刚多雅物啊。
2: 都啊，都水的都啊。
0: 哦，猪哦，猪哦，我讲猪也对啊，港港猪粤语，
2: 猪嘴啦，猪嘴，
1: 啊，猪嘴啦，不是猪啦，乱讲，
0: 港猪粤语，
1: 你什么时候改的？好，谢谢苏慧姐，
0: 谢谢啊，感谢啊，
1: 拜拜，
0: 拜拜。
1: 啊，这么难哦！
0: 对呀，太难了呢。
1: 这么难哦！答案是港猪粤语。答案是猪。嘟啦，嘟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其实看看这种比手画脚，就是你的第一个直觉。
1: 对啊。
0: 对啊，你我买猪。
1: 我又没有出声音，虽然猪是这样的嘴型，没错。
0: 往上面还没起来，怀轩啊，是那个丽姐宝贝啊，是楚华姐，要起来，起来，就出题目来。今年要来怀轩卡起来，来
1: 怀轩，怀轩，
0: 请卡，请赢。
1: 嗯，怀轩姐，你好，你要出什么题目呢？
0: 你不要讲，那个连家纯都听不懂
1: 的、哦。好，好，
0: 听得懂你呢
1: ？OK， 有懂。
0: 啊，懂了，懂就好
1: 了。嘿，我跟欠扁的红林讲，嘿。

0: 好说他很欠扁，
1: 哎，
0: 啊，你就是要讲这样而已哦。好好好好，我已转达。
2: 结果他的歌名就叫《欠扁的红绫》。
0: 哎，对，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不，因为你们搞讲伤久，讲伤久我搁袂记啊。
2: 我头我嘛是安尼。哎，我刚讲到讲讲阿怪，阿怪我讲，啊，你他个讲你要买啥，我袂记。
0: 啊，这个
2: 几个字？
0: 四个字。
2: 国语的吗？
0: 国语的。
2: 啊，
0: 国语的。
2: 梦寐以求。别用那种眼光看我。啊，不是，不会就是梦寐以求吧？
0: 啊，才要叫你傻皮。不对。
2: 哎。
0: 买个鸡了，时间无够了。
2: 进来进来，啊你紧闭呀，第一个字。酸啊是咸。第二个字。

0: 爆玻璃哦。我在上面过啊，我在上面过。落恩索酒人，江暖暖暖暖，搓搓搓搓搓。啊，唔知条？嗯，唔知哦。
1: 我唔知。有
0: ，来哦！十字姐，你有什么话？
2: 十字姐，红莲，阿顺，苦酒满杯啊！
0: 苦酒满杯哦，我嘛是有苦酒满杯啊！哦，你等下好。来哦，咱那欠扁的
2: 奖品。奖品哥，
3: 我要猜苦酒满杯。
0: 好，谢谢啊！
2: 拜拜。
0: 来，咱那个玉兰姐。
4: 您拨打的数码是工号，请稍后再拨。
0: 不急卡里吧？那并我们拨打的。我的贵
2: 敬意大哥
0: 来了，宝钗姐，
2: 宝钗了吗？
5: 答案啦，苦酒满杯啦，
0: 苦酒满杯哈，敬意大哥点卡啊 ，lucky 啊，
2: 谢谢啊，
0: 阿姨可能买卡，因为做这人讲答案啦，我都恩索，你不要唱这条。
1: 你还用来唱那？
0: 暖锁酒浓，袅袅暖暖暖暖，搓搓。
2: 那对了，对了，苦酒满杯。这个较简单哈。
0: 嗯。这个歌拢爱唱哦。
2: 拢爱啊。
0: 哇，好哟，紧来紧唱哦。听歌，紧听歌，无白胡啊。

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桂芳姐、金美妈妈、秋爱妈妈、慈智姐、秀芳姐。

师姐、颜仙妹妹、彩云妹妹、金娇姐、丽梅姐、董董和你的爹、孔妈妈、祥平哥、木子大哥、大嫂、怀萱姐、满足妈妈、阿树妈妈、艳红姐的老公。

谢谢月后姐、美华姐、叶明大哥、金娇姐、昆凌哥、阿树妈妈、秀芝姐。来一宾爸爸妈妈心所爱的人，淑珍姐、秀琴姐、天才大哥、满足妈妈、丽梅姐、文字姐、宝钗妈妈、金石大哥、红林妈妈，来了一宾爸爸，收到掌声哦！三家大哥、芳兰姐、秀琴姐。

来，谢谢一斌大哥，我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金穗耶，极限大哥，我看到你认同的老公阿树杰明艳，没了，艳明大哥，看到你怎么妈呀，东东啊，英姐哦，钟老师哦，叶鹤姐。

乡再会啦。哎呀，不应该啦！咱的迄个秀英姐，真水的嘉怡啊，秋爱姐，跟咱的美秀姐，还有我们邓公仁。

0: 哎，谢谢呢，阿叔姐、美惠姐、国华大哥、秋林姐、丽英姐、钟老师、秀英姐、宝钗姐，来哦，碧芳姐、发婆啊、哦，这条歌你上高唱的这条，我该熟悉的，就这条歌。
1: 没有。啊，
0: 因为他
1: 就这首牵线的对了。
0: 他去我们前东家唱歌，认识他的，刚好是我主厨。

谢谢慧玲姐的果果，受到掌声哦。正石大哥、仙女妈妈、健达大哥大嫂、金江姐、阿树妈妈、美红妈妈、秀叶姐、春美妈妈、秀英姐、钟老师、郑妈妈、红丽妈妈、敏燕姐、美慧姐。

0: 谢谢玉华姐、丽雪妈妈、方兰姐、国生大哥、杜奔林子姐姐、
1: 杜奔林子、
0: 杜奔林子。
2: 来哦，秀叶姐啊，你那个失业哦。

还有美玲姐哦，杀你我款呀、哦！春梅姐、钟老师、燕童的老公、正石大哥、力学姐、刚刚那的慈智姐，你哎、啊，可以快点啊，没关系，再快点，没关系。

0: 考我啊，
1: 哼，想考我？来，给他点歌，来点两条，给他。哎呀，哪个？
2: 想考我，门都没有，窗户也不给你，你要盖人？
3: 窗户也不给你？
2: 没有，门都没有啊，没那窗户也不给你。有这么好笑吗？
4: 志成哥，
2: 志成哥，
5: 笑声啦，
2: 什么笑声？什么歌啦？
5: 啊，你要点歌？
2: 哎呀，
3: 你要什么歌？
2: 点什么歌？笑声，
5: 点无，我点无迄落，车顺唱啦。
2: 什么歌？
5: 心哪路车？
2: 心哪路车？好，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2: 安啦。
3: Thank you 啦。
2: Thank you， 拜拜。来，玉华姐。
6: 哎呀，点了好。

0: 好咪咪，
1: 波咪咪啊，好，明仔再第一条，明仔再第一条去啊，
2: 好，拜拜，
1: 拜拜，来啊，真水耶，听什么歌？
3: 哎，恁大家加阿水耶，
1: 紧嘞，什么歌？紧嘞，
3: 雷准好啦，雷准好。
1: 什么雷准好？
0: 阿伯嘞，
1: 阿伯
0: 嘞，无遐紧哦。
3: 啊，现在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1: 哦，你必定顺呐！哦，你这叫做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早人暗上病吼，啊，就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搁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条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二十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老人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炸拢袂放掉。哦，啊，你若要放球，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这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生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后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性命都无会。所以你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鸟人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

不然是安尼有这个这啊射精的困难哦，哎有这有定定定定迄种汹涌游足紧的啊禁袂掉吼，啊这放油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佫佫有一寡这油尾啊油尾留了，壳烂起来了，我靠腰啊油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壳就淡的，内壳淡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这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油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吼，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个即个做病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走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即个尿紧吼，紧袂掉，趴一个脚枪啦，扛一个脚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即。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露，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卡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佮你腰子拢有关的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这个做，诶，这个臭尿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仔讲这像这卡片内底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跟家人说，家人你有在吃腰子的吗？哦，这支就吃腰子最好，最天然，又没有排害，哦，都完全没有副作用，可以让你吃，给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源头的腰子都给你顾到，你不用去吃什么中药，吃一大堆，吃这就好了。为什么说叫你吃这个？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滴到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唔好，你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包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下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了粪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即为虾米人讲真侪人拢会用虾米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颠倒唔好，迄坑固吸掉咧吼，颠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仔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系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个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即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即个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牙牙佮牙，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线，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未起泡啊。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啊，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

0: 啊，但有西药无逐工食，即马食食即个必定顺了，放油拢加足大工，加足顺的。台南新年啊，即个郑大姐放油嘛足困难，放油拢足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咧卖即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应用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佮有咱即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侪，咱内底有这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包包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啊，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手枪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300-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买一个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筋、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这盒吼，白只大盒吼，这盒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19，来先卡先赢啊！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买多介。
0: 好，等我姐哈，来，送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食无啊免钱，食一个月啊。食一个月试食，食无啊免钱啦，有诶你哦。买一组哦。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倒好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买一组哦。
2: 我买一组。
0: 好来，52双，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3双，搁一组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双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5双，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双，我六双，这小厂来30个尔，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4: 我一定2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双，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买一组，
5: 我另一组26号，
0: 26号来，58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
5: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较认真卡的，点咪都无啊哈，来我你要，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食哈，正良大哥你要，
7: 好
0: 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苏贞你要买一组呀？苏贞啊！ 来来来，你再个顶卡来，万幸啊你好。哎，没事做吼。
6: 哎，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哈，赶快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非常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没事做吼。
6: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困，食一粒倒，一工

0: 一拜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嗯，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天去啦哈。来，彩云啊，你好彩云啊。彩云啊。
1: 喂。
0: 要一组吼。
1: 我是林彩云。
0: 我知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岁必定顺，让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好，来桂花姐你好。
2: 哎。
0: 要一组吼。
2: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来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二十块尔，一粒剩二十块尔哦。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敢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忌惮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雷琴啊，你好。雷琴啊，要一组。
2: 喂。
0: 要一组是吧？立群。
2: 哦，
0: 来喽，67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属你们秀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3: 我一组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68线的给秀梅服务姐，68哪个变数啊？给接姐。啊，0800009，卡认真卡，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来，你好，龙妹，你好。
4: 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0: 龙妹姐。哎，你好，要一组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哈。6869。0800009119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阿多等于，这只后是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只腹腹肚肚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单条，提倒转来还我，四盒还我，我3000块还互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只保健的产品哦，无人像家用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你若讲要退货吼，甲你乌龟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好，就一句话啦，原金退还，拢唔免烧钱。烧钱了亏力，但是食好甲我斗烧补，这是我上大愿望。因为平常时啊，咱私底下咱观众朋友都拢会斗烧补。0800009119吼。一拜吃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呀，金子大姐你好。
5: 好，谢谢。
0: 金子姐。
5: 好，再见，拜拜。
0: 金子姐啊。
5: 谢。
0: 来70线，加接一下70线。来，你好，庆雄大哥。
5: 好，拜拜。
0: 庆雄大哥。
5: 你好。
0: 有听到无？有哦。来，等下要你要一组是无？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51线，来你好，玉梅啊，你好。
5: 这个拜是收。
0: 玉梅啊。
5: 哎，
0: 玉梅啊。
6: 哎，
0: 要一组哦。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来来，0800，钱大哥。
6: 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6: 哎嘿。
0: 好，等我一下哈。食无阿免钱，食一个呀。食一个试食，食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好。
6: 哎。
0: 哎，要一组哦。
6: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食哈。美玉姐，你好。
7: 嘿。
0: 要一组哦。
7: 我要一组。
0: 好，来52线，搁一组啦。你好，宝贵，你好。
8: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
8: 哎。
0: 好，来53线，搁一组啦。你好，来。哎，这桂荣大哥。
9: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顺顺来54线来，秘书你啊，秘书，
9: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9: 哎，
0: 好来来55线，搁一组来，你啊，庆祥大哥你好。
9: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6线，56线，这小厂来30名尔。来，你啊，玉婷，你啊，玉婷。
10: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线，两组来，你啊，秋香姐你好。
11: 哎，
0: 要一组。
11: 我另一组26。
0: 26来，58线，甲下姐来，你啊，苏婷，你啊，苏婷。
12: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卡认真卡，点咪都无啊哈！来，我讲话你好，
1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正哈。正良大哥你好，
14: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这素贞你好，要一组哟。素贞啊，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哦。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5: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睏吃一粒都好，一天。一拜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天去啦哈。来彩云啊，你好彩云啊，彩云啊，
1: 喂，
0: 要一组吼，
1: 我是林彩云。
0: 哎，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的必定顺，让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好，来桂花姐你好，
16: 哎，
0: 要一组吼，
16: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你来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二十块尔，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敢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

而且李子姐刚才掌声到美秀姐呀、林英姐呀、庆梅姐呀、她的方明姐哟，还有金盏大哥，拿他的公牛一年谁来玩？金盏大哥，啊，刚才那怀仙呐、丽玲姐呀、丽梅姐呀、齐飞四姐妹呀、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庆梅姐、秀慧姐、方兰姐，怎么吗？

0: 而且呢，丽学姐、阿苏姐、丽英姐、坤辉同学、秀辉姐，哎，秋天安米三两店吗？我明天可以，好像可以唱了。啊，拐个调叫什么歌？另外调叫什么歌？我未记得歌名，歌名了，鬼哭的爱啊！好像也可以唱。啊，今天到这个连度，哎呦，最后一句我无咧唱了，你先来摆用迄个红音的。
1: 啊，你都无咧唱啥啥？
0: 啊不，哎，因为我唔知迄个歌是啥货。你这个这都给

0: 这句你的呢？
1: 这句你的呢？如何才看会破？敢不知怎样？
0: 看会破。
1: 要如何才看会破？
0: 看会破。这句你的呢？
1: 啊，是我的，你哪我知？嘟噜，靠吃，感到魂飞行，幸福。

0: 你在诸葛亮都是这样唱歌的吗？
1: 我知道啊，我才在想说为什么有诸葛亮的感觉。
0: 对啊，诸葛亮都这样唱歌的啊。为高家，
1: 唔知啊，等下，
0: 雄心只有家己下。
1: 等下，大家压力足大呢。我头前拢无破声，今麦咱头唱来几连满呢。
0: 你拢，人唔爱，人唔爱咱正常唱啊，你咱正常唱太好听诶，人拢听个懵懵。
1: 大家压力很大哦。

0: 嘛的。
1: 这条应该在广告前唱。
2: 你们走。

0: 你快滚！
1: 哦，卡巴奇，爬不了，
0: 滚不了，没关系，我们两个身材都可以滚。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们两人支持啊！刚才那个东西真的是，男生女生当然都很好，尤其是女生，特别重要，
2: 对，
0: 因为女生比较那个，女生比较短，
2: 比较敏感呐，
0: 女生比较短，所以那个比较会感染，了解不？什么比较软？你们应该都知道，所以那个每天一颗就好了。
2: 保养一颗。
0: 对。
2: 一天一颗。
0: 对，一天一颗就好了。就是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啊，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好，安尼今麦要冲啊。
2: 最好就是早上。
0: 今来个摇落呀，哎呀，无来，咱个卡断个咪。
2: 好。
0: 来哦，老师注意了啊！我说停就停啊，不要说停了，你要800年才停了哈。感谢您啊。五、十、三、二、一，停。
3: 五，怀孙姐姐，
0: 终于中奖啦！李怀孙，你也无考我，带来西瑞。
3: 李怀孙，李怀孙考等位。
0: 我比你还有点点歌，咱两个分。
2: 哎呦！再转一次。

0: 大辣辣的啦，你用较细较对。
1: 多来点，多来点。再转一个。
2: 倒来倒来倒来倒。
0: 我跟你讲，天不会从人愿的，你越想要种豆奶，越不会种豆奶。
1: 我要种豆奶，其他的我去领。
0: 顶哥，
2: 差一点点顶哥
0: 哎。哎呦。
2: 哎呦，差一点点呢。真的电锅隔壁耶，
1: 电锅隔壁，电锅我也不要，我要豆奶粉啊。
0: 我再跟龙哥问看是不是可以换啊，换成豆奶粉。
3: 不要不要。
0: 好啦好啦，恭喜啦，有中就是开心啦，
2: 哎啦。好，拜拜拜拜拜拜。
0: Somebody。
2: 哎，差一点点呢。
0: 他就跟我讲说，他如果是如果有一天抽到他，他就要做豆奶粉。
2: 指定豆奶粉哦，救命啊！今麦已经没办法，一直都是就是豆奶了。
0: 好啦，忙一抽到豆奶粉呐。啊，你抽到白酱就好啊啦，啊无你慢慢抽到迄、那、落、個。
2: 我最近拢白酱啊。
0: 没有，因为现在有比豆奶粉更不好了，啊，唔是讲不好。
2: 差不多。你又再转一次，
0: 不对不对，那在那，好了，现在，哎，阿爷那个不一样，哦，底下底下，
2: 差不多了，我也再转一次啦，麦乱，我也再转一次啦。
0: 我是以价值下去评估，
2: 我知道，
0: 不是以那个不是以那个好不好下去评估，
2: 东西当然是好的了，
0: 东西当然是好的，过来啊，
2: 哦。你就叫我用大力一点，
0: 我就
2: 刚刚如果没有用那么大力就有了嘞。
0: 我就跟你讲，一路怀心话讲，天不会从人愿。
2: 你就不要叫我用太大力就好
0: 了。你越想要豆奶粉，它就越不会中。哦，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啊，不要，都大概拢如你所愿就好啊。
2: 哦。哎，我哪里当时人搞指定要豆奶粉呢？
0: 喊你鬼死哦！
2: 对啊，张那平常都来看我，伊讲。哎呦，阿顺啊，你绰号哪一只多啦？啊，豆林顺啊，电哥顺啊。
0: 啊，你阿公有当时在抽着电哥，啊，有当时在抽着迄个豆林，那我多。
2: 哎呀，伊讲，哇，你绰号哪一只多啊你啊？
0: 嗯，
2: 就是。
0: 啊，看我以后是钓啥？嘿，
2: 洗衫粉。
0: 洗衫粉一包。洗衫粉一包，一包，一包，一包，一包，
2: 豆奶粉，哎呦，
0: 哦，好加载，
2: 隔壁，隔壁，
0: 我都给你传染掉，好啦好啦，反正就是有中就是开心，
2: 对呀、啊，
0: 不管中什么都开心、啊，
2: 对呀、啊，
0: 哎呀，当然，当请问正史正哎正史大哥那些钓鱼的嘛，点歌的嘛，第一个，
2: 哎钓，
0: 哎伊捌钓点歌，
2: 对，
0: 啊，搁有啥物人捌点歌？
2: 哦，咱恭喜咱怀萱姐终于开张了，
0: 对啊，
2: 哦，终于开张了，
0: 啊无迄个大刚拍个老片会，讲人捌钓过，
2: 哎呀，你看，已经拍足久个呢，
0: 搁有瑞东大哥。
2: 哦，对
0: 吼，哦，瑞东大哥也没给我中过，
2: 嗯，
0: 够像没有中过。
2: 哦，今嘛有迄个
0: 金石大哥，那就有钓。
2: 冈山惠美姐嘛，毋捌钓过。
0: 冈山惠美姐，
2: 83，
0: 哎，伊较少拍。
2: 哎，
0: 啊，你人个瑞东大哥是
2: 较少拍嘞，
0: 足少拍，啊，个，哎呀，都无钓过。
2: 嗯，
0: 哦，
2: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
2: 哎呀，
0: 哦。过上没钓过，我
2: 起码能看无。
0: 哦，丽珠姐刚好钓过，好像也没有。
2: 没记啊。
0: 丽珠姐好像也没中过。
2: 好。
0: 因为丽珠姐来看咱这旁呢。
2: 嗯。
0: 很多人都看咱这旁呢，所以他没有。你像郑妈妈在一路看几工的，迄机会就较大。
2: 哦，对了，
0: 有影。哦，你如果看整天的机会更大，因为你这个时间冇拍，那个时间冇拍嘛，
2: 啊，中奖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0: 啊！你啊，刚才看完一看完两个一胖尔，你就中奖机会就比别人还要低了，
2: 对，
0: 很多。
2: 对，好，来找到林顺的0985858969，好，给我吧，我吧叫廖书记哦，谢谢大家。
0: 好了，我们明天再会了哦。 啊，你就要那个要注意
2: 戴
0: 雨具。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媒体，本家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介意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谢谢大家
1: 我都有收到，欢迎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哇，
1: 咱这亲戚朋友，
0: 是的，
1: 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是不是今天才好困呢？
0: 哎，真的吗？
1: 哎，因为落雨天啊，
0: 哎，听到有时阵听到落雨声，哎，真正不想起床，
1: 真的，而且那种就是吼，真的，咱的气温吼，那凉凉啊，凉凉啊，
0: 真的，
1: 啊，搁听到外口安尼落雨，安尼那种水声，哎，真正也足疗愈，
0: 很疗愈，就因为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想努力了，
1: 不想努力，不想起床了，想要直接暖暖暖
0: 干吼，有
1: 代志啊，起来煮饭啊，
0: 哎，是，
1: 真正是哎呢，尤其你看吼，卖讲落雨天。那个寒天的时阵，是不是叫做好入眠呢？哎，
0: 真的呢。
1: 哦，拢在迄个，其实拢是精神啊，但是吼，暖在咱这个棉罩被内底，哦，说温暖呢，
0: 就温暖呢。
1: 真的啊，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可能恁有的人还搁恁暖，还搁底下暖。
0: 哎，真的呢，有时候冬天真的就好困，想要一回家就想要。窝在被窝里，一种温暖，
1: 对，你讲房间阁有电视吼，啊，阁伫个被窝内底，安那看电视，
0: 追剧啊，
1: 讲起来是遐么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
0: 很开心
1: 的。我们吼有一个家的感觉吼，你看嘛，不管吼厝内底吼，有偌大间、偌细间，也是豪宅，也是普通的家庭，我跟你讲，有一个厝内底安尼卡孤吼，真正足温暖的啦，
0: 啊，真的啦。
1: 你看嘛，咱即马吼。全世界有的所在吼，拢已经咧战争啊！啊，战争迄有的无家可归呢。我感觉有，尤其是一挂老岁仔人吼，啊，甲一挂囡仔，影响介可怜。
0: 我真的无法度想象，就讲你咧困的时阵，像像一个炸弹为领导厝顶安尼，甲你
1: 飞过
0: 安尼，啊，直接炸开的迄种恐惧就恐怖，
1: 真的很可怕。
0: 我无法度想象。住在那个所在的人，
1: 对，真的，
0: 你每天睡得开，
1: 哎，真的就是那种
0: 睡不着啊，
1: 很恐惧，很害怕，每天不知道哪一个炸弹来到我们家那种感觉，
0: 对啊，
1: 对吧？真的，说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都要走这条路，你如果说炸下去，会一次就去，就算了，你想，最怕就是你在那里害的那种，
0: 对，就是要去哪不去，
1: 真的，我
0: 靠，就是心揪在那里，大家胆战心机，
1: 太可怕，太揪心，所以我常常在说啊，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有些人还在那里怨叹，
0: 对，
1: 规天就底下讲啊，怨天怨地啦，安怎拄安怎，卖阁怨叹了。其实咱感觉足幸福，还有知足的心啦。哦，我觉得有时候不管你食好食歹，你会感觉讲，伫个食饭当中，你会感觉讲有够幸福的。我今日阁会当食到这一餐。
0: 对，
1: 对无？你讲非洲的一挂囡仔，因讲真实咧，食土都无啦。
0: 哎，真的会。所以咱台湾拢会办一挂饥饿三十，
1: 对，
0: 饥饿三十，我看在国中有去参加过，伊就甲你乖伫咧，这是小巨蛋还是说体育馆的所在？哦，啊你就是
1: 规个人集体嘛，
0: 啊，家拢伫遐，
1: 哦，拢伫遐，
0: 啊你拢只会当榨水，你包包内底一个咸汁袂当有零食拢袂使，啊就关在体育馆三十小时袂当食物件，
1: 等于一天过
0: 六点钟。未使食物件，
1: 30点钟，
0: 伊就是要让你体验讲
1: 无饭空啊食的感觉。
0: 非洲那边没有办法吃饭的那种饥饿感。
1: 对，一天尔，因那是真正长期，干那一世人。
0: 像咱这边减肥哦，哎，希望会当用一礼拜，一礼拜卖食呢啦。
1: 但是有，但是啊，有的人吼血糖吼，伊较低吼，伊会冻袂掉，就是血压有吼，那较低的时阵吼。你若上次就应该免袂袂当炸糖啊！
0: 也评估啦，啊，你若真正还是要参加，可能小小的巧克力啦、糖果可以应景啦。对，无遐残忍啦，等你乖起来就出人
1: 命，惊死人咧，对吧？哈，
0: 对呀，
1: 真的。所以有当时啊，吼，讲这些，我们要真的去感受一下，也是讲。咱咧食物件时阵吼，有足侪人是足够怕酸。
0: 对，
1: 食无遐侪，啊叫较侪安尼。我感觉有当时会安那先叫，
0: 哦
1: 啊食完啊，无够，啊咱再过来叫。有的时候自己该叫足欢喜安尼。
0: 是。
1: 有些人就是有那种欲望，他其实没有吃那么多，伊无食遐侪啦，但是伊就是要自己该叫欢喜。
0: 叫满啦。嘿。啊，啥物物件拢是要食一撮啊，食一撮，
1: 啊根本也当拢倒倒掉。
0: 就没菜去。
1: 哎，讲真实，有当时咱倒掉去下，咱会讲，哎呦，腰

0: 神，我后摆教卡食。
1: 哎、欸，真的、哦，
0: 真的呢。嗯，哎、欸，即你讲外国吼，有一个敢那唔知虾米所在吼，它好要又分啊吼。哎、欸、哎，伫外国吼，拢有做些所在，就是讲吼平民哦，甲即种富有的人吼，
1: 对，
0: 他们就是一线之隔。
1: 哎呦，
0: 哎、啊，因有个人好嘅人，因拢会去食一寡吼餐厅啦，甚至一寡。

0: 有人买，他們就把他擔掉了。啊，擔掉的時候，他這個貧民窟這些小孩子、小朋友，或者是家長，他們的探音吼，就是說，是說關門的時候，啊，就去敲他們這些本色。
1: 是是是。
0: 他回來的時候，歡喜到那小孩看到那種，
1: 有東西吃。
0: 哦，他看到那種什麼老的嗎？哦，賣什麼老的。
1: 歡喜。
0: 超欢喜，迄虽然是人食无力完的，也是讲人淡掉怕剩的这种的，因当然是欢喜，干来起来跳讲，哦，又可以吃了，有这物件通食。
1: 对啊，那听起来就心酸的，
0: 就心酸的，
1: 真的。
0: 好野人囝食不完，咬一嘴，甚至无解，我不吃，我不要吃了，吃不下了，淡掉。但是贫民窟这的人吼，你看卖呀。真欢喜，迄囡仔呢？所以啊，人生吼就是安尼啦，爱要懂得珍惜。以前常常拢听到许多人讲吼，咱吼千万吼不管安那，唔莫怕算，尤其是这食的物件，可以吃完尽量把它吃完。
1: 对 对, 對。
0: 啊，当然，咱唔是呼吁讲吼，恁都爱食足侪顿，唔是哦、喔。咱煮较少的，煮较少的，爸爸妈妈，恁一定爱会记哩。比如讲，恁若是吼啊，食这肉的这方面的物件。
1: 對
0: 哦，食这什么肉吧啦，上特价，给你三天，你都爱紧的给食完啦。
1: 对啦。
0: 哦，啊，当然你是食完的时阵吼，还未食完进前，你处理要甲冰的时阵，你就是爱封起来嘛吼。
1: 对对对。
0: 卖给一寡吼掺杂细菌，你冰箱内底太侪物件。
1: 对哇、啊。
0: 一定甲封起来，甲盖挂盖嘛好。上特价会当食三天，咱都唔通搁烫啊啦。
1: 唔好搁烫啦，其实它。一天吼，虽然你冰里冰雪，伊嘛是滋生一些细菌，
0: 真的会哦，会哦。有啊，那是讲吼菜这卖贵等，上特价，和你讲啊，这顿食无完，暗时啊给你个轻轻的，暗时啊轻无完，拜托都爱淡掉啊。
1: 真的，
0: 唔通囥加贵美哦，
1: 哦，
0: 尤其是青菜这项物件哦，哦，之前医生常常咧讲哦，青菜你都唔通囥贵美，因为吼你个汤料搁再提，其实。你已经迄个内底元素啦吼，迄个营养素拢总无
1: 啦，
0: 你根本就是食迄个无意思啊！
1: 食
0: 迄
1: 菜
0: 无营养啊，
1: 对，
0: 伊一点仔营养拢无啊！啊，而且可能这个哦，你隔工安尼吼，伊会产生一些细菌。
1: 对，而且还有那个蛋哦，蛋尽量就真的不要吃隔夜的
0: 哦，真的，
1: 因为蛋会它到隔夜也会几挂病菌哦。对你如果。无保存的好，迄卵诶，迄个有毒素哦、喔。
0: 对对对，有毒素。你看，一直以来哦、喔，发生代志诶，都是卵较济哦、喔。
1: 对对对。哦，
0: 尤其以前吼、喔，讲真实，咱食火锅对吧？拢会卡一粒卵磷落来底。
1: 对对对。
0: 掺种沙茶酱。
1: 哎、欸、对。
0: 起码做侪人拢唔敢安尼掺嘛。
1: 其实爱真正爱筛选过啦。
0: 对。
1: 这种。生的东西，
0: 生的东西，
1: 有鸡蛋即卖吼，足侪问题。
0: 对哦，足侪问题产生，所以足侪人已经唔敢安尼食。
1: 我也不敢，
0: 不敢吃吼。我敢讲，你若讲啊，伫比如讲咱伫菜市啊，啊是生鲜市场买只两顿来时阵吼，你就是一定爱注意伊迄种期限。你当买顿的时阵，有可能会当讲蒸一下半生不熟的即个卵来食。
1: 半熟蛋。
0: 像我爱食。不熟的，
1: 很新鲜的 OK。
0: 嘿，对，新鲜的 OK， 但是你炒一礼拜了，你就开始你唔好过去食迄种半生不熟。就准讲你有冰伫咱这个冰箱内底，
1: 赶快啦！
0: 你赶快一定爱蒸落去，蒸落去吼来食较安全啦。
1: 唔好囤蛋哦，什么缺蛋，你就要规冰箱拢冷。
0: 哦，不行，
1: 那个、冰久了也不好。
0: 冰箱过嘛唔好啊，嘿，
1: 你无煮嘛赶快唔好。
0: 你一定爱问迄个头家，我再提等于了。冰多久就不好啊！伊就会坦白跟你讲，因为这种卵唔好一直放，啊，你买回来就是要吃的嘛，吼，啊，就赶紧吃，唔通一直放到袂记哩安尼。
1: 没错。
0: 有诶吼，有诶时段是足高注意哦。伊吼，清清的物件，比如讲伊是说吼，啊，送物件就讲啊，爸妈，我回来吼买一挂吼水果，还是买一挂青菜，尤其是水果这项物件，嘿，有诶爸爸妈妈看到讲哦。我料的啦，哦，捧过啦，水咖呢，唔甘食啦，啊，一直啃，啃到要烂，啊，要烂起啊，竟然下下来吃，
1: 对，
0: 哎，是啥物观念？
1: 但是我看有一挂时段，伊就是诶，迄个水果已经，譬如讲有一边已经烂起啊，
0: 对，
1: 啊，伊就甲迄烂起的切掉，啊，剩的无烂，佫继续吃。其实这个水果也已经不好了啦，
0: 对，
1: 你甲遐虽然甲遐烂的切掉吼。 有点像那个细菌血管已经招规个水果啊，
0: 对啊，
1: 也已经串到整个水果，所以其实你虽然你看到较严重的迄个切掉吼，
0: 对，
1: 去边啊买一斤拢有感染。

0: 对啊，
1: 已经污染了。
0: 嘿呀、啊，
1: 所以迄种水果千万莫搁食。
0: 唔卖搁欠济，我刚刚讲上吊的时候一定安那。嗯愈吃趁早紧食嘛，
1: 哦，
0: 卖一直感觉讲，哎呦，唔甘食，哎，都要互你食呀，唔甘食，啊，
1: 你更加不要。安那，少年的紧食，就是讲，少年就是要互你食嘛。
0: 少年爱紧食对，啊，食老都无得食。
1: 无等下老啊，门拢要关起来，你才要开始用。哎，就是讲吼，
0: 哎，这我都看到遐去嘛，足高水的呢。
1: 啊，
0: 所以你即马已经食啊，你即马。
1: 哎，有咧食。
0: 暗时拢有咧食的，对，无咧食你死。
1: 我来食宵夜啦。
0: 食宵夜。
1: 这个晚餐呐，对，扎沙顿呐。
0: 真的啦，真的啦，其实吼，人生就是要来享受的嘛。
1: 对啊，对啊，嗯。
0: 有担心啊吼，那你干嘛讲吼？哎，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自己最舒服的？哎、嗯啊，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嘛，你也可以寻找那种喜欢的东西，
1: 对，
0: 你也可以寻找那种快乐的那种氛围感，
1: 嗯嗯，哦、嗯，
0: 别人无法度给你，
1: 对，
0: 有可能你家己去当找找嘛，找找讲啊，我今仔来去食一个好食物件时阵、嗯，你当当你食这项物件时阵，你心内是迄种愉悦的，很开心的，
1: 对对对，哦，
0: 还就是表示讲，哎、欸，你找到啊，
1: 啊，找到，
0: 找到你的快乐啊，
1: 找到你的这个 OK 的，
0: 对，哎、嗯、呀，啊是讲啊，你今仔找什么人出来啉咖啡开讲的时阵，你当伊去讲吼，足好困的，哎，足好困的，你会讲讲。哦，我终于把我的心事讲出来了，
1: 对，
0: 而且有人聆听，对不对？
1: 嗯，
0: 我来玩一天啊。哦，那心肝真正会足欢喜耶。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尤其是刚刚讲吼，有一挂是大人，伊家己是独居老人，
1: 嗯，
0: 伊拢无人他讲话，
1: 哎，
0: 真正，阿你讲妈妈，唔通规工闭伫厝诶。
1: 哎，其实真的呢，
0: 嗯，
1: 有些人呐，因为就是讲你。因为像阮阿妈无共，阮阿妈爱唱歌嘛，
0: 对，
1: 啊伊就会去一挂歌唱班，
0: 哎、欸，很好，
1: 啊然后去跟人家呢
0: 老人会迄种
1: 诶，老人会啊去佚佗，但是有一挂是较避暑，还是讲较
0: 无爱跟人搭诶，
1: 人群互动诶，啊所以就都在家里，
0: 对，就是、
1: 每一个人诶这个个性较无共。
0: 其实个性无同，迄种袂要紧，但是吼，你可能是敢若像伊讲的避暑、歹势，但是我讲你就是一定爱行出去，你才会感觉人生是光彩的。
1: 对啊。
0: 哦，一般不是讲叫你逐天出去的，有的人无爱出门呢。
1: 嗯。
0: 有的人感觉伫咧厝，伊感觉讲哦，我出门足忝的。
1: 嗯。
0: 我一个朋友就讲过一句话，有阵时我就讲讲，哎、嗯欸，你哪会拢无爱出门，拢规天伫咧厝？伊讲无爱，我无介意出门，因为咱的人足直的。
1: 嗯。
0: 有阵时咱讲一句话，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别人听起来他不舒服。
1: 哦。
0: 伊阁无甲咱讲，啊，就产生误会。
1: 嘿。
0: 我感觉我伫咧厝的吼，足放松的。
1: 嗯。
0: 对不？我想要安怎就安怎。
1: 嗯。
0: 我唔免去看人的面色。哎、嗯欸，我感觉伊讲安尼嘛是有道理。
1: 对
0: 有道理，但是你一直拢伫咧厝诶吼，已经甲这个社会脱节啊，安尼嘛唔好哦、喔。
1: 对啦，对啦。
0: 安尼嘛唔好，你会当去参加你家己喜欢诶，比如讲啊，阿嬷喜欢唱歌啊，有人喜欢画图啊，画图嘛不一定爱讲话啊，咱就画画当然，咱讲哎，啊听人开讲一下，也是啊，找一个较知心的好朋友，总是人生当中一定较有知己诶朋友吧。
1: 至少会当有一个。开讲的对象，
0: 对，
1: 哦，开讲的这个朋友圈呐、啊，
0: 爱有一个伴，
1: 对啦，
0: 哦，叮叮当当，
1: 除了牵手啦，这以外的拢同款，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啦，爱有一个伴啦，爱开讲爱讲话，咱人吼、喔、愈来愈侪回，你若愈无讲话哦、喔，哎、欸，真的有时候吼、喔、要叙述一件事情。无法度讲出来呢，比如讲，我要讲你边啊迄支吉他，我会讲，哎，子朗，你迄支迄落，你迄支啦，
1: 迄支提出来，提出来本哦。因为我来分上个直播嘛。
0: 哦，你嘛在学呀？
1: 系啊，
0: 你嘛在学。
1: 甲金哥来学
0: 诶。哦，真正袂歹，啊，金做好分诶。
1: 哎，做好分诶。
0: 真诶。
1: 哎，分出要技术。
0: 我甲你讲哦，分迄爱有。溃烂
1: 的，要内力呢。
0: 迄细胞吼，我那安尼，我安会缩
1: 收
0: 缩吼。
1: 迄个细胞不好爱倒上手呢。
0: 对
1: 。真的啦。
0: 分甲倒上手嘛，这可怜啊。
1: 真的啊，所以说呢，真的，那肺部要肺活量要很
0: 好。哎、欸，肺活量，我感觉我来的本应该是还不错。
1: 你本看卖。
0: 哎、欸，是这个无本啊。
1: 这个无本啊。
0: 哎、
1: 欸，这个买，我刚
0: 这个无本嘛，在遐本无。
1: 会啦，应该使啦。
0: 哎，免人教。
1: 系啊，个小夸熟悉者就搁转来，迄个味就转来。
0: 喂，讲哎，即马几点啊？
1: 哈，即马2:20啊。
0: 啊，这明是半暝啊，无搁

0: 讲啊，等下叫头家。
1: 啊，即摆毋是半暝两点
0: 节目。不是啦，咱搁咧困了。
1: 现在拢过加真正。
0: 我家拢戆起，
1: 咱拢天光才困。
0: 你无看人，阮两个搁好大便，好大便，也搁咧困。好啦，安尼开开玩笑哈，希望大家卖见怪。来，咱来唱歌。啊，今仔有新的节目哦。
1: 哎，对哦。
0: 妈妈，哦，今日哦，咱等下吼爱参悟者，好不好？
1: 是是是。
0: 啊，好来。
1: 我唱南港满足妈妈出温。
0: 安尼做真好，邀请咱台南的信源姐姐，啊，个咱这个合唱大哥。
1: 好，我唱这老歌吼，台南墨香妈妈单三个牛。
0: 哦，我唱这条个如老阿妈的话
1: 吼，邀请咱
0: 今天出老的
1: 吼。阿妈是几岁？
0: 阿妈这可能应该八十几岁。
1: 啊，老老有老。
0: 阿妈哈，阿妈哈，咱这吼阿妈吼虽然吼年岁侪，但是伊拢足勇敢啊。
1: 以
0: 前人讲的老水啊老水吼，风韵犹存啊哈。啊，歌咏咱这个富美姐姐跟美华姐。啊，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邀请到咱所有好朋友出温哦，有拍破啊，大家拢出温哦。

0: 谢慧珍姐，南港的满足妈妈，九九电话下到人贤哥，好久不见哦，人贤哥，昆凌哥，康生爸爸，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绝情雨》吼，嘿，那雨都无情，一直落。

0: 能帮姐姐昆凌、慧珍姐、彩碧姐，
1: 还有宝钗妈妈、丽姐宝贝、淑叉姐、芳兰姐、国生大哥、齐飞妈妈、洪阿姨、廖满满

0: 姐、淑珍姐、秋香姐姐、仙女姐姐、简爱阿妈、
1: 凤色姐、芳兰姐、丽雪妈妈、红阿姨、国生大哥、淑珍妈妈。

娟妈妈，还有仙女妈妈、淑珍姐、国珍大哥、美惠姐、昆凌哥、丽雪妈妈、正阳大哥、玉环姐、红阿姨、静月姐、燕珍。

0: 感谢玉环姐、金叶姐、玉慧姐姐、彭阿姨、芳兰姐、仙女姐、颜值大哥大嫂哈，那这里啊，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不然就拍谁哈，丽雪姐，谢谢哦。
1: 哎，谢谢各位主持人安排单杀过牛。

哥立选妈妈，宝钗妈妈美惠姐，淑珍姐立选妈妈，李同学仙女妈妈樱花姐，芳兰姐简爱阿妈。

0: 谢郑阳大哥、尹慧杰、坤林哥、严晨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阿妈的话》。

0: 阿嬷的话真正是，
1: 爱听
0: 吼，足高资的，吼，爱听。
1: 今麦无咧什么，早早去困，晚晚去困，早早。
0: 今麦拢天光才困，嘛是早早啦，只是天光。
2: 嘛是足早的啦，只是该天光才困啦，嘿，对。
1: 真的啦，以前吼，真正你若是吼。想早睡人也会黏，想晚起来人的眼睛就给你醒
2: 了，
1: 你睡到现在才起来，现在的新妇跟以前都不一样，以
2: 前的新妇都要
1: 较辛苦，
2: 早起来跟煮饭，
1: 对啊，
2: 拼家里的新民家拼扫，
1: 对啊对啊，所以过去我们这个阿公阿公阿嬷带的都比较辛苦。

0: 今天新的单元就是咱这个不看不知道，到底看了才知道了哈。
1: 哎，真的。
0: 咱子兰吼设计这个新的单元，咱这个爸爸妈妈到底来玩这个游戏，先请子兰吼给咱好好介绍一下，要哪玩？
1: 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是讲咱有一个两张图啦，两张图，那咱会当来看这两张图很类似，但是讲倒位无同。啊，你来打电话起来讲，譬如讲什么物件，虽然要安怎讲，就是讲你爱看迄、那个这两张图有倒位无同款。
0: 就是
1: 对了，
0: 去看看哦，这两张图到底有什么所在无同款？
1: 对，但是他们很像，
0: 啊、对，很像，讲过就袂使搁讲了嘛。
1: 对哦，讲过就袂使搁讲。我再来记录。
0: 好，安尼咱到底吼来看嘛，什么图，互咱先看一个，来。这两张图有什么所在无同款？咱这爸爸妈妈打电话起来，那是有到的人，
1: 对，
0: 就当来点歌。
1: 点歌，一个人讲应该讲一项就好啊，
0: 一人讲一项就会使哈。如果不是，就是讲如果伊若又唔对，
1: 会对，
0: 会当佫讲吧。
1: 好，又唔对会使佫讲，
0: 还讲到对为止。
1: 讲到对，因为足侪项无同的。
0: 足侪项的，足侪项的，大家爱斟酌看哦。
1: 答对就点歌啊。
0: 答对的人就可以点歌了哈，来04233308。
1: 0303。
0: 来哟，赶快打电话喽！等喂一喂哈，咱这里丽学姐，
2: 丽玲，
0: 下午好
3: 哈，
0: 你好，
3: 台湾，
0: 来阿姐，你先来哟。
2: 小狗旁边那个框框，
0: 小狗旁边的框框，
2: 你说它的蓝色一个绿色，
0: 一个蓝色一个绿色，没错哦，就是这样子，对，答对了。
3: 好，那你要点什么歌？
0: 你要点什么歌啊？
2: 子昂，我点一首那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3: 叫我如何不想他呀？好，那我来学哦。
0: 叫我如何不想他？好，再感谢你啊，多谢你哦，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贵族姐姐。
3: 阿布。
0: 贵族阿布，阿姊。你好。
4: 抱枕颜色不一样。
0: 抱枕的颜色不一样，没错。
3: 对的，其实它抱枕也不一样，不
4: 对
3: 颜色。
4: 对啊，抱枕也不一样啊。
0: 对。
3: 答对的。
0: 阿奶奶来点，咱的更新不已啦，哈。
4: 好，
0: 你家己阿母啊，对无？
3: 一定爱想要点白水嘛，袂使，就是直接安排更新位。
0: 你这个安排啊，还免阁讲啊嘞吼。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感谢，好，拜拜。
3: 哇，很多人哦。
0: 哎，对，很多人。来，秀梅姐姐。
3: 秀梅姐。
5: 好，
0: 你好。
3: 好，
5: 我跟你讲，狗狗旁边的骨头颜色也不一样啊。
0: 哦，没有错，你看对啊，答对了，答对了。
3: 狗狗右边那可能会中毒啦，蓝色的。
5: 我那边都像侯明唱过，我听一半的《生死恋》。
3: 哦，生死恋
0: ，对了。好，感谢阿姐哈。
3: 好，再来安排。
0: 好，给你安排。好，拜拜。好，拜拜
3: 哦。讲过莫搁讲哦。
0: 哦，讲过就卖搁讲啊哈。来，丽淑姐姐。
3: 丽淑姐。
6: 你好。我们来讲伊的杯子嘛，不同颜色。
0: 杯子不同颜色，答对了，
3: 是哦，
0: 没错，大家眼力用真好嘞，
3: 是厉害呢。
0: 来，丽淑姐来点歌。
6: 安尼我无，你讲去调着南方的爱情。
0: 好，南方的爱情
3: 哈。
0: 感谢阿姐，
6: 谢谢。
0: 谢谢哦，感谢。好，拜拜。
3: 还是来。
0: 好，来，这位是咱这里淑珍姐姐。
3: 淑珍妈妈。
0: 好，淑珍姐。
3: 书本不一样。答对了。
0: 书本的颜色不一样。答对了。对。
3: 啊，点一首歌。
0: 来点歌。
3: 好，算卡。你要点老师的歌啦，哈。
0: 好，感谢淑珍姐哦，嘿，谢谢。
2: 坚心不移。
3: 啊，点一首。只能一首，
0: 哈，只能一首。坚心不移，有人点嘛？都叫妈妈已经有点嘛，哈。
3: 好，
2: 谢谢。
0: 只能点一首了，嘿，好。来，这位是咱这个美惠姐姐哈。
3: 美惠姐。
7: 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7: 那个时钟指的那个时间不一样
0: 啊。没有错，答对了，哈，一个

0: 是跟咱两点，一个是三，哎嘞，九点，
1: 哎，十二点，
0: 对，十二点嘛，吼，哦，对对，好，谢谢，啊，你要点什么歌？
2: 安平之恋好了，
0: 安平之恋，哦，安平之恋哈，
2: 谢谢
0: 谢谢哦，感谢哈，感谢。
1: 其实还很多呢，
0: 还很多，还很多那个仙女姐，那个西哎金风大哥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0: 哎哥哥你好哦。
3: 西江的颜色不一样
0: 哦，西江的颜色不一样，答对了，答对了。
3: 那个花
0: 哦，
3: 那个那边那
1: 个先讲一个就好了，一个
0: 讲可以讲你已经答对了，你已经答对了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3: 点条酒醉的蝴蝶
0: 哦，酒醉的蝴蝶哈，好啊，那只蝴蝶爱出来吧。啊，那只蝴蝶爱给放出来了。
3: 哎呀哎呀，
0: 哦，感谢哥哥哈，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3: 拜拜，
1: 好谢谢哈，
0: 阿哥做多呢，咱这个锦荣大哥，阿哥咱这个仙女姐姐，
1: 对啊，今年哦还有很多呢，
0: 系啊系啊，哎，阿哥有做多茶，你敢看无？有吧，系啊，佮继续卡，今年来月池姐。
4: 哎，那个时钟一个九点那一个，
1: 这个讲过了，
0: 这个刚才有讲过了，
4: 讲过我再讲。
0: 好，
4: 那个茶杯不一样，
0: 茶杯讲过了。
4: 那个狗的旁边的那个一点点蓝色，
1: 那个讲过了，
4: 也讲过，
0: 对，那个都讲过了。
4: 上面那个时钟的花。
1: 哦，还没。
4: 那个有那个树哦，那个一个是长长的，一个是圆的。
1: 啊，好，对，
0: 对对对，答对了，答对了。后来月池姐来点瓜。
1: 月池姐，这是瞎猜吗？你要点什么瓜？
4: 飘浪的海沙。
0: 哦，飘浪的海沙，好，再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哦，谢谢你。来，这位是咱这里美玉姐，你好。
5: 只有窗户的景一样，其他都不一样。
0: 只有窗户的景一样，其他都不一样哎。
1: 哎，沙发一样啊，
0: 沙发桌子一样，
1: 桌子也一样。
5: 嗯，没有，我看相当不刚好，谢谢。
1: 啊，你可以点歌啊。
0: 对呀，
5: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
5: 点歌哦。
0: 哎呦，哎呀，他那当时起来。
5: 丢啊
0: 丢啊。
5: 就只能唱《归船》。
1: 归船哦，你说那个。严小婷那个吗？
5: 顶摆顶摆唱一摆，
1: 我有唱过嘿嘛吼。
0: 好，感谢美玉姐哈。
5: 大概什么时候唱？
0: 哎，下个礼拜天。
1: 下礼拜天哈。
5: 好，谢谢。
1: 哦，
0: 谢谢哦，感谢哈，感谢。
1: 谢谢。
0: 啊，那应该差不多啊，吓。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啊，那差不多啊，哈。啊，不过恁嘛是同款，会当打电话起来又看嘛，有够无同款的不？哎，咱这个应该是。喂，兔姐你好。
6: 阿孙姑姑啦，
0: 哎呀，啊姑姑你好，
1: 阿姑姑好，
0: 哎姑姑你好。
6: 我看时钟的旁边那个框框，哎画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
1: 图像，
0: 哎画像嘿哈。哦，对哦对对，迄就是不一样对，哇，眼力很好，眼力很好。
1: 谢谢。
0: 但是咱的歌已经完啦啦。
6: 好。
0: 咱的歌完，那就起来参悟一下。
1: 同乐一下也好。
0: 好，谢谢哈，好
1: 谢谢，
0: 感谢啊。
1: 拜拜。
0: 好，来这里智慧姐姐。
1: 智慧姐。
7: 那个布偶不一样，那个布架里面那个布偶一个是汽车。
1: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没错，好厉害。好厉害，
1: 谢谢
0: 哇！对对对，谢谢你哦，
1: 恭喜哦，谢谢，
0: 恭喜你哈，又亮点又亮点，
1: 拜拜拜拜，
0: 感谢感谢，
1: 拜拜，
0: 好，来这里锦荣大哥，
1: 还有哦，还有，
0: 还有呢，
8: 那个书柜。摆的里面东西不一样
0: 哦，书柜里面摆的东西中真的都不一样。
1: 没错，一个有画像，一个没有，一个有照片，一个没有。
0: 有嘿嘿嘿，
1: 啊书的颜色也不一样。
0: 嗯，书的颜色也不一样。嗯，好棒哦，
1: 好棒哦，
0: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哈。
1: 好，拜拜。
0: 其实我讲来底啊，各有说在所在，比如讲叶灰哇，一擦灰是无同款颜色。
1: 对，啊，各有狗的舌头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哦，
0: 狗的舌头一个黑的，一起中毒啊，嘿
1: 哦，因为一家就拿起个骨头啊，所以都要中毒啊。
0: 嘿啦，阿哥也球也不一样，
1: 我球的是一中毒个球该要怀疑。
0: 伊个球嘛无同款哦，
1: 对对。
0: 阿哥有啥物无同款的，咱来查看嘛呀。
1: 来查看嘛，我看一下哈。
0: 时钟的颜色也不一样啊。
1: 有，刚刚有讲过。
0: 哦，他们有讲过。
1: 差不多了啦。
0: 差不多了哈。牛啊牛啊牛啊！
1: 牛啊，
0: 看出端倪了吗？
1: 啊、有有有，
0: 牛啊！
1: 啊，老师，这张图有办法放大吗？前一幕，
0: 牛，连美

0: 牛牛啊，我看出端倪不？一家，
1: 这个啦，铃铛啦，
0: 嘿，铃铛颜色不一样，
1: 哎、欸，真的，
0: 真的哈、
1: 哦，还有什么？
0: 啊、差不多啊哦，刚那是，不要嘛，人拢有过
1: 啊。啊杯子裡面的一個是咖啡，一個是抹茶啦、
0: 欸、真的那也太細了吧
1: 真的你看哇
0: 看得太細了吧，
1: 為了要讓大家都可以來同樂，用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樣、
0: 欸、我覺得這就是有時候看看眼力讓、喔、你看你的眼睛、喔、也是要運轉一下、
1: 欸、
0: 對不對，很不錯、喔啊、日後也是一樣、啊、有可能找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哦、讓你們知道說哇看了才知道哈、
1: 哦，不看真的不知道，不看不知道，
0: 对不对哈、嗯？好，不看不知道，感谢大家
1: 哈，谢谢。
0: 到底来玩这个游戏哦，感恩哈。好，安尼哈，时间的关系，咱就阁继续来唱歌。今仔一点歌已经点完啦，
1: 点完啦，点完。
0: 对，点完啦哈、嗯。其实有足侪所在，比如说人讲哈，高手在民间，
1: 对。
0: 哦，有足侪人吼，足厉害。
1: 哎，
0: 其实咱拢无了解。
1: 哎，真的。
0: 但是透过很多的管道吼，即卖手机啊吼，足厉害，伊就可以、可以拍摄到一些吼，你看，你讲哈，这世间上有这种人才厉害。
1: 哎，真的。哦，
0: 我们都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1: 哎，其实有时候也可以介绍一些名人、哦。
0: 对对对哦，對较无共、较无看到的物件。
1: 嗯嗯。
0: 所以，互恁看了，恁就知影
1: 哈。对 对。
0: 啊，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好。嗯。啊，你关键咱来唱歌啊！
1: 我来唱这个《更新不已》哈，这个竹南的昆凌哥跟潭子的素颜妹妹要听的歌。
0: 好，咱台北的宝钗姐跟咱这个彩碧姐来听《风说你要来》。
1: 好，来台北的丽娇姐酒吧。
0: 好，酒吧是什么？要去对酒吧？
1: 就是点台啊！
0: 哦，
1: 你小姐叫九十八号。
0: 哦，真的哦，
1: 真的
0: 哦，啊，你内底小姐袂少的哦，九十八号呢？
1: 对啊，
0: 哦，真的袂歹。
1: 九十八岁对啦。
0: 喂，哎，咱九十八岁嘛袂歹。
1: 九十八岁过来做这個、真袂歹。
0: 真正袂歹啊！你敢知影？表示伊还佫足水的
1: 哈。
0: 好，安尼赶紧咱来唱听歌听歌哈，谢谢。
2: 谢谢子郎安排我的新歌更新不已，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即马1.6万啦吼，大家继续甲我冲一下哦，冲一下哦。感谢啊，哎，这个嘉诚的姑姑，还有。

0: 谢谢奇叔大哥、雅姿妈妈、岁月美美美玉姐、淑华姐、经理大姐、黑吉吉、丽雪妈妈、昆凌哥、洪阿姨，让这里给满满的掌声哦！来，继续安排。风说你要来
1: 啊，风要来啊，较紧的，较紧，光紧来。
0: 今天不是雨，就是风。
1: 风风高加。
0: 是的。
1: 来哟、哦，风说你要来，回味一下哈、哦，龙飘飘的歌曲，要请做国和平到店的欣赏，宝钗姐。一年姐姐，齐叔大哥大嫂，谢谢哦。

0: 背景就像，谢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歌手之安来安排酒吧，高北高北高泽北。

0: 八号朋友，感谢大家。
1: 我听你讲，刚刚这厝边做刺客，林总旁边来去叫酒吧。
0: 房间拢暗巴巴。
1: 哦，古锥的歌吼，来继续带来这首《好大》，你就来，来拍拍，来拍拍。

谢樱花姐姐、丽学姐、红阿

0: 来不？来一个月一次。
1: 谢谢阿公一辈的朋友啦，
2: 哦、阿公阿公，
1: 啊，你爱唱歌，我来了，我带你来，我这家足侪人，你去唱歌足侪人爱听的，
2: 哦是哈、哦，
1: 还佫会包红包给你，
2: 哦，这样好着、
1: 不错呢，
2: 你挺爱去的
1: 啊，你看麦啊，对吧？结果去才知影，还是阿公店，
2: 哦阿公店，
1: 结果我迄时阵才几岁，20岁
2: 哦，20岁去体验阿公店，我感觉迄是足好的体验
1: 嘛，不是，我体验着讲，一个敢那是已经要做我的阿嬷的人。提水果给我吃，
2: 哦，
1: 就是很辛苦，就是他们已经要怎麼說，已经50几了，然后
2: 迄个时阵你20几、50几岁
1: 啊，50几岁，那伊提着，比如讲水果还是啉那个啊，要不要喝水？
2: 哦，少年的来啉水
1: 啊，要不要吃水果啊？
2: 哎，
1: 你说你叫我阿姨就好了啦，我都可以生你的。
2: 哦，对对对。
1: 我就刚刚我妈妈在饲我吃物件。
2: 哦，安尼就好呀。
1: 对啊。
2: 其实我感觉因迄种就是辛苦。
1: 很辛苦，因为
2: 我说真的，
1: 我有去过哈。去过一次，虽然我就没有再去了啦。
2: 因遐是不是就是讲，敢那有水果，啊，搁泡茶吼？
1: 有水果，有酒啊。
2: 听讲，敢那无你啉酒嘛有啊？
1: 有一寡人就是说，赶快有点类似年轻的酒店，只是他是老人，就是在年长一点的在那边店啦。
2: 哦，看年长
1: 的。对对对，那
2: 其实我感觉这种店一定爱有需要，先来讲你知道，因为有当时啊，你讲坐会，比如讲阿公这代，因嘛是爱抒发他们的一些情绪啊，也是讲因的压力较足重，伊当去啊行店，然后有的是无某的，无另外一半，啊伊就去啊行店。啊，你若讲伤少、伤少咧，伤少岁囡仔，甲伊讲话，伊根本听无嘛。
1: 哦，对啊，对啊。
2: 对个，甲阿公咧讲，甲孙仔咧讲话同款。
1: 对。
2: 啊，他们的年龄层那较差不多。我讲啊，就是讲话比较投机呀。
1: 嘿啦。哦，较投机啦。
2: 对对对对，所以无论什么行业，我觉得就是尊重。我感觉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啊。

0: 坐回过来上班，阿伯伊要创啥？
1: 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大姐，伊足辛苦的，伊就明明就已经足醉啊，但是伊为着钱。
0: 哦，为了钱。
1: 为了钱，因为如果陪人家喝酒，就会塞红包。
0: 对 对, 對。
1: 但是我看到伊规个人惊咯，然后已经头戆甲未动机，还是继续喝。嗯。然后为了要那个钱。
0: 为了那个红包。
1: 所以那时候看到真的是也是心很酸、
0: 啊。真的啊，真的。所以每一个人吼，伊拢有伊的辛苦谈，只是咱拢看无。
1: 对 对, 對, 對。
0: 我感觉有的人就奇怪呢，啊，就明知伊醉啊，那也要过安尼改良的。
1: 而且伊讲话一定就是刚刚已经不是一般人讲话，就是有点断片在讲话啊。
0: 对对 对, 對。
1: 讲出来话就是拢。
0: 一些倒黑，一些倒尾
1: 吧。怪怪啊！
0: 好，倒尾吧。
1: 一定是怪怪诶，这个言语了，但是继续啉。
0: 他们要回去也很，没人讲，足危险的呢。
1: 而且他们可能家庭拢有一寡较无好的一些经济啦。
0: 哦，对对对。
1: 所以，
0: 其实虾米人不爱做这个少奶奶。
1: 对啊。
0: 虾米人不爱做贵妇。
1: 对对。
0: 会去遐咧啉甲天天醉。嗯嗯。哦，啊去遐讲真是有当时吼。有的人客吼是足高尚的，
1: 对，
0: 他们也不会去说啊，安尼什么讲究，迄什么老查某啦，啊讲讲什么安那。你既然要去那个地方，都是年纪大的嘛，
1: 对，
0: 我感觉唔通去讲屁性，
1: 大概五四五十啦，
0: 对哦，都唔好去讲讲屁性人啦，啊是讲讲安尼占偏。我觉得讲话要有一点道德，就是讲你在恭维当中，你要注意，你这句话出去的时候，
1: 对，
0: 你是不是也可以伤到别人的心？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当下拢千万唔能讲啊，嘿，什么安怎啦，安怎，你都明知嘛。嗯、你可以进来，无介意哦，坐一台啊，啊叫咱这个经理吼啊，较婉转的哦，就一台吼，可以有一个一点钟的时间，
1: 对
0: 哦，好，安尼就好啊。嗯。卖安尼讲，哎呀，你叫个这当做阮阿妈，啊，你叫个这当做阮阿姨。我觉得不要去讲这个话。
1: 对啦，哎、欸，
0: 你要尊重女性啦，
1: 吼。对啦，
0: 因为你嘛是讲真实，你嘛是你妈妈生。
1: 没错，没错。
0: 我当下那人吼，真正千万吼，一定爱尊重人，不要去讲那种不得体的话，就是讲去伤到别人的心。
1: 对 对, 對。
0: 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欸，我不是故意，我真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要知道，有时候你讲这个，你可以讲故事，
1: 对，
0: 你不要去讲个人。
1: 对, 對, 對
0: 哦，你不要去讲说哦。啊，迄看起来跟他是啥？
1: 对，
0: 这样不好啦，这样真的不好。
1: 对啦，没错。
0: 尤其是吼，我们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女人我们要去尊重她。咱查某人吼，你看，你上届伟大世间上，哦，查甫吼，这世人上届伟大女性，就是妈妈跟你的某吧？
1: 嗯，没错。
0: 哦，所以是不是一定爱尊重女性？
1: 对。
0: 哦，
1: 因为。毕竟也去遐上班，绝对是
0: 有伊的
1: 苦衷啦。
0: 苦衷啦，什么人？什么人要底下真正？哎，讲真实嘞，一个女人到一个岁数哦，佮一个年岁时阵，还佫增加呢。
1: 对。
0: 然后去迄个所在，有的人吼是做尊重，有的人是会讲糟蹋。
1: 对。
0: 伊嘛是无法度啊，伊为着生活啦，
1: 哈。对
0: 对。所以一定要尊重，好不好？
1: 没错。
0: 好，安尼咱讲一讲嘞，又过来到咱这个重要时间，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甲阮个子人吼。支持一下，
1: 倒
0: 过打一下哈，我拢需要吼，恁来教我吼，到旁边，我哈我都坐伫这个所在为大家服务
1: 啊哈。
0: 来 ，MOD 的好朋友，今仔这项物件吼，先听龙哥好好甲咱介绍，啊，你若需要时阵吼，再教我支持一下哈，感恩大家哦。
1: 是。
0: 啊，若是大力电视台吼，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我感觉出来得一定爱买一组啊。
1: 要。
0: 定定咧行路，行几步都会喘屁屁，爬楼梯嘛会安尼喘的这种的，还是定定你去哦啊。背山顶顶吼，身边爱扎一个哦吼。你若咧喘的当中吼，赶紧来甲食两粒啊，一时也就好啊。希望下爸爸妈妈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甲子人伫个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1: 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

0: 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

0: 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你是不是常常卡手冷机机，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拢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在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可以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2: 这那就吃西藏吧，
0: 吃西藏啊，吼，吃了安怎？
2: 我是感觉吼。无力吼，迄行一间厝都行袂到到，安尼喘袂离。
0: 对啊。
2: 啊，搁吼，迄手啊，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结果难。
0: 嘛，结果难。
3: 半暝吼，会起来爱运动的十七。
0: 哦，十七。
3: 哎，啊，我若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0: 啊。就袂爱啊吼。哎，
3: 十七
0: 的
3: 哦。十七
0: 的。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马哦，啊，广告即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即红景天即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即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伫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有人做即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即个剂型吼，但是即红景天即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即个做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怎会破病？人是安怎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安怎？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就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就胃病，啊，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啊，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特殊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你个山顶哦，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气也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是安那，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迄只还有设电脑哦，电脑把啥物？把迄个20%的氧气给留落来，把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转换了后，给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讲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因为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即马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济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 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那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的头壳疼。

0: 金无头神，会一直下戏到杜姑。有啊，你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金拢在读册时啊，甲你咧杜姑啊，杜姑会传染哦。杜姑，这个杜姑换另外一个杜姑哦。那是大家拢咧杜姑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若是甲假如甲一半遐咧杜姑诶，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若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吼，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会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啊，这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欠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若严重的吼，严重就是安那，就开始鼻膜塞啊，心脏的鼻膜塞啊。过来，目睭花，耳仔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毋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有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吼，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吼，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毋是干所上营养了，搁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在给你送，但是伊输送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完了后，肺动脉把这个吼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吼，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外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袂欠悬啊，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滴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低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诶，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清会起来。血压上悬的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哦，这足重要的。确诊过人，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啊。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的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枯叶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即植物啊，伊伫个遐悬的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的耐缺氧的这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互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号做正港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蕊也是种的，哦，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搁用两倍蕊浓缩，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搁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个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定完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个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些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 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咧五六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影响，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还佫有通过 SGS 的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若卖伤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六十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倒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块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两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两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互你开600块，一粒互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互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先卡先赢，我先接到有准算，接无到50组，因为这四华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19。
1: 谢谢，非常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只阿公阿妈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哈。阮个子人伫即个下晡2点到4点这时阵哈，已经大约哈一礼拜哈，即个合作，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哈，甲阮斗支持一下哈。平常时你有感觉讲哦，走路安尼吼，走无几步啦，还是运动的时阵吼，你喺咧陪陪喘，上气接不到下气的时阵，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一定爱来顾吼，一定爱来顾。咱来食红景天，互咱这个心脏吼较有力吼，敢若袂输人咧讲的水抽袂起哩，啊用碰补啊迄种的感觉，就一定爱来食红景天吼。0800-00919来，就是咱这个圣之大哥大嫂，你好。嘿，阿嫂吼。嗯。你好，买一桌啦吼。好，感谢你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阿嫂，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永清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嘿，阿嫂你好，我是玉林，买一桌红景天。感谢阿嫂，多谢你的信任哈。你电话唔通挂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来，这位是咱这个一和大哥大嫂，你好。
3: 你好。
1: 嘿，阿嫂，买一桌啦哈，多谢阿嫂甲我支持，谢谢你。你等一下。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嘿。来，金刚大哥大嫂，你好。哥哥你好，是玉林买一座红景天啦吼。好，多谢哥哥，多谢你电话接的吼，电话接的唔通挂哦，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思伟大哥吼。
4: 大哥，
1: 喂，大姐你好，我是玉林。
4: 拜
1: 拜。买一座，多谢阿姐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来，阿芳哥哥吼，你好。
4: 谢谢。
1: 哥哥买一座红景天。
5: 我要订红景天。
1: 哦，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哥哥哦，你等一下哈，好，你好。来，这位是咱这个英豪姐，阿豪姐啊，买一桌啦吼，好，多谢你哦，斗阵来吼，照顾身体，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哦嘿，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真雄大哥大嫂，你好哦，买一桌啦哈，哥哥，多谢你的支持嘿，你等等下啊，电话唔通挂吼，感恩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如实大哥。喂，哥哥买一桌吼。
6: 哎，你啥？
1: 大嫂，大嫂， 你要等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甲阮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来美珠。

0: 妹妹、春姐，你好，徐玉，你买一座红景天。
1: 好，
0: 玉珠。好，玉珠，感恩你哈，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你若通常吼，拢有咧爬山，更加爱食红景天。你有发现无？有当时啊，咱的心脏只吼，拢会敢那袂舒吼，心悸啦。啊，无就是感觉胸胸迄间吼，开一直喘袂起来，迄个感觉，感觉缺氧的感觉吼。这个时阵，红景天，你也食两粒落去。我就是一概食两粒。我跟你讲，只要是我紧张，要是是讲一半解啊。啊，无困好啦，吼！啊，要来上这个节目时阵，其实我心脏都会跳很快。我这个时阵就赶紧的安静天甲吞落，我来讲，唔免十分钟，哇，加足舒服的，心脏袂咧泡泡菜，袂有心悸的感觉。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一定爱来食，一定爱来保养，有保养就有惊喜。再吼，安静天食落吼，就像拄只我咧讲的，讲到一半，人以前我碰不啊吼，哎那。伫个吼较关老的吼，迄水吼拢无栽着去你甲面顶，这是是毋是爱装一个碰布啊？啊，伊安尼碰碰碰碰碰，安尼夹的时阵吼，迄个水就会当甲伊送去，这嘛是同款啊。哦，咱这个心脏这个血路吼，未到这的时阵，伊就是安尼会甲咱送这个血路到咱这个心脏，让咱的心脏吼安尼吼会较舒服安尼。所以爸爸妈妈，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吼，你买这红景天吼，这个时阵一定爱来买。也就是讲吼，红景天出来底下阁有你无需要的，买当买别项哦，买当买别项，甲阮斗过单吼。来，即马吼第一档吼满千送百活动吼，一直到六月底哦，满1000元就送100元。这100元哦，盖伫阮电脑内底吼，绝对袂遭陷阱吼。甲7月1号开始会当用这个现金来折抵你要爱的物件吼，是毋是足优惠？所以即个真正千万唔通放弃，爱赶紧来买哈。碧莲姐，你好，我是碧莲，别紧张哈，多谢最高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最感谢你哦嘿。
1: 好。
0: 所以吼，咱这个红景天吼，到底有偌好？我所有的爸爸妈妈，咱的慢性缺氧吼，足严重的吼，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就是因为咱的血液无法度送去跟咱这个吼啊氧气到达身体的组织，所以吼现代人吼常常压力过大啦，密闭环境啦，有毒害压力，长期抽烟喝酒，缺乏运动啦，而且是性功啊没有心肺吼这个迟钝等等，长期下来吼。拢会安那造成慢性缺氧，所以爱赶紧来食红景天哈，赶紧来来。这位是咱这嘉平姐姐，你好，是玉玲。
2: 我是下掉，我是要甲你问讲吼。
0: 你等一下，阿姐，我等下吼，请服务人员，互你问哈，你得好好甲问一下，感谢你哈。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那种讲吼，譬如是会到头痛啦吼，注意力不集中啊，打瞌睡啦吼，啊是讲吼，咧哈气的这吼，啊手足出汗的这吼，失眠的啦，啊。咱这个胸闷呐，啊，个吼，你也感觉吼，惊楼梯吼，安尼吼喘不过气来，这样吼，产生心悸嘞，耳鸣呐，不明原因休克，这心肌梗塞来个，这是重度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到底买红景天来保养咱的身体。0800-0019-19，感谢。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阿杜吃无饱就电话，继续甲拨通玉林姐伫线下为大家服务哦，哇，真好物件，非常非常好哦，爸爸妈妈。

0: 声恩琪阿姨、李同学、瑞斌大哥、月子姐，来继续安排。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咱这爸爸妈妈讲支持，刷卡咱这个自然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带着你来去抓泥鳅啊！今年落雨天来抓泥鳅吼，提灯来顶布。哦，这久无抓泥鳅
0: 诶。泥鳅就是土生吗？
1: 不是，
0: 不是啊，泥鳅会在家吗？会在。

桂英姐、雅欣姐、慧娟姐、樱花姐，啊，瑞斌大哥、正阳大哥、金掌大哥，啊，咱这个啊，樱花姐姐、玉慧姐、丽雪姐。

0: 像做卤的啊，一直要卤啦。谢谢抓泥鳅，感谢大家。
1: 来，谢谢给小子安排。

0: 右近哥早期的歌曲哈，这首歌，卡扎是咱的配江董的片尾曲也快。哦，我卡扎国小的时候就听右近哥的。
1: 国小呢？
0: 右近哥的歌长大。
1: 啊，真的，东东的男女哈。
0: 右近哥莫搞怕。
1: 对啦，

0: 无想到较早国小的电视面顶听，即马会当变成同事了。
1: 哎，真的哦，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哈。
0: 对，很难得的缘分。
1: 太好，太好。

0: 给东东的丹迪，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坐下来，最后带来一首吼合唱的歌曲《梦中的情话》。吼，邀请咱这个满岛的文瑞大哥大嫂，又跟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来听歌。谢谢，梦中的情话献给大

0: 谢，
1: 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到最后哦，
0: 没错，
1: 希望今天所带来的节目，还有我们这个好听的歌，你们大家都会当介意哈，
0: 谢谢。
1: 我现在应该，你变导灵孙了呢？
0: 哎呦，
1: 我变红林，
0: 红林啊，我是导灵孙啊，大家好，
1: 我是红林，
0: 红林，红林讲话有一个腔，
1: 我是红林，
0: 我是红林哦，哦，怕保啊，不掉你死哦，
1: 你学这个，
0: 我等你给你洗脸哦，
1: 好搞笑的嘞，好可爱哈，好，阿那家爸爸妈妈赶快哈，不会想到最后赶快来抽大奖，
0: 对，
1: 奖落谁家还不知道，咱今天是礼拜天，我来抽奖。有点阿龙吼，跟咱叫名，老师麻烦一下，给塞落去。
0: 来叫一个，叫一个，叫一下，叫一下。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这是谁？
1: 凤山区的什么姓？阿信，这应该是男生呢。
0: 五月天吗？
1: 阿信，阿信哥。哦，咱这里凤山的阿信哥。
0: 哦，有信
1: 哦，有信大哥，有信大哥，进来哦，卡电话起来，59秒开始哦。
0: 有信大哥，你无钓过呢，进来哦，
1: 进来，难得钓一个，
0: 进来，终于中奖了，进来卡电话起来，
1: 有信大哥，
0: 有信大哥，红山有信大哥，和你点歌，哎、哦，这啥牙膏啊？
1: 牙膏两条，有信大哥，这每天都需要用到的，
0: 哦、有信大哥，进来哦。
1: 我捌听过吼，咱这個阿姐甲咱分享，讲咱的 K 歌最厉害哦。伊讲吼，伊他们吼，伊洗什么洗发精吼，
0: 对，
1: 啊，拢赶快有迄种什么头皮屑啦，
0: 是
1: 上架呢。伊讲吼，伊是讲咱是天才，伊竟然用咱的 K 歌去甲撸呢。
0: 哎呦，
1: 伊讲有效，哎呦来了来了，哎呦。有信大哥，
2: 哎，你好，
1: 哇，恭喜你
0: 啊！恭喜哦 ，K 歌两条哦
1: ，K 歌 两条，第一次中奖，
2: 我定一组呢啊！
1: 啊，你好，阿龙，阿不要进来，当上朋友哈。
2: 啊，
1: 哦，恭喜你哈，恭喜你哦，幸运儿，今天是幸运儿啦哈，
2: 谢谢，
1: 谢谢你哈，哥哥，谢谢哦哈，谢谢，谢谢，啊，一动。当天一组你也不要紧，
0: 大家都用，
1: 用会完，而且你
0: 当个人，
1: 对啊，会当个人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对啊，对啊。
1: 好啊，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吼，陪伴我到最后，而且吼，甲我支持，抱我声满满满吼，希望大家吼，拢好，每一天拢开开心心哦，
0: 吼，
1: 谢谢大家。如果拄只物件无甲我吼支持到的，也就是讲，一个你想的，赶紧甲子朗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吼，那有需要的时阵再看我，然后来子朗的电话，
0: 来子朗的电话，邀请到咱爸爸妈妈，那希望会当甲子朗多多照顾支持哦，
1: 吼，
0: 啊，控九六二控56050962056158哈，也在来一波，这波已经差不多快两个礼拜了，
1: 是
0: 一个礼拜多了哈。
1: 对，
0: 那希望爸爸妈妈呢可以多多的继续帮我分享，好，大家谢谢子朗安尼啦，
1: 对，
0: 谢谢你们大家，谢谢。
1: 是，这是咱子朗哈，算新郎，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哈照顾一下哈，
0: 讲
1: 到过大，啊，家己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啊，还有 QR code 你扫较紧
0: 哈。扫一下。
1: 哦，谢谢大家哈，感恩感恩，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好，恁大家轻轻松松哈。Q R code 这届真的啦，这届对啊，之前拢唔对，无怪人咧扫袂落去
0: 哈。啊，今麦
1: 紧扫。啊，那这大概还够你用。谢谢啦，感谢大家支持，多谢恁讲话哈。后一旁更加好看。
0: 是的。
1: 又到咱的小刚。
0: 啊，够咱的高子也配你。
1: 啊，希望那些爸爸妈妈继续该支持落去咯。我们明天见哈，两点到四点，咱的台湾。
0: 咱的瓜。
1: 谢谢大家。
3: 独家秘密大公。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康去。
4: 因为其实这一次烟网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5: 男女关系很
4: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6: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3: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7: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5: 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7: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5: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7: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5: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啦，伊一只大声问讲。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叫用叫阿公。
3: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德华，
3: 一定爱看哦。
9: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恰贝贝，恰能个好咖啡，一个伊是想看过，两支脚是走甘呐飞。
1: 哟，这个，哟，这个漏掉，啊，脚去漏掉，颔骨漏掉，肩胛头漏掉，肩胛头还剩五十斤啊。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这咱习惯拢会讲一句吼，来医疗刷和话来，医疗刷和话来，这是过去啊。我想想拢袂记得即卖吼，已经有遥控器啊。因为上届早前的这个电视吼，迄印象馆迄大台的嘛，因无遥控器，拢爱边啊一个吼，现在拖啊拖开吼，爱用内面用力的。
1: 哦，真的。
0: 啊，有的改用钻的。所以以前那是讲哦，像最近的雨落大嘛。听袂到电视的声。你就一定爱坐离电视机较近的。较歪，你才有法度调嘛，才有法度调声音嘛，才耳孔才听有嘛。今麦唔免啦，遥控器很方便。
1: 真的
0: 哈、哦。哎呀、啊，大行你看，今麦人哦，上盖方便，上盖好是当哦，拢暖伫咧这个烹衣顶管啊。
1: 那个 couch potato。Couch potato，
0: 这个沙发马铃薯啦，是吗？
1: 对，沙发马铃薹。
0: 哦，这个沙发马铃薯
1: 就是坐伫烹饪面顶，安尼一直食马铃薯安
0: 尼。食迄薯片呐、啊，食迄什么什么洋芋片
1: 迄类的哈。
0: 迄是这个形容属于什么？用英语讲、因为伊是来自美国。咱其实台湾有足济，你讲迄洋芋片呐、什么三角形的迄种无？三角形的，
1: 迄拢是为多汁。
0: 迄拢是为国外团入来，为国外人迄什么美式餐厅啊，
1: 美式卖场啊，
0: 美式餐厅你以前咧在食，他们好喜欢这种料理哦、喔。
1: 啊，用迄沙沙酱，番茄、洋葱安尼。
0: 对，一种沙沙酱、另外一种是这个吼、墨西哥酱啊。墨西哥酱。迄、个酒香香，
1: 唔是蜂蜜芥末，
0: 也有，
1: 哦、也有。
0: 只是因为大家配烧酒，配秘鲁嘛。所以迄个物件较重口味，会香，会酸，哦，伊会切迄番茄的角啊，哦，你去用醋，哦，你去用一寡辣椒，你去用伊一寡哦墨西哥的这个新香料，
1: 落
0: 去甲生，生这个迄酱吼，安尼闻着就好食的。最近你讲哦，听恁讲到遮好食哦，最近变哪？最近拄好吼，伫踢卡球啊！
1: 哦，世足赛呐！
0: 所以你只要到迄个啥，什么运动餐厅呐、运动酒吧啦，恁去小少的少的就去，
1: 拢食得到。
0: 里面很多啊！哦，我好喜欢去那个里面的那个料理吼、像这种饼我嘛就爱嘛。
1: 你讲什么山脉嘿哦？
0: 啊，过来德国香肠哦，他烤的德国香肠很好吃。以前我因为会记得阮阿姑吼。阿姑有一阵啊，伫高雄，伫高雄那挖爱河啊，我跟高雄爱河遐吼，伫做啥？
1: 泡沫红茶。
0: 对，差不多类似啊，八天的啊，八天的啊。
1: 我练你就行泡沫红茶。
0: 伊嘛爱吃个调酒啊。
1: 对。
0: 调酒之外咧，我阿姑以前这调酒算是真正 number one 的，有够厉害啊。
1: 所以阿姑有法度伫遐转那个酒瓶，这
0: 样。有喏，我都伫遐小算一下，伊上过搞过去下冰格。你卖看迄
1: 下冰格，
0: 为什么冰格爱下？因为你迄威士忌的杯啊。
1: 无法度带入去啊。
0: 你为人迄外面专门在卖冰格的，有啥你去食饭，那不是迄
1: 大角的迄种。
0: 外送对吧？会拖，伊无遐做遐大角，伊买迄细角的。但是鱼丸是细角的啊。四角的不要那堆里边微杯里面，等下下，好啊，等下下。有下这几粒球，
1: 下这几粒球
0: 诶。对啊，下这几粒球还倒偌来，你敢知影？下这几粒球啊，有下这啥？
1: 我都遐硬哦。
0: 可以。
1: 啊，因为手的温度慢慢让它那个融化。
0: 一种是用下诶，有的是下干呐，钻石切割面，好厉害。迄边个放了迄微杯里面哦，就不要威士忌。
1: 就是那种，是迄种跨年那个爱河旁边那个，
0: 没有，旁边有一间酒吧。旁边有一间开很久的这个酒吧啦啊，用下诶，特别有这个滋味啊，那个味道，手工的味道是特别好。不过即卖外面足侪卖迄种机械啊，变较坑咧，一个机器，一个阿鲁米的导热块嘛。坑落伊就扬伊啊，足紧的哦，水一直溢出来，一直溢出来，啊扬伊，开起来就一粒足圆的球啊。
1: 但是即马有冰箱嘛，当直接做出这种圆的球哦，圆的冰球
0: 也可以啊。
1: 有，现在有这种冰箱
0: 也可以。但是因就是为着一个 这个就是一种感觉吧。
1: 对，而且
0: 生活的态度啊。
1: 而且买当在现场看一下，感觉讲，这也是一个对。
0: 我阿姑，就引导的哦。我阿姑近四十几岁吼，那警察比小刚还少年嘞。
1: 真
0: 的，那个是一个，他是一个潮男哦、喔，
1: 真的，
0: 阿姑真的
1: 有看过，我有看过，看相片。
0: 因为妈妈生安尼，阿姑敢会落歹？
1: 系啊，真的啦，真的，就性格一种诶、
0: 欸。应该有机会吼，应该嘛摕相片，妈妈相片恁看过啊嘛？嘿，啊，恁刚看一下阿姑诶吼，真的。
1: 有一种日本的感觉，日系的。
0: 吹出来个偌性格呢？那个真的不容易啊。
1: 嗯，哎呀，那你也可以。
0: 我不行啊，我不行，我不适合、哦，我比较没有那么粗犷。
1: 哦，对啦，他比较对，就是日本那种感觉。
0: 脸型没有那么的粗犷。嗯。所以讲哦，迄阵你除了下边个之外哦，我上爱去吃哈，因为烤德国香肠啊、哦，好好吃哦，有够高香的啊。好，因为呢，
1: 那个烟熏味嘛，对不对？
0: 对对对，烟、熏的那个德国香肠啊，吼、嗯，公爹架的腰啊哈。所以最近咧拢咧踢卡球嘛，恁孙恁囝啊，各方面拢咧看迄个啥，看即个比赛啊。哦，看即、這个，只是吼、哦，最近有一件代志吼，爱请大家小注意一下。哦，最近那个诈骗猖獗啊。哦。最近那个诈骗猖獗，哦，足严重的哦。最近那个，我最近看到我足侪朋友啊，拢去用骗你。哦。连我朋友哦。
1: 为什么？
0: 你一定要斟酌听吼、哦，最近这个。
1: 为什么被骗？
0: 诈骗猖獗哈、哦，为什么讲？而且最容易入去到咱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容易哦。连少年家这接巧的人拢叫我们骗你哦。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看看亚何来哦，这跟你的这个钱包啊拢有关系哦。最近的这个诈骗哦，是发生没有那形容嘞，就是发。

0: 先伫恁兜的恁兜的电视就会发生啊，吼、嗯，恁兜的电视就会发生啊。
1: 怎么发生？
0: 嘿，都电视机面头前忽然间会有吼二十几个人啊，吼二十几个人伫咧迄个电视顶管咧走啊，伫顶管咧。

0: 始咧谈嘛，大家拢想啊，这过去世界的强队啊，第一名绝对无唔对啊。结果咧，最近才踢无几场吼，拢平手平手平手啊。哦，拢平手啊。
1: 欸，但是你若要跟平手的，佫无啥加
0: 地。无啥加地啊。
1: 欸，如果压平手的话，应该赔率蛮高的。
0: 也是赔率也是很高啊。哦，嗯，哦，所以我坦白讲哦，球是圆的啊。无啥物是无可能发生的哦，哦，无可能是啥物哦，这个，所以大家要注意哦，特别我这阵朋友叫我陪你啊，啊，哦，我嘛其中一个，
1: 啊，不然就多压，
0: 压你的头啦，要多压，多压是要是要哪，啥物有在多压来，你讲一下啥物有在多压，
1: 就是伊赢嘛，就 A 赢也压一个 ，B 赢压一个，啊，平手压一个。
0: 哇，哦，呢，啊，这教练安尼就好个啊，教练安尼就免做工课啊，免吃头路啊，我就逐工去多压就好啊。
1: 安尼你就无啥咪骗钱的问题啊。
0: 安尼绝对了钱啊。
1: 无一定吧。
0: 结果只有一个嘛，你带第三个，唔是这边赢，无平手，无那边赢。
1: 唔是啊，唔是啊，你当平手带较济啊，啊，当姐带较济啊，那得。
0: 讲起囡仔话，安尼恁聊嘛，安尼表示这个囡仔单纯呐，哈。
1: 不是，啊你得。
0: 你过去想讲恁咧签白同款，无我拢总包好啊。
1: 包白。
0: 哦，我都真听。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无啦，等下我再甲你分享。无啦，买当然尽量买啦。迄是一个讲吼，这四年一摆的这个诈骗集团吼，啊趣味一个吼，这种代志四年才会发生一摆尔。哦，四年一次，二十几个在电视机面头前找两点钟，你就输钱。
1: 我应该迄就是一个趣味，
0: 趣味，
1: 哎呀，那我们那不是在博什么？
0: 对对对，
1: 博机会啊，对吧？哎，
0: 小赌怡情啦，吼啊，当然无上盖好，啊，只是中有一个参与感嘛，嗯，哦，一个参与感，无你看迄运动酒吧内面，大家那画画休休个休个，真了严重，
1: 尤其是。这几天落雨嘛，啊，再来就是讲各家的时啊，哦，那些地方应该拢顶无，
0: 拢客满哦。尤其愈接近这个吼，冠军赛的时阵，吼，迄真正定位都顶无啊，定位都顶不到，哦，啊，所以大家若大家若有兴趣的吼，唔知恁会有兴趣无？
1: 有啦，一定有的嘛，系啊。
0: 但是我坦白讲哦，
1: 只是我今年那也无听到像咧，哎呀，今年好像比较少听到诶。
0: 听到什么？
1: 就是
0: 因为刚开始而已哦，嘿，都要开始哦，嗯，一挂足强的队拢阿未踢嘞。
1: 我想讲，那拢无人来招我要算无。
0: 哦，拢没招。你是招的，你是招的人招的哦。你是招爱拄着诈骗的呢？
1: 因为前几年前几次都就是家里人都就是用弟弟、哥哥、表哥他们都会讲，我想讲今年那拢无人来讲。
0: 我跟你讲哈，快开始讲了。哦哦，哎，快开始讲了哈。趣味趣味啦，哈，啊，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好啦，最近这个落雨天，哦，落雨天，拢无出门嘛，哈，拢乖乖踮厝嘛，哈。落雨天有时咱要用一个食的物件，哈，有时嘛真麻烦。
1: 落雨天早餐上方便就是胖嘛，去胖店买回来，啊，就透早配一下牛奶嘞，对不？
0: 那个等我一下。那个
1: 在那个。啊，唔知恁嘞早餐该食啥物吼？像我今天早餐，我嘛是赶快一样吃面包啊。
0: 哦，吃面包。
1: 对。
0: 欸，胖熊方便
1: 啊。对啊。
0: 哦，面包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早上买起来。嘿。哦，啊，隔天嘛，免伤过吹，胖进去嘛好食。
1: 就是看你要泡啥物啊，像咱的那个我们的很多样都可以配啊。
0: 欸，对呢，真的。还麻烦一下，哦哦，还贵着呢哈。谢谢你哈。今天哈，今天先稍等一下哈，今天稍等一下哈。伊拄啊讲着一个物件，哇，小刚吼，我就爱食胖，我好喜欢哦。我那我做过食过胖店嘛，有食过你知影嘛？
1: 对。
0: 我看着大行我拢就想要食咧。
1: 我也是，我进去。
0: 好奇怪，咱台湾人就爱食胖诶。
1: 但是胖真正就是姑姑啊，就是盖的。
0: 胖，台语胖真的顾名思义哦，
1: 就是胖，
0: 就是胖。胖没有第二个那个，真的吃了就是胖而已啊。
1: 真
0: 正。就跟他大口尔，
1: 无。我感觉食胖就很大口诶。
0: 真的，因为内面拢淀粉类嘛。
1: 对，真的。
0: 啊，来这个就这一种
1: 油，
0: 奶泥油啊，哦 ，butter 啊，奶油啊，这个，哦，拢一挂就。
1: 盐啊，高盐高糖啊，
0: 你看到那是什么物件啊？我想爱吃，但是我吃了，我真的 罪恶感最重的，你敢不敢写这几种？嗯，可颂那种小 case，

0: 看看，遮感哦，胖吗？
1: 胖啊胖啊，罪恶感啊吼，真正
0: 好罪恶。菠萝面包、
1: 哦，好好吃，好想吃
0: 哦。库里姆哎，
1: 哎，拢唔是哦，库里姆迄最好食诶。
0: 嘿，
1: 红豆啊，库里姆迄，但是嘛唔是，有人知无？
0: 奶油面包，
1: 拢唔是，我跟你讲
0: 哦。
1: 甜甜圈啊
0: 哦哦，迄个愈严重。
1: 一粒安尼哦，煎好了，规袋落去温糖，你看迄一袋食偌济糖。
0: 系啊，啊，佮甘油。
1: 啊，甜甜圈安怎会好食？迄糖佮酥，糖糖阿袂嫩起，糖脆，哇，美味死咧！哇，今日要创啥？
0: 就是今仔，就是要，嘛是要做胖，互大家吃。
1: 今仔日吼。
0: 因为姑姑啊，这几天嘛，都得落雨天嘛。
1: Oh.
0: 啊，那是讲在处理，觉得说那个吐司好像吃腻了。
1: 嗯。
0: 哦，大家拢食小胖安尼。啊，佮无介意到迄到一寡甜的，啊，想要食咸的。尤其是咱家爸爸妈妈上爱食。
1: 我上爱食咸的。
0: 对。
1: 你来甜的咸的，我敬哦。我巴肚枵，我一定敬咸的。
0: 我嘛是，我嘛是。
1: 足奇怪，我自细汉吼。甜的物件对我拢无效。
0: 对，
1: 今仔日吼，咱要来家己店厝的做啥？做恁上爱的肠仔胖，
0: 就是古早味的。
1: 古早味的肠仔胖。
0: 嗯。
1: 好、哦、来，很快哦。卡两粒卵，哦，卡两粒卵。
0: 姑姑啊，就是该无要紧
1: 啦。久久吃一下没有关系哈。
2: OK。
1: 哎呀，哎，我真的呢，以前我去到迄、那个万高雄啊，敢那青莲路啊，倒位吼，一间迄、那个。什么纯发面包啊，什么的，唔知都进唔知开对啊？
0: 台中南屯嘛有一间，
1: 叫做肠阿胖呀，
0: 伊就叫做肠阿胖。
1: 嘿，肠阿胖，我真的好爱哦，好爱那个葱面包哦，
0: 嗯，
1: 因为我就爱食肠啊。
0: 我嘛是，那有啥物不爱食？
1: 诶，拍死掉你！观众朋友听个只听听袂落，大家爱吃啊，不，当然嘛，迄个好，两粒两落去了吼，牛奶。牛奶倒一半，哎、欸，啊，你这哪会，真的看袂着？好 ，OK， 好 ，OK， 好，还有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吧。
0: 这样，嗯。
1: 好，搁再来加这个吼。
0: 对，拉拉嘞。
1: 那这个好哩，来好哩啦，我去准备下一个。
0: 站着好了。
1: 再，对，站着好了哈。来哦，今天这料理就简单了哦，就卵啦，牛奶啊。两粒卵配偌济牛奶？100CC 的牛奶、
0: 嗯、
1: 哦，两粒卵配100CC 的牛奶。啊，当然今仔日的主角吼、哦，嘛是爱需要胖，吼、哦、需要这个厚片吐司。
0: 嘛不是厚片呐、啊，厚片不是一种就高的哦。
1: 哦，
0: 就是一般的吐司就好了。
1: 嗯、
0: 啊，就是你爱买上好是迄种拢会使啦，拢会使吐司就可以。
1: 吐司就可以了。
0: 嘿啦嘿啦。
1: 哦，因为茎这种是因为伊较长啦，
0: 吼
1: 伊较长，但是咱要甲卷起来，吼、哦、我们要把它这个卷起来，吼、哦、我们要把它卷起来，好啊 ，OK， 好，搁再来嘞，一袋吐司就来啊，来哦，来，
0: 来浸落，
1: 来浸落，哇，好，咱这袋吐司吼、哦、泡澡一下，你好，
0: 两边都要泡，
1: 来，你这个过去一点哈。
0: 你有看人煮迄啥物法国吐司吧？
1: 还有办法再过去一点？
0: 伊就是浸卵啦。
1: 还是帮我再拿一座小的，好不好？谢谢哦。
0: 伊就是浸卵加咱的那个牛奶。
1: 其实今麦这个做法哦，有的人在做迄个叫做啥法国吐司。
0: 嗯。
1: 哦，你到早餐店是咪？唔知咱台恁台中有无呢？
0: 对。
1: 我高雄有一种迄法国吐司，就是迄卵吐司落去温卵了，
0: 嘿，
1: 哦啊落去煎。
0: 哎呀、啊，
1: 有吗？你们也有吗？
0: 有啊、
1: 不要断掉，不要断掉，那个现在很软哦、喔。
0: 好，
1: 你接一下来。好，接下来哈、喔，开会，准备要来煎这个吐司啊、喔、哈，足紧的哦、喔，这速度足紧的。你呐要做早餐哦、喔，早餐也是很方便的哈、喔。
0: OK。爸爸妈妈，咱今麦当先来拍泡啊，好不好？让大家点名一下好不好？咱即摆会当卡控诉的338-0303。
1: 开会一下哈。
0: 先和大家拍一下头啊。我们来点名一下。反正落雨天有伫厝的哈。
1: 哦，有呢，大家拢有伫厝呢。
0: 好，来开始。万里梅金山，大哥大侠也哄爸爸妈妈好听。

0: 今天秀琴妈妈护理的凤儿妈妈，板桥的秀琴妈妈，立港的宝琴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水里的秀凤妈妈，前镇秋爱妈妈，圆山的美凤妈妈，含南区的坤和大哥大嫂，桃园的丽美妈妈，嘉义的素贞妈妈，溪底的雪琼妈妈，板丹的玉芝妈妈，三峡宝彩妈妈，大雅的建成大哥，中华玉珠妈妈，前镇的素珠妈妈，鼻头的景云妈妈，中立的全屏大哥大嫂，三角的宝彩妈妈，树林的玉鹏妈妈，看定秋花妈妈，和美的风鸣大哥，楼主的玉清妈妈，当时的金叶妈妈，残部的荣仲大哥，桃园的素琴妈妈，启东的美云妈妈。
1: 我今日念伤紧，只就念完啦。
0: 没，万里的纯智妈妈，鼻头的白鸽妹妹，万里的美凤妈妈，我惊我搁念袂了。
1: 台南美凤阿姨，不要，你要念回听有清楚。
0: 好，来三七四的好朋友，万里的美秀妈妈。帮各位秀英妈妈，台东的燕珍妈妈。
1: 好，来，今麦吼，我先把这个吐司吼，坑落。啊，这个吐司
0: 让那个奶油去煎它，这样子。
1: 今麦先坑落，啊，重点是这个物件爱啥？爱葱啊嘛，要一点葱花，葱啊放的爱，一定是要葱花嘛，对不对？
0: 嗯。
1: 哇，真的是。
0: 好，来，外埔的春暖妈妈，家己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清水的淑娟妈妈，桃园的知名妈妈，中坜的怡珍妈妈，三九九的好朋友，北屯的玉清妈妈，安定的美春妈妈，中华立新妈妈，三民区的立香妈妈，观音的秀英妈妈，第三的文学大哥，五杰的阿崔妈妈，孤山的正南大哥，家己的英杰大哥，台南洪阿姨，三芝的金枣妈妈。德当的雕爷，太平的美桃妈妈。
1: 然后接下来哈，这个上面哈，再给它盖一点，因为这个是蛋液跟牛奶嘛哈，你再给它铺一点在这个吐司上面，一旦你再雕嘛，对吧？才会有一些粘性呐，这些粘性块啊，哎呦，这样，啊，今麦都用小火哈，用小火都去煎，有没有闻到一点？
0: 有
1: 淡奶的香，
0: 又有一点葱香了、
1: 欸，好像已经闻到葱阿胖的味了呢、
0: 嗯。对啊，
1: 今麦摄影棚已经有葱阿胖的味，我用形容的给你听。
0: 哎，葱的那个味道出来
1: 了。哎、欸，葱的味道出来了，爱食葱的吼，你当个加参观嘛，不要紧。
0: 好
1: 啊，今麦你就是讲吼，
0: 宋梅妈妈，
1: 让它下去煎，
0: 小块煎起
1: 来。啊，你只要注意讲下面吼，麦去安那臭大意的。
0: 其实你不要用奶油，用一般的油嘛会使啦。
1: 啊，奶油会较香。因为咱咧煮一锅吼，这种面包
0: 嘿
1: 西式的料理，其实能够用奶油，这个是最棒的，这个是最棒的，
0: 卡哈比啦，
1: 嘿，真的是最棒的哈。
0: 安南区的英娇妈妈，三明吉青大哥，心里哭诶，碧玉妈妈帮给我，碧玉妈妈。
1: 然后现在咧，今麦你就是吼，麦去甲变，因为吐司拄啊干水了就嫩诶啊，会非常的嫩，你只要卡丁一下，哦哟，很漂亮，
0: 哦，
1: 很漂亮哦，很香哦。
0: 法国吐司的感觉出来，
1: 很香又很漂亮哈、哦。啊，这一定会辣哦。等一下，小鬼这两是这个啥？这个哦哦，水哦水哦、嗯嗯。我等一下挑战一下，
0: 好像也不用啦。
1: 我等你安尼，结果规个肠啊拢喷在咱两个面，你要
0: 屌。啊，冇紧，因为甲这拢
1: 融合的，拢感谢哈。啊，好不好？来，这个先拿下去哈。哦，边啊，迄葱啊已经在烧啊，
0: 葱啊香啊，
1: 来哦，我再确认一次哈，我要搁确定者。
0: 好，来，我继续，巴黎的郑妈妈、秀林的秀香妈妈、樱空的银华姐，
1: 谢谢大家。
0: 超屯的秀英妈妈、前镇秋爱妈妈、林口的韩笑妈妈、五谷嘉玲姐、土城的新春大哥大嫂、当时的孟章大哥、棒萌的素梅妈妈、阿莲的凤美妈妈。
1: 酝酿一下，酝酿一下啊！唔知会过，会过未过，我唔知啊哈。
0: 哎呦！
1: 啊，为什么刚我翻的那一下，为什么切换荧幕了？为什么？好，没关系。二来，水哦，很漂亮哦，
0: 厉害，
1: 很漂亮哦。
0: 婆婆先个抹起啊，
1: 一个抹起啊哈。
0: 嘿，
1: 哎，还行啊哈。你不是讲？
0: 你是？快看，我起来啦！
1: 不是老王卖瓜，还是真正讲哦？
0: 搞啦，真正搞啦。
1: 他北工对料理吼有一点，有一点，
0: 对啦，
1: 天分，因为我细汉，
0: 诶，
1: 中破塞。因为自细汉就是阿妈啦、妈妈带大

0: 汗的啊，总是。
1: 啊，我嘛是呢。
0: 安内查者。呵，来，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哈，唔通太久，来准备啥？恁在食迄个苍蝇胖里面弄啥？美乃滋对吧？来，
1: 我觉得需要这支哎。
0: 好，等一下，我拿两只夹子来，来，等一下来那个。
1: 这不用吗？
0: 你先来，等我一下啊。哎，哎，哎，好 ，OK。对，美乃滋来。
1: 对，是另外一边。
0: 没有，这边卷起来才会有葱啊，才会好看啊。
1: 没有，它是跟那个肉松用在葱那边。
0: 哦，要这样 是？我想说外面有葱会看起来比较好看，等一下卷。
1: 不，因为安尼肉松
0: 卷这一面，
1: 肉松才会掉啊。
0: 我现在弄在这边，肉松就是要掉美乃滋啊。哦。没关系。
1: 没关系，做法不一样也可以。
0: 来。哎呀，先喝起哩，先喝起哩。你家己要食偌济量吼，家己会当食者哈。但是因为这种料理的啥啦，这个美乃滋越多越好吃。
1: 吉祥姑姑嘛，常做这种葱花，然后肉松的蛋糕给我们吃。
0: 啊、真的、喔？
1: 对。
0: 用安尼做吗？
1: 对嘛，用美乃滋，然后肠啊，然后加肉松这样子。
0: 没有。
1: 但是伊唔是吐司，伊是蛋糕体。
0: 哇，安尼个愈困难哦。
1: 我们也算是从小吃到大这个口味。
0: 这个啊、喔，嗯，啊，今天该和你做诶。
1: 无，我是这样俩。
0: 哦，你是这样俩。哎呦，吐司就是肉松就是，我火已经禁起来哦、喔。不，等我用好，下面应该可能。
1: 哎、欸，长阿的臭味。
0: 看袂起来啊。
1: 可以的，这样去。
0: 哦，这样可以的哈。
1: 哦，
0: 我想讲，
1: 嘿，不要紧，不要紧。诶，
0: 手骨抽动都行李好。
1: 哈哈哈！较大心肝，较唔惊人食
0: ，嘿，对，嗯，咱的人食呢，对。好，来。哎呦！
1: 可以卷了吧？现在。
0: 我就嫩就嫩就嫩就嫩就嫩，哎，卖菠菜，好脆呐！哎，你想看，好想吃哦。
1: 我来卷看看好了。
0: 哎，好。
1: 啊，会当甲卷起来。好，买好。因为它很软。
0: 它很软呢。
1: 对呀、啊。嗯，
0: 没关系，断掉就断掉了，没关系啊。
1: 哇！
2: 下面一位。
1: 哇！
0: 黑长啊，因为荧幕的色差哈，它那个咱这家看是没有，不是像恁这部看遐。
1: 啊，其实就是爱安尼啊，就是爱安尼才好食。
0: 有没有？黑长啊胖，你若拣会拣啥？黑长啊，这边超大个，
1: 淡薄。对，就是啦，对啊，这样最好吃啊。
0: 来来来，有没有？
1: 哇，五星嘛，五星苍阿
0: 来，五星苍阿胖来，04233838来，
1: 0303
0: 哇，来，哇，
1: 看起来很好吃呢，
0: 哎、欸，看起来很好吃哦，
1: 真的，
0: 哎、欸，忘记加盐了哈，
1: 哦，没关系啊，哎呀，
0: 来最后，
1: 不用啦，
0: 不行，
1: 因为那个肉松也有一点那个，
0: 这个是画龙点睛，
1: 我是给他带小给，
0: 没，画龙点睛，好、哦，这个是他妈。阿妈讲的吼，阿妈甲小刚加工吼，迄物件啥物件，
1: 好啊好啊，我感觉会使，
0: 用点卖
1: 盐梅啦，
0: 你去找我就得
1: 了。应该就最咸的，
0: 哎，最近物件我较咸些
1: 个吼。你卖安尼？
0: 我卖啊，叫小刚讲卖安尼，你有听无？卖安尼
1: 啊，卖坚持，
0: 卖坚持啊。
1: 哇，谢谢大家来板桥秀清妈妈。鹿竹的秀竹妈妈，烟空的紫萱妈妈，
0: 元
1: 山美凤妈妈，
0: 你看这卖这么软嫩的。
1: 弥陀金法大哥，求爱妈妈，院里的佩纯姐，洪阿姨，阿田妈妈，左英淑美妈妈，前镇淑珠妈妈，
0: 求奶，谢谢大家。
1: 洪府企业，陶给牛，淑珍妈妈，邱兰姨，洪婉阿姨妈妈，
0: 来，好不好吃？
1: 金峰爸爸，荣瑞大哥大。

0: 来哦。
1: 哇，这个破面哦。啊。哎、欸，刚我姑姑走黑就行哎，因为嘛是更起来。
0: 哎呦！哇，
1: 我、
0: 哦、
1: 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啊，你恁看到咧吃，哎、欸，腰尾和小刚给恁写一个。哦，哎、欸，来啊。
1: 哎、欸。
0: 请慢用。
1: 啊、真厉害哈、
0: 哦。哎、欸，很漂亮哦。哎、欸，好像有点东西耶。
1: 好像很 OK 呢。
0: 哎、欸，好像很不错。
1: 来啊，这给你。
0: 好好好。
1: 你洗。
0: 今天多穿配啦哈。来，你吃这一块，你吃大块的。
1: 要不要吃这块就好？
0: 小心哦！哦哦，看起来很好吃呢。
1: 那你看，
0: 你看，
1: 拍得到吗？
0: 可以。我、哦、会看骗你吃物件，那是一种享受呢，你敢不知？哦！哇，是。
1: 哇，哎、欸，真的很香。
0: 很香啊，香到走不路。嗯，
1: 很像蛋糕哎，
0: 口味是蛋糕哎，
1: 嗯，一模一样，
0: 好好吃哦，
1: 哎，真的哎，就这样哎，
0: 好好吃哦，
1: 嗯，超级好吃，
0: 嗯，好吃好吃，今麦你吃的那个吐司已经不像吐司啊。
1: 因为它有金菇连干能，
0: 它又像吐司，
1: 嗯，
0: 哎、
1: 又像蛋糕，
0: 又像蛋糕，又
1: 像
0: 蒸蛋，
1: 蒸蛋，对，
0: 嗯，好吃，嗯，哦，好好吃哦，
1: 嗯，
0: 再把菜准备订来，真的啦，因为我好爱吃葱面包，
1: 哎、欸，真的好好吃。而且一定爱嘎巴手，
0: 一定爱。
1: 嗯，那个美乃滋也是一个重点。
0: 哎、欸，嗯，那开一间来卖这个。
1: 好啊，我感觉也是。
0: 好好吃哦。
1: 这也是呢。
0: 那我叫何酱。
1: 而且用吐司就可以做喽，吐司哦。
0: 那个时段你哪像有的吃、可能吃寿司的吧？我在想，寿司得用那素香松啊。
1: 啊，但是寿司嘛，袂当食葱啊。
0: 不要紧，我跟你讲。嗯也不用加葱，你就卖掺这个葱啊。OK， 两粒煎煎的就好啊。
1: 嗯，
0: 我觉得，哎、欸，好好吃哦，就好吃呢。
1: 有点像葱。我感觉你若是讲觉得
0: 两个葱啊胖，
1: 用吐司太
0: 嗯
1: 负担太大，我就用两嘛，用两啊内底嘛是赶快用葱啊嘛，葱啊两啊够。嗯到肉酥，也是我感觉差不多的口感哦。
0: 现在这个口味吼，就是较软的葱仔香，
1: 嗯，
0: 软香还佫较侪的这个葱仔香。好哦，伫厝的做看卖，恁家有吐司就会当做啊。
1: 真正就推荐，很好吃，真的。
0: 你嘛唔免讲，
1: 我真正要给他打个掌声。
0: 真的，你嘛唔免讲哦，一定得爱熬啦，一定得爱，你买当两块吐司，真正会佮拍起来就好啊。咱是为着
1: 好看。
0: 好看，
1: 嘿，
0: 我多谈多，安尼我就提起价。
1: 哎，等下拿是两袋，到时候会应该嘛就有价。
0: 嘿，也会很好吃哦，哈。好，谢谢大家，安尼今仔日即个算是这个吐司界葱仔胖啊，哈啊，家己店厝的做看卖来推荐给大家。
1: 是，
0: 好，谢谢大家啊，真的很好吃哦，
1: 厉害，
0: 感谢感谢，
1: 真的，
0: 哦，谢谢，
1: 好吃，
0: 好啊，来唱歌，来唱歌给您听，
1: 来
0: say love，say雷啦。
1: 塞雷春凤妈妈，
0: 你吃一个，
1: 哎，吃一个袂记塞雷，咩
0: 料？塞雷，你知影面糕偌好食啊？
1: 搁咧回味，好塞雷春凤妈妈要听广东南歌啊。
0: 我收者。
1: 啊，新北市的美玉妈妈要听台北话的北房车，
0: 嗯，
1: 西屯的彩草妈妈要听顶嘴房。
0: 哎，谢谢大家。

谢谢甘蔗大哥雪琼妈妈、接锅妈妈、新春大哥大嫂、秋老阿姨有呢，记得银华姐、金峰爸爸、惠美妈妈、彦宏爸爸妈妈、金城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每礼拜日都是咱哈做料理啊开讲的时间段，电话04-2338-0303。啊，伫咧开讲进前吼，还先感谢对着咱这个节目吼，礼拜四啊上阶段的赞助商。啊，咱的芳兰妈妈、土爸爸哈，就感谢，
1: 没有，
0: 感谢，感谢有恁啦哈，好一个节目哈，会当有足充分的物件，会当做一个使用。
1: 还好啊，这是嘛无啥物。
0: 有啦，哎呀，对着咱这真的很感恩，很感激哈，谢谢，好来，你看有土爸爸。谢谢啦，感谢哦，刚真的很谢谢你们哈，桂英妈妈，
1: 桂英妈妈，
2: 恁两个用的我八肚腰啦，
0: 八肚腰哦，八肚腰是正常的，
2: 真正有够好食的啦，
0: 有够好食，好食，我甲你挂保证，
2: 真正我看到咱们看到，我一头烤，我烤到尾呢，
0: 真的哦，
2: 哦，好好吃、
0: 啊，好好吃啦，真的啦，
2: 好好吃，
1: 你妈妈都爱食葱啊胖吗？
2: 我知。
0: 会啊，会
2: 吼，我会用，我看我就会用用
1: 啊啦。
0: 啊，恁洪山遐真是咧落大雨哦。嘿，
2: 好
0: 大雨。哇，我拢听会着雨声咧。
2: 有
0: 响的咧。哦，啊，出门啊注意安全哦。
2: 啊，无出去啦，我要出去
0: 对。好，啊，乖乖踮厝看电视哈。谢谢你。
2: 看到恁迄个
0: 做料理哈。
2: 恁两个真正有该配合的。
0: 感谢恁啊，感谢恁爱看。
2: 配合唱歌啦，主持节目啊，也是做这些嘛，真配合。
0: 谢谢妈妈。
1: 谢谢。
0: 身体健康啊。
1: 多点
0: 妈妈，感谢你，谢谢，谢谢哈。吉星大哥，对。
1: 吉星大哥，
3: 你好，
0: 你好。
3: 哦，我家咧就大哦，个陈雷公。
0: 哦，陈雷公哦。
3: 陈雷我就大哦。
0: 哦。
3: 啊，你真咧糖啊胖哥就来食个饭。
0: 哦，你用听知影讲安尼，我感觉袂歹吼。
3: 嗯，我用听就知啊。
0: 哇，你耳孔就来。
3: 有啦。
0: 有啦。
3: 你个糖啊，佮有个沙锅。
0: 哎。
3: 啊有。用牛奶啊，跟人，啊，搁下买来煮。
1: 哦，你认真咧听。
0: 你记住够好诶，好诶，
3: 谢谢啊。
0: 好啊，吉星大哥身体要保重哦。
3: 有啦，好，我拢啊落啊天伫内底，啊，你那在拜一得，我拜一哪去祭奠，人遐有教运动无？拜啊，即回可能拜五马上就休
0: 困。哦，不休困啊。
3: 拜三拜四。
0: 好。
3: 也是。
0: 好。
3: 啊，我咧，大家播拢会听恁唱歌啊。
0: 好啊。
3: 啊。对啊。
0: 好。
3: 啊，若下再时啊，就听袂到啊。伊在上课，人教拢有请老师来咧教阮做运动。
1: 安尼就好诶。
0: 嗯嗯。
3: 对啊。
0: 较健康啦。
3: 对。嘿啊。
0: 爱运动爱运动较好。
3: 对啊。
0: 嗯。
3: 啊，我拢嘛做甲非常有关系，这个连起叫电风诶。
0: 哦，安尼啊，啊，你个歌爱唱呢？
3: 爱唱。
0: 嗯，爱扎面巾哦，爱记哈。
3: 咁都拢我含你个老师咧，老看村诶人。
0: 村诶拢咧偷懒哦。
3: 嘿，拢咧看阮做咧。
0: 哦，看你做哦，啊，你买当做老师啊？
3: 无啦，无可能。我讲无紧啦。
0: 哦，好啊。
3: 迄种老岁仔人嘛，
0: 对啦。
3: 哎，若小可重诶就好
0: 啊。啊，对啊，有重较赢咧，无重嘛，吼。
3: 啊，我做无紧啦。
0: 嗯，好啊，谢谢大哥啊，感谢你哦。
1: 谢谢。
0: 感恩，真的嘞，要活呀，真的要活就要动哈。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你电视要准细声，听电话同的声。
4: 你好，哦，先拍水电干下恁电话，阿公拢看袂着。
0: 好，今天哦，恁刚这个点着了啊。
4: 对
0: 呀，好，谢谢丽华妈妈啦。啊，电视若要开讲，电视爱甲关静音啦。
4: 最近我们进步得多，最近的歌起码愈来愈好听。
0: 啊，一定是，
1: 谢谢谢谢。
4: 哎，对呀，那种不一样的。
0: 谢谢丽华妈妈，感谢你，
4: 谢谢
0: 哈。好，啊，大家那是。开讲啊，电话卡起来哈，电视先甲转这个静音，哦，咱用话筒啊，哦，用话筒啊来这个开讲。
1: 不管是点歌还是讲开讲，拢赶快。
0: 对对对，哈，
1: 秒差。
0: 林昭妈妈。
1: 林昭妈妈。
4: 小康。
0: 你好。
5: 吴小康，你领衫足水的。
0: 哦，衫哦。嘿
5: 啊，啊你搁白袜吼，烟斗穿的偌水。哦。嘿啊。
0: 谢谢啦。
1: 你穿戴一领，
5: 我看。穿挂拢足好听。啊，我有当啊无时间通。
0: 啊，你咧无用衫。
5: 啊，我头前吼网，阮查囝用网路吼，无通啊看，那坐头坐大厅，爱来房间才有通看到你。
0: 哦。好啊。啊，大家跟你做陪伴哈，谢谢你哦，
5: 谢谢，爱你们两个，
1: 谢谢妈妈，
0: 谢谢，
1: 啾咪啾咪，
0: 谢谢哈，谢谢，来，彩草妈妈，
1: 彩草妈妈，
6: 哎，喂，帅哥美女，
0: 你好，
6: 我有听了，你的蛋糕，哦，那个吐司看起来很好吃，
0: 好好吃哎。
6: 哎哦，好厉害哦！
0: 有机会做看吗？做给恁孙子。
6: 好，我要来做做看吗？
1: 哎呀，
6: 啊，我有听着那个歌，我的歌很好听呢。
1: 林志颖
0: 哦，有啊。
6: 哎，超好听。
0: 嗯，
1: 哎呀，万不能就好听。
6: 哎，好听。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有缘搁来点歌哈，嗯，谢谢。
6: 好，
0: 拜拜哦，平安，谢谢哈。哎，燕龙妈妈哈，不要紧哈。对啊，因为。
1: 可能落雨吧，大概可能电视拢爱切特别大声、
0: 对，电视会转比较大声。
1: 因为刚听那个桂英妈妈，伊个人伊电视声已经去予雨声盖过。
0: 哎呀，我就跟他听，就跟他听着雨声尔，你就知雨声到底有偌大
1: 哈。嗯，
0: 谢谢大家哈。好，咱来安排三首歌曲，唱完啊，邀请大家做伙来点歌。
1: 嗯。
0: 来台中的林彩妈妈，南里漂泊的心情。
1: 好，进来芙蓉妈妈要听《痴情花》。
0: 高雄邀请咱的淑玲妈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听这个《落大雨那一日》。

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含笑妈妈、阿田妈妈、丽华妈妈、凤美妈妈、林昭妈妈、登科大哥、质量大哥。

来哦，今仔日这个破声加较好卡哈，电话当来个复合通04-2338-0303哦，谢谢大家。啊，这拄啊当咧落雨哈，窗啊门关关的，赶紧回来。加油，差两线满线哈。

谢谢正南大哥、简爱阿妈、琼花妈妈、翁琪妈妈、明中大哥、魏美妈妈、秋兰阿姨，谢谢。来，好听的歌曲哈，《七金花》。

林真妈妈、明华妈妈、玉桂妈妈、秀玲妈妈、女枪大哥、清水大哥跟我爸爸妈妈、文泉

0: 谢谢吴秀妈妈、于真妈妈，感谢大家，无念着太谢哦。
1: 于真妈妈、金山大哥、文慧杰、琼云妈妈、明宗大哥、素珠妈妈、静玉大哥、新春大哥大嫂、碧莲妈妈、素琼妈妈、翠华妈妈、宝钗妈妈、嘉玲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道安班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间电话拢欢迎来加拨互通啊！谢谢大家。来，这位是咱的新春大哥大嫂。感谢喂，还是在拍婆啊？
1: 更在拍婆啊？
0: 在拍婆啊，不要紧，你点只歌卡哈。来，这位是咱的这个素贞阿嬷。
2: 阿嬷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要唱什么歌？
2: 要歌啊，
1: 什么歌？
2: 心肝软糟糟，
1: 心肝软糟糟，哦，
0: 好，谢谢你啊，阿嬷感谢哦，
2: 没了，
0: 谢谢阿嬷，感恩。淑清妈妈，
3: 那个小刚，
0: 你好，
3: 那个崔妮你好，
0: 你好。
3: 帮我点那个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啊，这个我看，帮我看一下，大陆歌吗？
3: 大陆歌的。
0: 好，我查查看有没有看啦，再跟你说哈。好，谢谢你，感谢你哈，拜拜，谢谢。来，再来就一起来呢，这个诉求妈妈，
1: 诉求妈妈，
0: 你好，
4: 我在点歌，
0: 好。
4: 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嘞，拜你唱你听哈。感恩哦。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哈。谢谢，感谢。一半心声，一半醉。来，尤忠大哥。
5: 你好。
0: 大哥你好。
5: 好，点歌。
0: 好。
1: 什么歌？
5: 你好，小刚啊，佩妮，你好。
0: 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5: 我点《今生只爱你》。
1: 今生只爱你哈。
0: 好。
5: 今生只爱你。
1: 谢谢。
0: 感恩啊。谢谢，感谢啊，谢谢哈，感谢。来，再来，咱的秀美妈妈。
6: 喂，小刚佩妮啊。
0: 你好。
6: 我在听那个叶启田的《怀念的爱人》。
0: 怀念的爱人，难忘还是怀怀念？
6: 怀念，
1: 怀念的爱人。
0: 好，再来听一下哈。
6: 好，
0: 谢谢你，感恩啊。
1: 谢谢，
6: 好，拜拜。
0: 谢谢哈，周旺大哥大嫂。
7: 我这是的周旺是阿嬷，不是。
1: 阿嬷。
0: 周旺阿嬷，你好。
7: 我要点那个网。

0: 梦中的玫瑰。
1: 梦中的玫瑰啊。
0: 对啊。
1: 后礼拜你来听啊。
0: 好。
1: 谢谢你哦。好，感谢哈，梦中的玫瑰。艳红爸爸，
2: 小光，
1: 你好，
2: 我麻烦恁两个唱一首迄落《一年一年老》，
3: 一年一年老，
1: 迄是独唱的呢，
2: 两个吧，
1: 我再给你安排，迄是蔡依德独唱的，
2: 完了，
1: 一年一年老对嘛吼，好，后礼拜你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
1: 感恩哦，谢谢爸爸哈，
2: 谢谢，
1: 谢谢哈，一年一年老。你是在等什么？你是在新春大哥大嫂？
4: 两位主持人好。
3: 你好。
1: 你好。
4: 快点街灯下。
3: 街灯下。
1: 街灯下。
3: 好。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啊，感谢哈，谢谢哈。街灯下，街灯下，跟他杂波一关一关。来，再来这一位是我们的金山大哥。
5: 喂，小
1: 哥，你好。
5: 你要镜头刀未？
3: 镜头刀。
1: 镜头刀好。后礼拜你来请啊。
5: 好，谢谢。
1: 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二四六八十哈，来还可以嘛哈？
6: 可以。
1: 应该可以哈。好，再来一位，咱的军州大嫂。
7: 你好。
1: 大嫂你好。
6: 大嫂你好。
7: 啊，我们麻烦你后礼拜唱一首《难忘的红红桥》
6: 哦，《难忘的红红桥》哈，
1: 后礼拜你唱你听哦，
7: 感谢你哦，
1: 谢谢哦，
7: 哎呀，爱你们两个哦，
1: 感谢哈，谢谢时刻保重啊，谢谢大家。哦，那今仔日无点着歌的，不要紧，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吼，哎嘛，龙哥曲姐哈，赶快呢，继续为大家来点歌，啊，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谢谢哈。好，咱首先先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吼，最近咧落雨十滴，伫厝内来当做一寡吼简单的料理，吼啊，这物件足方便咧，
6: 非常方便。
1: 嗯，啊，恁厝内若多嘛真久无换，啊，趁这个时间段换新袂歹哈。过来，中西好朋友，一天的营养，规天的健康，吼，拢靠这一杯简单方便哈。最后，大力电视台的所有的这啊上届亲爱的观众朋友哈。天气吼，虽然在落雨，但是搁再来一年比一年搁较热。今年热天也非常的热，哦，火气也非常的大，一定爱来看一下，连温会谈我们感觉温点，谢谢。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0: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入山谷果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入山谷果地。
9: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做甲咱这个进口粿农民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

因为量佫太济，哎，差不多三四条苦瓜之后，我就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吼，我讲吼，我讲吼，你爱安那，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尔高，哦，

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食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个浓缩，佮萃取出来，甲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甲伊萃取出来，甲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你不要挂有一个顺路啊！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盖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装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啉哦。这你啊啉到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哦，这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这降火，佫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咧留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搁甲饮一杯。你连续甲饮一礼拜过了，你搁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暗时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100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即摆一罐啥物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哎，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诶，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个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里底，里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哦，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哦，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是这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100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着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苦瓜茶，阁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
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

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飲食来控制。啊，你若飲食来控制，有当时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要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個山谷贵地来家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嘴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洗腰子啊，啊，空嘴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较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佮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雕荷之王，让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使，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让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啉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这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够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吃了安心，吃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哦，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主问咧，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咩，你啉一罐你就听我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食，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哦。这12罐啦、啊，那、哦、12罐，咱这一罐啦、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都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电工主门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电工主门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

0: 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五十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六罐让恁试食，六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两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20，大组的，哎，小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 哎、欸，你怎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大大声在。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赶紧的礼拜时啊，买一组今年夏天上界适合你们这个营养的吼、哦、营养性品，咱的山苦瓜茶哈。0800-0099，看要一箱还是两箱，甲咱大力、甲小刚、甲佩妮支持捧场一个，谢谢感谢来德清大哥你好，
1: 哎，别大做，
2: 好，两箱甲好补一个哈，来，这是宝霜妈妈，要一箱两箱，
3: 我一箱，
2: 好，一箱甲好补一个，56线来，凤娇妈妈。
4: 好，
2: 安尼，大组的，来57线，两箱甲好补一个，来，美珠妈妈，来电话搁卡哈，来，民众大哥你好，
5: 我知影，伊就1000个，
2: 你要1000个吼，啊，今仔日1000搁送100哈，
5: 好，
2: 稍等一下哈。这个物件已经无钱赚啦，但是咱有缘回馈给大家，咱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所以今仔日吼，只要电话有拨通的，拢起来领100块哈，迄足好用的，卖看100块，互恁买菜到烧天啊！新春大哥大嫂，苦瓜茶哦，买一箱啊，两箱。
6: 两箱，
2: 好，两箱来，61线，两箱啊，无几箱通好卖，电话耐心卡来，简宝妈妈你好，
7: 拜
8: 三，迄个目罩也送一组，
2: 好，大组的送一组来，电话连来搁卡哈，喂，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组哈，好，电话交好，来，谢谢，来，锦香妈妈，
9: 我爱大组的，
2: 大组的来，两箱交好补姐，63线来，秀琴妈妈，
10: 嘿，你好，
2: 嘿，我小刚你好，
10: 小刚，我爱1箱啦，
2: 好，一箱哈，感谢你的支持跟捧场哦，谢谢妈妈哈。热天时啊吼，有些迄水啦、温开水，安怎啉都袂止嘴干，啉搁较侪同款嘴干喉渴吼，包括规个呢肝气旺盛、嘴干嘴渴的，啉这半罐马上让你有感觉哈。阿姨妈妈你好，
11: 好，先一箱啊，
2: 好一箱啊，尤其是你有血糖的，这组你爱认真啉，山苦瓜稳定血糖，有够赞的赞。来，国珍大哥。
12: 小刚，
2: 嘿是，
12: 我谢收啦。
2: 好，一箱来66线交候补者啊，这脆食物啊吼，这饮料趣味啊，支持捧场一下。小妈妈你好，
13: 你好，
2: 嘿，
13: 马上都大桌诶，
2: 大桌诶哈，好，来电话卖挂断67线，两箱交候补者。素琴妈妈你好，
14: 我来登记好不？
2: 好，来70线要登记一下，交候补者。喂，你好，小刚你好，
15: 谢谢。
2: 买一箱了，
16: 我拜干无得，我拜去的啦。
2: 好，你得改时间来，麻烦一下，帮我改时间来。美珠妈妈你好，买一箱了。牛奶
17: 粉，
2: 好，你买牛奶粉来，51线嘛有哈，趁着这个时间，大要参加活动的电话拢会当卡来。文川大哥，买一箱了。好，来52线，一组交候补者。来，秋叶妈妈你好，
18: 你好。小刚，你两线
2: 较好啊。好，2线较好你哦。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谢谢，拜拜，感谢哈。电话耐心卡，喂，你好，小刚你好，
19: 喂，
2: 买一箱哈，
19: 我买牛奶啦。
2: 好，来稍等一下，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19: 三哦，
2: 买一箱哦，好，电话卖挂断，电话耐心卡，喂，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箱哦，好，来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1: 好，
2: 买一箱哦，好，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甲捧场，热天到啊吼。这个物件对恁的血糖的稳定，真正非常的有帮忙啊！丽美妈妈你好，
3: 买一组小组，
2: 好小组的一箱啦吼，
3: 1000
2: 啊，好来1000无啊，你可以当领100块的折价券哈。
3: 当时搞，
2: 好当时搞，拜三就搞，来稍等一下。 上界青的台湾正咱台湾山口街上界好的品质，咱甲做做一罐一罐，互恁啉非常的方便哦。平常时啊，这个物件唔免冰吼，啊，你若是想要啉一下凉凉的，你会当甲冰伫咧冰箱啊。喂，你好，小刚你好，一声哦。
4: 要牛奶粉一撮。
2: 好，来电话卖挂，电话你好，小刚。

0: 你好，要一箱哦。
1: 哎，你好。
0: 嘿，要一箱对啦哈。
1: 对对对。
0: 哦，等下卖挂断电话，到时候接回你。我小刚你好，要一箱哦。
2: 我伊啦，那改买尔，唔够，无准等你。
0: 来，你稍等一下吼，等下卖挂断来。嘉音妈妈你好，我小刚。
3: 我要睡着。
0: 好，一箱搞好不接，56线啊，最后数量剩无多，一定要耐心卡。阿美妈妈。你要一箱吼。
4: 我要一早好睡着啊吼。
0: 一箱嗨。
4: 发电机的倒哈。
0: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转回来。57线搞好不接哈。你若是要较慢收的吼，恁厝里还阁有诶，恁电话当先卡，因为阁再来即礼拜五拄好肉粽节，恁有拄好要拜诶。咱今仔日定讲就是要互恁下户咧吼，拜五吼肉粽节当拜拜，肉粽会烧未加减下嘛，吼啊肉粽食了胃会肚肚未加减下嘛，配啥上解着味，山苦瓜茶，而且吼、哦、人讲五月节过后天气变阁非常的烧热。唔通到时才想到，到时是无优惠无活动哈。来，志愿妈妈你好，
5: 我在咧那个益生菌。
0: 好，来58线买益生菌。来，秋秋妈妈你好，
6: 小康，
0: 哎、欸、你好，
6: 你个加一组的人数没有啊？
0: 哎、欸、好，来你稍等一下，来59组靠买什么物件加服务者？喂你好，小刚你好。
7: 安尼拜
0: 谢。买一组哈。
7: 谢谢。
0: 好，等我卖挂断，谢谢。喂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下卖挂断，稍等一下哈。所以今仔日一箱，这头前这数量这么多，这不是两箱的价哈，这是全部，这是一箱哦。哦，一箱只要1000块，而且哦，有的人讲啊，苦瓜唔知苦味，唔知敢啉未？哦，今仔日电话只要有拨通的，拢开放吃哦，6罐。买回去了咧，你6罐甲开来啉，啉好完，啉好空，那口味会合哦，有好啉，囡仔是势会接受，咱才甲留下倒。啊，若啉无好啉咧，替银河咱运费，咱来吸收哈。电话继续卡，0800000999，谢谢，感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就好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摸心肝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专心对爱付出，甲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0: 谢，感谢大家，听你介绍刷卡有领好不？
1: 好，也谢谢大家，感谢。我再来一首歌曲，哈、啊，要来致敬哈、啊，缅怀咱的黄大炜老师，咱的这个摇滚教父哈、啊。再来一首《你把我灌醉》，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继续新增四位大嫂点播的歌曲《雪中花》。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各位的陪伴，一个礼拜时啊，一个温暖的日子，谢谢大家，感谢。

0: 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恁今仔日两点钟的收看啊，甲陪伴哈，谢谢大家。最后说一下，坦多啊唱到一首哦，你把我灌醉了哈，这是今仔日要上这部进程，然后忽然间收到的一个消息，那个黄大炜老师啊，哦，讲上这部进程无偌久的时，看到新闻讲过往去啊，啊过去足济哦，几啊首哦好听的歌曲，像坦多啊唱这首《你把我灌醉》。哦，还是另外一首迄、那个那个
2: 让每个人流泪
1: 啊，对，嗯，啊，让每个人流泪哈，心碎，这些都很好听的歌曲啊，哎呀，好啦，先来跳出今天的这个幸运儿，5、4、3。

0: 二一停。我是感觉足无彩呢，啊，这六十一岁呢，六十一岁。
1: 他最近那个八点档那个演员也是啊。
0: 哎呀，
1: 天妒英才啦。
0: 哎呀，这几个月讲才要搬去这个夏威夷哦，要去度假呢，讲。
1: 黄玉莲，玉莲妈妈。
0: 来，玉莲妈妈，来台中当时玉莲妈妈。哎呦，你也太快了吧。玉莲妈妈。
2: 对
0: 对。哇，你都已经手机准备，你有预感今天是你哦。
2: 好
0: 对了，我感觉你有预感，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有讲对就好，不然就怕采访的。对啊。你要讲对，我才要给你点歌啦，好不好？
2: 好好好。
0: 你看我快点抽到啥？
2: 都可以。
0: 都可以哦，那这个可以吗？你看一下电视。
2: 我才刚买一个啦。
0: 啊，那不要好不好？那不然还是要换一个。
2: 要换什么？
0: 好了，那你就当做买一送一啦，哈，恭喜啊！
1: 哇，恭喜恭喜！哇哇哇！
0: 哦，谢谢哈，感谢。
1: 啊，会当，系啊。一个吹风，一个吹用空腾。
0: 来，当煮一世人啊！我坦白讲哦，迄一个电锅用也袂害。来，佩妮的电话，谢谢。
1: 哎，佩妮的电话，大家多报多利用。0912-835-0402，要加来当加支机哦。感谢大家，感谢腾云服饰、腾云服饰，谢谢。
0: 谢谢大家啊！小刚的电话，直接和大家多报多利用。感谢最近的落雨湿地吼，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吼，哎，麦克要关掉哦，哈，谢谢大家，明仔同齐时间段的节目，依然非常的精彩，明天见，谢谢，
1: 拜拜。

0: 及钟龙哥哥，以及钟龙哥哥、金龙哥哥、锦江妹妹、锦江呢，还有最健康稳定啊，苏丽姐姐，还有郑俊姐姐、苏美姐姐唤醒啊。
1: 哦，开始一下，开始一下，要怎么样？两根手指打就好。
2: 台风又过，暴雨晴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钻天鼠，神情如烟，这地鼠十条好汉，当当当当当当，翻山鼠，铁的神拳。

0: 一身是胆，这武术一结金兰，天下何无武艺，你流传在民间。好了，好辛苦了。
1: 来人啦！
0: 来人，来人。来人啊！我看都没勾扎，勾扎时代了。
1: 是啊，哎呀、啊，
0: 来人呐、啊！
1: 堂下何人有事？啊，有什么有有事？禀报上来，有何冤情？
0: 也没什么冤情啊。
1: 今天怎么了？
0: 看那个没有啦。最近上礼拜不知道是你最近不是有一部韩剧很红吗？
1: 韩剧？
0: 有一部韩剧很红。
1: 我只知道西洋剧，
0: 有一个韩剧大概十集而已。我昨
1: 天什么名字？
0: 铁拳教育啊啊
1: 啊啊啊！昨天我妹才跟我讲，推荐我叫我去看那一部嘞。
0: 我昨天我礼拜六晚上好看哦，大家好看。
1: 今天
0: 哦，好不好？好看。
1: 你说十集而已啊？
0: 十集啊，
1: 我那这样值得追哦。
0: 礼拜六我追了哈，追了六集。六集，今天早上到上班前来公司前，把最后三集追完。
1: 一集多久时间？
0: 一集大概50分到一小时。
1: 等于是要花到
0: 55分了，
1: 100个小时了。
0: 也还好啦。你看，你看我礼拜六晚上8点看嘛，本来想说跟某公阿伯先看一下几集，愈看愈好看，冻袂掉，看到7集。
1: 10个小时啊，花到10个小时。
0: 没有，我看没有，我没有一次追完。
1: 笑
0: 也一次追完，看7个小时啊啊！先睡觉，
1: 对
0: 啊，今啊中岛启成再继续看。
1: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部啊？啊，
0: 就网络你都刷得到啊。
1: 我是哦，啊，他到底是？
0: 人家说好看之后，别人又好看，连立伟也说好看，
1: 哈，
0: 连全国的那些，而且他上我是看到标题，全世界都在流
1: 铁拳。
0: 铁拳教育啦，
1: 教育。
0: 伊主要是咧讲啥？讲就是，他是咧韩国，那个背景在韩国，咧韩国那边，就是哦，而且他的故事是啥？他有大概有6件韩国的真实事件去改编。
1: 6件，然后总结在这一部片子里面嘛。好，
0: 我觉得他编剧还有那个他们因那咧走的制作团队嘛，厉害哩啦。
1: 嘿，安那厉害。
0: 好像就。通常不是有的时候啊，怎么还没演完就要等下一集再出来？他好像是一个事件就是一集，所以你第
1: 一集
0: 对，例如说我看第一集是什么？

0: 一级也，他一一为什么叫教育？
1: 所以你说十级是有十个事件喽？
0: 对，大概是这样。哦，啊，为什么叫教育？就是跟教育扯得上关系。
1: 是在学校发生吗？
0: 学校哦，教育里面包含学生、老师嘛，
1: 很轻。
0: 对，就是这两种嘛。
1: 对，
0: 所以里面哦，就主要第一集是在演一个真实事件，就是校园霸凌。

0: 因国会议员哦、喔，咧因韩国国会议员算真大都对了，会惊都对了，嘿，哦，迄大官会惊就真了，不要说
1: 霸凌人家，
0: 霸凌对，霸凌就是用你无爱知掉啊那啊那吼，你请律师来无好，然后就是后来因教育部的部长成立一个那个叫什么？教权哦，教权会就是把保障教育里面的，就是类似那个里面的一个机关就对了。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怎样，特种部队的一个上尉，是那个就是教权官还是什么？我忘了那个名称了。都是听好好做一些问题，学生引起班的老师就对了。啊，有啥问题吼，伊那对人，伊就按怎对就对了。哦，啊，无只拍而已。啊，对，里面当然有用到那个拳头，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在打的那个片段啊，反正就是你看了你就会在那边叫好啊，你看到那关吼，那种那关好像刚起火，你坐下看你起个个叫，你知道？
1: 哎，一起学生对学生吗？还是学生对老师？
0: 它里面有包含学生对老师，学生对老师哦，所以学生有的做网做什么？你看，做一些网红哎，学生哦，五六十万的粉丝，故意拍他。就是看哪一个老师不爽了，不顺他的意啊。好好，例如说，故意拿口香糖粘在头发这边哦，
1: 粘老师哦，
0: 不是粘在自己头发这边。然后老师，你帮我处理掉好不好？老师又拿剪刀剪起来啊，拿起来，他就把它剪掉。他叫人在旁边
1: 录影，
0: 偷偷给录。因为老师在后边个加嘛，看不到页面嘛。伊就老师要加的时候，伊就咧演迄哦，这监控欺负用面这样，都美术老师在欺负啊，再把影片剪出来那一段，配上那个很悲惨的那种音乐，都给抛出去啊，可以五六十万的粉丝看，结果那些老师都睡了，网络霸凌，洗不清啊，就弄到他快。
1: 是现在小孩子很恶劣，你知道吗？有啊，
0: 心情重，然后就是。
1: 不比较早，迄个较早囡仔拢足单纯的呢，今嘛唔是。
0: 来对有。学生被霸凌的有了，
1: 有
0: 啊，老师被霸凌的也有，还有就是怎样，有学生爱家长，幼稚园的哦，幼稚园学生爱家长，甲老师，吼，逐工夺命连环 call， 讲啊，你啊，阮囝啊那吼，你袂使甲伊讲啥，口气袂使用带一种口气，啊，无会伤到伊自尊，啊那啊那。啊，没事就一直讯息就一直来，别，精神轰炸，那些老师，
1: 所以难怪这么多老师都提早要退休，你知道吗？对啊，
0: 然后
1: 啊，被怕你，啊被骂你，啊被供你，啊那体罚也不行，通通不行。
0: 重点就是这个单位出来之后，一一解决。你来看一些该怪的方式
1: 真的。
0: 有时啊，你哇，你看个老小妹老爸在，我你边啊怕我，哇，真正都爱安尼啦。
1: 对。
0: 那个好看都在看。
1: 你讲看这样的学生啦，像这种迄落问题学生的时候，有教官。
0: 对啦。
1: 可是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在学校里面已经没有教官。
0: 真的吗？
1: 没有啦，通通退掉了啊。
0: 没教官了。
1: 通通没有了啊！所以你老师去面对现在这样子的小孩子，你真的完全他没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权利去管他了，完全没有。但是老师是处于弱势哦。
0: 啊，等同于什么呢？他这个你如果去看那一部剧哦，等同于就是你在哦，不管你是受教育或者是你在教育人的，那一些人，你都有一个单位可以保护你。
1: 对
0: 哦。啊，金马口令博，老师在呛下还
1: 是？你讲像较早的时阵啊，对不对？你哪讲百姓遇到冤屈的时候，有一个包公可以伸冤嘛，对不对？有没有？可是你现在，你跟那你一楼是没有，那你司法好像，那你好像也已经被已经就是只是对，替颜色好颜色在处理事情，
0: 有些会这样，
1: 对哦，
0: 里面有的
1: 已经完全没有说所谓的公信力了，已经是那个已经丧失了对百姓对于司法的那个什么的一个信任度了，对哦，所以说我觉得包公那时候真的是经济啊。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对你说要找到这种人的话，在现在的话有，可是非常少。
0: 有你也没得没有你的那个，你也当不上那个官位了。
1: 有，哎，有，哎，真的。
0: 啊，今麦教育部长，我是不知道今麦教育部长像，我连教育部长像我都不知
1: 道。
0: 我刚刚把跨过教育部长在咨询时，我你怎么这个教育，还有一些，教育有什么好教育部长？
1: 我像前阵子我看到有一个好像就是说，就是重大社会案件，然后有一个那个什么，然后是那个什么，判决。

0: 就是判他不用死，免死，然后只是无期徒刑这样子。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哦，然后因为有好两个案子，然后他就开始就一直升官，一直升官，就升上去了。哦，对哦，对啊，你是不是一直说？我跟你讲啊，不一定要做对事情，但是颜色一定要对，知道吗？在现在这个社会，
1: 如果你要走那一途的话呢？
0: 没哪要走那一途的，但是呢，我今天呢，话说回来，我觉得真的，哎，包青天真的非常非常积极的，今晚在那届很台下会，我们真的急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你讲好，这种人而且准好，到最后我一定有好下场嘛？也未必哦，未必会有好下场哦，都看他像包青天。大家收看，咱来黄昏的约会。
1: 空调兄弟，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要来讲包青天，对，就是伊名叫做包拯。
1: 对，
0: 那么包拯哈，对他死掉之后呢，你知道吗？他居然要下葬的时候，他动用了21口的棺材。为什么一个人要动用到21个棺材？你有想到是什么原因吗？
1: 就是他。他判过太多的那个贪官污吏或者是一些大官，所以说有的如果没判死也判重罪的话，他一定有
0: 会回来报复，对不对？
1: 一定老子有钱，我得叫人去给你哦坟墓给你挖起来，挖起来我给你鞭尸，鞭尸完了我个棒。哎，把迄狗啊，十几啊，十只，枵几啊，十天放出来，给你。
0: 啊，你都拢互你讲完啦，我后边都免讲啊。
1: 是吗？哎，真正是讲，像我讲来了。对啊。哎，我这人有厉害无？我头壳我袂想哦。我试下做编剧。
0: 来，我们跟大家就讲一下哈，这个历史故事哈，就是包拯哈，一下葬的时候为什么要动用到21口棺材？连北宋的这个名臣，就是包青天，铁面无私。因为这样子而闻名嘛，对不对？后来后世的人尊称他叫做包青天，但是呢，就有人知道这一位他一生要去铲除这些贪官啊，而且因为就是这样子，他得罪了无数的这种权贵的在官，这些官员，所以说他在临终的时候要过往进前，他竟然留下了一道神秘的遗命，一交代他的后，就是他的那个后，也那个啥家人，对，也后代，要求要准备21口棺材。那么，然后呢，这二十一个棺材呢，就从7个城门哦，同时出殡，从七个城门，一个城门出了三口棺，对不对？3721，所以呢，一个城门出了3口棺木。你这个场景，你看起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离奇的安排？一直到经过高坝馆，你一定要才被考古学家发掘了，而且揭开了真相。对，那么以临终的时尊他交代的这个，真的震惊了汴京，那汴京是一个所在，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哈，你嘉佑七年，嘉佑七年的是1062年，咱今嘛是2026年，
1: 哈，一千二了。
0: 你嘉佑七年的时阵，因为这个包青天呐，一病当啊，哈，重病了嘛，所以刚好伊临终前呢，他紧握着伊女婿的双手，一改讲，一交代后事。当他走掉之后呢，请帮他准备21个棺材，那么从7个城门同时出殡。经过数日之后呢，好，这个汴京呢，这个百姓呢就目睹了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有7座城门同时开启，而且每座城门呢各有3口棺木，连外观看起来是完全相同的，是黑色的黑漆哦，欧谢个惨。这个棺木，然后同时出城。这21个棺木呢，它分别前往了不同的方向。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个到底才是真正的是包青天他的灵柩。所以呢，包青天呢，一生前呢，因为一刚正不阿嘛，对不对？斩金一多次去弹劾这些权贵，盖这些贪官。那么这列雕中呢，有不少人，每州人对伊呢恨之入骨。那么对伊来讲呢，真正到担心的并不是死

0: 他不是担心死亡，他是担心他死了之后他的坟墓遭人家挖掘泄愤，所以呢他才留下了这个故布遗阵，好，这种重重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葬礼。那么你这个900年了后呢，这个考古学家他揭开了这个秘密，好，关于包青天他葬在哪个地方，数百年后呢众说纷纭。一直到了这1973年，是的，在安徽合肥有一个所在，一个工地，他在施工的时候呢发现了大型的这种古墓群，那么考古人家呢，好，这人员呢随即呢就展开了这种抢救性的一个挖掘，好，打开始的时候考古队呢他锁定了龟挪最大的这个墓穴，但是呢这个墓穴当中呢竟然只是一个就是一名女生的遗骸，随后呢连这另外一座比较不起眼的这个小的这个墓来对哈，哎，出土了两块破碎的墓碑，好，监管下来哦，这是下宋书密复立镇礼部尚书孝，好，素包公墓铭，这个墓碑就是包青天的墓碑，好，顶管如下这样字样，正时宫这个所在确实就是包青天已经家以埋葬的地方，但是这个墓里面呢的景象非常令人非常的震惊，好，因为这个墓碑已经被砸碎了，这个棺木里面呢只有剩十块，好，散落的这些骨骸，所以显示说以这个墓葬，以这个墓碑，以这个所在曾经遭受严重的一个破坏，好，那么这个真正的墓碑已经遭受这种遭到这种报复性的破坏了嘛，所以呢进一步呢因为调查发现的说这个包青天的原本呢并不是葬在这个小墓哦，连南宋建炎的是你这个3年的时阵，就是1129年的时阵，这个金兵已经攻陷泸州了后呢，好，他们大肆去破坏北宋的这些名臣的这个墓这个棺木，包括哈这个包青天，因为一生前一的，因为他地位崇高嘛。对，各家雄这个民间的声望是非常的高，所以以这个墓穴就成为重点的一个报复的一个目标，所以连这个考古学家嘛话很公哈，原来以这个墓碑以这个墓门被强行的已经被砸毁掉了，包括也棺木也遭到劈碎了，好，啊，这个墓志呢，哈，这墓碑也是说也被刻意的击毁，好，所以呢，明显呢，这个不是单纯的盗墓。你老公盗墓是被扣，或被偷以来的物件嘛，对不对？啊，不过也是含墓碑啦，也棺木啦都被砸毁了，这是报复性的行为，好，带有强烈的一个泄愤的这种意味的这种破坏行为。熊处应敖呢，这个哈，就是包青天也。奥叔，他的后人，你这个地方百姓呢，哈，跟地方的百姓呢，就悄悄的，把这个包青天呢，他散落的这些骨骸呢，把它重新的合葬在家族的墓园当中的一座看不起啦、看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墓碑来对。底下呢，他们刻意的去降低这些规格，为的就是要去躲避后世。后代人再去掘墓，再去盗墓。那么这个遭受破坏的原来的这个墓碑啦，哈，还是讲这个原来这个所在仍然嘛是给保存下来。所以呢，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就是被迷惑外界这些哈遗种，就是他们会就是一种障眼法。没敢讲的是讲，哎，这包青天还在这里，对。所以用这种葬年法，所以那个地方还是保留的。好，所以你记得1985年的时候啊，包青天的这个墓呢，你记得合肥，好，这些安徽合肥去的时候在河南蚌重建了。对，那么历经了这种战乱跟这种岁月的摧残了啊呢，包青天的骨头干哪出马贼的在吗？只剩下35块遗骸。 对，所以呢，这35块的银骸，
1: 如果是金子的35块的大块，
0: 这就贵重了。对，好啊，这35块的银骸呢，它就是。

0: 就是在帮他呢重新安置，就放在他的家族的墓园当中了。所以呢，这写起包青天，他当时为什么他过世之后呢，要准备21口棺木，从7个城门同时出去啊，这种安葬的这种行为，这是一种障眼法。好，大家了解就讲哦，包青天你看在哎这种哈，他那一种。就是因为就是帮百姓这些包括说洗清冤情啊，或者呢整肃这些贪官污吏啊，可是他后来的状况是因为这样子呢得罪了这些权贵，所以造成爷墓碑会被这样子破坏。那好，大家了解一下说这个历史哈。是的，来以上你再来告爸爸妈妈混用我送你两者检查卡
1: 来控制
0: 你三十万来我看到位
1: 来过来，紧闭节，来一个多礼拜点过，今仔个要听这首《河满》啦，最爱听这首的《河满》啊，唔知有咧看无吼？来，德清哥，春菊姐，
2: 思思念念你的笑容。

讲堂，苍字大哥大嫂，景春姐文吉哥，汤正大哥，桂英姐，阿才哥。

0: 哎，春菊姐，永峰哥，发成哥，小米姐，郑勇哥，黑子姐，泽明哥，曹阿姨，哎，秀软姐，哎，感谢大家掏心哦，谢谢哦，黑子姐。
1: 做爸爸妈妈，来后壁为大家安排一首是素梅姐姐，你收听没有？请你点小歌，谢谢素梅姐姐。

0: 姐金龙大哥的金哥哥林的姐姐花钱大哥曹阿姨咱们林哥哥还有苏米姐
1: 苏米姐姐经理姐姐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间的名名要再来进行创意接咯、但是为我的领头这个领尾你的领尾叫我的领头对安尼啊，那接下来了哦，就是阮的尾啊，这个就是你的领头啦。啊，你的领尾就是那别人的领头啦，哈。啊，从尾啊，迄个就是领头接领尾啦，领尾接领头拢会使啦。
2: 听无你就看人啊。
1: 哎呀，
2: 刚刚那个不错啊，不要换这个了。
1: 啊、哪一个？
2: 没有，我说他，我在跟他讲话，他在换那刚刚那个不错啊。好，没事，这样一个导播恭维
1: 了。好，哦，好了。来，然后来，先好动动你的脑哦，上线跟我们互动哦，哈。OK， 最后一个要造句哦，哈。来，咱来接客啦。来，老师，好摸，来，好摸，来，这边一起。
3: 一，
1: 来，
3: 一，
1: 来，
4: 一三不准，
3: 一三不准，
1: 一三不准。老公是不是在家里？是不是？
4: 没有，
1: 我觉得这老在家里一三不准 OK 啊，舒服就好。
4: 在
1: 看电影，哎呀，啊，反正嘛是家某在看呢，对不对？系啊，对，在家就是要舒服哈。OK， 衣衫不整整，好来来，丽姐姐姐整
5: 整洁
1: 整洁，好整洁洁洁洁洁，好 OK， 谢谢你啊哈，来下一位，是我姐姐，
6: 今晚是虾妹，
3: 整洁的洁
1: 洁
6: 哦，哎，洁。接力
3: 没有
6: 可以吗？
3: 接
1: 接
3: 整洁的洁
1: 洁干接
3: 哦，对啊，冰就不一样了，还何况是
6: 洁牙
1: 哦，洁牙好是哦，
3: 洁牙
1: 同音异字也可以哦哈，来佩慈姐姐牙
3: 牙
1: 牙什么？
4: 牙齿哎，
1: 牙齿牙齿，
3: 简单明了，
1: 是齿好，谢谢佩慈姐姐，来接着一起牙文啊，到底骨头哎，龟头哎。这个雅文姐，
7: 好久不见
1: 你跑去哪了？唱你的歌，你也都没有来，还敢说？
7: 哎，怎么接？
3: 怎么接？
1: 牙齿，
3: 随便你接。
1: 牙齿的齿，
3: 哎，牙齿的齿
1: ，key， 哎 ，key， 嗯，
7: 齿轮，
3: 齿轮，
1: 齿轮，
3: 很好，
1: 轮，好，是哦，来轮，来丽姐姐姐，轮，嗯嗯。齿轮，
5: 伦理道德，
1: 伦理道德，
3: 德，
1: 是哦，好，来，谢谢，下一位，
3: 德，
1: 佩慈姐姐，
3: 德
1: 什么？
4: 德哦，嗯，德，
1: 男主角跟我包青天，
3: 四个字，还不错。你今天做什么代志？你真的是德，啊，你可以骂官，骂什么？骂一些贪官，
1: 或者是讲一些很好的，对，他很有地位的，是什么？
4: 得来，
3: 好了，两个，
1: 或者是去麦当劳，我们会找什么？
4: 得来宝啊，
3: 得来素了，得来宝。得来素啦，
1: 来宝啦，来宝，来宝，你那是真诶，阮公司诶是真无主持人，
4: 去咧麦当劳，
3: 哦，伊拢叫人买啦，伊
4: 无，哦，麦叫人买哦，
1: 啊，你咧讲，你讲得得，你要叫啥？得，你要叫啥？
3: 哦，得，你要叫啥？
1: 得，你要叫啥？
4: 哈，
3: 你要叫啥？
1: 你要叫啥？
4: 得来宝，
3: 得来素啦，
4: 得来素，
3: 哎，那叫得来素啦，好，得来素，
1: 得来素，素，好，来，接着请，这位姐姐，
3: 得来素，
8: 德高望重。
3: 没有换了，
1: 重啊素啊，
3: 德高德来素啊，
1: 德来素
3: 素，来
8: 素，速度啊，
3: 速度好，
1: 速度，
3: 三秒，
1: 度呵 ，OK， 谢谢您，下一位，小美姐姐，速度，
3: 来的度，
9: 来阿志好，
3: 你好，
1: 度
9: 就是速度啊，
3: 没有啦，已经接度了，人家已经接了，你电视比较慢，
9: 度就是度量啊，
3: 度量，
1: 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度量哈，来 ，OK， 下一位，素梅姐姐，亮，
6: 喂，阿金曼三妹，
3: 亮，度量，
1: 度量，
6: 量力而为啊，
3: 量力而为，
1: 喂，啊，来，傻妞，喂，
3: 你好，
1: 喂，
9: 哟，
1: 喂，
9: 哟，
1: 喂，
3: 人咧哟啊，你莫认为啦，伊叫是你听无咧，是恁两个咧，
1: 咱两个恁知道要讲喂。
2: 伊咧甲你算，你咧甲伊认真。
6: 喂，你为什么唔讲话？
1: 我讲量力而为。喂，
6: 可以吗？
2: 伊要讲喂，你那不会被晒啦。喂，你那唔讲喂，这是什么词？
1: 为什么？
2: 我唔捌读册，我都跟你讲，我可以。为什么？
1: 为什么？喂，
6: 啊，就那句啊，喂，你为什么唔讲喂？
1: 你没晒啦！
2: 你第一讲，你要叫咱来做这步，你跟我讲。没有证据啦，生气。
6: 为了你，
2: 为了你，为了你怎样？
1: 啊，破音字被
2: 为了你，好，为了你，
1: 你好来，来，丽姐姐姐，
2: 来，
1: 你，
5: 我到为了你，
2: 你，为了你，
1: 你，
5: 你德高望重。
2: 你是吃到三里的嘴巴哦，因为棒球配一个嘴巴飞到台东那边。你是你，再一个，
1: 你吃到三里的嘴巴。
2: 再一个，
5: 你口是心非。
2: 不要这样，你口是，你就你一个名，你什么就好了。来，你什么？
5: 你
2: 那个三个字啊。你哦嗯，你
5: 哦嗯，
2: 哎呀，啊，不然你
1: 是谁？
2: 还有一首歌也叫也四个字的，也有一首歌。你嗯哈哈，国语歌。
5: 你
2: 什么？好了，
5: 你一直拿想得到那个歌词，
2: 要不然不要，那就你称呼啊，你
5: 你好吗？
2: 好，你好，你好，你好吗？好，太棒了，
1: 妈，
2: 你好吗？你我他都可以。
1: 好了，爱华姐，
2: 来，你好，小姐，今晚我妈喽。
1: 你好吗？妈，
10: 你呀，
1: 妈，
2: 换换，
10: 你跟陈华，不是陈安呐？
2: 哎，对。
10: 阿四，
2: 哟，
10: 哎，两个都很好嘛。
1: 你既然做效果的，你
2: 很好嘛。
10: 太
1: 要好，谢谢，
2: 太棒了，
10: 谢谢，
2: 感谢你。
1: 下一位，
2: 好，谢谢爱华姐，
1: 谢谢爱华姐姐，好，你，
2: 谢谢，
1: 来，素梅姐姐，
6: 喂，阿四妈妈，
2: 你好吗？
1: 什么？抹布啦！
2: 抹布，
1: 不，可以，
2: 可以，
1: 给过，好，给过，
2: 抹布，
1: 不，
2: 抹布，哎，
1: 来，佩斯姐姐，
11: 不，
2: 抹布，
11: 高声，
2: 不高声，
1: 啊，不高声，好，是哦，声，
2: 不高声，
1: 下一位，傻妞，
2: 不高声。
12: 我是玄高，
2: 好，
1: 玄高，玄高，来，
2: 步步高升，来，
1: 考考你的反应力，生什么？
1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是呀
2: ，OK，
1: 乐，好棒哦，可以再上来哦，哈，乐，来，生日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
2: 乐，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来，
1: 佩斯姐姐，乐。
11: 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中，好是哦，好中，来，丽姐姐姐，中什么？
5: 我要讲乐在其中，
2: 没关系，被讲了，
1: 哎，中也很好接，
2: 中什么很好接，
5: 忠诚，
2: 什么忠诚。
1: 哦，忠诚哦，
2: 哎，忠诚，
1: 是不是？
2: 对，
1: 好，忠诚，好来。跟来接素梅姐姐，
2: 素梅姐，
6: 阿芝麻三妹，
1: 忠诚
2: ，
1: 嗯，
6: 诚哦，诚信的诚吗？
1: 哎，是，
2: 对，
1: 都可以，同音异字都可以，
6: 诚实啊，
2: 诚实，
1: 好，
2: 十
6: 吧
1: ，OK， 好，来下一位，
2: 佩
1: 姐姐姐，
2: 也可以接，这歌都蛮长的，
6: 时钟，
1: 好，来。
2: 没有啊，
1: 造句一下。
2: 你要
1: 时钟，
2: 没有，你要造句，你要
1: 差不多，
2: 你可以不要
1: 时钟跟雨衣。造钟，造句，
2: 应该要先提醒他。
1: 时钟、雨衣，
2: 等下提醒他，让他再造一个比较好造。
1: 不会啊，我去大卖场买了。
2: 好，
1: 来时钟、雨衣。
11: 雨衣去大卖场
2: 买时钟。
1: 对呀，
2: 好厉害啊！你现在这个造句最清楚了。
1: 对啊，不错哦，穿着雨衣哦，现在真的是下大雨，对，要去买时钟记得穿雨衣。好，谢谢你，很棒哦。

0: 好，拜拜。
1: 来，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继续他们来唱歌喽，赶快卡电话听歌。
2: 来呀、哦，来致敬一下黄大炜哈，黄大炜老师已经是做神了哈。就是今天下午的新闻哈，这首歌是他做的曲了。哎呀，让每个人都心碎，唐僧大哥。哎，出差姐得青歌连贞姐。来，绿玉妈妈，秀芝妈妈，成功秀芝妈妈，糖糖，谢妈妈。

0: 哎，干起啊，张老师，丽玉妈妈，彩蓉姐，绵绵姐，夜明哥傻妞，哎，谢谢罗西妈妈。
1: 黄大伟，他不是今天走掉了吗？事情总是这样子，他都来了，又一个艺人来看了，来，再来继续玩票，春菊姐姐。

0: 姐、春姐姐，还有正午哥哥、德金哥哥、甜甜姐姐，还有佩子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经理大姐、花雪啊、跟千万肯定啊、春梅姐姐、正午哥哥、金东方哥哥。
1: 来，唐阿姨，你点没？后面别按了。英雄哥、曹阿姨、花朵莉啊、春菊姐、花城哥、陈冠秀芝妈妈、经理大姐。叶明哥、小咪姐、

坤雄哥、美惠姐、婉容姐、小咪姐、港堂妹、经理姐、康盛大哥、佩斯姐、美惠姐、满足姐、徐州哥、正阳哥。

0: 来，感谢台湾声，谢谢哦，红手掌。
1: 主持人，感谢。来，感谢让爸爸妈妈、婆婆跟小翠的挑战继续狂跳。来，宋丽姐姐，你说对没有？城里的月光。

0: 谢你的掌声哦。好，月星姐姐刚刚给大家发奖金了，好，月星姐姐。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点歌的时间够够咯，赶快咯，你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当来安排哦，哈、嗯，是的，啊，你个问题是起来，你爱准备三首歌曲，因为阮较含蛮无可能，逐首拢会晓唱哦，啊，新歌袂晓唱，旧歌袂瘾唱，拢，哎、啊，你爱标。
2: 雄雄首歌都看唱代志歌手就好啊。
1: 是的，好、哎，想听什么歌？好、嗯，电话打通哦，空手你三十八，
2: 空三空三，
1: 来哦，接客了，嗯、来，今天是，
2: 来玉兴姐，
1: 玉兴姐姐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麻烦你给我唱歌，
1: 好，
4: 谢谢你。
3: 我
4: 就白啦，
2: 我给你主白啦。
1: 哦 ，OK，OK，
2: 可以啦，哈 ，OK，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发型啊，发型啊。
3: 喂，安，
1: 我主人啊。哎，
3: 我的一条街真可爱啦。
1: 街真可爱。
2: 你没有，我没有，
1: 我只秀。
3: 我无迄个温暖的刀啦。
1: 好，温暖的刀，
2: 明仔第一首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秀妹姐姐，
5: 早安，
1: 早安，秀妹姐姐你好。

0: 古筝。
1: 哦，明仔载我
2: 来唱。明仔载唱，哈。
1: 公公过后第一首七点半。七点半，公过后第一首。
2: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素梅姐姐哈。素梅姐姐，你好。哎。
3: 就一条相爱的人。
2: 相爱的人。
1: 明仔载我给你唱。
2: 明天会唱哦，哈。
3: 谢谢。
2: 感谢你哦，哈，拜拜，拜拜。来，这是请二零的李大姐。你好，
4: 安安。
2: 嘿，姐姐好。
4: 爱唱爱你爱在心坎里。
2: 好 ，OK， 马仔。
1: 爱爱什么？
2: 爱你爱在心坎里。
1: 爱你爱在心坎里。
2: 爱你爱在，好 ，OK， 好，谢谢姐姐。来，玉龙姐姐你好。
5: 一生只有你，
2: 一生只爱。
1: 嘿，串烧好啦。
5: 一生只有你。
1: 串烧好，一生只有你啦啊。
2: 好，
1: 哎，对，春梅，
2: 春梅，好，
5: 谢谢，
2: 啊，谢谢 ，no say，no say， 好，来，谢谢，好来，跟来接在一起，闪亮，闪亮，
6: 你把我灌醉，
2: 你把我灌醉，就刚刚就是今天的那个大伟嘛，大伟的伟嘛，哈，
1: 他说一星期五力哈，一星期五力，
2: 啊，
1: 然后你把我灌醉，我满了，
2: 你把我灌醉，
1: 满了，满了，
2: 好 ，OK， 好，谢谢，好 ，goodbye， goodbye， 来接在一起，一四一的新朋友，你好。你好，某香，一，
1: 好，好，
2: 来，谢谢，来，跟上，跟上，是我爸爸妈妈哈，咱们过来进行上场时间段了，赶快需要你的支持哦哈，等下老师要电话赶靠通哦，进单元。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饮顾身体，让你青春又搁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成、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200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5: 哎，我食足久啊，
8: 食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5: 我食食你个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8: 足好个吼，好，谢谢叔叔阿姨啊。
5: 我以前的时阵吼，逐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个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个时喏，已经有3年拢唔捌感冒啊，啊唔捌咧嗽啊。
8: 安尼
5: 真。啊，真正有够好用个。
8: 有奥顺无？有香无？
5: 哦。啊，汤最好食
8: 个。最好食吼，最好食吼，多谢头家你，你来去敢分量。
5: 真正大家爱买。
8: 对。
5: 够迄个有够好个。
8: 够好吼。
5: 囡后囡仔食嘛同。
8: 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咧，对哇？
5: 嘿，啊袂过老安尼，伊要穿要扫安尼。
10: 妈妈，
5: 这个物件等有够久，有够久，
8: 有够赞哦。
5: 嘿，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打物件，过去这项物件咱才久无买。
8: 大家阿都无后悔啦，谢。
5: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8: 够好对不对？
5: 我买你两组，
8: 你买两组，谢谢哥妈妈。周瑜啊，
11: 喂，吴阳，
5: 我有买啦，
8: 好食，
5: 好食啦，
8: 好食哦，
5: 系啦，
8: 有帮我啦。
5: 无啦，

0: 镜都掉了。
1: 真正的放掉。
0: 系啦，啊，伊迄有搁加现金，一加迄落个油三分。
1: 阮讲嘛，阮讲，阮讲嘛。
0: 系啊。
1: 干啥？
0: 系啊，袂歹啦。
2: 啊，正果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正果这个，台湾无遐侪现金啦。台湾真正无遐侪现金吼，台湾若有现金嘛少量吼，咱这现金啊，大部分拢是对这個。

0: 所有物件拢种通货膨胀嘛，哦，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即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即个咱选的即个品质这么好的南瓶，这南瓶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无？我提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即个板头，即个做南瓶，唔是像这种的啊，像这种的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这种的像迄土豆仁，你种细粒啊，咱这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少要六倍计少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进行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广告完了吼，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即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少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也开这条这两千块，可能变成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伊会起什么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有落。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哦。这拢封掉嘞，做一关。啊，你迄杏仁粉唔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逐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即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即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蜡炉啊烧的，吼，莫烧烧。蜡炉啊烧是要啥？要甲蜡开。为啥要甲蜡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吼，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安怎甲杏仁粉啊，要安怎甲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哎，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 安尼拄好一分。
0: 哎，安尼家己拿吼。
1: 我讲爱甘藏啦。
0: 嗯。哇，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知影？
1: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0: 诶，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啊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甲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啊。啊，食杏仁粉上好不配啥？配杏仁食粿上好。吼，配杏仁食粿。这杏仁食粿啊，来，你安尼甲浸伫这杏仁内底
1: 吼。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有纯呐，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大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杏仁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欧米伽三，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吃这就好啊，吃这通肠润寿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啥？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下晡时啊泡一杯来食。 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的人，你逐工甲食，吼，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工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的，逐工甲。

0: 食，那有得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妈妈三顿的油烟啦，有得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天甲啉，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天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薰功。咱的这薰功啊，一定要哪，要有三十天的润松。吸收到菊花的精华，经过三摆以上的泡霜，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啊，那薰功内底有足侪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十八种的氨基酸，二十五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薰功，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薰功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薰功的人，你就知道薰功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薰功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涩，所以你不管你什么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薰功。啊，食薰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予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叫做甲牛奶麦片，要男做伙食，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吼。啊，因为这个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咧，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敲电话起来，甲啊这个定岗主文的时阵，才麻烦你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这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一罐1200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吼。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吼，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即马无同款。今仔做广告，我最后牺牲这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这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两罐阁加送一罐互你，互你炸三罐倒转去，哦，三罐两千四，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哦，最后这30个哈，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客尔吼，我袂当接上侪，因为我这个接落我嘛袂好。这30个人客，这罐第四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客，30组人客，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食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杏仁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高。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杏仁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个卖完就无啊！哈，来来，这交你这啊！
1: 喂，
0: 哎，要营业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1: 哎，
0: 好，来来来来，68线，68线来，我另外改营业秀面。
2: 谢谢你，
1: 有
0: 营业哦。好，来69线给他下起来，假货到手补起来，月租你
1: 好。好，
0: 哎，营业问哦。
1: 哎，
0: 好来，等我起来，70线给他下起来，我你好，这于婷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哦，
1: 谢谢，
0: 我加盐，你等我一下，53出来，给我下一个53出来，来，你我加盐，你要碧莲姐，
1: 要
0: 盐盐哦，来54出来，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素贞姐，你好，
1: 哎，我这边盐盐，
0: 好，来，55出来，盐盐粉，55出来，55出来，盐盐粉，

0: 郭仔郭帅，来维尼要来吻你大哥。
1: 好，
0: 好，来郭仔来耍幸运，来碧玉姐，你要碧玉姐。碧玉姐，
2: 哎，
0: 幸运哦，哎，来郭仔去耍个夏姐陈妈妈，陈妈妈，
2: 哎，
0: 幸运哦，来郭仔被耍是周来，你要来简体大姐，你要。
3: 好，你好，
0: 没幸运哦，来五十九岁，六十岁，喂，你要来剪你大姐，你好，
3: 好，
0: 没幸运哦，来六十线的，给阿小姐来分享啊，你好，
3: 我
0: 来六十一线的，六十一岁的，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好，李信杰，
4: 你好，
0: 哎，没幸运哦，
5: 哎，
0: 来背八十六线，八十六线来，喂，你好，感应你好，你好，今年啊。今天，
4: 哎，
0: 没幸运哦。好，六十六线，六十六线的淑凤姐，你好。
6: 好，一组。
0: 来，六十七线一组，来，你好，三亿。
6: 哎，
0: 你好，一组哦。
6: 哎，
0: 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龙秋大哥，没一组哦。
6: 哎，
0: 好，来来，高帅哥一组，来，金凤你好，没一组哦。啊，七十转一组来，你好，阿冠啊，你好，阿冠一组哦。来来来，五十一转一组来，你好，青叶姐，你好，要一组哦。好，来五十一转一组，五十二线来，哎，欧先生，要一组哦。啊，七十五转一组啊，七十五线来，苏青姐，你好，要一组哦。
7: 几号？
0: 好来，七十六线，七十六转一组来，苏青姐一组。来，阿明啊，你好。阿明姐啊，没一组哦。好来，五十三转，五十三转，搁一组五十三线的来，来金华姐，你好，金华姐，
8: 拜喜哦
0: 嘿，没一组哦，
8: 拜喜，
0: 六十七转，六十七线的，七转搁一组的，七转，我你好，何成大哥你好，
8: 金华，
6: 好几组，
0: 好来，十五转，六十五线的啊，来你好，大哥啊你好，
8: 哎，你爱
0: 很
8: 牛
0: 快，恭喜大哥，
8: 好，阿伟正好拜喜，
0: 十七的你好，
8: 拜喜，
6: 哎你好，
0: 没一组哦。
6: 我
0: 来打细爪子，多打细爪。小兰姐，你好。小兰姐，叫个丁卡姐。金香姐，你好，金香姐。
9: 我姐妹们。
0: 好，一组一组来，七十线啊，没事，多起来扛啦。加班加收，我见你手下底人够两三款，我见佮老嘞。张仔仔，你好。没事，做好。我加用着，你等我一下加用的幸运，阮着。你若手下底还够两三款，你紧买起来扛，因为这后爪佫卖新，就毋是这个介绍啊。后爪剩三款啊，这边互你四款啊，赶快互你四款啊。来，你好，吴妈妈。
10: 我
0: 买两组，来过，七爪吴妈妈买两组来，买两组来。碧慧姐，你要碧慧姐？
11: 哎，我一组，
0: 我来一组来，来来来，六十爪，六十线的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哎，二姐。
12: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二姐，我再耍一组，我再耍来。巧兰姐，你要巧兰姐？
13: 要。
0: 一组。来，我再一耍一组，五十二线的来。美容姐，你要美容姐？
14: 哎，
0: 没一组。
14: 哎，一组。
0: 我再我耍一组，我再我耍来。你要粉龙姐，你要粉龙姐？分享者，这个丁卡啊，丁卡后摆无遮俗啊，彭太太你好，
15: 要一组，
0: 好六十一耍六十一线来，你梅姐你好，要一组。
16: 来，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吼，你若捌食过咱的杏仁粉吼，我建议你真正干早一组回去试看卖，那有一包细包啊，互你试食看卖啊吼，真正有够好食，你真的会爱上它。来，咱的秋慧姐姐你好，秋慧姐姐你好，嘿，你嘛要一组吼，咱的杏仁粉哈，你捌食过吧？
17: 慢，我食足济，
16: 有好食哈，
17: 哎，
16: 足香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感谢姐姐支持啊哈。啊，即马佫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哈，拢赚着，你等我一下哈。来，服务姐哈，来来来，丽儿姐姐，丽儿姐姐你好，
18: 多
16: 幸运
18: 论。
16: 好，我给你留一组，
18: 再来收好无？
16: 当时，
19: 七号。
18: 我二，
16: 冇紧，
18: 二九，
16: 冇紧冇紧，安尼你先等我一下，好，你先等我一下哈，我叫小姐给你消单，好，啊你冇挂灯，你冇挂灯啊哈，来好，我不接，来爸爸妈妈，咱这用拢是蓝天哦哈，你伫外口有食到的时阵，有当时啊咧风景区啦哦，有当时啊食到的时阵，你看到迄泡开迄白白迄种哦，我是感觉讲。建议你真的要考虑一下，因为迄种有经过骗白过。那么正常的时阵哈，你个指甲开始有一点乳黄色的，迄种开始正常诶，是没有经过漂白的。所以讲吼，有个人也是感觉讲吼，对着讲这杏仁有一丝仔讲诶会排斥，感觉讲诶有一丝仔是一种臭气味，而且一种味哈。可是哈，因为你有可能你就是食着漂白，靠有一种味哦哈。所以呢，正常的来讲的时阵是不会有那一种味道的，而且非常好喝。那么咱这哈，而且又不晓得当初来得给我坑掉花。其身，所以讲呢，真正你啉起真正有够好的，超级浓又超级香的哈。电话跟家人靠通，0800009119，来林昭姐姐你好，林昭姐姐，嘿，你好，
4: 阿安，
16: 哟，姐姐，嘿，
4: 一加一组，我即马看唔到的，我无。
16: 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啊，你先等我一下，即马满千送百个弹条哈，你等我，唔挂断哦哈。来，谢谢姐姐，来这白玲姐姐你好，白玲姐姐，哟。 哎，姐姐啊，好，我给你拿一组，你下下起来麦当泡一杯来吃，还是八点到我麦当麦当了的时阵。

0: 啊，即马就是无，较无看你的节目。
1: 未使未使，哈，啊，你阁继续甲我看，哈。好，谢谢姐姐，啊，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了，哈。来，爸爸妈妈，哈，咱这吼真正早早等于顾着你的血管哦，哈。所以呢，因为哈，伊唔是干那安尼尔，它还有很多种这种蛋白质，也是讲吼人参皂苷，然后各种多糖体，也当然哈，减轻了改善你的稳糖，哈，吼你更加的稳定了，哈。过来的时阵，哈，也当哈调节稳定你的心率，甲你的这个血糖。来，你妈妈你好，你妈妈你好，嘿，姐姐好。
2: 我有病啊，我是问你讲会使放偌久？
1: 可以当放一年半，嘿，若无开会当放一年半。你先等我一下，好，莫过好，莫挂断哦哈。啊，再来也当来预防感冒哦哈，就是咱的绿色环境，就是这个花旗参哦哈。所以讲咱内底拢甲你参透了，你会感觉讲哦，真的为什么那么香那么纯哦哈？来，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好，嘿，姐姐好，
3: 对，
1: 好，我甲你老姐姐感谢你哦哈，啊，莫挂断哦哈，来，进来来。

个初体验，有的人初体验痛痛很痛的，老婆的初体验是粉红泡泡比较多的。方顺大哥。

0: 国军哥晚上好，来淑梅姐、曹阿姨、燕珍妈妈、佩子姐、正阳哥、张老师、燕明哥、谢妈妈啊，好，感谢罗华先生，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后边各位继续段继续关心德清哥哥，你说点没有？我又想你了，谢谢德清哥哥。

0: 谢谢德金哥哥、莲珍姐姐，还有美玲姐姐、齐君姐姐、蒋金燕、小姐姐、素梅姐、金玲姐姐、素梅姐。
1: 哎呦，嘿，那个男子男子的小慧姐，小慧姐有在看吗？来，给你安排这一首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来，杨家平湖最后再收听。

0: 小明哥，小咪姐，美惠姐，经理姐，金雄哥，正阳哥，花城大哥，泽明哥，龙龙哥，啊，过来呢，叶明哥，桂梅姐，哦，啊，过来佩慈姐，正阳哥，三姐的头发现在我都有梳理哦，谢谢哦。
1: 来哦，谢谢哦，花生继续吹了，等下要来抽大奖哦，你的名老扑起来，拢有机会哦。来，再来继续看下，启鹏哥哥，你做点名，心脆，谢谢启鹏哥哥。好，秀芝姐姐、冰城大哥、彩良哥哥、经理姐姐、赵云哥哥、泽明哥哥，还有阿仔啊、霍星啊，即将用的归工嘞，快千万聆听啊！秀芝姐姐，还有燕晴姐姐。明雪姐姐、佩慈姐姐、凤梅姐姐、经理姐姐、乔佑、乔毅、乔欣、金雄哥哥、泽明哥哥、水仙哥哥、张老师、登峰狗狗。

0: 姐姐启峰哥哥，阿哥耀昌哥哥，嫂嫂还有金鱼哥哥嫂嫂，还有阿仔阿哥哥嫂嫂，美慧姐姐，彩良哥哥，林平真，谢谢。这样哥哥，哎呦，金雄哥哥，来，谢谢，感谢，感谢，收官布妈妈，今天来，到尾来 Q 大奖的时间咯，你们最期待的时间咯，是的咯，今仔日你来试看卖啊嘞，你试看卖啊
1: 嘞。
0: 我讲，你卖更加摇倒铃哦。
1: 不要紧
0: 啊。系啊。
1: 摇到嘛，唔是我会使控制，未使怪我。
0: 真真假？
1: 有人敢怪我，我咪敢怪的。
0: 无法度的代志，系啊，哎，搁几届？搁几个？
1: 青菜豆饼，豆饼谁好了？
0: 来，我今天来啊，今天来大力台歌好了啦，好久没有啦啊，好没有唱大力台歌了，让你们记住一下哈，大力回娘家，来预备，老师同步啊，好，你麦个给哦，预备，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伫倒位，永远甲你到底，大力大力。欢迎光临，什么花？
1: 哎，
0: 到底单杠？阿龙，
1: 一分钟，金花姐，
0: 单杠阿龙，
1: 一分钟，金花姐，
0: 金花，金花，金花姐姐，单杠的金花姐姐，做也你的电话号码后边后三码248，哎，那一下多好，头前嘛是09。来，到底当干哎，金花姐姐，
1: 这是笑话吗？
0: 冷笑话。
1: 哦，那你才独后掏钱嘛，零。
0: 那你才独后。
1: 莫非有人手机是零？
0: 大家拢同款嘞。
1: 啊，零八嘛。
0: 有啊，0800的啦。
1: 我来用手机啊啦。好了，看样子是不会来。
0: 东港的金花姐姐，
1: 如果你有上来，就是中这一个。
0: 当港的金花姐姐，哦、来，你老 K 来，快点丢丢信啊！
1: 姐姐哈，
0: 来。东港的金花姐姐，金花姐姐，248后三码248的金花姐姐，金花啊，金花啊，
1: 导演啊，
0: 单杠的，单杠的，单杠的，对不对？来，
1: 你来，
0: 十秒起来，十秒钟留起来，
1: 放大我看看，
0: 好，嘛，3、2、1，好，够你十秒的时间，你
1: 那
0: 十秒起来的时候，你就丢这
1: 五包火糖，
0: 这，
1: 好，应该是我了，好了，谢谢了，下面
0: 7、6、5、4、3、2。一掀起来，探掉，来掀起来，来，哎呀，你们总是这个样子，奇怪了嘞，对啊，对啊，要出来，可是人却没来，对啦。
1: 有时候有人不可能刚好两个小时。
0: 对啦，有时候也在忙啦，例如说讲去拼粪扫的啦，煮饭的啦，食饭的啦，吼，去洗碰碰的啦，对啊。
1: 转台啦。
0: 哎呀，
2: 要出来吗？
0: 当然。

0: 人都已经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噔噔
1: 噔噔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是安尼。
0: 吉利好特别的名字，好特别的姓，对。
1: 因为你也叫，你也要找叫我这些想想排练嘛。
0: 可能专单玩，可能干那恁恁靠找你吧。
1: 无啦，干那无啦，什么有啦，三十几户一定有的啦。
0: 有三十几户啊、喔。
1: 小时候还开过中心会。
0: 哦，是哦、喔。
1: 下面一位。
0: 好啦，下一位，伊兰找郑庄姐。来，恭喜恭喜，国际巨星的电话，发发发发发发发，来，领导家做门生，喵气唔食饭，恭喜卡贝牙，变好未吸变，高未肥，喵唔困，低心善，高心肥，鸡未啼，叫未响诶，好吗？
1: 绝对不好，
0: 绝对不好。
1: 你看，今天又未开，今天卖我未做这种动作，绝对不好，
0: 绝对不好吗？来，零九零三，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零九零三，
1: 想一想，
0: 九六五，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绑票。
1: 你到底是安怎我外舅啊？用这个方法要来接近我？
0: 你是在讲什么小朋友？
1: 到底安怎我外舅啊啦？
0: 暗恋你？我今仔第一眼看到你呢。
1: 安尼就是一见钟情啊。
0: 什么的一见？

0: 亲，来，甲恁母敲一下电话。
1: 妈，这是我的电话。
0: 我是要恁母的电话，你甲你的电话号码要创啥话咧？
1: 感情的代志都爱看看来，哪有人遐早？特别见家长。
0: 你是咧水面哦？我对你一点仔兴趣都无啦。
1: 啊，无你倒我的路要创啥？
0: 我是要甲你包票。
1: 你哦，都是用我来对最有创意的啦。
0: 我输你，我导航，我完蛋啊！
1: 这你还无耐心？是咩？那叫做女朋友？
0: 我要转行，我买做朋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暗时好哦。
0: 来第一首歌曲，台湾小雨，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包括咱礼拜天在家里收看我们电视的好朋友，三甲三甲的红灯记啊，罗州罗州的宝珠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轻松，
0: 虎林大刚拢起的，
1: 是当当。
0: 啊，你好，我是阿杰，
1: 你好，我是孟婷，
0: 来点名，你是二三三吧？
1: 0303。
0: 好，那呢，秀香姐，
1: 叶明哥，
0: 泽明大哥，
1: 月香姐，
0: 那呢，薯品，薯品，那这样，
1: 龙龙哥，
0: 秀玲姐，
1: 丽芳姐，
0: 啊，美惠姐。
1: 坤辉同学
0: 啊，世良大哥，
1: 淑萍姐，
0: 太平的桂春姐，
1: 富娥姐，
0: 哎呀，安尼罗萨阿姐，
1: 兰姐
0: 啊，信义区的秀香姐，
1: 素荣阿母
0: 啊，报道的美惠姐，
1: 简爱妈妈，
0: 秋香姐，
1: 阿美姐，
0: 方森姐，国庆哥，
1: 秀云姐，
0: 金珠姐，玉环姐，
1: 雅欣妈妈，
0: 如同阿姐。啊，里面李小姐，
1: 世良大哥，
0: 林顺阿姨啊，那呢春虎大哥，今天的想你在天边哈，那呢彩慧姐，
1: 这个园林淑雅姐，
0: 哦，那呢天机大哥，玉环姐，
1: 秀竹阿母，
0: 哦，红丸的林玉姐，哦，
1: 宜家妈妈，
0: 小酒嘞。秀芬姐啊，哎呀，那呢，金珠姐，阿美姐，
1: 还有没有？
0: 好，七朵的秀玲姐，
1: 016的好朋友。
0: 好，阿伯九，嘉龙哥。
1: 好，嘉龙哥。那巴德大明哥。
0: 好，016的新朋友哈。秀美姐。
2: 丁米。
0: 好，那呢，金珠姐。137的新朋友，昆腾大哥，
1: 婷华姐，来，差不多了吗？
0: 哇哈，
1: 林娇姐，这个当时秀金姐
0: 啊，当时的秀金姐，
1: 嗯，康盛爸爸，
0: 好来，赶紧来生来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哎呀，今天的快乐学堂，哎呦，那那东区小兰姐
1: ，秀凤姐
0: ，秀玲姐，
1: 今天是什么柱呢？
0: 好，老师拿好的再来啊哈，哦，这个刚刚落雨落咖呢，真心情啊呢，真郁闷啊呢，忧郁的天气，
1: 讲到落雨。我今仔中昼为高雄驶来台中的时阵，阮伫个台南的那个国道三号，那个下雨下到你连那个路都看不到，然后头前的车你嘛看无。国道三号哦，大家的时速只有60、六十而已，对，然后都打双黄灯，拢看无。
0: 哦，那个非常危险，露天上惊就是啦，开高速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好。准备好就可以来啦！我们今天导播老师为我们准备的字是哪一个字呢？
1: 哦，
0: 好，来，我来哼哦。哦，今天礼拜天拍波的人，哎，等等，点名人真多哦，来，哎，16号，41，
1: 还有个勾。
0: 13，好，
1: 这是一个门。
0: 37，好，4个，那我们开个32号，好，三十二号、31号有东西吗？

0: 师跟你换一下好不好？十六号换九号，
1: 十六换
0: 用完十六号换九号，十六号给砍起来，九号给拍开。我确认一下是不是门？九号，嘿嘿，好啦，九号拍开啦，九号拍开啦。
1: 哦，对了吧？
0: 那
2: 好大，
1: 厉害吧？
0: 应该是就是那个字的啦，吼。来哦，没有今晚的赛卡哦。不要不哦。04-2338。
1: 0303。
0: 2436。
1: 这会有误导吗？
0: 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
1: 它可以变成什么？
0: 因为今晚老师你都很厉害，他们都知道那个该怎么遮挡。
1: 就是找那种，哎，温科良的动作是什么？结果都不是这个字。
0: 对。现在那个诈欺很横行啊，就是。哎，无人要吗？哎，无人要啊，无伊都20号给我开一个好啦，哦，爸爸妈妈看一个啦，啊，无拢无线，安尼嘛唔是办法，哎，来个拍开好啦，拍。嗯。
1: 它会不会不是个门啊？
3: 不要瞎掰好吗？
0: 不要瞎掰好吗？
1: 对不对？它其实那个门那个底用一冷配是没有的，对不对？
0: 哎，
1: 是不是有可能到现在是没有的？
0: 哎，可能哦。
1: 我觉得应该不可能这样，你就给我个门，不可能。
0: 先我恁要啦，先我恁要看麦下咧啦哈，先我恁要看麦下咧，来，咱咧，迄个秀梅姐，
1: 阿姨。
4: 亲爱孟婷好，
1: 你好。
4: 我有的就是斗争的斗啦，
0: 斗争的斗。
4: 哦，应该不是门啦，
0: 应该不是门哈。好，啊，等你来跟，等你来一个解答哈。
4: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立方，立方姐，
1: 立方姐，
5: 问，
0: 问哦，
1: 问，
4: 嗯，哦，
0: 叶问的问哈。
5: 哎，对。
0: 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1: 谢谢，
0: 好。我来翻一个关键的，这个2242563132333883940，这个所在应该是没有字了，应该是
1: 对
0: 了，
1: 我觉得
0: 应该是没有字了，应该是无字啦。安尼来个现一个啊，18号看麦啊嘞。
1: 哦，有没有？我就说
0: 哦，我简单哦，
1: 我就知道
0: 哦，我简单哦，我简单哦。来，十八号，给拍开。
1: 对吧？
0: 安尼拢无人卡电话嘛，袂使啊！吼，咱搁掀一个，安尼下卡即抓，43即抓，拢甲掀掉。好。
1: 好，
0: 39再拿掉。
1: 好，这真正没有东
0: 西。无啊，无白记啊，无白记啊，04-2338。
1: 0303。
0: 你若无卡电话，表示国考读这个读无对啊。
1: 这就是所有的节庆，大家都很喜欢。哎，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气氛？
0: 啊？
1: 对吧？啊！我想错字了啦！哎呦，
0: 你
1: 一本正经就讲了，也不是那个。
0: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你今天
1: 不是怎么会这样？我想一下，
0: 我可能有多读你两天的书。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来，电话麦挂断哦，开始来接我哈，开始来接我。来，咱来这个英娇姐，
1: 英娇姐，
6: 叫咩豆？
0: 豆哈。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嘿。
6: 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方仙姐。
1: 方仙姐，
7: 斗争的斗。
0: 斗争的斗哈。OK， 带来解答哈。好，拜拜，拜拜。来，那世良大哥。
1: 世良大哥。
7: 斗鸡的斗。
0: 斗哎哦，斗鸡的斗哈。OK， 好，拜拜，拜拜。来，那义兵爸爸。
1: 义兵爸爸。
8: 两位好。
1: 你好。
8: 我的斗。
0: 什么？
8: 斗牛的斗，
1: 斗牛的斗
0: 哦，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哎呦，每个斗都不敢快的斗。

0: 来，那呢，张老师，
1: 小阿姨，
2: 冰冻店了
0: 哟。
2: 小阿姨怎么来？
1: 嘿、哦，
2: 我点几做几哦。我叫些旷课，
1: 旷课哟。
0: 啊，你们要做几句？
2: 别再我咧讲，是不是了？龙争虎斗的斗。
0: 龙争虎斗的斗哈、哦。好，等你来解答哈、
2: 哦。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斗鱼啊，这个字跟门很像啊，你如果中间不要开的话，就大家就不好猜了啦。
1: 对啊。
0: 好，我们来准备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奇怪了，阿豆那也变成老累的。
0: 那我奇怪这个事啊。
1: 对
0: 啊，这个市区也是。
1: 怎么怪怪的？我想讲是老累的。哎呦。
0: 没啦，差几数啊，差五位呢，
1: 不多啊。
0: 我差太多了，
1: 还好哈。
0: 好。下一题，来，这题由你选。
1: 我选哈。
0: 好，你选。
1: 好，我选十六号。
0: 来，你来选，我来摇。
1: 二十号。四十一号。哦，想讲都无物件。三十号。十二号。
2: 了不起，
1: 嗯，这么古东西，
3: 你有读册无啦？你有读册无啦？
1: 我读册啊，
2: 好犀利啊！
0: 目前那边
1: 四十五号，这怎么长这样子啊？什么东西啊？哦，这什么？
0: 当当，有当当吗？好，我们对啊。
1: 好，再来哦。你在背后？二十八。
0: 哎。应该丢啊。啊。二。B bird。
1: 好，再来哦。九号。
0: 是 bird 吗？还是
1: 我自己选，我自己用看无？再来哦。
0: 还是那个日本的国鸟。
1: 国鸟二十五号。三十七。
0: 那你应该知啦。
1: 哦，来啊。
0: 这个
1: 无亚伯什么意思？你个港片啊！
0: 女性同胞蛮喜欢的这个东西，
1: 男性同胞都有，家里都很喜欢养这个。
0: 好的，来哦，
1: 有吗？知道吧？
0: 过黑
1: 呢，好来，
0: 卖红国徽啊，咱这
1: 四号
0: 优质的节目没。
1: 有没有
0: 、哦哎、呀
1: 有没有38、
2: 哎、不错哦，
1: 38，我绝对不会开关键的那一个，我开27。
0: 27好，
1: 我有学起来了，我等下邓姐别当亏啊。
0: 好哦，这个还是有可能会冰切啊、哦、
1: 跌吧，我就说
0: 四二一好，谢谢。
1: 学坏了。哎，
0: 东坡大哥，东坡大哥，
4: 乌日的乌，
0: 乌日的乌啊。哦，好，等你来解答。
1: 好，
0: 好，上集好，拜拜。啊，来，那来，小兰姐。
1: 小兰姐。
5: 小鸟的鸟。
1: 好，小鸟的鸟。
0: 鸟跟乌哈。
1: 两派说法。
0: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来这里。如同姐，
6: 喂，小鸟的鸟
0: 、哦哦，好，等一下来解答哈。OK， 好 ，Thank you， 拜拜。安妮，宜家妈妈，
1: 妈妈、哦，
0: 要，
7: 你们俩好，
0: 要，
7: 我猜鸟，
0: 鸟哈、哦。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来印竹啊，这，
1: 印竹姐，
8: 嘿，
0: 有，
8: 小鸟的鸟，
0: 哈 ，OK， 啊，等下来解答嘿，好，拜拜，来，那来，方仙姐，
9: 鸟类的鸟，
1: 鸟类，
0: 鸟还是乌，
9: 鸟，
7: 应该中间你有被遮到，那个中间那一横没有被遮到
0: 哦，安尼吼，
7: 十七、十八、十九
0: 哦，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你给我分析一点哈，好，拜拜，拜拜，拜拜，那美惠。

0: 姐，
1: 美味姐，
2: 我猜乌
1: 乌，
0: 你猜乌哈？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秋爱阿姐，
1: 秋爱阿母，
3: 阿青啊，
0: 呀，
3: 梦婷，
1: 阿母，
3: 我猜是鸟，
1: 鸟哈
0: ，OK， 好，来，拜拜，拜拜，拜拜。来，来，听我姐，
1: 听我姐。
4: 这里有两字好摇啊，一字乌的热热，乌的热乌啊，啊，一字是小鸟的鸟。
0: 哦，
1: 你买对一个，
0: 刚才再拣一个啊。
4: 我是拣乌的热
1: 乌。
0: 哦，安尼哦，你不爱鸟。
1: 不。啊，
0: 你不爱鸟哦。
4: 炸
1: 了
4: 不会炸
1: 了，炸
0: 了
1: 不会炸，
0: 炸了不会炸哈。好了好了，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秀莲姐，
1: 秀莲姐，
0: 乌，啊，乌啊，
5: 乌的乌，
0: 好，再见，
1: 乌鸦的乌，
0: 拜拜，好。
1: 哦，大部分还是选小鸟，
0: 小鸟，
1: 乌日只有四三加一位选。啊不，我两个嘛，
0: 你再翻一个，你再翻，你觉得是乌还是鸟？
1: 啊，我想知道你，快点，你跟我猜一个。
0: 我是猜鸟了。
1: 好，鸟再一票。好，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是猜鸟不像啊。我是猜乌啦。
1: 是什么？
0: 我是猜乌啦。
1: 你猜乌？
0: 乌是谁乌啦？乌是乌啦，阿丽嘞？
1: 我觉得是乌。
0: 你是猜乌？我觉得
1: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伊老师一定是乌。
0: 这个字应该是乌啦，应该是乌啦。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老师，
0: 乌啦，因为鸟的话，它会多一横啊，那一横如果没有出被我们挡到的话，它就不晓得该出现在哪里了。不太合乌逻辑。
1: 好开心哦，这次是我误导哎。
0: 乌，乌日的乌，乌日的乌哈。啊，
1: 鸟是这样。
0: 哎呀，差几配啦。
1: 差几对啊？
0: 差中啊。
1: 你再换下去，换乌，我看一下。差在哪里？差中间是？
0: 哎，差那个我白啊。
1: 嗯，哦，白在白那边嘛。
0: 白没有一横。
1: 对对对，所以我度假没亏一下是对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好，安尼接下来这一题，就阿庆出的这题。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物件哈，这个物件，它存在已经1000年的历史，
1: 这么久，
0: 足够啊，足够啊，
1: 它算是恐龙时代吗？
0: 哦，非常久，没有啦，恐龙时代要过啊过，1000年也没有很久啊，1000年也没有
1: 很久。
0: 好，我们老师准备好就可以来啦。
1: 它健康吗？啊，
0: 我讲嘞，那边都应该很冷的都破题。好，这一题，稍微较简单一寡哈。好，九号，37、41、13，11、39。
1: 这个，
0: 啊呢，我如果提示的话，我今晚用提示哎，您大概应该都知啊。
6: 哎呦，
0: 这个很多啊，很多这个，蓝领阶级的朋友啊，就是比较体力活的好朋友啊，他们时常会吃的东西，
1: 是不是宝叉达？
0: 哦，你的
1: 微擦皮，
0: 相关的通常买杯宝叉达，通常都会顺便买一下
1: 叉牛。
0: 哦，使用的牌子不一样。来，有人买有吧？无啊，无买有黑呢。32号，嘿，好啊，1号、8号、15号去抓个拍鬼啊。好，打开打开，好，安尼应该有清楚啊啦。
1: 好，这跟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个字呢？那个喜多郎都会徒手去打一个东西，然后大家拢就惊吓的。
0: 不是不是，
1: 啊也不会。
0: 不是，哦，我嘛足惊，我嘛足惊。
1: 啊不，它不同字是不是？
0: 不一样，不一样。 来哟、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七号这一抓嘛，给抓掉好啊，7421。
1: 啊啊啊！明显，好明显。
0: 教你讲，那教你讲，安尼应该是爱摸线才对啦。
1: 对，好明显哦、喔。
0: 满线才对的哈、喔。
1: 好明显哦、喔。
0: 那到老雷姐的啊，04-2338。
1: 0303。
0: 来摸线再接不？
1: 来来来，还有位置够微的呢。
0: 10。
1: 9。
0: 8。
1: 7。
0: 6。
1: 5。
0: 4。
1: 3。
0: 2。哎，谢谢，
1: 好，满了，
0: 谢谢谢谢，
1: 恭喜啊！
0: 啊，来来，慈姐，
1: 慈姐，
5: 晚安呐、啊，
0: 晚安，
5: 晚安，
0: 晚安，
5: 槟榔，榔，
0: 榔哈、哦，哦，槟榔的榔哦，
1: 哦，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吃水，
0: 来来，黄仙姐，
1: 黄仙姐。
0: 槟榔
6: 的
0: 人，槟榔的人，哦，你刚刚做啥卡哦？哈，
6: 嘿，对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月池啊，这，
1: 月池姐，
7: 槟榔的人，
0: 槟榔
1: 的人，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国南哥。
8: 榔头的榔
0: 啊，
1: 榔头啊，
8: 榔头的榔
0: 哦，榔头的榔哈，榔头哦，
8: 榔头了，
0: 哦，榔头，
1: 榔头，
0: 哦好，谢谢哈，拜拜，奶奶秋爱啊这，
1: 妈妈，
9: 嗨，你好，
1: 爸爸好，
9: 槟榔的榔，
0: 槟榔的榔哈，哦好 ，thank you，
9: 木字旁
1: ，哦木字旁
0: 哈 ，OK。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了呢，惠美姐，
10: 晚安，那个大榔头的榔、
1: 哦，
0: 大榔头的榔哈、哦、，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0: 拜拜，
0: 来了秀云姐啊，
1: 秀云姐，
0: 三。
11: 我叫
0: 本能的人。哦，本能的人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你昆凌同学，
1: 昆凌哥，
0: 哟，
12: 青哥，
0: 哟，
12: 吴梦婷，晚安。槟榔的狼
1: ，
0: 哈 ，OK， 好，阿蛋来解答嘿。
12: 好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这样子应该是没错啦。噔噔，槟榔的啦。
1: 槟榔。
0: 六伯会槟榔吧？
1: 老实说，孟婷不喜欢说谎，我爸不会槟榔。
0: 不啦，其实哈，其实槟榔它也不是什么劣工毒品，就可能就会有一点比较负面一点啊。槟榔其实，槟榔这个行业啊，在咱这个有人类的记载啊，有人类的记载几千年。一剪的乌啊，
1: 好一千年、哦，
0: 这个植物在一千年那时候就有人吃它，一起老家啊，过去就过去啊，咱就卖个讲过去，咱来讲即嘛现在的槟榔啊，其实槟榔的这个产业啊，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咱台湾哦，主炸锅进前槟榔迄时也阁足时行的时呐。以前专台湾啊，槟榔的种植啊，种植面积啊，56,000公顷。
1: 哦，这么多它哦。
0: 它等于是两个台北市这么大的。
1: 那么多槟榔哦。
0: 它当然是分布在全台啦，分布在全台啦。这个产业吧，你讲咱台湾是这个哦，做果菜水果之都。
1: 嗯。
0: 哎，拜托哎，这个它在这个台湾是。创造了多少的这个家庭的生计？
1: 嗯，
0: 100万人的家庭生计
1: 哦。
0: 全台湾有4万大的这个槟榔摊。
1: 嗯，
0: 4万大哦。你讲咱的
1: 40,000呢？
0: 咱的往来有名不？
1: 有啊。
0: 山也有名不？
1: 有啊。
0: 就有名对不对？哎，槟榔是占早期啦，是咱台湾第三名的这个出。出口的这个第三名，这个农产品呢？
1: 哦，
0: 这卡扎是也算恭喜绿色黄金，
1: 好厉害哦！
0: 哦，以前可以说是绿色黄金。这个槟榔，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吃的。
1: 嗯，
0: 我槟榔的心 国中的时候我就有吃。

0: 国中哦、
1: 喔，国中
0: ，国中你怎么会吃槟榔？
1: 那时候黑心登鬼的心啊，正在贵的时候啊，嗯，50块，嗯，四粒，
0: 太贵了吧？50块，只有四颗哦，
1: 足贵的啊！黑心，哎，无，随人买随人吃，无你收请的啊。
0: 对啊，现在50块，然后就一小包啊。
1: 哦，对，啊，今麦好。哎，这几年啊，这个意识抬健康意识抬头，你看到一寡电视啦，就医学的啦、健康的啦，就会报一些啊，口腔癌啊，
0: 对，
1: 口腔癌啦，因为这个产业哈，这个产业它是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没错，但是哈，那个代价太高了，嗯，哦，伊损害到咱国民的这个健康啊，这个健康署伊登记这个数据啊，又讲咱台湾啊，每一年啊。8000人有8000个人罹患口腔癌，嗯，这8000个呀，哦，差不多有6400个八成嘛，哈，6400个跟这个薄冰有关，当然不是讲，
0: 不是直接性啊，可是可能就是大机会都有接触过，
1: 对，然后6400个人都有吃槟榔，嗯，地主于有这个口腔癌，
0: 哎，口腔癌我看相片，哎，原本嘴安尼好好，啊，规个都。整个都糟精呢，大糟精。
1: 要命就爱恶啦，啊，你也无爱命就好去
0: 啊。啊，挖掉是不是？
1: 要挖掉啊！哎呀，对啊。啊，这是一般的人吼，得口腔癌28倍，28倍。这个孙娘，你薄冰人，哪个食薰？嗯。哎，孙娘，你也搁啉烧酒？哎呀。后时我来讲，迄个罹癌率啊，是翻倍再翻倍。啊。因为咱冰人内底有一个叫做。槟榔碱，
0: 槟榔碱，
1: 槟榔碱，哎，内底有个蓝，有诶蓝红花啦、白花啦，啊，搁有包迄个青啊，我较早上爱剥落迄个青啊，
0: 青啊，
1: 老花诶，嗯，用梗诶，哇，嗯，还较讲究用梗诶，
0: 转一转啊，塞，
1: 对，来来，
0: 因为伊家己拢会落去，稍微挤一下，
1: 对，啊，那个时候年轻呐，你也想。哇，我拢破嘴呢。
0: 嗯，他就是会夹嘴。哎，嗯，
1: 啊，咱少年体力好，精神好，当迄个代谢拢好，伊恢复较紧。
0: 嗯，是。
1: 啊，但是你一旦你啊，补到40、50、60岁的时，你破空破嘴，你好的久的时间愈拖愈长，愈拖愈长。哎，我就记较早，那留啊破嘴的时，就差不多3-5天啊就好啊。哎，我想我怎么啦？破嘴，啊，就开始烂。
0: 哎呦！
1: 啊，烂几个月啊？哎，这豆豆收缩，豆哇！啊，即卖你啊，佫破空，落去烂，啊，那个程度会越来越糟糕，而且时间会越来越长。
0: 对，你看吃槟榔，很多都不能吃啦，因讲吃咸就痛，
1: 我懂，
0: 很痛。
1: 对啊，啊，槟榔你啊，剥到一个程度吼，嘴巴张不开。
0: 啊。哦，长期过度去咀嚼，
1: 对，变成你的口腔变成纤维化，因为你就是槟榔就是粗粗的物件，一直滴你的口腔黏膜在嘛一直撸嘛，啊撸到你的变拢稀吧，哎如果增生吧，如果增生啊变纤维化，比如有的拢安尼，甚至于两指腹都伸不进去哦。
0: 哦，
1: 出袂去，
0: 你家就没有办法打开了。
1: 对。啊，所以阿King在这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当然槟榔这个伊嘛是一个行业啦，伊嘛是一个养家活口的一个行业，没错啦，它也不违法，嗯，伊嘛无违法啦。当然我嘛是希望讲爸爸妈妈恁，那是讲有事实啊，你剥槟榔吼，豆豆甲因口劝，豆豆甲因讲啊，剥较少咧，啊豆豆改，咱看要用什么物件落去甲替代，吼，你会使叫伊。叫伊剥椰子哦，椰子你切嘞，切一根，叫伊剥。
0: 对啦，但是都要喝，因为我们原住民嘛，是原住民的朋友啦。啊，有些人他们是平常时无咧剥，啊，毋过就是大家
1: 聚在一起，
0: 啊，大家啉烧酒的时阵，啊，开始买，啊，大家开始剥，啊，毋过只要过了这一个聚会。啊，大家又没有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有时候你拿来舒压也没有不行，对，就是适当啦，对，适当，
1: 对了，
0: 对啊，女生要小心，

0: 因为会有咀嚼肌，哦、你的面会变大根。
1: 哎呀、啊，你看那个有你薄冰两个，无论查甫查某啊，腮帮子，我本来腮帮子骨较宽嘞。
0: 啊，真的、啊？
1: 我本来腮帮子更大，我冰两做冰的时候啊，薄足大呀。嗯。啊，尾啊，分甲冰两啊，就拢改掉
0: 啊。对啊，你咀嚼肌的，你把牙齿咬紧，然后你夹，你叠。它就硬硬的，它就咀嚼
1: 肌，那就是肌肉。
0: 对，那面会变宽。哦，对
1: 对对。啊，伫遮希望咱大家吼，这个赚钱啦、啊、生活啦、啊，拢得第一考量就是要考量到咱的健康。
0: 嗯、对、啊。
1: 咱个钱省一寡落来，啊，一天几块钱，一天几块钱，咱会使来投资咱的健康，投资咱的这个子女事业健康、嗯，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啦，吼、
0: 啊。啊，那是讲你
1: 分享
0: 现在真正有。吃槟榔啊，假婚啊，就是唯一能做的改善，嗯、就是你每天刷牙刷认真一点，
1: 对，
0: 认真一点呐、啊，植、哎、牙很贵哦，
1: 是有前提的哈。嗯好，谢谢，安尼 S 你来，安排我看两首歌曲、嗯，安排两首歌曲，
0: 来孟庭对这首《明月心》，
1: 来应和应和春福大哥听这首阿庆的《想你在天边》，听歌拍拍。
2: 来，谢谢彦铭哥，我们彰化和美彦铭哥，彦铭哥所点播的歌曲《明月心》，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哦。富儿姐、肯定哥、紫光妈妈、淑敏姐、林佳姐、秋香妈妈、彦铭哥、方千姐、慈月姐、秋爱妈妈、惠梅姐、郑东哥、春福大哥、阿梅姐、丽芳姐、素龙阿布、宜家妈妈。我们住南部哈，南部的观众朋友，真的下雨有比较疯狂一点，注意安全。

0: 八成哥、蔡小姐、昌全哥、彦明哥、凯莉阿妈、渡边林子，谢谢你哦！宜家妈妈素莲姐，感谢大家好梦甜，妈妈的掌声阿个鼓励，谢谢。
1: 来，再来继续《银河英和春福大哥》中的歌曲，阿公的想你在天边。春福大哥，出关妈妈，春福大哥有看到你的破声咯。秋香姐、秋爱姐，如同阿姐。

毕彦姐，那来春福大哥、志宽妈妈、东坡大哥，那个张老师、小阿姨、发成大哥、李同学、秀香姐，我给了素莲姐、彦明大哥、立方南港的立方姐、秋年大哥、秋年爸爸、李同学。

0: 粤女粤女姐，昆凌帅哥，花城大哥，文娟姐，罗莎阿姐，奶奶郑妈妈，李同学，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大家满满的掌声。好，来，淑女啊，光阴来看一下，那来
1: 台湾 T 机喽。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湾里是较早平埔族，湾里社，嘛有人甲翻作湾里。湾里的发音用客家话念起来就是真像邦里。湾里镇内有一座邦里城，伊会使讲是湾里的发源地。邦里城的建成，要讲到清朝咸丰三年。迄个时阵发生张权械斗，泉州人来个邦里建城，为了保护家己，就伫咧两年后开始建造城墙，慢慢发展出邦里古城。后来嘛发展出闹热的街市，境内有真济古迹值得介绍。首先要介绍的是邦里溪观驿渡亭，三年要入去邦里城，就要渡过邦里溪。也唔过要过客啊，就要收真贵的费用，所以当时的地方官员就设置这二渡，就是讲吼，让民众会当免费来渡客，造福着在地乡民，所以就设立了二渡碑。今麦这个石碑嘛，放伫咧邦里城的二渡亭内底。伫咧二渡亭的边啊，有一间邦里的信仰中心——邦里顺天宫。伊是起伫咧清朝道光28年，甲湾里朱和宫是湾里的两大信仰中心。朱和宫成为城外的妈祖，顺天宫就成为城内的妈祖，是对着邦里城建城所起的妈祖庙。顺天宫除了服侍妈祖，还佮服侍着主神娘娘、甲神龙大帝等等真济尊的神尊。较早顺天宫头前的庙埕，庙内设有公厅，市场买卖拢爱放灯，拢由庙公来主持过崩。可见顺天宫是当时邦里城上界闹热的所在。庙宇经过两届的修建，分别是日据时代昭和元年甲民国53年。虽然整体建筑经过了改建，啊，不过同款保持着历史的痕迹，甲古早的风味。顺天宫敢若平面一层楼，虽然小小的一间，啊，不过却是邦里上界重要的信仰中心。拜完了顺天宫，咱阁向前行几步路啊，看一只古厝哦。咱即马所来到的是蔡泉圣号。蔡泉圣号是邦里古城内底保存上界完善的四合院古迹。泉圣号是明治30年1897年由蔡家创立的商号，为干妈店起家。从此以后有做过精油、茶米、跳米的买卖、甘草的制品、贸易等等各种生意。昭和元年1926年。兴建蔡家的祖厝，就是蔡泉圣号。伊是徛伫咧街边的二进一院，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古厝伊着正厅、门厅甲两边的厢房所组成。正厅的大门顶有写着“济阳四则”四字。来伊倒边的厢房，正门面顶有“积善家”三字。来伊正边厢房正门面顶有“芝兰寺”三字。伫咧民国36年1947年，增建其他的建筑，成为柱商混合的建筑形式，是特殊的柱商混合传统的中国建筑。即卖嘛，互人列为关定的古迹。说完了邦里城，观众朋友那。

0: 咱来去看一下海景咧。咱即马来到的所在是万里的出水沙滩，
1: 要去沙滩进行边仔的苑里观光渔港，会当先来洗一下。则有一座苑里彩虹桥，伊是红色为主体，搭配着真济色彩来装饰桥体。今日咧顶面看到海的风景，真正真水哦。拄则讲到的出水沙滩，伊就伫咧苑港滨海公园内面。爱哥未来得行一小段路，这个出水沙滩是当地人才知影的私房景点哦。你若是三月到五月之间来，石头顶面就会塞满好提，一粒一粒石头，敢若抹茶共款。当地人甲只吼叫做万里抹茶海岸，真正真适合全家大大细细来只散步哦。
0: 看到这么水的风景，恁是不是嘛想要来行行咧？您过来等一下，赶紧来哦！万里古城是见证万里发展的发源地，才有历史意义的意度碑，守护当地超过200年的顺天宫，还有当地的大户人家蔡泉圣号，附近还有真水的出水沙滩可以洗洗呢。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哪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
3: 谢谢。
2: 欢迎来这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光影今日本歌吹哦，听歌拍拍。

下一首歌曲《孤独的晚风》，邀请碧莲姐啊，新化的美珠姐，观众朋友，我们的美珠姐听姐姐，李同学、燕玲哥、罗小妈妈、燕玲哥、八成哥、康顺爸爸、秀香姐、淑明姐、志光妈妈、美英姐、雅慈妈妈、素颜妹妹。

歌曲《放浪人生》，邀请慧君姐还有南极的秀姬姐，感谢别人共同来做评审哦。谢谢志光妈妈、丽芳姐、严敏哥、罗莎妈妈。

0: 连锁沙秀好听的歌曲，再来换绿线，绿线要带来其他的自弹自唱哦。第一首歌曲《相思河畔》，邀请草屯齐修帅哥、草屯齐修妈妈，然后广电朋友共同来做主听。
1: 来，《相思河畔》哈。

0: 谢谢。
1: 那谢谢刚才的妈妈的真心，奥吉斯挂口乐挂好提醒您，邀请新店苏英杰、南子黄佳杰，我和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啊！刚才的给妈妈的跑啊声，弄收的，谢谢哦。
0: 来来来，这首轻快的老歌哈。

0: 谢谢，感谢大家，婆仔仔拢收到哈。好好，安尼要来分享好东西。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恁如果乃是讲有看阮三安尼，你安尼认真哩做这部哈啊，今仔日去动多好，最食物啊啦。
1: 是的，
0: 你汤头作战，
1: 好吃的，
0: 无一定落爱去家己排队啦。啊，迄真正足好食，卫生可靠，好吃。吼、啊，咱使用的家己迄间的迄个物件材料是无共款的。更加官方的，更加好的，互恁做参考。啊，恁若讲要甲阮三个加油，这个时阵哦，正好时机。感谢恁的支持哦，嘿，算卡好不？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國民黨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國民黨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3: 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得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好啊，倒落了，我
2: 准备开火。
3: 哦，会开了哈。
2: 嗯。
3: 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2: 嗯。
3: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嬷就袂囡仔上啊，吼，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2: 嗯，
3: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足简单嘞，即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麦啦，有爱食啥物吼？
2: 这恁家己款哦。
3: 这恁家己款啊。
2: 嗯。
3: 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爱食豆皮。
2: 豆皮酥啊。
3: 啊，那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内底那煮了，那无想改，因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咱来改，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来夹一下， 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1: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
3: 你家你一摆你就调了，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边。

0: 那煮面那吃，安尼开始有滚哦，即摆吼开始有滚了吼，这个鼎锅个盖咧，哦鼎锅盖咧，
1: 还可以
0: 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这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

0: 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咧大庄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那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一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鼎啊煮的了，你来看吼，咱啊这着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鲢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鲢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1: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所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即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即袂当甲恁工作者，即是大师的，即个做大师的，即个做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即你外口食袂到的，
1: 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刀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即个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还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这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拌，
0: 那搅一下拌哦。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把你去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煞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坑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搅拌多好食嘞。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春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食。
0: 哎，鱼头大粒，麻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
0: 好食。那我用过十八，
1: 我用十八。
0: 你无感觉怎啊面较细个嘛？
1: 因为即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0: 还阁加汤啊，汤上少。我加一碗汤。
1: 内像外口呢，伊有弄出安尼，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像有监管铺子占有的没有？看那个汤。
0: 有。我食只再甲你讲要安怎卖哈。
1: 够好食。
0: 其实做好食啊，无几招哪卖啊？我今卖完，明仔载无哪卖啊！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毋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要做塌胖塌胖啦，喏，倒货倒货，加货加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日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爱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有钱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个哈。 这加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塞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面吼，

0: 十庄啊，今天五十庄，五十庄被观众朋友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啊，咱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浙江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乌鸟抽一堆，乌鸟送货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咧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若只冤家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甲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然后，只要你开偌济，1600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啊，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摆你等一下，拢有准上啊！一人阁上300，
1: 哇，
0: 1300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
2: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块，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下者，1300块，丽华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块，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要三个芋头哦，
3: 对，
0: 1300块，来苏兰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块，来进入你好，
4: 好
5: 一组，来谢谢爸爸妈妈捧场者啦，1300块两鼎啦，正。订哦，两订正订哦，0800-00919，甲恁保证好食，甲恁保证好食。咱来说清楚啊。
4: 我要一组。
5: 来要一组，咱来砂锅鱼头哈。一组足方便的，退冰煮哦，煮哦滚落去使食。
4: 哇，这个贵
5: 啊啦。哦，你有食过啊？
4: 哎，这个我有食过
5: 啊。好食无好食？汤头有赞无？
4: 有啦，袂歹。
5: 真正袂歹啦，哈，足方便的啦，哈。
4: 对啊。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真正足方便的啦，真正汤头足好诶。来，咱来这个小贵姐。哟，要来砂锅鱼头哈？
6: 对。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秀姐姐啊。秀芝姐。秀芝姐，新增的秀芝姐。来，你等我一下，新增秀芝姐刚好不接，咱的南港的秀传，新传阿姐。
7: 大力哈。
5: 好，是阿姐你好。
7: 那个砂锅鱼头。
5: 砂锅鱼头哈，你要不要吃过丸子粥哈？
7: 对啊，什么时候会送来？
5: 哦，丸子粥做饭，8号你收。
7: 礼拜六早上哦，
5: 早上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即马拢无煮啦，恁有订照，甲恁做就对啊啦，有订照做啦吼，来，咱的这个子林阿姐，
8: 嘿，要买一份，
5: 来一组啦哈，足方便的，保证好食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迄个秀霞姐，
9: 一组，好，
5: 来买砂锅鱼头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也唔捌食过，还没吃过的。赶快打电话上来，恁食看嘛，恁就知影，甲恁保证赞的，这汤头真正你家己无怎做。来，咱的这个志冠妈妈哦，哟，妈妈，
10: 你给我月底啦。
5: 好，
10: 我冰箱放不下去。
5: 好、哦，放不下去哈。妈妈，你还没吃过我们这一组吗？
10: 我吃过啦，
5: 吃过，
10: 好吃啊，
5: 好吃哈、
10: 哦，就好
5: 吃，还够方便哈。
10: 哦、我每天就说很好吃哎、欸，
5: 真的很好吃，这个汤头真的是五星级煮哎哈，
10: 真的。
5: 好，你等我一下哦嘿，妈妈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30号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您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哪时候收都没关系，您今天的电话若卡有通哦，1380块，不是一鼎哦，1380块是两鼎哦，像安尼两鼎哦，像安尼两鼎，啊，搁甲你欠一个138块伫你的这个。会员口罩内底，安尼这安尼一组啊，一组顶头500计一数啊，500块计一数啊。你伫外口度，还佫甲人排队，还佫他妈甲人客，这甲外口也无共款，因为咱是用鲑鱼啦，咱是用鲑鱼，唔是用大头鲢啊哦，唔是用大头鲢啊草鱼哦。咱的苏毅阿姐哦，你好，我阿 Ken。

0: 买咱的迄个砂锅鱼头哈。
1: 嗯、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知影足侪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恁对砂锅鱼头的迄个印象啊，啊，对啊，迄是袂歹食啦。啊，不过迄大头鳞啊，拢全刺啊，歹称啊，迄假着。我讲，咱这是用鲑鱼，鲑鱼的肉，鲑鱼头。我讲，肉足幼腻的，啊，搁刺好称，袂像大头鳞啊，袂像草鱼安尼，才歹称。好、哦，来，咱的这个天本大哥，
2: 哎，来一桌，
0: 来要
2: 砂锅鱼头啦，
0: 砂锅鱼头一桌哈。好，大哥，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啦，月底来收，月底来收就拢啊，拢会使印你，因为恁即摆若订啊，嘛无，即摆恁冷冻库食品工厂冷冻库无啦，无半包，恁有订有落单，才有甲恁做，哦，这安尼1380块是两锅哦，是两锅。还没有吃过的好朋友，你啊要食这个砂锅鱼头吼，讲实在，我本身是多吃西啦。砂锅鱼头若要好食，你就爱有啥？你就爱搁煎扁鱼啦，冬虾啦，迄气味才会调味，吼、哦，才会调味。扁鱼、冬虾啊，我是用高只鸡落去烹啦，吼、哦，煎爱油无？你煎遐爱油无？煎鱼头爱油无？你煎鲑鱼爱油无？拢爱油，爱遐油，要放大去。啊，所以你也家己煮，拢总是成本。啊，你也甲阮买，即安尼一组两鼎1380，等于是500出头块尔，非常的俗，啊，足方便嘞。咱的这个啊，做柠檬，
1: 对，我要30号中午收。
0: 30号中午收，砂锅鱼头一组哈。
1: 哎，对对对，
0: 好，没问题。好，等我，
1: 谢谢。
0: 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哦。等我一下，来，当时收阿庆哥讲一解哦，哪时候收都没关系。好、哦，这内底不是干那鱼头尔哦，内底佫足侪料的哦，内底佫24、60、80，内底佫几十项的料嘞哦。咱的阿群妈妈吗？
3: 嘿，是。
0: 妈妈你好。
3: 嘿，你好。
0: 哎呦，要杀鲑鱼头吼、
3: 哦。嘿，有鲑鱼哦。
0: 我玩这鲑鱼的呢。
3: 哦吼。
0: 无需要挡住嘞，用鲑鱼的呢，不是用大头鲢啊，不是用草鱼呢。
3: 哦吼。
0: 嘿啊，你也冇食过吼、
3: 哦。唔捌。
0: 哦，玩这桌真正，你也啉这汤头就解答啦。
3: 哦。
0: 我即卖你讲，我就嘴软那流嘞啊！真正，我即组汤头足好诶。
3: 我即卖拄好食饭，看着你嘴软流。
0: 真的哈、哦，真的很好吃。感谢阿姐你的支持哦哈。
3: 啊，什么时候？
0: 20号，这礼拜六会使收。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星期六可以收啦，这礼拜六拄好6月20号可以收。还没有吃过的，也毋捌食过，也是讲咱爸爸妈妈。有你看我的人是阿未加入咱的这个代理的会员，你即摆来买就变成会员啊！哦，啊，这个1380，佮你欠一个138点伫你的这个会员口座内底。啊，七月初开始会使使用，哦，1:1啦，138点就138块啦，哦，138块啊，拢七月初开始拢会使用。这有定价做哦。有定价做哦，明仔你也要甲我讲啊，今后你砂锅粽你卖砂锅鱼头，佮甲我用一撮，我无啊。今仔日有卖，吼、哦，明仔你要甲我肯买无？吼、哦，爱记你安尼，你今仔日若有定价，甲恁做啊，当时收拢无要紧，即摆若定后个月初来收嘛无要紧哦，我拢留你哦，真美啊这。
4: 想要叫我姐，我来客
0: 气。对啊，叫我姐较少年。
4: 我是囝60，上多要60岁。
0: 安尼吼，哦，啊叫妈妈哦。哦，妈妈，啊你要爱砂锅鱼头。
4: 嘿嘿。
0: 好啊，你也。妈妈，你有食过哦？
4: 有啦，我有去。
0: 啊，有方便无？有好食无？汤头安怎？
4: 有啊，阮囝讲哦，伊个头哦，肉阁真济。
0: 对啊，肉足济，啊阁贵。
4: 我是到点要死，我要阁一组迄。
0: 你啦，
4: 努力
0: 过去啊！好啊，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我甲你处理，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嘞，迄个秀琴姐，
5: 嘿，我一组哈。
0: 哦，甲你保证好食的啦，鲑鱼的哦，鲑鱼咪大头鳞啊哦，来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恁若订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啊，对子妈妈哦。
5: 对，
0: 哟，我肯买一组哈。
5: 对，
0: 好，
5: 哎，阿伯子，
0: 保证赞诶，20号你好不好？
5: 20号，
0: 哎，对，
5: 20号再去哦。
0: 好，好，等我一下啊，嘿，我时间到，咱们来等我一下，感谢您的支持，阿庆，你算卡服务，谢谢。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的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吃只鱼片啊，希望大家介意哦。参考电话：控诉2337-9559，联络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

跟罗莎妈妈方玉洁、胡飞同学、素荣阿布、连明哥、亚慈爸爸、康盛爸爸、恩琪阿姨、玉祥姐、美容姐、方玉洁、小熊回。

0: 陈爸爸、陈妈妈、元顺阿姨、
1: 来自妈妈发声哥、玉双姐、叶明哥、
0: 宪章大哥，感谢大家爱华姐、
1: 文娟姐、郑月姐，感谢大家默默中声，谢谢哦。
2: 来，再继续林安夫妇族妈妈点播歌曲《心生泪痕》。风碧双节，那你真妈妈，恩琪姐，我靠，我靠，美容节。

秀竹，秀竹啊，这知名知名啊，这池子姐，林部的池子姐，地方姐，富竹妈妈。

0: 谢谢大家。
1: 帮忙中心啊，一起过来哦。上来换孟庭玉线带来合唱的歌曲《飞龙在天》，也是蛮经典的一首合唱歌曲。泸州春美妈妈、内湖雅青妈妈，各位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谢谢大家。素蓉妈妈、玉慧姐、秀珠妈妈、郑妈妈。

0: 我是妈妈林佳杰，女同学也是阿姨，玉女阿妈，月佳杰、华晨哥、屯宁哥、秀凤姐，感谢大家妈妈的中小苏威姐，谢谢大家。
1: 来，前阵的宝燕姐，大家也到方姐哦，翁叔就是我的安慰。谢谢梅萍姐、郑妈妈。玉女姐、空辉月娇姐、罗萨妈妈、花纯大哥、元顺阿姨、昆凌、康盛爸爸、燕明哥、恩琪阿姨、富人妈妈、金梅姐、兰姐、美容姐、昌泉大哥、宝珠姐、淑云姐、元顺阿姨、

铁力芳姐、淑薇姐、素英姐、亲子妈妈、美玲姐、秀凤姐、郑辉、碧霜姐、秀竹妈妈、树安大哥、万季大哥。春福哥、林娇姐、文娟姐、银化姐、

0: 谢谢明田大哥、传玲姐、纯金妈妈、毛师爸爸、吴学姐、明田大哥、小夏妈妈、雅思妈妈、方小哥，谢谢。
1: 谢谢
2: 等
1: 哥练落，
2: 加油！
1: 美龙姐，
2: 美龙姐，
1: 我靠，我靠，美龙姐，
3: 等哥，等哥，
1: 进来，带哥，带哥，等哥回家。
2: 他看哥在拍跑，我来讲嘿。
3: 等哥，
1: 两支电话拢在卡，两支电话拢在卡啊！来，
3: 来了，来了，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八哥，八哥，八哥，
1: 美龙姐，
2: 干啥？哎，美龙姐。
4: 啊，谢谢你们！
3: 恭喜美龙姐，
1: 保暖衣两件。嗯，啊，
4: 我中什么？
1: 保暖衣两件。
4: 啊？
1: 保暖衣两件。
3: 对，我这很好哦，不错哦，
2: 谢谢，
3: 恭喜恭喜哦。
4: 好，
1: 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
2: 拜拜
1: 拜拜。
2: 哎妈的，
1: 已经几日讲无起来呢？
2: 对啊，过来讲咯。
1: 啊，真起来呢？你这无？
2: 较无差，我真正。哇！整家老人人都在转电锅，结果拢没起来，不起来拢没电
1: 锅，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没关系，每天都有机会哈。
2: 是的，
1: 感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没带走这包五大好不啦？来报电话。
2: 好了，来来预线电话0903090514哈，0903090514哈，那是要加赖的赖的 ID 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也可以加赖，也可以打电话哈，阿伯刷 QR code 哈 ，QR code 嘛可以哦哈，阿感谢大家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一档，不然今天卡无合作，所以我们都在等大家的电话，好不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1: 来下面一位。
3: 来，谢谢，感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这边是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孟婷的 QR code， 台湾破刀机器加油威都可以找孟婷。最近雨真的很大，新闻好像说，这几天会有那个强阵风，瞬间强阵风，好，就是风诶，瞬间就强诶，我的台语就不说了，你自己想，哎，反正就是很危险呐，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谢谢大家，
1: 没事不要出门哈。后来我阿健的手机，阿健的手机啊，0933650005，0935650005，接过来，接过来，
2: 接过来，
1: 我今晚你等电话，我等你，
2: 啊，你等。一直看。
1: 你做者爸爸妈妈，你像玉琴姐啦，还是迄、那个啊，这也卡来，我来讲拢一声尔。
2: 哦，讲一声咧。
1: 一声我就接吧，不容许量超过第二声。
2: 你来安尼，
1: 讲一声挂掉，
2: 你来卡上去，安尼嘛对。咱来为大家先定位起。
1: 我还赖啦，赖。
2: 好赖。
1: 记得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老牙胡林。
2: 放轻
1: 松，拜拜，拜拜，
2: 拜拜。
5: 运动完独家秘密大公开，多人运动了，却叫人冲空气。
6: 因为其实这次耶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7: 男女关系很
6: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8: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5: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9: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够水的。
10: 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9: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
10: 哟，
9: 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10: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9: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阿公。
10: 哎，对，上经典的哦，都是大家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啊！所以啊，后来啊，伊叫我叫阿公。
5: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闻台，
5: 一定爱看哦。

0: 弟弟发成大哥，苏如姐、宋安大哥、桂明弟弟、雅慈姐、苏燕妹妹、竹山爸爸、月里妈妈，播点播点，开始哟。
1: 来，苗栗钟老师，钟老师儿子说颠簸，这里 Coco Zaki。

0: 谢美丽妈妈、素美妈妈，谢谢秀玲姐、坤辉同学、秀祖妈妈、好雅思妈妈、苏妍妹妹、月娇妈妈、苏如妈妈、美惠姐。好，感谢大家中下播念到拍摄啊哈，谢谢宝灿妈妈、丽珠姐，谢谢。
1: 来哟，刷来是咱九更啊，月慈姐收点播杨妹妹。星云姐，月娇妈妈，月娇妈妈，你会放开我的手，叠叠公个后哦吼。淑如姐、秋香姐、玉珍姐、宝爸宝妈、宝灿妈妈、金玉姐老爷。

纯洁美丽节、银化节、玉牙节。正辉弟弟小熊维尼、雅慈妈妈、苏妍妹妹，谢谢大家。

0: 趣在经销。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心肝的心怡。
2: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心肝的宝贝。您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
2: 心肝宝贝，
1: 救命！救命！我错了，
2: 好像不能耳乐哈。
1: 对不起，我错了。
2: 然后每次连三的时候，第一次一轮的话，好像有点
1: 出差错。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了，没关系。
1: 下次会更好，
2: 再接再厉就好。
1: 明天会更好。
2: 好，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哦，休困一天。哦，是讲今日。
2: 哎，那你就是休困一天袂记哩啊啦。
1: 哎呀，
2: 我紧啦。
1: 拍谁了？
2: 新的一开始嘛，明天又是第二天了。
1: 对对 对, 對，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2: Okay、嗯，没错没错。
1: 啊，今天落雨落几工，落到有咩生菇啊？
2: 今天落雨落真大呢。
1: 系啊。
2: 那用刀的呢？
1: 系啊，我站在洗车尔。啊，你。我常在洗车。
2: 你讲到这個，咱有一个同事吼，伊捌甲我讲吼，伊若大概洗车。
1: 你是讲娟姐吗？
2: 我无讲哦。我无讲啊！
1: 我听伊讲。
2: 伊有捌甲我讲过，伊讲哦，大家伊若洗车，都是会安那会落雨。
1: 没有。
2: 你是咪嘛是同款？
1: 我倒是还好啦，我倒是还好。
2: 你后干哪要洗车个通知一下？通知嘞，
1: 我洗小啊，无要紧，我洗
2: 小啊，哈，家己抢的。
1: 无，我遐家己抢，我再
2: 哦。家己抢，佫较俗。
1: 嘿，佫无，佫较忝，好无？
2: 哦，较忝。
1: 我感觉我宁愿红毯。
2: 红。

0: 风摊，
1: 因为我洗过，我家己捌手工洗过一架车，我就惊到啊，
0: 足忝的，嘿，啊上无爱一点钟起跳，
1: 有超过，超过，因为你当然不是讲水转转的泡沫喷喷啊，愈济尔，无我是搁兼拍啦。
0: 你也要拍啦。
1: 因为我是跟阮弟去洗，伊开伊的美玲的，我开我的
0: 豆奶的。
1: 我开我的头又大，

0: 啊是你的。你拍还是恁小弟啊？给你拍。
1: 阮两个同齐啊。
0: 你所以你也要拍啦。
1: 我袂晓伊甲我教。
0: 哦，伊甲你教。
1: 系啊。哦，真的好累哦。系
0: 啊。
1: 我过来客人讲啊，客腿、客手、客几啊工，我怎啊心内想讲，我600块、800块红
0: 毯好啊，
1: 哦，
0: 做
1: 忝的。
0: 嘛免补加忝着。系
1: 啊，很累，那个不是我。
0: 所以吼、哦，有时候专业吼、哦、还是交给他们。
1: 对啦，对啦。
0: 因为咱来拢要省迄个钱吼、哦、啊。好累哦！
1: 袂啦，即马洗车，迄加油站洗车机拢足俗个啊！
0: 对啦，对啦，但是伊无拍啦。
1: 有啊，伊拢讲你加，唔知
0: 加几。哦，是水蜡对吧？
1: 水光蜡
0: 啊。水光蜡甲涂的迄种个蜡无同款啦。
1: 真的吼。
0: 系啊。
1: 我对伊较无了解啦。
0: 哎，迄种个蜡就是较表面的表层尔，啊，伊种手工就是会甲你抹迄一寡迄表面的那些脏污啊，抹起来，啊抹起来了后佫抛，就是上蜡时阵你佮会浸吗？
1: 是哦，
0: 系啊，
1: 无同
0: 的，水蜡的无同款啦，系啦，没关系啦，啊，这就你若要较紧的水蜡啦，
1: 水
0: 蜡，去洗车场去洗洗，
1: 坐内底就5分钟就好啊，啊，开几十块就好啊。
0: 你讲的这吼，你敢知之前我有看一个吼影片吼，就是讲这个人迄种的啥车是咪拢会入去一个洗车道，啊，人嘛会使入去洗车道呢。以后人就是入去了后，帮你洗头，帮你洗好，安尼规个身躯拢给你洗。
1: 那
0: 以后就是安尼，
1: 我跟你讲，自动化。即马有洗头机，
0: 洗头机，
1: 自动的洗头机，
0: 是不是无人的迄种？
1: 哎，对对对。
0: 你来去哪底，你也在投币式。
1: 到了，阿姨就一个安尼，一个拱门在咧头家啊，然后水柱安尼，安尼给你冲，
0: 系
1: 啊，
0: 对
1: 啊，
0: 即马
1: 有啊，啊，不过听讲足歹用的。
0: 因为足侪所在是无法度，伊嘛无法度甲你去啊。
1: 系啊，对啊。
0: 有人
1: 几啊
0: 工，有人几啊工拢无，较无洗吼，头皮很痒。
1: 我甲你讲，我
0: 需要人家那甲你滴啊。
1: 我小5年级的时阵，我去做过洗头小妹。
0: 你有做过小妹？
1: 我做过洗头小妹，抽的抽人头，洗一条头抽30块。
0: 30块。
1: 嘿，30块。然后咱正常安尼咬。爱留一寡，其实爱留一寡
0: 增加，
1: 爱留一点点
0: 才会舒服。
1: 你咬吼，你拄着迄爱大力人客吼，你安尼咬吼，人客都讲你是无够力。
0: 嗯，无感。
1: 你去甲我揢迄种迄，有一种我唔知你知无？有一种绿色的塑胶饼。
0: 绿色的塑胶的饼。
1: 嘿，啊，伊是安尼一支。
0: 啊，唔类似人个插花。
1: 嘿，对。
0: 插花迄种的。
1: 嘿。
0: 啊！伊迄一针一针迄种，
1: 对，
0: 啊！迄种会软磨呢。
1: 嘿，无啊！塑胶片，伊面顶有一个头啊，啊下骹是迄个塑胶片，啊你的手就夹夹迄个塑胶片安尼夹的哦，啊就开始刮伊的头，安尼咔咔咔，我看到。
0: 迄种声足恐怖的。
1: 头皮啊，没错，给我刮落来，你讲较大力，更加大力
0: 的。那去角质对不？
1: 系啊，
0: 头皮角质足高的。
1: 我
0: 无其实真正呢，你若讲真正，咱一般的指甲吼，那安尼咬其实是会痛啦。啊，但是有的人吼，迄个几啊工无洗吼，迄头皮已经油脂已经足够的吼，其实对伊来讲，若无大伊会感觉
1: 又
0: 未高，
1: 嘿，无尴尬，
0: 抓不到那个表层。
1: 对对啊，深层抓不到啦。
0: 深层嘿啦，深层要袂丢，我就不松快。但是有当时你想着，嘿，咱的手内底有会高呢。
1: 没啦，啊，因为咱是浸在洗发精内底，无啊，浸在洗发精内底啊，嘿啦，无要紧啦，
0: 嘿，
1: 也溶解掉伊啦，啊，自我安，
0: 哎呦，
1: 没啦，因为买啊嘛是有人拢会戴手套啊，我的手一
0: 旬
1: 是较袂加啦，嘿，有的学姐，
0: 你的皮较粗其实啊，
1: 嘛还好，有的学姐拢加规个手足可怜的哦，
0: 迄职业病呢，迄种职业病，
1: 足可怜的。所以你就拢戴手套，来讲到位遮来。
0: 嘿妹，
1: 哎呀，对，来。
0: 今日啥？
1: 来，咱今日，我想要甲爸爸妈妈分享一个，一个医生讲啊吼，有一个医生甲咱教讲吼，伊要甲咱教讲，告诉你一个不容易得病的方法，不容易得病的方法。
0: 不容易得病，你哪可能？
1: 对，你听我讲，伊讲啥？伊讲，迄就是上天给你什么物件？
0: 上天，嘿，
1: 你就接受什么？
0: 是。
1: 上天给招你什么，你就放弃什么。你永远不要害怕失去。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命运无时间插伫，你就做好你家己就好啊。风吹哪页就讲哪页啊。 哪一页不懂，你就甲戏啊拆掉就好啊，你明白你就甲拆掉就好啊。吼，且看且随风，且听且从容。

0: 香港有一个查甫，伊叫做倪匡。嗯，爸爸妈妈有人知道倪匡是啥无？知的人，你敲一下电话，我想要知影讲这个人，恁敢有了解？倪匡，
1: 嗯，捌了解。
0: 伊是香港的
1: 才子，
0: 四大才子之一。哦，伊写了几百本的小说。伊创造卫斯理的传奇。卫斯理，爸爸妈妈唔知道有听过无？那有看书的，可能就会知道。伊的一生拢做洒脱，然后又活甲刚袂输老顽童同款。啊，不过伊晚年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歹。哦。皮肤癌，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
1: 安尼，
0: 整个拢病。啊。啊，医生甲伊讲吼，伊爱住院，啊，不过伊讲伊袂去。
1: 安尼。
0: 啊，因朋友嘛苦劝讲，伊爱去治疗。伊嘛讲伊无爱滴啊，
1: 这样顽固、
0: 啊，对、哦、老顽童。哎，哦啊，2019年的时候，倪匡84岁，嗯，伊的皮肤面顶吼生一粒瘤，啊去病院检查，然后医生甲讲，你这是恶性肿瘤，就是癌症，
1: 癌症，哎对，
0: 恶性的吼、哦、皮肤癌，
1: 对，
0: 啊医生建议讲，叫伊手术来切掉，然后爱个做放化疗，然后倪匡听完，伊就甲医生问一句话讲。啊、切掉刚就会好，哦，医生讲会当控制，嗯，然后倪匡伊就搁家问讲，啊那不爱切的，然后医生就硬是讲，嗯，你不爱切可能会扩散去别个所在，
1: 哎、啊
0: 欸、对，搁较严重，嗯，啊倪匡就笑啊，伊讲、嗯、啊扩散就扩散啊，我拢84岁啊，我搁惊扩散，
1: 哦对啊，只卡几岁啊，
0: 他真的看得很开，哦、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医生就家口劝伊讲。现在治疗吼，技术足先进的啦，
1: 吼、嗯，
0: 治愈率足悬的啦。
1: 对对对。
0: 啊，倪匡就摆摆手讲，免啦，我要甲伊做朋友。哎呦，伊讲要甲感情做朋友。嘿，伊要甲感情做朋友，医生听了当场就无言啊，你敢知道三条线？哎。然后朋友后来甲伊问讲，你敢唔惊死？嗯。啊，倪匡就讲。要惊啥？啊，死就是换一个所在住啊！啊，活的时阵好好啊活，死就安安静静的走啊！哎呀，卖搁底下咧，不要在那边折腾呐！
1: 哦，
0: 伊唔是袂疼，伊是无想要讲叫疼束缚。嗯，哦，嘛唔是唔惊死，伊是唔惊死。进前迄段日子，伊甲病当作讲是身体内底老朋友，伊嘛唔爱甲伊管，伊嘛袂讲哦，心情作郁卒的，伊嘛袂作怨恨伊的，伊嘛唔爱甲伊底下。工地啊，想讲，好，我丢个，要安那，要安那，伊就啊，就非得一来啊，就来啊，伊即马就是生伫我身躯啊，伊唔走就唔走，啊，咱就和平共处就好啊，咱互相不要干涉。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倪匡的身体吼，一早就已经千疮百孔啊。嗯。皮肤癌只是一个新的朋友，因为佮头讲到佮有高血压、糖尿病嘛，
1: 心脏病，对啊。
0: 肾病、痛风、失眠。数不清的小毛病，就是规身躯拢病就对啊。
1: 好朋友好多、哦，
0: 好朋友真的很多。
1: 大做伙啊！
0: 伊讲哦，因朋友甲伊问讲，啊，你身躯到底有偌济种病啦？爱在底下算几波讲，嗯，上起码70几种。啊！别人听了感觉讲伊伤惨啊。
1: 对啊。
0: 然后伊点到笑啊，伊讲70几种呢，有厉害无？一般的人则无落地他坐病咧，
1: 他
0: 真的，伊真正甲病当作是收藏品，你敢知？对啊，然后伊就拿袂出伊会收集贝壳嘛，伊就拿袂出伊收集贝壳，赶快每一个病伊拢甲伊号一个外号，吼，皮肤癌叫老皮，皮肤癌，糖尿病叫田哥，
1: 田哥，
0: 嘿，田哥，痛风叫风爷，啊嘛，伊就拄着人，伊就讲咧，讲我身体内底的朋友吼。比恁家酒桌面顶的朋友佫较侪，他真的很，你要讲，
1: 足乐观的啦，
0: 嘿，足乐观的，
1: 所以
0: 伊唔是假哦，伊是真正不在乎哦，因为伊知影讲，你在乎嘛无路用啊，因为你逐工甲念伊也袂走啊，你逐工甲检查伊嘛袂好啊，啊你逐工食药啊伊嘛是佫伫遐，安尼你是佫咧烦恼啥？哦，啊有时佮伊去病院做检查，医生看到迄个化验单，伊就佮伊讲。哎，倪先生，你的指标足无好诶哦，你足侪拢红字拢超标足侪。啊，倪匡就讲啊，都无好。医生就讲，达位拢无好。伊讲，倪匡就笑啊，伊讲，安尼毋着对啊，达位拢好，我才爱烦恼。
1: 哎呀，对啊，啊，伊已经拢足侪朋友啊，伊都位好。
0: 哎呀，伊就拢无好啊，所以
1: 伊用嘛是怪怪啊。
0: 用达位拢好，伊才爱烦恼。然后医生会气甲笑啊，你敢知？ 伊就是安尼个人，伊甲上歹、上歹个代志来讲成上好笑笑话，毋是袂听，但是听你也毋讲，嘛毋是怎样讲，是苦了也要笑啦，应该是安尼讲。伊用笑声甲迄个病吼，冻伫个咱个心门外口啦。啊，伊对伊家己个身后事啊，伊早就安排好啊。伊有甲家己写一个墓志铭，就是要写伫墓碑面顶个墓志铭。无长啦，几十个字尔，但是无一个字是正经的。伊讲，伊伫个墓碑面顶，伊家己题字写讲，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来过，他活过，他写过，他死了。哦，这是伊家己，
1: 伊家己写，伊家己写，家己题名的，
0: 伊家己题名哦，无什么永垂不朽啦，无什么万古流芳啦，伊家己写做一个普通的人，来过、挖过、下过，先要讲下过，因为伊写做侪成千上万的科幻小说，足有名的，然后来过。挖过、下过，然后死啊，就这简单。啊，伊嘛交代因厝内底人讲，我不爱办葬礼，吼，啊嘛不爱什么追悼会、追思会，不爱回哭，不爱挽联。你骨灰，你就直接甲阿爷大海就好啊。啊嘛，嘿啊，不要卖有墓地啥物，嘿，卖占所在啦。
1: 回归大自然的。
0: 对，回归大自然。啊，有人甲伊问讲，啊，你都唔惊后人找无你吗？伊讲。啊，找我是要创啥？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啦。你找无我，就随便讲，我就是应该爱消失啦。消失就消失啦，你免阁想要找啦。哎呀，就怎么来怎么去嘛。
1: 没啦，搞工啊，你要多找伊啊啦。
0: 伊就讲吼，伊走的时阵，伊身躯边无爱有人，伊想要家己一个人走啊，签证啦，吼。然后伊其实倪匡在生前，伊做了一件，让大家做大吃一惊的代志。伊家己十几年的藏书，收藏的一挂藏书，既然会去用做是收藏品的物件，就是表示伊足珍贵的，有可能是一挂绝版书、绝版品。
1: 对。
0: 迄外口可能拢，迄种价值不菲，你敢知？伊既然把伊家己十几年的收藏品的藏书全部拢送人。哦。伊遐也卖钱，反正会使。
1: 几啊倍呢？
0: 而且为钱
1: 的嘛，买袂到呢。
0: 对，伊一箱一箱共送哦，送人哦，向来甲看，向伊就塞一箱，伊就拄一箱过。然后朋友讲，这车足珍贵的呢，是绝版品呢。伊讲珍贵啥？啊，我死啊！啊，因就是废纸，趁我还佫活咧，送出去，别人还佫有机会通去接触到。你听有无？嘿啊！啊，伊送车就是无咧见人，不管你是作家。学生还是保安、清洁工、快递员，向来伊拢送。哦，伊讲车是咧放看的，唔是咧放藏。啊，收藏嘛，藏。
1: 不是藏起来的。
0: 对啊，伊就讲，你有人家可能讲，无你留一挂，无你以后想要看咩啊？伊讲以后我就无地啊，你是要看啥？烧火花嘛。所以就是，嘿啊，伊就是安尼啊，一直到2022年。七月初三，倪匡就病危啊。然后因家的人围伫个病床边，啊，医生护士爱进进出出，伊倒伫遐足瘦的足轻的。啊，不过伊还搁咧笑哦。伊对伊的后生讲吼，我即届敢若真正袂使啊。啊，因后生就哭啊，伊就讲哭啥？啊，我活了
1: 87年
0: 啊，有够笨啊。啊，过一时啊，伊就搁讲一句话，伊讲恁要我若去到遐的时阵，我第一件代志是要创啥？啊！因厝的人就伫遐
1: 摇头，
0: 伊就讲，伊就啊，搁咧笑，伊笑笑啊讲，我要去找古龙啉酒，伊欠我几粒糖。古龙是伊的好朋友，古龙吼，伊嘛创作足侪部武侠小说，包括《楚留香传奇》《绝代双骄》《小李飞刀》系列，《陆小凤传奇》，这拢是伊写的，嘿啊，所以倪匡伫遐要照进前，伊还搁咧。啊，搁咧笑想，因朋友欠伊的酒债，你知道？所以这真的很乐观。啊，伊最后就讲一句：“讲我走啊，你卖哭，哭就无好看。”啊，讲完伊目睭开开，伊就走啊。啊，咱静静的走嘛，无痛苦。伊在那本书困起安尼，啊，嘴搁带笑容。哦，嘿啊，啊，所以其实人生上珍贵的不是啥，不是讲你拥有多少啦，是咱心内有偌自在。想会开，不是放弃，是懂得爱。且走且珍惜嘛，对不？哎呀，看较淡的， 人生看淡一点啦，不是说叫你做冷漠的哦，就是你要学会善待自己啦，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希望爸爸妈妈。

0: 吼，大家拢，大家拢使多一点笑容啊，少一点烦恼，啊，家己去过哦，较简单的，啊，平平安安就是上大的福气。
1: 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0: 对啊，
1: 去嘛，啊，那所以讲，为人就是干嘛讲啊，反正在这个世间哈，不管你有钱无钱都是其次，其实每一天过好，也请珍惜每一天哦，这个能够。哎，没有讲，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哈都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很大的福气。嗯，哦，因为就这人拢要想要再加活一天，其实都无机会啊。嗯，啊，那有法度啊，呢，够每一天的这样子，好延续这个生命哈，我觉得就是好好珍惜，好好把你自己的这个心情呢放开，啊，去迎接每一天的快乐。
0: 因为你欢喜一天，
1: 无
0: 欢喜嘛一天。
1: 真的啊，你要选择啥，一定是欢喜嘛。
0: 对啊。
1: 因为欢喜吼，你在做足侪代志的。
0: 对。
1: 但是你若艰苦，可能你一天就干来，无想要出力啊，你嘛足痛苦的，你一直在想这个物件。
0: 对啊。对啊。
1: 连食饭都不爱食嘞。
0: 对啊。
1: 加艰苦的，哦。
0: OK 啦，就这样子，以上甲大家分享啦。
1: 是。
0: 好，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啊。
1: 哦。
0: 今日的单元是咱的精心
1: 打扮。
0: 来。今日来，我要把我珍藏已久的、唔捌咧关的包包关出来啊！
1: 啊你，哎呦，这唔得话这，哎呦，
0: 这是我，这是我三十岁寻买我家己的诶生日礼物，我自己买给自己的
1: 收藏品摕出来啊！
0: 来哦吼，
1: 啊，亮相的哦，
0: 我今日就是要教爸爸妈妈恁。哎呀，来妈妈啦，妈妈通常都是妈妈啦，妈妈恁厝的哪有这种提包有无？提包要安怎让你的提包换衣服？
1: 换衣服？
0: 换衣服。
1: 换衫都不
0: 换衣服，就是提包面顶啊有加一挂装饰品
1: 哦，装饰品
0: 啊，装饰品哦，
1: 哇，哎啊啊，
0: 来赶快是这，
1: 没有在用，
0: 安尼吼，方巾对不？
1: 方巾，
0: 你拿方巾买晒啊，带买晒用飘带，买晒用领带，然后时间的话我再给你改
1: 哦，
0: 然后打三角形，
1: 三角，
0: 三角形对不？三角形，然后为中三角形这。两个各个所在，给修理白。
1: 哦，赶快修理白。
0: 修理白哈。
1: 哎，对。
0: 修理白来，老师可能爱 take 我的手，可能可能较紧。哎，这提把给开起来哈。
1: 哦。
0: 提把开起来对中。
2: 不行，辛
1: 苦。哦。
2: 你的包包。
0: 我的包包怎样？
1: 你的包包是那个有品牌的，品牌的话就会不好了。
0: 哦，真的吗？
1: 有广告嫌疑。
0: 嗯，
1: 要不要用一个抹布呢？
0: 用抹布。
1: 你那个包包，啊，不，你用我这包包啦，我这包包啦。
0: 哦好，
1: 这包包啦，好不好？
0: 好。
1: 哎，我这包包
0: 无白啦。居然没有机会让他戴上
1: 用场。好，你写给起来，看看水无。
0: 来好，来。
1: 哎啦，
0: 啊，你赶快吼提拔，啊，咱头讲的。
1: 嘿。
0: 来，恁个来。
1: 三角形。
0: 三角形嘛，吼，三角形啊，为中间个凹。
1: 凹。
0: 凹起来。OK，OK， 然后这提把，
1: 对，
0: 安尼甲揢起来，
1: 好，
0: 然后这安尼，嘿，对，安尼，
1: 好好，
0: 就是正中央的对啊，你爱互两边是做伙管的，嘿，做伙管的，
1: 是，
0: 来哦，重点来啊，咱即马就是要改绑辫子，
1: 啊，
0: 对，安尼，然后右手边甲用拐，
1: 哦，
0: 用拐了，哎，用拐了吼。左手边的这个地拐，这个地拐，地拐吼，头诶，提把伫遮吼，
1: 伫中，嘿，伫中。
0: 你爱嘿，位中提把伫遮，你位中，这个立落。
1: 变伊一边啊啦。
0: 嘿，对。哦，
1: 啊，那个西拐，
0: 那个叫西拐。
1: 嘿，西拐。
0: 西拐了，搁来遮，这个再搁拐。
1: 哦。
0: 这个再过来。
1: 嘿嘿嘿。哦，
0: 这个再过来
1: 哦，跟咱比辫子。
0: 妈妈嘿，妈妈哪会晓甲早囝早囝绑辫子的知啊？
1: 就三条线啊，你去带你去安尼编。
0: 安尼，然后这个拐。
1: 对对对。
0: 这个拐了，这个再个拐。
1: 安尼拐嘿对。
0: 嘿。
1: 哦哦哦哦。赶快。
0: 这个拐。
1: 跟白头毛赶快。
0: 对对对，啊这个拐。
1: 嗯嗯。
0: 啊，谁来说后边？这个拐。
1: 嗯嗯。
0: 啊，这个拐。
1: 对。
0: 安尼。无看到老师翕起来是安那，
1: 有啦 ，OK 啦，
0: 安尼吼，
1: 其实
0: 啊，然后把最后只，只要伊就甲拍夹，
1: 哦，到最后啊，到最后的时阵，
0: 甲拍夹，
1: 拍夹，

0: 老师你哦，这样大的有没有？这样，就是一个，爸爸妈妈你有看到不？安尼吼，
1: 所以就只能单边这样子。
0: 对，单边啊，这样请我来拍起来。哦，那样就在前面。
1: 哦，有一种优雅感，
0: 有没有？
1: 哦，有有有，是有。哎，安尼好看呢。
0: 这样子啊。
1: 我们本起节就单调诶，一个哦，这个环呐。
0: 然后你看，你啊，用无同款的，我头有讲吼，搁会使用，这是内裤带。
1: 内裤带
0: 哦。内裤带哦，你厝诶呐，我爸爸有内裤带，内裤带嘛会使起来拍，同款一样。嘛是同款一样的步骤，
1: 一样就是打个
0: 一样是就是辫子，对，就是同款的步骤，拢同款的步骤，其实拢足简单嘞。啊，然后你就无同款的，无同款的花色起来，就是无同款啊，对啊。
1: 视觉效果就各无同款啊。
0: 用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1: 但是这按麻烦妈妈啦，我爸爸有诶袂晓变啊。
0: 对啊，我是讲厝诶，那爸爸有你姑带的我都有。
1: 比较来讲，我直接加掉好啊。卖白啊，嘿啦！
0: 你很爱，你很爱演，
1: 什么爱演？
0: 不是他很爱演。
1: 哦，我有时候，我很爱演。
0: 没有，他很爱演，很可怜。
1: 想给你听，我白拍。
0: 我够可怜，已经掉伫我的衫袋，可能要超过三，上届无三年。
1: 哎呦，唔知足贵个啊，气嘞吼！
0: 嘿，想过基本款，还叫我袂起。
1: 会啦，会啦，还是有人会收藏。哎呦，哦，其实这感觉起来嘛，就无同款。
0: 嘿，比较不一样。
1: 不一样，嘿，较无同款。
0: 啊，你着看袂安那。
1: 啊，但是这吼，这内裤带要摕着哦，爱确定是爸爸的哦。哈哈。你我袂用摕哦，但恁阿会误会讲，我着无咧。跟内裤带啊！你今日是安那？你有内裤带好安尼吼？
0: 哇，安尼，五岁啊！
1: 哎呦，前后安尼哦，啊，表示讲一个是爸爸，一个妈妈安尼，这个叫做夫妻带。
0: 老师，你近拍这个看得到那个辫子吗？
1: 近拍哦，可能笑会啦，也是蛮是看得出来。
0: 可以啦吼，
1: 就是安尼，美术那一种。
0: 哦，这边比较明显，上来一点。
1: 哎，辫子。
0: 哎呀。就是这样啊，唔捌嘞，唔捌嘞，这个迄个我再加影片
1: 哦，这有影片的对哦。
0: 无这无影片，我会直接加节目的影片。
1: 哦
0: ，OK， 谢谢啦，
1: 感谢大家，
0: 这是今天的精心打扮哟。
1: 明白。
0: 好，安尼再先谢谢，感恩。
1: 好美哦，你看，安尼都两条，
0: 这水的，
1: 对啊，前后啊，吼。
0: 好，来。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来，咱南港的元顺阿姨所点播的《白娘子》顶住。
0: 北河的紫菱姐抓奸吼。
1: 来，
0: 听歌。

阿姨，谢谢宝菜妈妈，那里秀玲姐、康盛爸爸、方仙姐、雅欣妈妈、吴富爸爸、瑞然妈妈、美琼妈妈、秋莲妈妈、永恩哥、月桥妈妈、素南大哥、

谢谢秀凤妈妈、蔬菜妈妈、丽雪妈妈、秋敏妈妈、荣荣哥、郑东大哥啊，你也挂起耳边哈。蔬菜妈妈、金月姐、魏美妈妈、丽雪妈妈、秋爱妈妈、嘉玲，好、啊，谢谢雅欣妈妈、慧文姐，感谢金月姐、丽雪妈妈、秀玲妈妈，谢谢哦。魏美妈妈、瑞兰妈妈、宝菜妈妈、祖山爸爸，好、啊，谢谢金爱妈妈。

0: 谢谢素美妈妈、美冠妈妈，谢谢美球妈妈、昆凌哥、罗萨妈妈、元素奶姨、金爱妈妈、爱璇、立交姐、郑东大哥、秋莲妈妈、美冠妈妈哈，谢谢，感谢大家衷心的点头拍手，杰师傅哈，谢谢哦。
1: 来哟，耍来，邀请咱北河的子林姐来带来一首《转金河》。好，我先转耍控数，23380303，龙龙哥诶，爱璇妹妹，宝爸宝妈，杰师傅，方仙姐，国庆哥，元顺阿姨，宝钗妈妈，康顺爸爸，丽雪妈妈，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0: 哥、曾辉弟弟、永恩哥、慧纯姐、月佳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哇，这个时间。
2: 对，一首歌，两首，两首来，讲较紧的哦，吼，两首歌紧的哦，好来，农农哥，
1: 农农哥，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玩德宝这更新不已，
2: 更新不已，好 ，OK，
1: 好 ，OK，
2: 明仔再请我哈，好，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袁顺来意。
4: 哎、欸，这个诶，心仪，
2: 你好，德宝、欸，
4: 我要心仪德宝，我要听我想你，
1: 我想你是林老师的歌，
4: 哎对，
2: 好 ，OK， 好，好，
4: 想好看我再听，请哈，
1: 好，不要，好 ，OK，
2: 好好好，没问题，
4: 没啥放进去嘛，
1: 好，好，好
2: ，OK， 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搁一个，搁一个，婉珍姐你好，
5: 哎，心仪，我要点龙安，
2: 龙安合唱的你会晓
1: 不？未晓，
2: 好，安尼德宝学者。
5: 我今天点我白台好，诶，白条啦，
1: 白条吼，
2: 莫卖话台啦，莫话台，
1: 莫话台啦，哈，
5: 白条啦，
2: 好来，好来，你要对调，
5: 没错啦，白条歌淡水古井，
1: 淡水古井，
2: 你也晓嘛，好，安尼明仔载哦吼，
1: 好，
2: 拜拜，拜拜，
1: 好，
2: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歹势时间伤赶，来，要重要时间带咯，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哦，这用落，你这哪厝的哪有这届吼、哦？嗯，这会使用很久很久很久。
1: 哦、对，
2: 而且家里面吼、哦，家里面的阿鲁米的那个不要再用了啦，哎呀、啊，你也无想要变失智，不要再用了吼、哦。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哎、这个天多上适合，
1: 对，
2: 因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感到黏腻，爱当抚平你的细纹，哦，爱使。欸、美白，
1: 皮肤嘛较袂打湿。
2: 哎、欸，对对对对，增加你的润泽哦，哈，水润，我自己也有在用哈。啊，咱等下看龙哥安怎介绍，我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啊，紧卡电话哦，哈，
1: 等你们哦。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3: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3: 我擦好几年了耶！
2: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3: 皱纹
2: 马上
3: 它不长斑。
2: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3: 是不长黑斑。
2: 哎呦，这么厉害！
3: 快70岁了耶！
2: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0: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4: 哦，我这几年
0: 啊，我这几年啊，80几岁啊嘞。
4: 过年85岁啦。
0: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4: 真好啊，
0: 真好哦。哎呀，
4: 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0: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几岁哦？
4: 系啊系啊。
0: 谢谢啦，咩一组？
4: 好，我一组。
0: 好来，5、3、4一组，
4: 一组，
0: 一组。哦，你有用过无？
4: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0: 用袂歹哦。 就是讲哦，这用过的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谈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57嘛，无啥爱心，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的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的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伯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哦。

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现在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在一起规年冬天拢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诶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诶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诶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不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一罐，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那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不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你还佫在观望，吼、哦，再看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吼，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赶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5G印诶，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佮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
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你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

0: 耶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颔棍啊，老的干嘛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的，干嘛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那个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我靠市面上的一半，三分之一的价效。啊，不过咧，一罐咧，但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好啊。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摆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小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再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哪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要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给他下起来，英慧姐你好，
1: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
0: 一组，好，来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3: 我爱两组
0: 来70线来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
4: 一
0: 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一组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5: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
5: 哎，
0: 56线一组来，你好，秀智姐妹一组。
5: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要一组。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随着啊，咱的年岁渐渐有吼，加上即卖东北风开始咧吹，皮肤是毋是感觉搁焦搁掉？这个时阵，使用伊的时间就是来啊。来，咱的美华姐你好，我是心仪。哎呦，歹势，美华姐认错啊吼，这个卡吼。来，咱的招致妈妈妈，你好，我是心仪。
7: 好，我要一组啦。
6: 好，要一组女儿霜啦，哈。
7: 嘿，你当时要给我。
6: 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下。颜值大哥，颜值爸爸，你好。
8: 妈妈，你好。我要一组。
6: 好，爸爸，你要一组啦，哈。
8: 嗯。
6: 好，啊，你稍等下哦，德宝给你写单哦，你稍等下哦，哈。
8: 好。
6: 好。
9: 啊，我买3号你。
6: 今日咱要介绍这针村上正彦的十月春女儿霜吼，伊毋是普通的保湿霜哦吼，伊内底有啥物？伊内底有一个足珍贵的物件，金箔微粒子。这个微粒子毋是，互你抹好看尔呢？伊的效用是啥物？美华姐，歹势，头先叫你认错，你要爱女儿霜吼。
5: 嗯。
6: 好，你稍等下哦，甲你写单，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好。

0: 伊是利用讲咱金箔啊的导入人力啊，哦，营养成分吼，佮它能够生成进入咱的皮肤内底。只要一点点啊，一点点，只要一粒米大，咱唔免用，咱用的量唔免多，只要一粒米大就会使啊。一粒米大甲用起来，啊，然后你手安尼，双手安尼甲搜搜的，搜搜的，再甲拨去你的面面顶，只要一点点，就会使让你感受到讲迄个极致的滑顺，和你的皮肤。其实天底下没有所谓的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呐、啊。你无保养吼，你只要做，你做到保湿，保湿是上重要。皮肤其实就是保湿上重要。你唔免抹侪，你唔免阿要阿要，迄个啥化妆水，阿要精华液，阿要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对的保养品一两罐就够了，一两罐就会使，唔免规个桌顶拢是满满是哦吼。然后。保湿上重要，你只要做到保湿，你嘛会使找回少女的那一种少女般的肌肤。为什么讲现在这罐女儿霜会当这么厉害？因为伊内底啥？伊内底有加入讲美妆界钻石级的成分，伊内底有八生态加六生态，这就是等于在帮你对抗皱纹的神器哦，吼。不管你上在意的抬头纹、额头纹，吼，还是讲咱的。甲白白的有迄眉间纹，遮有两个眉间纹，也是讲咱的鱼尾纹，鱼尾纹较爱笑，较会有啦吼。所以爸爸妈妈有鱼尾纹的表示，你拢做爱笑的吼，无要紧。甚至是讲深深的法令纹啊吼，也是木偶纹，伊拢会当帮你有效的抚平。你只要一粒米大，该做安尼推拿，这样子往上去推拿，慢慢的去推拿，眼袋嘛是同款哦吼，伊就会使帮你有效紧致，啊，佮有收缩。除了这以外，伊阁有添加啥物？添加咱的石榴果的萃取，吼，啊，阁有银耳多糖体、白桑根、玻尿酸，啊，阁有维他命 E， 为美白、保湿，啊，阁有舒缓佮抗老化，一罐全部拢甲你搞定哦。伊真侪爸爸妈妈其实拢私底下拢会问生意讲，针对讲迄眼袋消肿啊，还是讲咱的脸部拉提啊，敢有效？其实这个比例就是专门的为着熟龄者，就是爸爸妈妈，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胶原蛋白会流失嘛，啊，咱就是需要用这种除了讲靠食以外，外在嘛要来保养。来，美丽姐你好，我是心怡。
1: 哎，你好，心怡，我要一组那个女儿霜、
0: 啊。好，没问题。啊，你等一下哈，谢谢你啊哈，
1: 谢谢。謝謝
0: 因为大家拢知影讲，遮个珍贵的生态甲金箔啊，吼，伫个百货公司，这一罐真的是很贵很贵很贵呢。咱甲厂商安尼一直争取到这个夸张的优惠，原本刚一罐都要1900啊，即马是三罐1900，所以这也毋是逐工有诶活动啊，这是为了要回馈支持咱的爸爸妈妈，而且即马阁另外阁有感恩活动，等于你1980买三罐，阁会使等于会使阁扣200块。到六月底就结束了、哦、所以要爱趁这阵哦。你厝的若讲啊，搁有一罐两罐，真正嘛是爱紧动手落，搁加欠一罐啊起来，加欠一撮啊起来啦。所以大家，我即马甲这毋是金箔啊吼，其实毋是真正互你看起来金金尔，它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快速的导入哦吼。来，身体大哥你好。
2: 不要可以走了。
0: 好，就走了哈。好，你把我吹吹哈。好，谢谢大哥哦，哈，你稍等下哦。因为真侪保养品吼，刚开始停留伫你的表皮层尔，然后你抹过半波根本就无吸收啦，白白浪费钱啊。但是这个女儿霜，伊就是利用咱金箔啊强大的迄种导入的能力，帮你的皮肤那袂输开一条高速公路，吼，把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拢，互你深入你的肌肤内底。来，咱的富足妈妈联络啊，哈，这个卡。来，丽珠姐你好，
1: 你好，
0: 来刷卡继续为您服务哦。

来，感谢爸爸妈妈支持和听收，要继续帮我们刷卡，继续考心仪哦，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卡入04233795559，多保持咱唱歌。来，鹿港的美金妈妈给你安排哦，咱这个放射力，我心唔甘，要将那专属票到店来欣赏哦。谢谢宝灿妈妈，谢谢秀珠妈妈，秋莲妈妈，婉珍姐啊、哦，谢谢爱璇，哦、谢谢美琼妈妈，宝爸宝妈，郑妈妈。自然相识，一直到相爱。

大嫂，谢谢张老师、丽雪妈妈、宝赛妈妈、雅欣妈妈、慧厨妈妈、素端妈妈、秀玲姐，好，感谢。谢谢元素奶鱼、丽雪妈妈。

谢谢美智妈妈、美慧厨妈妈、美琼妈妈，谢谢郑妈妈、颜智大哥、富竹妈妈、云顺阿姨，谢谢素清妈妈、郑东大哥、宝菜妈妈、高美姐，谢谢大家。

兄弟姐黄大哥，你平安到厝啊？邱连杰、素端妈妈、富珠妈妈、满丹的郑妈妈、颜之爸爸、丽娟妈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

0: 俊大哥、丽花妈妈、修杰店婆阿仙阿老、申弟大哥、徐小姐、文富爸爸、八成大哥、秋莲姐、惠纯姐、杨妈妈、966的新朋友、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哦。来哟，刷来是咱红山的秋莲姐收点宝的酸点感情。
1: 阿姨，谢谢丽雪妈妈、发成大哥、五富爸爸，谢谢慧珠妈妈、杨妈妈、高梅姐、秋莲妈妈、生弟大哥、盛君大哥、宝山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哦，发成大哥，谢谢爸爸、妈妈、美琼妈妈、郑妈妈、秀凤妈妈，好、哦、谢谢哦。还有郑东大哥啊，你也挂了表哦，谢谢美琼妈妈、慧珠妈妈。

0: 嫂丽璇妈妈，秋天姐收到你的报声了，强力姐王大哥，文富爸爸，树端妈妈，美熊妈妈，月娇妈妈，唐仙姐，国庆哥，新增的美珍姐。
1: 为什么当初的我要来放弃？

0: 铁妈妈，谢谢美琼妈妈、八成大哥、力学妈妈、郑东大哥、郑妈妈、婉珍姐，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感谢感谢，来哦，来，别来看咱的如此如梦了，
1: 来哦，看。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开心
0: 啊，开心！
1: 哎，老师，我在做拄着，那个花仙子，伊带我去拈花惹草，好可爱。
0: 什么？
1: 这趣味？
0: 伊带一个经年期的妇女，带去拈花惹草。
1: 老师根本不是安尼写，刚成年。哦，
0: 刚成年40几年的少女。
2: 你拄着有学着无哈？
1: 有啊。
2: 你都有认看我认真的哦。
1: 有啊。
2: 要不我安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
0: 哎呦，这恐怖啊！两个要冲啥？什么？要不要？哦，愈来愈大啊！
2: 哎呦，
0: 我这是书斋呢，恁两个咋人？我讲这款话哦，老师讲啊，听啊，歹势。
1: 安
0: 怎哦？安怎哦？
1: 你是讲什么话呢？我讲伊生理偌好呢，我一人去叫伊斗三工，你知无？帮忙呢？
2: 对哇，拈花惹草的生活，我娘去。
1: 咱先坐了，先坐
0: 了。你是开哦花店了啦？
2: 对哇。我开了我今天花。所以
0: 讲
2: 我是花仙子，
0: 啊，那是为师误会了哈。因为一般来讲哦，一旦讲到拈花惹草这四字啊，大家讲的意思跟恁在讲的无啥同款。所以你一下听我解说，什么是拈花惹草，还是按哪拈按哪惹哈？怎么拈怎么惹哈？拈花惹草的拈呐，啊，就是按两面哎，我哈哎，写了写，到处留情啊，这。
1: 这是在讲老师嘛？
0: 出主题不？《西厢记》有在讲这个叛将孙飞虎，啊，这是杜撰的啦哈。这无影有这个人啦哈。啊，但是爱着这个崔莺莺，崔莺莺作祟，倾国倾城啊。
1: 哦。
0: 跟小七姐比起来，完全无同款。啊，小七姐是丧家败犬啊，伊这是倾国倾城啊，伊这伊甲西施甲杨贵妃变水，所以哈。孙威武伊就率领一大队人马，甲这个普救寺甲围掉。韩定崔莺莺的老母三更起来，甲交出莺莺，啊，若无我要不是烧作灰乌，所有的灰烧，大家烧死了了。
1: 哦哟，哎呀，那你们要安怎办？你的书在以后可能蛮危险哦，说不定有人也会觊觎我的美貌。
0: 我本来是做跟你讲这句，所以我头前已经讲完了。你甲崔莺莺完全无共款，你讲硬要讲。
2: 哎，说不定是我啊。
1: 哎呦。
0: 停。你都没烦恼，万不如孙威虎呐来到我书斋门口，要爱恁两个其中一个，卖讲两个其中一个，两个我拢交出，啊，两个交出啊。尾啊，崔老夫人只有接受崔莺莺的建议，讲唔管什么人，一旦甲孙威虎拍败，我崔莺莺以身相许。
1: 老师，我嘛赶快的意思，如果有人要用伊的性命来保护我，我一定是以身相许。
0: 那这个人就真的不要命了，就算打退敌人回去也是活不了三天，他停了，停到打呀，不可能活超过三天啊！哈，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姓张的书生啊，伊就想着对策讲，啊，只要有人从这里有这奇怪妙计的信件，交起哦，我镇守边关的好朋友就是白马将军杜克，杜克。这个确就是确定的确，
1: 哦，确确，
0: 啊，这个书生啊，伊就为着要有这个，好，这个有这回乡惠民，愿意帮忙送批，伊就一直讲去啊，惠民你无在，送去到杜克遐，你送去到。
1: 拜托的，即摆伊咩有话紧呢？

0: 安尼，到底有咧啥物送批啊？别别别！
1: 哦，无其实吼，交互我嘛会使哩啊，我会当用杯的杯过啊。
2: 哦，不，你等下讲讲主要讲主要。哦。啊 ，email 啊，用杯哈，哎呀，无想想袂到讲这个惠民，这个回收啊，伊表示讲我是一个勇敢的少年，少年期的回收啊，普救师啊，普救师的这个回收，我做代志专一果决，无像这个县长的属性啊，拢无想我清楚安尼啊，这目一那边目嘞，所以尾啊惠民啊，啊就接下了这个上坡的任务。
1: 我的勇吼，可能刚是少林寺的轻功水上漂，咻咻咻两下跳。
0: 哟，有可能，哎，是讲这运气变哪算啊？较早
2: 无，因为行数，也跟乌鸟讲，乌鸟那边你也行数者，啊，就行尔，这嘛无讲到这呢。但是，拈花惹草就对家讲出来，就意思就讲哦，啊，这个人啊，这个不学无术啦，这目一个，遐目一个，安尼啦哈。
1: 老师，阮是假当正当的拈花惹草。
0: 另外讲，咱那多不是用一半吗？
1: 对啊，
0: 来，咱行，咱过来用好吧。
2: 来，
1: 好。
2: 你坐下。
1: 坐下，
2: 是萱萱。
1: 嘿，
2: 各位老师吼，喜欢龙嫂吼，我生意特别搞，刚好想要买束花送给她。
1: 好，
2: 你帮老师挑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2: 到你那边去挑
1: 哈。没问题，
0: 我也要去。
2: 你要送谁？你要送
0: 我？我可以送。
2: 走，卖惨了。哦，上，
1: 拜拜。
2: 送哪个客兄？
0: 送给自己不行哦，哼，真的是。送给自己是最好的。秀秀，我马上要进来去看花。哎。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拈花惹草是最要不得的。
0: 袂使。哎
1: 呀，尤其是。
0: 袂使哦，被拈花惹草。
1: 路边的
0: 野
1: 花
0: 不要采。采了你就知道。
1: 对
0: 对。
1: 野花哪？野花哪有家花香？对不？
0: 家花香。
1: 对呀，家花。你不
0: 浇花，
1: 家花
0: 啊，家
1: 厝内底绿花，
0: 黑牡丹花呐，
1: 哦，真
0: 诶，啊是带带刺的玫瑰，
1: 带刺，我拢咧讲歌名就对了。好啦，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0: 来彰化美琼妈妈要听德宝的歌曲《男人眼中泪》。
1: 好，来桃园的月娇妈妈所点播的《放开我的手》。
0: 桃园的正东大哥。哀愁本线日本海日本歌曲哦，
1: 还有台中的琼丽姐黄大哥，女人是老虎，点歌。

谢谢美琼妈妈、文富爸爸、郑妈妈、玉明大哥，谢谢慧纯妈妈、静武大哥，谢谢宝爸宝妈、丽雪妈妈、秋爱妈妈、血糖妈妈，谢谢佩仪姐、云美妈妈，好，谢谢，好，那里发晨大哥，谢谢宝灿妈妈，谢谢哦，嘉玲姐，好，谢谢。

秀爱妈妈，丽雪妈妈，玉玲姐，谢谢玉玲妈妈，秀凤妈妈，爱璇，文聪爸爸，张老师，月娇妈妈，八成大哥，素端妈妈，慧楚妈妈，美珍妈妈，谢谢秀琪妈妈，谢谢哦，美琼妈妈，谢谢素端妈妈，谢谢八成大哥，张老师，郑东大哥，

0: 谢月林哥、陈景妈妈、月娇妈妈、丽雪妈妈、玉林妈妈、郑妈妈，谢谢发成大哥、丽雪妈妈、美珍妈妈，感谢大家衷心无念着拍摄，谢谢。
1: 没有，刷来是咱汤月娇妈妈所点播《放开我的手》，歹势，哈你等哈久哦，妈妈辛苦了哦。来，美珍姐、宝钗妈妈、文聪大哥、郑妈妈，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

来欧丽娇姐，美玉妈妈，爱璇妹妹，张老师，兰姐，美琼妈妈，丽璇妈妈，嘉荣哥，华晨大哥，秀玲姐，郑东大哥大嫂，郑妈妈，静武大哥，坤辉同学，

姐、秀琴姐、秀莲姐、新竹的秀兰、秀兰姐、美琼妈妈、嘉义的岳林大哥、最上的惠春姐、台南的秀凤姐、正东大哥大嫂、高美妈妈、月娇妈妈、新竹淑华姐。敬武大哥、方先杰、国庆哥、秀玲姐、高山的玉玲姐、

0: 哎，所来德宝安排这首日本歌曲，头一只音唱哦。哎，哀愁本现日本海。谢谢静武大哥、兰姐、美惠姐、秀凤妈妈、华晨大哥、宝灿妈妈、袁氏阿姨，谢谢丽雪妈妈、玉林妈妈、郑东大哥、秀德的花香哦，秀春妈妈、美惠姐啊，谢谢文聪爸爸、郑妈妈、美琼妈妈、瑞良妈妈，谢谢哈、哦，感谢您的掌声。谢谢秀玲姐、月娇妈妈、爸爸、爸妈、袁氏阿姨、月玲大哥。
1: 峠へ帰るの海鳥たちよ、シベリア

0: 谢谢高美妈妈、高美姐、张老师、素素妈妈、月亮妈妈，谢谢幻心姐、兰姐。
1: 所以你的期待が心に刺さる星屑。

的发成大哥，啊，谢谢丽雪妈妈、杨妈妈、兰姐、秀珠妈妈、元素奶姨、慧珠妈妈，谢谢美琼妈妈，谢谢哦，月林哥，啊，谢谢秀琴妈妈。

一个哀愁本线日本海，谢谢不去的钟声，谢谢。你老虎的帅啊！

李纯洁，板蛋郑妈妈，现堂大哥李真杰。哎呀，你是不是变狼人啊？哟，然后他说敲酒口

0: 之前。之前给，唔知道钓什么尸变的呢，做恐怖的。
1: 最近这社会拢变安尼。
0: 嘿啊，够恐怖的。哦，你讲迄条什么丧尸
1: 烟弹啊，
0: 够恐怖的。
1: 恐怖。
0: 哎，专一挂拢安尼，拢伫遐抓安尼，啊，然后坐伫路的安

0: 怪怪的，
1: 欸，
0: 很
1: 恐怖。
0: 对啊，真正看这，看这不是我哦。嘿，
1: 对。
0: 看这不是表演哦，这是，这是真正有吃体哦，有诶无诶哦。很
1: 恐怖哦，
0: 你是表演尔哦。
1: 伫路上行迹可疑，那
0: 跳，
1: 你开车可能较看无嘛，跳到把伊那安尼跌安尼，安尼跌安尼安尼。
0: 安尼错咧错咧。嘿，
1: 少年的哦，尤其是少年的爱注意，离伊较远的，离伊较远的，真诶哦，真的哈。好来，
0: 好来，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哦哦，哎，什么停？
1: 啊，依婷姐，吼，依婷姐，你在困啊，对不？北投依婷姐，
0: 依婷姐，
1: 伊讲伊拢就早困的，我今日有些得休啊。
0: 玉山姑娘，啾啾啾啾啾啾
1: 啾啾
0: 啾，去困咯。
1: 依婷姐，你去困啊！啊，
0: 哎呦，
1: 你竟然有叫！
0: 哎呦，啊，我丢啥？喉糖五包，
1: 喉糖五包哦，依婷姐。
0: 哎呦，
2: 我无困，我咧看。
0: 真的哦，哎呦，足幸运的呢。
1: 对啊，你钓喉糖五包。
0: 喉糖。
2: 哦，好，
0: 好，谢谢啊。
1: 客服会跟你联络哈。好，拜拜。
0: 哇，赞赞赞。
1: 哎呦，今天继续加红，继续加后边去。
0: 谢谢哦。
1: 伊平常时啊，他伊今日有甲我讲，伊拢九点多，大概九点多。
0: 哦，安尼就知伊到底今日钓奖。
1: 太厉害了，
0: 跟著後面去了，
1: 好運跟著你。
0: 對，沒錯。
1: 啊，頭次就講到那個，我那頭說那個喪屍煙彈的，那真的，欸，前幾天也在園林啊，園林就是，一動在那個紅綠燈開車，動在紅綠燈，啊，在那開的駕駛座，啊，不知道在那在創啥，就是這樣嘟嘟嘟，啊，一個人在後面騎，都要來錄影，說，少年的，你現在是在創啥？對啊，他你是不是有喝酒？伊讲无，你是不是有食毒哦？伊话讲无，但是就是心机拢足可疑的。
0: 拢怪怪。
1: 啊，家讲你等，你等我报警，伊就随走。
0: 走伊啊，一定是走伊啊。
1: 系啊，
0: 像人讲讲吼，伊
1: 为阿爹。其实我甲你讲，其实咱嘛唔好想过直接当伊的面讲要报警。
0: 卖。
1: 其实有当时啊，一点用。
0: 失去利滴啊。
1: 系啊，伊啊，甲你。做出伤害的事情，
0: 对啊，
1: 对，其实是
0: 要保护家己，
1: 直接你就直接报警，唔免让伊知，
0: 好啊，
1: 对啊，因为其实迄个大哥嘛是见义勇为啦，惊讲伊啊开
0: 伤害着别人，
1: 嘿，伊开酒楼去伤害着别人，
0: 对，
1: 对对对，
0: 反正吼就是看到这爱远离他们就对了，
1: 你要先保护家己啦，先保护家己，
0: 好，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两点钟的陪伴，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
0: 来哦，报电话大家哦。
1: 德宝的电话，
0: 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买在家内吼，爸爸妈妈搞恁支持一下吼，这个吼，这个上尾旁吼，当然吼，这个要做的这个。较辛苦一丝啊，哦，爱比别人搁较努力，哦，啊，所以讲吼，有今仔日若有讲看了解伊的吼，真正拢甲阮锁定，哦，锁定十点哦到十二点，真个啊，因为希望讲大家会当吼安尼甲阮收看，甲阮拍波啊，其实阮会感觉足欢喜的，真的是很开心哦，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
0: 哎呦，依林，哎，心仪，
1: 心仪的电话，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0914182838。三八啊，然后要甲爸爸妈妈讲，后日要开会啊，
0: 系啊，
1: 要开会，唔知要讲啥，
0: 唔知是阮做了，
1: 好恐怖，
0: 无好啊，是安那，
1: 唔知我会惊，
0: 就惊这消息。
1: 爸爸妈妈需要恁讲听哦，吼，
0: 收
1: 听，那到时听，吼，大家明天见，拜拜。

0: 嘿，阿伯，阿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1: 管我吼，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0: 好，哎，记得按号哦。
1: 阿伯，甲我讲按号，啊是免管啊。啊，我甲你讲，我想到啦。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0: 阿伯，你是在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我多。来，阿伯啊，你是零零七，我叫人叫做零零七，啊，都会当领钱啊。哦，我无用哦。
1: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骗我呢。哦，这边啊领无钱哦，全都去我梦里啊，无了事啊。零零七，我都是零零七啦。

0: 大家好，我是陈昭伟，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现在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得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

0: 打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号，隔等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哈。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也是感谢我们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不用赶紧就一定说，你看喜欢的东西才买，不是说叫你一次买很多，只是说这两个月的时间，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在买东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对了，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可以使用，这样了解意思了，所以请大家这个多多支持。
2: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3: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我擦好几年了耶！
3: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4: 是不长黑斑。
3: 哎呦，这么厉害！
4: 我快七十岁了耶。
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0: 淑金阿姨，
5: 哎
0: 哎，我几年啊？
5: 哦，我这几年，
0: 我这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5: 对，过年八十五啦。
0: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5: 真好啊，
0: 真好哦。系
5: 啊，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0: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5: 系啊
0: 系啊。谢谢啦，要一组。
5: 好，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
6: 一组
0: 一组，你有用过无？
6: 有啊，我用过，未歹。
0: 哦，用未歹哦。
7: 你咪知了，你又算是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7: 我你每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0: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对对。
0: 这
7: 组哦，我用这几多组真好用，
0: 真正好用对不？
7: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只做一罐这呢。
0: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真少好诶。
0: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侪年，从今年起咧，物件我逐项都有用。
0: 安尼哦，
7: 真诶，皮肤粗好粗哦，今麦偌油诶，
0: 油油对不对？
7: 吼，今日嘛加足肉诶。
0: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7: 皮肤
0: 好、哦，你朋友较大，嗯，
7: 阿伯你好啊，
0: 哎，真正金骨金骨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8: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一组，
0: 哦，
8: 袂歹，
0: 真正，
8: 袂歹，
7: 我今年六十嘛，
0: 六十啊，
7: 我等下用一组了，人讲我才剩五十，
0: 真的假？
7: 嘿，哦，
0: 厉害哦，
7: 哦，因为我就迄班吼，哎，唔只有阿只伯了，学几组，阿人家问讲我是咪做啥做啥无啊，靠包包不改，两个阿吹着我翻。
8: 价
0: 钱都无，
8: 哎，啊，个个保足保湿诶，
0: 啊，足保湿诶，
8: 哎，足好用诶，老人啊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0: 真正下下叫。
8: 今仔日到加头装，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0: 安尼吼，是吼，
8: 真经诶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0: 啊，
8: 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尔。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0: 用七年啊，用七年。
8: 今年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0: 我知。
8: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0: 好。
8: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精华液啊。
0: 好。
8: 啊，搁迄粉底啊。
0: 安尼吼。
8: 我规套拢是。啊，我从七年前到即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0: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8: 无，拢无。
0: 哦，真厉害。
8: 三十公斤嘛无了纹，人嘛无了。
0: 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诶，以前诶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更加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的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个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

短时间我不介绍嘛，哦，短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起码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起码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一是规年冬天都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装这卖拢未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不愿意投资在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随在你，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跟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俗啊，够好用哦，啊，让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够减退钱哦，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跟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正义平也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让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买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迄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这款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来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怎吼恁，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唔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才侪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甲刷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未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啊，佫咧观望，吼，或者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给你看，看到金箔啊不？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几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整个皮肤的那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色底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乌到乌鬼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呢，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晚洗面洗完了，用这条、個、这几条拖刀安尼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富勒烯，
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

0: 钻那个的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之后，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肽、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更依赖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的，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的，感觉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抹咧，真贵。这一罐我咧抹起，我抹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买别贵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是做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哈。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去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付钱哈，080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哦，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00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再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2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电话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喂，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一组，好，那七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3: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阿这。
2: 我爱两组
0: 啦，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
4: 一组，
0: 来51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一组，
0: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妹妹一组。
3: 喂，
0: 1妹妹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啦，你好秀智姐妹一组。
3: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要要一组？阿金姐，
5: 好，
0: 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春英姐，你要要一组？好，来59线，来秀凤姐，你要一组？
6: 阿当去啦。
0: 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啊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袂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吼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7: 喂，
0: 林大哥，一组。
7: 一组。
0: 来，88线，我接落去，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6: 一组
0: 来，好，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8: 喂。
0: 一组是吧？
8: 喂。

0: 嘉莹啦。
1: 哦，
0: 哎，要一组。
1: 啊，对对。
0: 对，一组啦，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嗯。好，来我的七爪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嗯。来来，七爪三爪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来来，这个丁卡啊，来淑珍姐你好。嗯。一组。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

0: 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较认真搞咧。哦，乔兰你好，
1: 你好，
0: 子忠，好来来来，六十七线，你要下姐慧贤来，我叫乔兰，哎、欸，叫苏玲姐。慧贤啊，巧兰，巧兰来，来巧兰下姐来，65线来，哎，苏玲，你好，苏玲，
2: 好，中规波，中规波，
0: 拍死，已经做认真叫，啊，这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中，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另外改，你好，宝珠姐，一中，来我3线，一中来，你好，云水大哥，一中对吧？来我4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来金城大哥。
3: 喂，
0: 一中，
3: 哎、欸，
0: 55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中，
3: 哎、
0: 欸，来56线，你要不要少声啦？你要你要不要一中？来57线一中啦，你要来旺山，你要旺山，旺山，
2: 我要一中。
0: 一中来58线一中啦，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中，金杯，
3: 好、
0: 喔、来好来60线来，你要来这管英姐啊，你要
3: 一中，
0: 好来59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中，
3: 哎，
0: 好来51线一中啦，你要粉红，你要不要一中就？粉红要一组，八啊九线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着。好来88线，你要来桂林要一组着。好来87线，哎，电话要行到有我接到的啦。平松你要要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个夏姐来，子宇要一组。
3: 哎，
0: 85线来，金粉你要要一组。好是83线来，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3: 哦，
0: 80线
3: 我要低了，来
0: 80线现在秋香一组。喂。但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哦。
4: 啊，
0: 文田大哥，
4: 哎，一组对啦。
0: 喂，你好，来丽梦姐你好。
5: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6: 喂。
0: 一组哦。哎。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哦。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7: 哎呀。
0: 哎，一组哦。
7: 嘿。
0: 好，来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哦。
7: 嘿。
0: 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8: 哎。
0: 一组哦。
8: 有。
0: 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阿这。
9: 我爱两组，
0: 两组啦，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六，一组，来来，51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0: 哎，一组，
0: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分一组，
11: 喂，
0: 1分一组是吧？
11: 来
0: 53线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11: 哎，
0: 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要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春英姐，你要要一组？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12: 啊，当起
0: 啦。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0，这么贵，人家你也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袂讲的，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法度。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哎，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吼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13: 哎，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4: 喂，
0: 林大哥，一组。
14: 一组。
0: 来，88线，我接瑞星，接来财妹，你好，财妹。
15: 一组
0: 来，好，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16: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16: 喂。
0: 哎，我加赢啦。
16: 哦。
0: 哎，要一组。
16: 啊，对。

0: 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会记得哦，每礼拜的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现场的哦，全国现场的节目 ，live 的节目。
1: 是的，来，
0: 嗯，安怎？
1: 我甲你介绍一下，啊，伫我边啊，即个穿较乌噜噜，即个就是咱的伯乐，伯乐哥，
0: 巴拉巴拉，我是白队啊。
1: 你红队呢？
0: 我红队啊。
1: 你拢穿乌噜噜的
0: 啊？我来队伍，来队伍红的。
1: 安尼吼，
0: 啊我。啊你是白队
1: 我白队
0: 白队穿红的
1: 我有唱一点白的啦
0: 安尼呢
1: 嘿穿伫内底
0: 内底我无
1: 穿伫内底啦无方便我大家看
0: 即个叫做苏静
1: 吼大家
0: 看是咱讲的正妹
1: 正妹啦啊那周深有地位
0: 嘿
1: 我是
0: 啊那
1: 老乔啦啊即个是足型的老师啊
0: 假包小人的张足型足型足型足型的
1: 啊但是实在是假包型
0: 大家那英英都来报名唱红白交流战安尼好唔
1: 好
0: 欢迎吼全国各大机关团体啊种歌唱班啊是讲做里长的里长兵

0: 嘛，听我带队来，你长辈也无一定爱唱歌，你卖硬唱，我袂晓唱，袂会使卖唱，我带队就好啊哦哦，啊带五首歌吼，啊咱这是 PK 人气的，唱歌的时候开始唱。五分钟久，五分钟久，只要观众吼拍零三零三这个啊零四三零四
1: 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嘿，这支电话掌声鼓励来投票，最后啊趣味性的啦吼，咱看多一堆吼，这个拍破的较侪，咱就送伊精美的纪念品
1: 哦。对，哎，其实很棒嘞，这是吼爱唱歌的人的一个舞台，
0: 是啊，
1: 所以呢爱唱歌你阿爸这个舞台，因为头前真正这是。很大规格，咱这个舞台有够好诶，
0: 所有
1: 来这艺人嘛拢伫遮，都是在这个舞台吼唱歌啊，灯光美，气氛加音乐够好。
0: 你看卖，你去卡拉 OK 唱歌，敢遐侪人咧看，敢遐侪人咧拍谱啊？
1: 无哦，
0: 上界重要诶，
1: 是，
0: 你敢唔免开钱，投币是一个一点嘛，十块二十块。
1: 哎呦，爱钱诶，
0: 对啊，
1: 来咱这免钱咧，搁送物件咧，
0: 免钱，搁甲你咧灯光美气氛加，你卡拉 OK 敢有只两百平舞台互你唱？无，对不对？
1: 无，对，所以吼，一定爱来咱这。报名，你来报名，好、哦，欢迎组队报名。
0: 嗯、是，好、哦，记得哦，大力119全国联评119，卖个问啊，讲阮屏东也是119，阮台南嘛是119，台澎金马都是119，MOD 332，哦，啊，阮老迄个。四点到六点，够人家中视精彩台，吼、哦，无第四台，无 MOD， 你听我看迄个飞来信无线台，第四台甲第三台中视经典台拢中午，啊哪个拢无？你甲恁朋友讲，拍 Google 吼，大力直播，网络的哦。你出国嘛，听我看啦。
1: 哦，是，刚刚到你只要网络哦，所以拢会当看到现场直播的节目哈。
0: 是，总共九人是无孔不入的
1: 哈。哎，是啊。
0: 是，好，来，咱邀请两队的队长上台，
1: 来欢迎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0: 来哦，
1: 上来。
0: 我这边红队的哈。
1: 好来，
0: 来来来，
1: 啊，白队站在外边啊。
0: 来来来来，
1: 哎，从我后面。
0: 好，红队队长自我介绍一下，咱这队是。
2: 大家好，我是善缘泽善公益会馆的。队长
0: 是
1: 哦，
2: 戴素素，
0: 嗯，这善缘折善，
1: 不是啦，这是食菜吗？
2: 哦，不是，
1: 哦，
2: 我是公益会馆是做善事的，
1: 哦，做善事对吧？
0: 我是讲这个折善是特工在凹凹那个扇子，折扇子，
2: 折善是三点水折水折，大家都是
0: 恩泽，
2: 对的，
0: 恩泽了，对了，真正袂歹，啊，咱拢去对对做公益，
2: 做公益哦，都有啦，
0: 公益路呀。
1: 这公益要足快啦，唔呐，公益路啊，尔啦。
0: 啊不，讲者，反正因兜有，因兜遐
1: 有要帮忙的。
0: 老人院
2: 啊，
0: 嘿，啊过来。
2: 孤儿院啊。
0: 孤儿院，嗯。
2: 这都可以。
0: 啊过来，够无？
2: 有啦，
1: 就是你足快呀，做袂起啊，你。
2: 公庙
1: 啊。哎呀。
0: 啊。
1: 孤儿院，啊个什么老人院，
2: 老人院，
1: 嘿呀，还真多呢。
2: 公庙啊。
1: 公庙嘛有呢，哦。
0: 啊，阮遐有。一间迄个讨人厌，敢会使？
2: 讨人厌嘛是会使啊，
0: 嘛是会使的哦。迄讨人厌你嘛要去就对了哈。做公益不得分大，
1: 对，袂使有分别心呐。
0: 是啦，
1: 对不？
2: 对。
0: 啊，你拢叫唱爽就对了，还是安怎？
2: 赶紧赶快来遮唱爽，
0: 哈哈哈哈哈，欢喜的。啊，你家己是有灯光音响哦？
2: 有啊。
0: 哎呦，家己传的哦。
2: 嘿。
0: 哦，高干呢啦！
2: 爬架呢，就做光的啊！
0: 哎呦，高干呢是用手机开手电筒啊呢吼！好啦，反正做公益迄份心上重要吼，大趴细趴拢是同款啦，欢喜就好。好，阿兰咱这排队吼，哎，主我
3: 主持人，然后最帅的那个伯乐哥，还有电视机前的亲朋好友，大家午安。我是白队徐彩莹，然后是陆河爱唱队的队长。
0: 哦，
3: 大家好。
0: 到底有多爱唱呢？虽然哭嘛唱，变数嘛唱，嘿，有机会就要甲唱。
3: 对，
0: 然后迄个警察查来开洋单，伊嘛咧唱。
3: 安尼就变开单啊？
0: 无，安尼呢？哦，对啦。有一次叫我抓下来，他就唱等一个呢，搁等一个呢，啊好啦好啦，紧嘞紧嘞，紧过紧过。
1: 是啊，警察是你，哦，你冒充啊，无你哪样了解？
0: 我是讲，哎，歹势，我现场录影爱赶时间，讲
1: 好，
0: 赶时间，我开快一点了。随和你，你先走，我寄到你家宅配。单到付款就好啊，哈，今嘛服务真好，交通对毛，咱来服务了哈，

0: 你无炸钱，无炸现金，你电话甲地址留咧，伊叫乌鸟去恁兜收钱安
1: 尼。我呢，爱家己去立钱诶，连手续费嘛爱家己出。
0: 我这算大户啊，常常咧开啊，开到尾啊，伊我呢有一个会员啊。
1: 哎，拜托诶，警察，安尼我知影，我连讲我就直接开乐歌音。大户嘛，哎呀，你就除了甲我立立卖就好啊。
0: 我算 VIP 啦，
1: 嘿啦，
0: 发单诶 VIP 啦，好啦好啦。
1: 好
0: 好好，来，安尼就
1: 爱唱队，
0: 爱唱队，嘿呀，啊，相要对，都是对月星，
1: 同大家嘛拢红队
0: 星，安尼啊，好，来来，红队太都代表要来，
2: 安尼代表，赖振宏，
0: 赖振宏吼，要唱什么歌？
2: 来，
0: 无啦，等你啦，你莫紧张啦，
1: 哎啦，啊袂咧，
0: 好，你嘛唔知了对
2: 啦，英语啦，我袂晓念，
1: 好啦
0: ，Can take my eyes up you， 哎呦呵，来，好先个出英语歌哦，哦，这真正水准真高哦，来哦，掌声，卡点咧，好，04233808，
1: 0303，五分钟的时间，你电话卡入来，龙胜红队的，
0: 好，来，好先个出来去。

0: 不啦，我去我去出去咩咩行出来，你知道？
1: 吃完饭要吃水果哦，怎么啦？
2: 我老伯伯注意点，我讲一下 baby baby baby，
0: 一来行诶，嘿，这巴拉是吼，这维他命 C 足管诶，而且零脂肪、零热量吼，够高鲜诶，对吗？但是尽量忌卖食，诶，
2: 巴拉忌袂当，
0: 食巴拉放轻忌我，爱注意哈。哦，诶，唱英语呢？哦，诶，哦，
2: 人家是歌唱老师呢。
0: Are you sure？
2: Yes.
0: English teacher?
2: No.
0: Sing a song teacher?
2: Yes.
1: 嗯啊，声音 teacher. 啊，
0: 声音的 teacher， 专门在教他的学员怎么样声音。巴拉巴
1: 拉啊！以后会改酸呀，
0: 酸呀，酸呀，都爱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像个
1: 酸呀，
0: 酸
1: 呀，
2: 上上起酸呀。
0: 所以我在芒果王子啊，
2: 芒果王子，
0: 所谓的杨哲
2: 嘛，杨哲，
1: 对对对，
0: 哎呀，按了芒果公主的乔佑啊，
2: 乔佑，
0: 啊，芒果本人都是一啊，
1: 巴拉先生，哎呀，
0: 对啊对啊，这个是真正变精啦，
2: 哎呀，变精啊，
0: 人讲人若说精不会生菜龟，
2: 是，
0: 你吃巴拉会生酸呀，这嘛奇怪，
1: 时代的，
2: 安尼较好，
0: 安啦，
2: 因为巴拉较俗较好种嘛，酸也较贵。
0: 真的吗？
2: 啊，山也较贵啊！啊，迄食芭乐生山啊，我感觉我较好，我较
0: 介。你讲迄种像我这种台湾土芭乐，红心的，嘿，台湾土芭乐，凊彩鸟啊，加咧，迄个残花根在直接放晒了，伊就不是长出来，散发的，嘿。
1: 放生种子啊，
0: 嘿啊。
2: 安尼你爱改名？
0: 安怎改啥？
2: 啊，因为你的芭乐四界放，无怪拢袂当休困。
0: 我不咧放精哦，我是放该放的物件尔哈，有机的。哎，连放出来嘛是有机，人起咧食饭，你讲的什么？放的
2: 对。哎，那不是你讲的嘛？就把它放进去，你先开始。
0: 啊，你跟邮票咧，够五分钟的。
1: 你若要跟投票，我是红队第一号。
0: 系啊，
1: 投着我，我就奖品好摕啊！谢谢。
0: 对啊，啊，你有宣传无啦？
2: 你敢有嘿啊？
1: 我
2: 有。
1: 行啊，安尼啦。
2: 你还行啊？
0: 有啊，有宣传无啦？
2: 哎，你爱昭告天下啦，连书嘛爱铺啊。
0: 真正有宣传吗？
1: 有啊，
0: 都是来。
1: 大力电视啊，
0: 都是频道没？
1: 都是频道119
2: 啊，119，不啦
0: ，MOD
1: 332，
0: 哎，我跟你讲，我今日咪讲了唔对，啊，那是迄个吼，你的连迄个手机直播买上，
1: 手机直播买上，
0: 哎呀，哦，你嘛是老师的对，
2: 对他也是歌唱老师啊，啊，
0: 你两个算敌人了
2: 哈，没有，没有，他在台中啊，我们是好朋友，
1: 不同地区的，
2: 对啊，不同地区啊，
1: 以前就是好朋友，
2: 对啊，以前就好朋友，
0: 没有，
2: 比赛比久了嘛是好朋友，
1: 对啊，没错，
0: 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
2: 我们不会这样哦，
0: 人前就下毒手了，
2: 没。没有都没有，
1: 无工作了，
2: 做好诶啊，无工作诶啊，
1: 少年做诶，我老伙
0: 诶，
1: 对
2: 啊，系啊，
0: 老伙要较有钱啊，吼，迄种一对一诶，对啊，
2: 你冇来哦，
1: 冇来袂使，
2: 你冇来哦，你冇学白讲哦，
0: 一对一，
2: 等下出代志哦，
0: 一对一就讲一加一冇，一加一冇咧，其他拢不咧一对一诶啦，诶啦 ，VIP 诶啦，对啊，
2: 对啊，无等下出代志哦，
0: 一冇啊，你讲你冇要唱无？
1: 有啊有啊，
2: 我等下买要唱，我等下再甲你讲多几个一冇，
0: 我惊
2: 一冇做辣诶啦，
0: 安尼哦，
2: 系啊，我你不要看我拢紧包包起来。
0: 哈呢啊！
2: 系啊，因某话辣的呢。
0: 辣，干哪啥？你看赖老师一个，把这灰啊，穿个是书。
2: 哎，我两个衫干哪有搭
0: 吼？啊，我估计你两个主持过来边
1: 穿好了。你去边休困。
0: 对啊，
1: 好了，
0: 无静无静。好了，来家就是欢喜就好，
2: 开心就好了啦。
0: 以歌会友，
2: 没有很多人很紧张啊。想讲来家唔特别搞访问啥？
0: 安尼啊！
2: 我还想要甲问讲，老师，恁在那边访问啥？我讲我嘛唔知要访问啥，因为我拢乌白讲啊。
0: 你真讲的呢？
2: 无台词是变哪讲？
0: 你无。你若唔知影要安怎讲，你就帮我两个讲就好啊！我惊讲个过过头，
2: 哎，讲了，敢若有较过头去？
0: 系啊，反正咱甲伊讲个时阵会断嘛，但是咱两个讲袂断啊。
2: 系啊，唔是是惊甲伊晾在旁边呐，你会足尴尬不？
1: 袂啊袂啊，
2: 不会啦，
1: 我感觉袂用，就温暖
2: 诶。哎，你刚才唱英文歌好好听呢。
0: 系啊，
2: 对啊，
0: 好像阿东啊，
1: 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唱英文歌
0: 哦。啊，
2: 你所以你较早是伫pub咧唱歌吗？
1: 哎，没有了，
2: 没有。
0: 怕不得听歌，
1: 国小的开始
2: 听。你都听英语歌的对吗？
1: 长大的，
0: 我只会一首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English song，
1: 这条歌
2: 这不是英文歌啊，
1: 这是
2: 一比呀呀，
1: 这是咱台湾一种
2: 国语歌，
1: 鲁拉拉，
0: 鲁拉拉，不啦，
2: 一比呀呀，
0: 一比呀呀啦，这世界名曲啊，你去 Google 者。有各种版本，拢是一比呀呀，
2: 一比呀呀都唔是一呀。
0: 好啦，时间上长啊，你来你讲，你讲，那唔知咩讲
2: 先。好啦好啦，
1: 谢
2: 谢
0: 谢谢
2: 谢谢，我们来了。
0: 所以放心，免惊无话讲，教我两物讲甲讲未

0: 做好，来刷来去，恁队的。
1: 哎、欸，白队、我们陆河爱唱队，
0: 是
1: 我们的林玉梅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袂当阁回头。
0: 是的。
1: 电话紧甲咱卡起来，控诉2338，控三控三，
0: 五分钟
1: 的时间哦。
0: 来，我先甲吃来去哦。

0: 这是多谢老师教，那遐敖唱啊！这是多谢老师教。
1: 苏静老师。
0: 苏静哦，恁老师嘛，拄好改共名哦。
2: 就是啊，本人名，但是我本人啦。
0: 哦，本人。

0: 哦，无怪安尼一直学落安尼。无啦，
1: 我拄仔讲，我已经来敲电话去。
0: 哎呀，对啊，甲你，甲我甲你掌声鼓励。
1: 那我有掌声鼓励。
0: 啊，我徛中立的，我徛中立的。
1: 我较等下甲爷爷电话来投票。
0: 安尼对对，我呢对也歹势。
1: 歹势安尼样。
0: 啊，你去伊个学唱歌学偌久啊？
2: 哦，四五年有啊、哦。
0: 四五年、哦、
2: 啊，
0: 有什么心得不、
2: 哦？有啊，老师教学很认真。
0: 除了这以外，有什么心得不、哦？
2: 心得、哦，
1: 心得我来讲
0: 啊。哎呀，你讲。
1: 我来讲，上重要是啥物哦？
0: 安娜。
1: 人伫阮这歌唱班内底找到真爱。
0: 哎呦。
1: 有得男朋友哦。
0: 真的哦。
1: 对，真的两个人都是初恋第一次，两、个都是第一次
0: 吼、哦。啊，是相。
1: 就感动的啊。
0: 相形出轨，初恋。
1: 相形出轨呀。是男生吧？
0: 伊伫遮，你爱讲男生对无？你品主问
1: 题。没有，真正是男生呐、啊啊，男生对无？
2: 对，
1: 嘿，男生家己学的啊。
0: 安尼哦。
1: 你敢知影？男生想那家己学，伊讲伊头一遍来歌唱班的时阵，听到伊的声音，你知道？
0: 是安怎？
1: 伊同啊，讲伊同啊，捡伊的声音袂去。
0: 哦。
1: 规个人捡伊的声袂去啊。
0: 大概频率啦吼。
1: 对。
0: 迄、那个气会痛一下。
1: 对，吼、哦，我同啊同啊。哦当我爱着伊，杀掉安尼呢？
0: 安尼哦，
1: 真的。
0: 啊，尾也是去对，都是跟迄个庙看，去杀掉去。有好去无？啊，无
2: 啦，
0: 啊无好啊啊！喂，杀到即
1: 摆，才
0: 相中了。
1: 有啦，爱的很爱啦。
0: 安尼哦，
1: 嘿啦，人准备要结婚啊。
0: 安尼哦，
1: 嘿啦。
0: 我先甲你恭喜哈，尽量莫安排拜六时啊，迄落。
1: 啊，无安排拜六时啊，是上
0: 位。我拜六时爱主持啊。
1: 啊，无就礼拜安尼，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尽量。啊，上重要无紧，其实你若无来，红包来就好啊。
0: 重点我这阵时咧，重情重义，我人会搞红包无包。
1: 哎嘛，无紧啦，来主持嘛，足好个对无？迄偌大个民主呢？
0: 莫安尼讲啦，好，谢谢你哈。
1: 好，谢谢，
2: 谢谢。
0: 感谢感谢哈，好来阿叔来去换阮红队的啦哈。
1: 好来，
0: 阮这阵经常在做公益的，
1: 好
0: 来这个蔡彩金啊，
1: 蔡彩珍
0: 哦，蔡彩我讲台语啊，迄个是台语叫做金啊。
1: 你还没国语，还没台语，安尼大家人会听无？
0: 我要照顾台语人，要照顾国语人，大家。好啦，蔡彩珍对，而且雕啊刀。
1: 刀马旦，
0: 不是刁马旦
1: 刀啦，刀马。
0: 好啦，刀马旦台语也会。
1: 阿姐吼，投票专线，赶快爱卡哦，04-2338-0303，五分钟的时间，
0: 拢算伊的，
1: 拢算红队的，
0: 好，
1: 来来来，电话给他卡起来。

0: 好难搞噶安尼啊！
1: 哎呦，
0: 这你较早是伫咧夜大班啊，咧
1: 我以前是在华视当演员。
0: 哎呦，
1: 现在我是演古装的。
0: 哎呦，真的！
1: 长江一号，
2: 长江
1: 一
0: 号，太厉害！
1: 你这么年轻，可不知道了。那时候，我们
0: 你安尼讲，你安尼讲就真
1: 正。少年可能不知
2: 呀。
0: 长江一号，
2: 我敢知啊，迄个啥物？
1: 那个周兰写的，
2: 那个香港的那个。
0: 长江七号。
2: 长江七号。
1: 是那个魏子云
0: 你知道
2: 是哦，魏子云我都知道，
1: 周亚芳，
2: 因为魏子云后边个出来啊，伊冇咧公格，唔知咧公格啥物喎，啥物啊呢有无？
0: 能 Q 能 Q，
2: 丢丢丢丢丢，
1: 是我老师啦，
2: 伊是恁老师哦，
1: 伊是我老师，
2: 哎呦，原来是恁老师呢，
1: 挑选呢，
0: 安尼哦，
1: 伊挑去甄选的时候，他挑到我，
0: 哎呦，
2: 哎，你较水，
1: 很荣幸，
2: 因为你较水啦，
1: 不，
0: 你安尼讲的是老师好笑，不，哎，你就怎样讲
2: 嘿？冇见魏子云冇来，不要紧，你看。大家人拢准备唔拜呀？老师有来吗？
1: 老师自己淡水啦，
2: 淡水哦，学伊咧练功夫。
0: 你讲较清楚，老师干你，老师。
1: 北部啦。
0: 嘿啦，你讲我清楚啦，你咧北部啦，南溪，
2: 会误会啦。
1: 要坐飞机啊？
0: 嘿啦，
2: 你台淡水哦，你阿要坐飞机啦？从
1: 台中坐飞机，
2: 坐高铁啊你啊？
0: 啊，你敢不知我老师是啥？
1: 恁老师哦，巴赖。老师一定是巴拉的劲啊，赶快来啊！
2: 巴拉秋，巴拉秋在生巴拉嘛。
0: 我老师是张宗颖啊，最型的。
2: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那个啥赖老师因某啦。
0: 安尼哦，嘿
2: 啦。
0: 哎呦，赖着不敢走
1: 了。一对一啦，
2: 你看一对一啦，
0: 完败完嘞。
2: 一对一对干，
1: 我们都是
2: 凌晨定起的嘛，
0: 晚上才有在对，
2: 完败完嘞，
1: 晚上才有空一对一。
0: 哎，
1: 平常都跟别人一对一。
2: 安尼。
0: 哦，哎，一些身段，哦，应该有那个基本的底子哦。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学跳舞的。
0: 哦，
1: 年轻的时候
2: 啦，
0: 哎，
1: 学民族舞蹈。
0: 民族舞蹈。
1: 还有，哎，那个什么，这么。

0: 这个怎么这是什么舞？
1: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呢。你学的，你问我也不知道。年轻的小
0: 时候啊，竹竿舞，
2: 竹竿舞，
1: 竹竿舞哦，
0: 竹竿舞。
2: 其实他都啊，那个赖老师在请的时候，一直在说哒啦哒啦
1: 哒啦
2: 哒啦哒啦哒啦啦
1: 啦啦。哎呀，你还没出来哈？啊，都还在冲一条
0: 哇！天杀，没有出来，我敲门哩。
1: 安尼哦，
0: 我呢？
2: 不要紧啦，
0: 怪怪吗？
2: 未怪啦。
1: 没啊，
2: 你出来，好人知讲，恁做嘛都是音乐，知啊？哈，卖伊拉假笑。
1: 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不一样。一出英语歌嘛，你请在高中，把台湾的那样把它带进去嘛。
0: 我都没有想到。
1: 对，你看吧，
2: 这是穿越剧的一个。
1: 对啊，
0: 哎呀，
1: 看恁那这些人嘛是拢安尼啊，唱英文歌，然后。中国的中国风啊，
0: 哦、欸，这个也是一种，
1: 对，你应该要加入，
0: 对啊，
2: 好，
1: 好，刚才那首歌好震撼、
2: 哦，是的，
1: 对吧、
0: 啊？我老公教我两次，
1: 哎，啊，那样，
0: 还有
2: 什么两次？
1: 两次，
0: 两次
1: 教你唱就对了，
0: 唱两次，
1: 哦，啊，你会唱吗？
0: 就是两次，今天就来唱了，
2: 哎呦。
1: 我是说刚刚这一首呀，
0: 哎呦，就献给你们了，
1: 哎呦，
0: 唱两次就来献给你们了。
1: 啊，你第一次就献给老公啊，
0: 对，
1: 是献给我们。
2: 好了，继续，哎，这个让你们这一次能够长长久久。
1: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
2: 谢谢，谢谢，好，感谢。来，哇，你们排队。
1: 哎，我们排队。那个，我们这个陆河爱唱队，我们的队长徐才盈，带来就是好听的歌曲《离别雨》。电话继续卡起来，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五分钟的时间哦。

0: 这队队长啦，
1: 队长啦，
0: 嘿，阿姨咧卖衫，
1: 哎呦，真正，
0: 所以你看伊的穿着哦，
1: 一个看了知啊，
0: 系啊，
1: 今天应该是家己咧卖啦，
2: 大姐，谢
1: 谢，自己在卖的衣服嘛，
0: 对。
1: 你讲话要拿麦克风
2: 啊、哦，都是自己的，
0: 对啊，
1: 他、哎、是自己，你先看说哪几件你比较喜欢，那请他啊送到你们这里来卖，哦、还是
2: 都是那个韩国的，
1: 对，
2: 那也有就是对岸的都有。
1: 对，我的意思是说，进货的标准是你说啊，我要这一款、这一款、这一款，然后他才进，还是厂商我管你规配合你，不管你、
2: 哦、没有没有，我都选过的
1: 哦，
2: 进来的我不喜欢，
1: 对呀、啊，
2: 都是挑自己喜欢的，啊、然后客人我的客人大概他们需求的是什么？
1: 对呀、啊，当然自己都不喜欢，你怎么推荐、啊？今天好款好款、啊，请问拍款那个。
2: 我大概都是自己、
1: 啊、
2: 自己先穿拍啦。
1: 对啊，你知道我母我较早，我去菜市啊咧，哎呀，一顿来买领衫足欢喜的。伊讲吼，迄小姐甲讲，我无大裤啦，我敢大这个肩啦，其实我无大裤啦。伊敢大这腰呢，其实伊无大裤，伊人规个拢
0: 是瘦的，人瘦的，
1: 所以真正穿来足好看。
0: 安尼哦，
1: 嘿啊，你敢会安尼？
2: 我是比较不太会讲虚伪的话的，
1: 对，
2: 啊、要不然跟他介绍比较适合他的。
1: 碰到这种你会怎么说？说西光波的五块大高修卡，你不要来
2: 说这样有很有福气呀、
1: 啊。啊，有
2: 哦，人家有的人想要增胖都还真不怕。
1: 哎呀、啊，哦，真正恁高干呢。
0: 所以啊，就是哦，你穿起来有够好气的贵妇。
1: 对啦，讲好气，卖讲伊无大高啦，太凶悍嘛吼。
0: 系啦，
1: 有分量啦，穿起来大班啦。
0: 对啦，
1: 哦、对好啦，我再跟我母啊讲一下哈。好啦，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欸、谢谢，
1: 嘛是要心意啊，对啊，嘛是要真诚啊，心意价最低啦。
0: 对啦，
1: 来，叫我玩红队
0: 啊，玩你红队。
1: 好，来余文琴啊、哦，要来唱咧好听的歌叫《酒如梦》。来，
0: 还有投票专线04233803003，五分钟的时间，
1: 五分钟咯。
2: 文琴今天带来演唱的是《酒女梦》，酒女梦。

0: 我敬业的，你看嘛，红堆就芋头红到尾，对吧？
1: 爱红。
0: 对啊，是不是内底嘛穿红啊？对哇？
1: 对对对。
2: 哎呦，你伫边后偷看到的对吧？
0: 我感受到，迄个感染到红。
2: 想讲你当一直甲剪，一直甲
1: 剪。规身骨红怕怕。
2: 安尼哦。
0: 对啊，你口红嘛是抹红的呀，对不对？
2: 啊，我口红要搁抹乌的哦。
0: 潘越云。拢抹乌诶，
2: 真诶哦，
0: 对啊，因为是黑队啊，
2: 安尼哦，
1: 卖出来惊啦，
0: 眼影，对嘛是有人是抹红诶，
2: 哦，会对啦，也有啦，抹红诶啊，有搭配
0: 啊有，
1: 粉红色，
0: 对啊，粉红啊，你看嘛，
1: 就是
0: 啊，哎呀，芋头红到尾啦，
2: 对啊，红水乌大班呐，
0: 对啊，
2: 哎呀，好几班，应该是第一次来吧，来唱，
1: 第一次来这里
2: 唱歌，有去别哦，有在外面比赛吗？
1: 没有
2: 了，没有了哈，
0: 他都在里面唱了，
2: 我在家里面，
0: 没有在外面唱，
1: 关起来唱，
2: 关起来唱歌哈。
0: 啊，平常都在什么时候唱？
1: 平常
0: 洗澡啦，上厕所啦，哈。
1: 开心的时候。
0: 开心的时候。开心的是在手术房来的了哈。
1: 我来。
0: 开心。不是你做，欢喜的好啊。
1: 欢喜的
0: 啊。安尼哦。哎，
1: 对。啊，
0: 愈唱愈欢喜。
1: 是是是是。
0: 啊，看我跟老师在学。
1: 没有，目前
0: 没有啊。那我就是也光我看赖老师在学。
2: 哎呀，我嘛想讲也是赖老师的学生，讲没有对。
1: 以前在那个刘芬

0: 慧芬
1: 哦哦，慧芬老师那里哦，
0: 三立名人排行榜哎，
2: 对，
0: 你们尬金姐老师哎，金姐学生
1: 就谁就谁，
2: 目前休息中。
0: 三年就出师了啦，
2: 啊
0: 对啊，听讲后个月家己要开一班啦，
1: 啊呢，
2: 哎呦，啊呢，
0: 开一班跟老师一对一的啦，
2: 挂咧蛋，
0: 没啦，你真正你实力未歹，啊你做保姆，
2: 对啊，
0: 保姆基本拢爱考那个证照呢，
2: 有啊有啊，我们都是有证照保姆，
0: 啊呢哦，
2: 有爱心的，
1: 哎对啦，
0: 对，
1: 一定要爱心，
0: 一定要撇清，我跟新闻那个无共哦，
1: 一定无共的啦，
2: 强调一下，
0: 对啊，哎
2: 看到我嘛足惊，
1: 就是。
2: 对啊，
0: 恁有规定讲几个人会当顾几个囡仔
1: 吗？四个，
0: 哦，
2: 两大两小，
0: 两大两小，哦，所以
2: 目前额满中，
1: 哎呦，
0: 哎，卖个吹瓜，
1: 卖个吹腰，已经可以满哦，
2: 先预约，
1: 哎，先预约就对，
0: 先排队的，排掉，你这生也无，你也无无人来抽，
1: 你要排队才对嘛，先排嘛，先排嘛，嘿啊，
2: 选错队了，
1: 选错队了，
0: 无啦，生囝，
1: 但是我跟你讲，嘛无算选错队，卡拄啊，阮班上的同学竟然投错票，哎。班长讲，即马开始要唱歌了，甲投下去，还着红队咧唱歌，投着红队啊！我笑一个，
2: 谢谢谢谢。
0: 你敢唔知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
1: 哎，欢喜就好。
2: 感谢你的错误。
0: 其实最主要是讲你有活动啦，你卡电话，哎，有我名诶。
1: 对，
0: 我这个电视台的这样，你要有人性化，你。拍手我们都看到了，名字给你铺出来，啊，如果要加入会员，他也铺你的电话的尾
1: 数，哎，莫三码，哎，会照出来，啊，你如果希望你的名字铺出来，有机会你就才加入我们大力会员，
2: 会员，
0: 欢迎光临，
1: 会员名字就会跑出来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最优质的保姆，
2: 好，
0: 来，上来去排队，要唱什么歌？
1: 我们排队这个陆河爱唱队哦。哎，这是头一摆，他第一次哦，也没有比赛过啊，也就是第一次来这边演唱，然后
0: 受人感动。
1: 嘿，带来这首好听，伊是台语歌曲，但是伊的歌名叫做《辜负你的爱》。
0: 这就是假搞哈，
1: 无啦，这是伊的歌，伊的作词作曲老师写的。
0: 我就讲伊假搞咩？
1: 安尼哦，
0: 嘿啦。
1: 后来啊，投票专线哦，0335-0333，
0: 空三
1: 五分钟哦，来

0: 啊，但是有啦，内底嘛是有国语词吧。
1: 啊，国语迄句就是歌名哩。
0: 是哦。
1: 系啊。
0: 哦。
1: 国语迄句都要是歌名啦。
0: 安尼吼。
1: 系啊。
0: 这是国语人写还是嘿？
1: 原唱是孙淑媚啦。作词作曲的老师咪向我袂记哩啊。
0: 你安尼对老师的不敬啊！
1: 唔系问老师呢。
0: 哦。
1: 系啊。
0: 你是帮我两个讲，你不爱讲话的意思吗？
2: 我听你两个讲。
0: 好嘞啊。
2: 听你两个讲。
0: 你爱讲啊，讲我详细啊。
1: 我哩讲啊，伊为着要比赛吼。两个月，短短两个月时间，瘦要十公斤呢。
0: 我准备来问一下，
1: 系啊，是安怎那会瘦十公斤？是安怎算？
0: 心中，甲咱这个观众朋友，你若想要减肥的，赶紧来报名，对吧？听讲这要比赛呢，瘦十公斤呢。
1: 安尼省偌济钱呢？你若讲爱去个什么减肥中心，一公斤一万块，
0: 对啊，
1: 都赚十万呢。
0: 健康啊！
1: 啊，你看，搁变水去，
0: 行到散去，你看嘛，
1: 行到散去吼，
0: 即嘛讲唔过，
1: 是这样吗？
0: 即嘛搁咧惊吼，唱完啊，搁咧惊。
1: 紧张哦，是因为紧张到真的
2: 就紧张是还好啦。
1: 啊，不然为什么会瘦十公斤？
0: 哦，你听讲恁电视拢放大，搁加加搁揪咧。
2: 要上电视，搁要比赛，当然嘛是爱减。
0: 没有比赛啦，无
1: 啦。有啦，又搁一个比赛
0: 的。哦，练瓜。
1: 今天先来试一试啊，然后就盖的呈现哦，咱大力电视台。
0: 哦，
1: 系啊。
0: 啊，所以也算的是迄个比赛，唔是假啦哈。
2: 不是
1: 哈。
0: 你安尼讲歪句，他讲随便人收都得。
1: 嘛，你爱讲有啦，
0: 系啊，
1: 有啦。
0: 你咪讲配合者，配合者，讲有啦。
2: 有。
0: 系啊，对啦，安尼我靠食啊，无我来要哪食啊。
1: 啊，所以你是减食，
2: 有少吃，然后
1: 有少吃，有运动。
2: 没有运动，
1: 没有运动，
2: 胸平端无力，
1: 阿伯阿那想阿散，
2: 我有加减肥药啦。
1: 啊，
0: 哎呦，减肥药
1: 我乱吃，减肥药哦，
0: 爱吃也爱吃，有当时啊有迄快速减肥叫爱个注意哈。啊，那个主人呢吼，新陈代谢配合运动，其实哈我哩讲吼，透露一个秘密哈，其实要减肥足简单嘞，只要做一个动作，好，你安尼哇安尼，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安尼来回做，
1: 好，
0: 阿伯。每天什么时候做？不是起床嘛，不是要睡之前哦。人家问你说，淑珍，要吃东西吗？
1: 哦，
0: 害十个，要吃中餐吗？害十个，好够加杯啦，不是试看看，不用三天
1: 就，这样不用三天就是新故事，好不好？
0: 但是，如果说喝水就要，哎呀，其他人都这样，
2: 阿
0: 杰啦，
1: 想讲，我当初来比咧红歌手的时阵，比完嘛瘦超两公斤呐，
0: 安尼啊，
1: 想那伊话多瘦啊，所以我就跟他要甲问一下啊，
0: 哦，你
1: 又是减肥。

0: 我冇食金杯药啊！
1: 你 B 云一千万炸几个？
0: B 云来大力电视台上班了，尤其是做暗班了，嗯，有个三。三个三差不多两三公斤啊，有到不是，是因为做晚上就没有吃宵夜啊。哦，然后刚都要讲两顿。
1: 安尼是好，有诶是做完十二点回去再。

0: 位。
1: 好啦，你成为他的目标哈。
0: 好，
1: 谢谢你，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1: 好，来阿新妹哈，来看一下咱这个分数来哟。
0: 今天，
1: 当然红队跟白队，哎呦，你白队啊？
0: 我白队啦。
1: 哎呦，你真有本事呢！
0: 哎呀，阮队虽然投票投错，你就知影阮闹偌济人来呢。
1: 安尼哦，
0: 阮拢无闹东闹西，跟他闹人哦。
1: 真正。
0: 嘿。
1: 闹西。
0: 没有漏东漏西。
1: 漏东哈，我是闹西呢。
0: 无啦。
1: 来，白队388票。啊，红队244票哦，哎，记得哦，不要气馁哦，你讲
0: 不要气馁哦。
1: 每一首哦，红队的五分钟，你就甲继续甲投票。白队的因为有超出来，你就卖票卖投就好
0: 啊。那我白队的人啊，我老足侪人的，你安尼讲，伊个过了钢筋就一直宣传啊。
1: 免啦，你看这个局势，一定稳赢啊。
0: 未使，后边还佫有呢，不一定哦。
1: 别，
0: 没有比到后面不晓得啊。
1: 呼吁全国观众，红队卖佫投哈，投白队的。
0: 不
1: 不不不
0: 他不知不觉就自己讲出来了，他就心里面明明就喜欢我们白队的人。
1: 好啦，啊，其实哦，这是喊喊嘛啦，哈，
0: 没有就大家欢喜就好啦，嘿啦。
1: 卖讲哦，啊，人家咧唱歌啊，家咧恁无代志，提起帮运动嘛好。
0: 观众朋友，你嘛是迄个评审呢？
1: 是啊，
0: 唔是讲跟他引导的人啊，你
1: 啊，
0: 你们也要打，
1: 对啊、
0: 好不好？你们也要打。哎、欸，我昨下毛宣传呢，
1: 安尼哦，
0: 叫阮迄栋的观众朋友爱搞阮卡里来投票。
1: 恁迄
0: 晚上10点的啊？
1: 哦，恁迄栋的对。
0: 我恁栋的啊，无我无多宣传规工啊。
1: 我是讲你也唔是住迄大楼，恁迄栋的，你是注意哦。
0: 无啦，我嘛唔是注意，我连头顶嘛唔是哦。
1: 安尼啊，对，反正吼，大家欢喜就好啦。啊，卡。咱咧唱歌的时候，看你的名浮出来，也嘛未歹啊，
0: 开心啊，
1: 对不？哦，咱这做现场的哦，
0: 这是现场的哦，
1: 全国啊，这个不分区哦，拢总现场的哦，会记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现场直播，现场投票来。做一下，哎，欢喜就好了。
0: 对啦，啊，因为好，大家一个爱唱歌，有一个舞台。你看，哎，其实没有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很会唱歌。
1: 哎呀，
0: 啊，我当下因为比赛就是会紧张啊，反而影响到水准呐。
1: 是啊，
0: 哦，啊，其实咱这节目你甲听起来，其实你看，搞唱歌人真正足济。
1: 足济啊，
0: 嘿，是无一个舞台啊，你。
1: 啊，进前歌唱大联盟有诶报未起来，我去趁这个机会。
0: 这时间，
1: 紧张一摆，吼，
0: 对，
1: 赶紧哦，敲电话来啊，大力电视台报名啊。找主持人，还是二是要咱专规棚的隆重会使哩吼。只要你要爱唱，你就卡电话给主持人说：“欸，我可不可以去参加红白交流站？”我们就可以让你到舞台来一展你的长才。好，所以讲吼，一定要各家吼，更加精彩，啊，够有两组嘞哦，
0: 吼。够两组啦。
1: 但是这节目咱要鼓鼓登登，最主要啊，你赶紧加一下油嘞。你无加油，车是开袂行哦。
0: 是。
1: 各家。重要的时间段，会记你把这个时间段加一下油，安尼好唔好？
0: 不要转台哦。
1: 好，感谢。
0: 哎呦，谢谢。
1: 感谢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时间段的支持。
0: 是。
1: 因为吼，车若无油，真正开袂行。
0: 开袂行对啦。哦，
1: 啊，所以咱的物件非常的赞，尤其是吼，头一届看到咱大力119的试卖啊嘞。哦，你绝对有信心的啦！咱咧吼，严选再严选，所以上届电话讲加宣传一挂吼，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我们这个庆祝7周年开这个节目。他开放这个舞台，我们一挂爱唱歌，
0: 是啊，哦，很棒呢。其实真的很好，而且音响，然后设备，哦，你看那摄影机高台，
1: 是啊，
0: 真的专业的，
1: 嘿，有啊。你敢叫摄影师都唔拿诶？
0: 对啊，你敢要去用翕相，会爱开偌济钱呢？
1: 是啊，
0: 啊你讲录影、唱歌，然后你就穿整个水水。较早你结婚的时阵，较早
1: 无
0: 法度穿足水的有无？你即马时间无同，即马物件设备拢无同，服装嘛无同。
1: 是，
0: 较早化妆有无？你较早你结婚照敢敢摕出来看？
1: 有。诶，七月四号我拢摕出来
0: 影。安尼吼，啊，你门放喺门口吼。
1: 效果真好。
0: 真好。
1: 拢生人墨镜。
0: 安尼吼，会啊，但是所以讲，大家拢嘛想讲，哎，我想要美美的，起码就有这个机会，吼，大家整个水水，然后佫当展现的你的歌艺，甚至你若爱跳舞的有无？
1: 欢迎哦，
0: 欢迎哦，
1: 舞台接单两百，
0: 哎呀，现在后边拢会当，哎呀，伴舞，
1: 啊，有咧车高丁拢来嘛，无？
0: 车高丁哦，
1: 对啦，在恁啦，
0: 啊，你等下大家嘛，唔知，然后总会再来。
1: 欢迎，欢迎大家嘛，我都莅临嘛咧。
0: 今仔日拄啊好要回銮嘛，
1: 是啊，系啊，哦，我甲严大哥讲来啦，
0: 安尼，不是啦，你爱甲妈祖通灵讲者来啦。

0: 直接就来咱家，顺便来录影一下，安尼。
1: 好啦，欢迎啦，咱大家妈妈真有灵有
0: 性。对啊。
1: 啊啊，对啊，白沙屯妈妈真好。
0: 对啊。
1: 拢好啦。
0: 拢好。
1: 劝人向善的
0: 吼，
1: 啊，拢总好，拢总好，咱无咧分吼。
0: 嘿，
1: 好，来，他拄啊后手阁剩两
0: 组，哎，阁两组哦。
1: 虽然恁赢，但是吼，恁做红迄个白队就买个卡吼，哎，卡红队。
0: 无啦，唔是要卡唔卡，是在个人。
1: 安尼哩。
0: 嘿，啊，就恁啊，恁嘛是会使进去闹人啊。
1: 啊，安尼哦。
0: 系啊，你后边阁两个人，你着人闹较济，我跟你讲，卖兵败呢。
1: 是啊，我跟你讲哦，紧的哦，闹人哦，唔是闹笑吼，啊，唔是兵。冰白不是冰刀，哎呀，
0: 冇去讲冰刀哦。
1: 哎呀哎呀，
0: 好，啊你这嘛，你红队，
1: 好啦，红队的乔安呐，
0: 乔安的对吧？
1: 乔的安呐，
0: 哎呀，是，
1: 来多捡个玫瑰，04-2338，
0: 03-03，等我甲卡起来五分钟的时间哦，来，
1: 吹得起。

0: 对嘛，
1: 嘿，对啊，规厝拢红诶，
0: 红水花搁大蕊，搁画插一个大红花啊，对吧？你敢要点头了对啦？
2: 是啊，是，你讲是红队，
0: 对啊，对吧？连这个手。
2: 我是红队的代表。
0: 对啊，连这个手，这手这
1: 哦，指甲油嘛爱擦红色，对啦。人啊，人本来配规梳的，就是安尼。
0: 系啊。
2: 对。
1: 即马拢，即马人做够打扮的，拢知影要安那装才水。
0: 对。
1: 啊，较早就是未晓有无？
0: 嗯，未晓免寄我遮来啦。
1: 未晓，你唔是讲恁家的迄个结婚照拢爱七月时啊摕出来摆嘛？
0: 对啊，迄效果偌好咧。
1: 做好的对，刚惊到嘛。
0: 一张相片，多种用途。
1: 安尼吼，对啊。
0: 你看大理咧，房间门柜当避孕的，你拜托个。
1: 大理，阮房间门避孕要创啥啦？
0: 避孕就是讲看我相片就袂硬啦，规拢软起安尼啦，嘿，无想要创啊，绝对咩都无做就袂生嘛，嗯，对吧？
1: 啊，想来打阮刀？
0: 无啦，我想你若有需要提醒我紧啦，我免用照你用，我肖像权我
1: 全部。袂使，我话你讲你叫进户狗。
0: 安怎讲？
1: 因为人即马鼓励生产，恁的相片莫摕出来共惊。
0: 有咧生袂出来。
1: 有咧生袂出来啊！这个就是是不是拢？
2: 对，
1: 对不？是不是拢你的相片拢偷偷提出来咁惊？
2: 鼓励生小孩子
0: 啊！啊，你生几个？
2: 三个，
0: 三个，达标啦！
1: 啊，你几个？
0: 哇，我两个。
1: 你两个，吼？
0: 两个啊，搁一个在酝酿，
1: 搁一个在酝酿。嗯，你在酝酿。
0: 你有看我这差三个月？
1: 我烦恼是你外口搁一个咧酝酿，你叫啥热烧的，
0: 系啊。啊，你金融业哦？
2: 是。
0: 你伫咧上班？
2: 哎，我在保险公司。
0: 哦。那我较早嘛保险的。
1: 是哦。
0: 我着为着要投保，我着入去考迄个证照，考了后，甲阮家的保险拢写好啊，啊就退保
1: 啊，哇，退保
0: 啊就无做
1: 啊，就无做啊。哦。
0: 后面想退退了，无爱做啊。
1: 安尼，
2: 那也是安尼。
0: 最主要，我
1: 要赚家己的啦。
0: 我要了解我为什么而保啊？
1: 哦，是啦，
0: 一个是个除外条件条款
1: 啦。安尼做问题呢？你若逐项要做甲到，就要了解，啊，就拢爱伫投入，啊，再个退出来。
0: 三百六十，
1: 拢做了了。
0: 哎呀，做到头，好，谢谢哈。
1: 谢谢，很有自信，很有自信，哎呀，很棒哦。
2: 谢谢，
0: 好，好，也是休困啦。
1: 好好，谢谢。
0: 啊，无安尼，大家一直等等到尾啊，嘛唔知要安怎。
1: 嘿，你等我等啊，嘿啊，后一个搁底下咧等。
0: 上主要是人家嘛，等要拍波啊。
1: 嘿啦，等要拍波啊，起码过来是咱排队
0: 吼。排队。
1: 陆河爱唱队，我们的吴子麟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下
0: 晡的一出戏，这首歌无唱。
1: 无歹唱，歹唱。来，啊，等重要是啥？电话控诉2338 0303，五分钟的时间，电话甲卡起来哟。
0: 是的。

0: 这首歌不好唱呢哈。
1: 哎、欸，无一出戏，要看戏无遐简单呢。
0: 哎、欸、呀、啊，那是真好大啦。
1: 哎、欸，咱啊，咱即马嘛算下晡的一出戏啦。
0: 安尼哦。
1: 啊，即马下晡播出的时间啊，对无？伊唱这条歌拄啊好。
0: 你放心，嘿，咱这出戏完全袂拖病啦。
1: 啊对。
0: 时间到就换人
1: 啊。对。袂使阁拖落去啊，无法度拖啊。
0: 阁拖来后壁无通唱啊。
1: 系啊，
0: 对
1: 啊。哎、欸，人做生意的呢，
0: 我那唔
1: 那闹人。
0: 哎、
1: 欸，还斗两力。
0: 真的吗？哦，哎，我拢无看到，我拢无真注意看哦。
2: 我有两栋，
1: 两栋是啥物？
0: 两栋加冷气啊。
2: 对，
1: 两栋加冷气。
0: 你敢有加冷气？你嫁的时候有加无啦？
1: 就是无加，所以我才会无两栋。
0: 拜托，那无加有一个坏处了。
1: 啊啦，
0: 囡仔食较袂饱。
1: 安尼，
2: 我冬暖夏凉。
0: 真的哦。你够冷藏，够冷
1: 藏。忘记啦，就买我迄个湿泵机啊，湿泵机有无？咱安安有无？湿泵机拢嘛用足大滴。
0: 啊，迄、那个你够甲人讲。
1: 安尼哦，唔是顶工迄个迄工，啊，伊拢无，我知影伊拢无。
2: 真嘞，伊这无假。
1: 咁要叫我试看卖吼？你安尼讲的意思是安怎？
0: 欢迎参观比较。
2: 谢谢。
0: 啊，未歹啦，有自信就好啊。
1: 有啦，嘿啦。很有自信啊，
0: 现在人就是这
1: 样。对啊，
0: 自信
1: 不是人家在比赛啦，
0: 这样
1: 哦，他常常在比赛，他来我们这么大力电视台比过，
0: 不怪我做明星的，
1: 你不明星哦，现在也是伯乐哥主持的，
2: 两人三手啊，
0: 两人三手啦，
2: 我跟佩奇啊，
0: 哎呀，
2: 你忘记了，
0: 哎，我哪有可能忘记，
2: 我们得冠军啊，
0: 对啊，
1: 哦是哦，
2: 对啊，
0: 是这样，
1: 哦，
0: 你意思是说不要没结果这样，
2: 有啊，我们得冠军、啊。
1: 你讲伊得冠军呐、
0: 啊？好啦，
2: 我们比五次啊。
0: 哦，足够诶！
1: 嘿，
0: 出国比赛呢？
1: 免啦啦，即马免出国比赛，来大力比赛就好啊。
0: 他多都是你有咧老诶款啦，好。
1: 啊呐，所以
0: 老人偌厉害。
1: 安尼哦，诶，讲票数敢真正有增加足侪嘛？
0: 迄两人单手都专门咧老人比赛呢。
1: 安尼哦，
0: 我咧比，唔是咧比唱歌啦。
1: 安尼哦，好比。没啦，还应该也还不错了，还可以。
0: 其实啦，
1: 其实我感觉来的唱的拢高唱啦。

0: 是啦，我感觉红队嘛足够好唱诶，这个坦白说，咱这做人爱公正。
1: 真诶吼。
0: 嘿，啊，但是投票看恁的意思啦。
1: 嘿啦，无啦，这个投票就是一个意思咧。上届中啊讲吼，讲实在啊，唔知影大力电视台的人还很多。
0: 哦，真的很多。
1: 咱希望讲，咱这么用心咧做节目，嘛希望讲啊，也唔知影大力电视台借着这个机会多认识我们大力电视台。
0: 是。
1: 哦，包括节目，包括咱的品质，咱的票，咱这所质感。舞台这么两百平的舞台呢，你拜托嘞、
0: 哦，
1: 这舞台也可以啦，
2: 赞
1: 赞、
0: 欸，比你之前两人三手不一，
1: 我、哦、会差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嘛，
1: 差这差不多五倍了，
0: 五倍哈、哦，
2: 对吧？那个好小，
0: 好啊。
1: 那是小而美，哎，对吧？
2: 也是很好啊，可是这更好，
1: 对，
0: 更好，对，对了，对啦，哎啦，安尼对啦。
1: 啊，无，我不跟你迄个投票夹罢乱。
2: 妈呀！
1: 好啦，感谢你，
0: 好啦，谢谢
1: 支持，好，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你，好。你刚尽量卖闹啊大动的来哈，
0: 安尼哦，
1: 我唔目睭唔要囥倒位啊。观众看起来，我目睭那掉掉，迄唔是我的问题，我无拖汤哦，一个礼貌的问题哈、哦。你像我甲苏静，我都无这个问题，
0: 无这个问题，
1: 啊，看嘛看未到啊。
0: 无，哎，阮阿看会到就好啊，别人免看，我不咧有别人看，好不？
1: 主事，恁阿人主事。
0: 啊，阮阿嘛无爱看，
1: 全部拢无爱看，气死啊！
0: 嘿，人无，阮阿嘛无爱看，气死，我拢家己看。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孤芳自赏啊。来，再来几位邀请这红队哦，啊，刘千荣，再来这个爱情的骗子，你看猛力来，
0: 投票专线。04-2338-0303电话会记得把卡入来投票哦，来哦，
1: 巧得起。

0: 哦，搞哦，搞哦，你看，大家讲你看。
1: 太开心了！哦，
0: 今天
1: 唱歌真欢喜耶！
0: 搞呢搞呢！哦，
1: 这里，来来来，
0: 有排骨呢？
1: 有啊，有啊，
0: 无排骨。
1: 我本来后头跳钢管，临时的，临时的，临时的就对啦。
0: 临时的，
1: 跳舞的啦。
0: 搞噶呢？啊，临时就会晓。哦，
2: 安尼好厉害。有基础最重要。
0: 有基础啦。
1: 对，人有基础啊。
0: 你始终较早拢在做步路的，所以有基础安尼啊。
2: 今麦拢步路会爽快啦。做步路会爽快，你
0: 看。安尼哦。哎、欸，看伊敢那放色，甲做欢喜安尼，
1: 做欢喜个啊，
2: 开心！
1: 哎、欸，我甲你讲，伊无定唱这条歌，分数都啊并过呢。
2: 加油！
0: 你个看麦，
1: 因为
0: 三个啊，
1: 系啊，
0: 伊有伊个当兵，伊有伊个当兵，伊嘛有伊个当兵啊，对
1: 无？啊，
0: 啊，所以国家啦是讲吼，迄个红队个无兵，伴着一个原因，表了先好，大家袂记你卡。哎
2: 啊！我是来自咱本地台中的善缘泽善诶，我感谢我的住宿馆长哈。
0: 善缘泽善啦
2: 哈，
0: 对啊，你善缘泽善啦哈。
2: 对对对。哦，
0: 善善啦，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啊！你连讲，你都爱唱诶，安尼啊，安尼啊，爱整诶，切切，卡成个翘起，唔对，嗯。
2: 我专门的啦，
0: 专门的吼。
1: 我们在讲吼，因为这样啊，观众做介意这味的。
0: 是啊，
2: 机会我刚过来表演舞路。
0: 哦，会使会使会使，三个月以后。
1: 嘿，三个月就会使过来啊，
2: 没问题。
0: 爱好和大家拢有机会啦。
1: 对对对对对，啊无大家拢立马袂使。
0: 对啊。
1: 所以我三个月后就可以重复再
2: 来。
1: 系啊，系啊，做怀念的呢。
0: 三个月以后就假释了啦。哎。啊，若无比赛，啊，机会大家的，一见报名足踊跃啦。
1: 起码吼，对啊，对，现在你们觉得很棒，
2: 非常棒。
1: 而且我感觉你都甲当作表演对不？
2: 我都甲当作表演。
1: 真的，我看。
2: 我甲当作比赛。
0: 是啊。
1: 看会出来，真的。
0: 真的有咧比赛，这闹人尔，这不咧比赛。
2: 来嘿哦。
0: 报人来看大力啦。
1: 对啦。
2: 哦，我今仔
0: 日。频道几号你知无啦？
2: 119。
0: 哎呦啦，我来
1: 看电视来看
2: 你。
0: 哎呀，大粒的啦。
2: 对啊，大粒的。
1: 对。
2: 咱来夹大粒，继续搁支持落。
1: 是。
0: 哎呀。
2: 这个头家嘛足缘投，我冇咧甲注意。
0: 哎，缘投。
1: 哦，阮头家都姐，你知无？
2: 我大姓黄啊。
1: 姓黄。
0: 你妈生得乱
1: 讲。谁？
2: 你最近不是人
0: 吗？生得乱。
1: 姓黄是谁？
0: 马上叫我扣一百分。
1: 哎呀。黄是谁？
2: 不是啦，伤紧张啦。
1: 是谁？
2: 对啦，跟我同姓啦。
1: 哎呦，嘿呀，哎，我惊死人嘞。对啦，姓刘，对对对，安尼你真正知？啊不，伊的名你大概报出来者。
2: 最近也就出一个 MV，
1: 出一个，
0: 哦，出很多啊。
1: 啊，出哎呀，
2: 啊，我昨个个电影个个看，哎，
0: 安尼哦，
2: 你莫个大队啊，
0: 你唔通个播了叫咩？啊，刘福柱对不？
1: 是谁啊？
0: 大队的，
1: 你名个报出来啦。听姐到底对唔对？
0: 尴尬哦，是不是老嘉颖？安尼问较紧啊，是不是老嘉颖？
1: 是不是？
0: 对啦，你看。
1: 对吗？
0: 是不是迄字谜对无？迄字谜对无？
1: 刘家龙，
2: 我们的名字后面
1: 啊，你查起你，你刘千龙啦，啊那那龙哥叫刘家龙啦，
0: 啊那哦，
1: 对啦，
0: 啊我叫刘，
2: 因为我知道啊，
0: 刘千啦，
2: 你把啦，
0: 我唔是衰啊，
2: 苏静啊，苏静美女
1: 啊，我苏静，我苏静
2: 美女啊，
1: 是的，是是是，
2: 我好几大概三年前、四年前我就看过你们两位的
1: 啊，谁啦？看到我两个，
2: 你红丸，红丸嘿，
0: 红丸
1: 啊，
0: 对啦，
1: 你迄张。
2: 对
1: 哦，唔同佮讲啊，
0: 系啊，永恒的回忆
1: 啦，永恒的回忆啦，你回忆就好啊啦，
0: 吼，往事只能回味，
2: 对，
0: 好啦，感谢恁
2: 呢，很开心，
1: 谢谢，谢谢，
0: 表演，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好，感恩感恩，好，就是安尼啦，
1: 啊，就
0: 讲你讲啦，下辈卡手济啦，欢喜就好，
1: 是欢喜，
0: 要归团，请固定嘛，等我留来啊，对唔对？

0: 对啦，唔惊恁迄个迄个兄弟啊大丁啦，哎呀，来遮欢喜就好啦。
1: 对啦，哦、开心唱歌。
0: 至于愚人啦、啊，哦，他存安尼足好个呀、
1: 啊。哎、欸，你存伊较多安尼，是不是就做主席呢、
0: 欸？对啊，
1: 对不？啊，就就搭配起来，侪人有无？啊，就
0: 干嘛？哎、欸，
1: 干、哦、哪？很有勇气，我咧唱起来嘛咧，哦，啊，感觉家己足水的，敢那巨星有无？
0: 是啊，你头唱起来，敢梁静茹唱一点勇气嘛？
1: 有咧哦。
0: 所以讲哦，迄、那个侪人吼，啊，侪戏吼，侪人看啦。
1: 是，对啊。哦、
0: 啊，就是侪人就好食面啦。
1: 对啦，对。嗯
0: 有我留意电话卡个，搁较老者，
1: 好，等你，对，爱等恁卡电话吼。
0: 是，来，
1: 我们来介绍阮白队，
0: 嘿、嗯，
1: 来哦，陆河爱唱队，我们的廖玉珠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梦、嗯、心看想看麦，
0: 无开，梦心看想看，
1: 来哦，你也无开，
0: 会过新的哦，
1: 控诉二三三八，
0: 控三，
1: 来五分钟的时间哦，来，
0: 电话要加油哦。

0: 捌啦，
1: 捌吼，
2: 捌哦，真正捌哦，
1: 知影啦，
2: 啥呐？
1: 因内心的太沧桑，
2: 万分的对吧？
1: 欺骗我，对我造成爱的伤害吼，真正。
2: 敢有人敢有唱到这歹？
1: 啊，迄个人即马安怎？臭偌长啊？
0: 啊，
1: 连臭都无，吼，真正。化成灰啊！
2: 人哪有像安尼足恐怖的，好不好？人哪有遐恐怖啦？
1: 我也知。
2: 哎呀，
1: 啊无，迄个即马咧对，你莫讲名声，莫讲出来哦，我惊伊会伤心嘛。
0: 即马哦，
1: 也万谈不
0: 出。即马走去大陆啊！
1: 安尼哦，
2: 哎，你搁知影哦？
1: 哈？
2: 你还知道他的下落？
1: 搁甲马英九回边迄个嘛吼？是无？
2: 你是恁哪有咧看无啊？
0: 有啊，
2: 有咧看，
0: 有在看啊。
1: 伊嘛知呢。
2: 啊。伊嘛知影这个人就对
0: 啊，
2: 嘛知影这个无缘的就对啊。哎呦，
0: 对，
1: 唔是，迄唔叫，迄个无眼光的啦，所以无缘的。迄唔知影好报销。
2: 无啦，无恁因翁爱感谢啦，感谢讲啊，当初就是你安尼，伊才有因翁才有机会嘛。
1: 对啊，莫非伊大了是恁翁甲造成的？利用价值可以走去啊？
0: 应该唔是啦。
1: 唔是呢。哦，好啦，你足好心的，你相信恁翁啦，你无相信到起来啦。
2: 哎，人来比者，人来唱者，管你忙不甲人阿婆冤家，你即马啥呐？
1: 你放心，后需要证人，阮两个等。
2: 哎，我无哦。
1: 你无？
2: 你人人好好的家庭，你安尼？
1: 我无讲安怎，我需要证人尔，我证明你的真心，对
2: 恁
1: 翁的信任。
2: 安尼吼，
1: 我意思是，你是要等在啦。
0: 谢谢啦。
1: 我邓言看我讲赞。
2: 啊对啊，邓言看我会知。
1: 是啊。
2: 对啦，你无娶唔着人啦，啊你嘛无嫁唔着翁啦，嘿啦，啊无缘的无缘就煞啦，嘿啦。
1: 啊，恁翁敢有甲你去啊学唱歌？
0: 无咧，
2: 我毋捌看过因翁生做安那咧。
1: 安尼？
2: 我没有看过。
1: 是吼。
2: 没有他，哎，他有跟你在出来外面过吗？
0: 有啊，
2: 有啊。
1: 他别说讲，
2: 不是啦，我是讲，不是啊，哦，佚佗啊，尔啦。我是讲，有当时啊，有那种些歌唱班交流什么的，那种
0: 他没有。
2: 嘿，我看毋捌看因翁出来参悟。
1: 哦。
2: 啊，伊该去佚佗安尼，有支持你唱歌吧？
0: 唱歌啊。
2: 好啊，有支持你唱歌吧？
0: 有啊，
2: 有啦吼。
1: 无啦，我只要证明一件代志，恁两个有登记无？嘿，真嘛？我知。
0: 啊，有啊，有啊，系啊。
2: 那有可能无登记？
0: 登记。
1: 重点是迄房地产的迄个爱登记你的名，其他都无重
0: 要。有啊，有啊，
1: 有吼。安尼，这个安好。
2: 安尼好啦，啊，现金有拢伫你家无？
0: 有啊，
2: 好有啦。哦，安尼个如何？
1: 安尼好啦，
2: 安尼对啦。
1: 这好，安尼加几个啊？
2: 会使安尼吗？老这种
0: 啦。
1: 我是讲，当年拢办一届周年庆的意思啦，哎，啊，办一届举办亲戚朋友过来闹热一下呢啦。
2: 啊，今麦个收红包？
1: 没，老师要主持才叫我两个。
2: 哦，会使。
1: 重点啦，好啦，来接啦，是爱爱看咱这里所有的，
2: 哎，
1: 红队跟白队，
2: 全部的人都上来，
1: 转播，
2: 全部哦，来队员也都上来，
1: 来，
2: 咱的队长来，
1: 大家嘿，非常欢喜的哈。
2: 好，
1: 人来啊
2: 嘿，来，所有的队员拢来哦。
1: 啊，今麦来只，发表一个感言啦，来只唱的感觉安怎？
3: 先
1: 啊，你
2: 来，阿伯红队，你先讲哈，红队先讲来，你多少先唱来？
3: 我善缘择善的队长哈，是会长。
1: 是
3: 啊，很开心今天来参加这个巴拉的，这个。红白交流，
1: 你蛮较专业嘞，你安尼爱搁看后壁大字报，
2: 是大力电视台嘛，是巴拉德哦，
1: 对啊，
3: 你也无，
1: 嘿，上爱好你是毛人，大力都袂记了，就变面啦，你讲，用
3: 个字拢白色个，安尼，
1: 安尼吼，
3: 你爱用红的，
1: 用红的吼，红
3: 队，
1: 嘿，红队
3: 队长，
1: 嗯，
3: 对，
1: 是，
3: 赖素素。
1: 哎，你连阮有大字报的代志嘛，甲恁公布出来。
3: 有啊，
1: 当客就是讲外地啊，都无咧看大字报。
3: 哎，下面中，迄个就是，
1: 哎呀，
3: 巴拉，
1: 是，
3: 台湾巴拉就是玻璃上水上红。
1: 好，安尼吼，好玻璃啦，哈，对啦，玻璃的乡亲啦，哎，啊，当然无邓友仪，你爱后悔哈。对不起，咱的乡亲啦，你嘛玻璃人哈。
3: 对，无对。
1: 你玻璃倒位啊？
3: 我唔是大拿，咱都差足济啦。
1: 我大城无大拿啦。
3: 我大拿，你大城。
1: 哦，你大拿，好了，好了，来，我们
2: 来排队的。
4: 今天很开心来大力那个，就是
1: 来那个
4: 演唱，
1: 对，
4: 不是那个。然后真的影音还有灯光效果真的非常棒，
2: 有觉得很专业，好像自己是一个巨星站在这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4: 今天晚上回家大概睡不着，因为真的很开心，
2: 很开心哦。
4: 尤其看到美丽的主持跟那个，
1: 会一直充血到晚上吗？
4: 应该会啦，
1: 兴奋了，好啦，欢迎你继续啊，继续哈，
4: 谢谢，
1: 继续搞黄奕伦，
2: 好。

0: 啦，安尼咱
1: 谢谢。
0: 很现实的，嘛不是很现实啊，就是讲。
2: 最后还是得揭晓一下到底分数对不？到底
0: 打
2: 打电话啦，打电话人啦。
0: 闹人的提情形啦，
2: 哎呀，闹人的情形嘛是爱看。
0: 好，来，哦呦，哦，红队398票哦，
2: 来哟，白队643票，哇！
0: 这无代表什么？
2: 哎呀，不要这些人他侪烂啦，
0: 代表大家
2: 开心就好了嘿。
0: 代表重点就讲
2: 重点，重点，哎呦，来哟，
0: 啊这卖气焰啦。
2: 嘿啦，阮的公司吼有一点仔生意，就是分数较悬的啦，啊、票数较悬的吼，有一个精美的礼品啦。
0: 是啊，重点来啊。
2: 嘿，重点。
0: 等于用用那袂歹啊，卡电来改伊。
2: 啊，我再跟我讲，嘿，我进来，哎呦，再我讲就会使你啊。
0: 哎，哎，
2: 啊，我讲的。
0: 就伊屋上
2: 啊。啊，嘛拢咱咱大业业绩啊。
0: 两边拢讲
2: 啊。
0: 两边拢讲啊啊，登记你也无要紧。
2: 安尼吼，
0: 我知影。
2: 我知，我会甲你通知啦。
0: 用了袂歹，爱甲咱回馈啊。
2: 是是是是。
0: 啊，用了无，咱甲下架啊。
2: 安尼哦。
0: 咱的物件无好，袂使你啊。
2: 没哦。哎呀。咱来甲公司通报
0: 啦。对啊。
2: 咱嘛无在调，无权利甲下架哦。
0: 我跟你说了，人家说不好就给下架，
2: 对
0: 吧？就是这样嘛，人家最大，
2: 这样
0: 好，公司都是顺应民意，民意就是要好，要回购，不知道好，对吧？你给他用一次那就不好，对吧？
3: 是啦，是啦，对，你说的都对了，
0: 对了，我说的都对了，
3: 我说的都不对
0: 了，
3: 好啦，赞啦，
0: 好啦，
3: 就是欢喜啦，
0: 是啦，
3: 对吧？刷一个存在感啦，
0: 没不对啦，对啊，
2: 哎，咱后面再问一下，敢有欢喜？
0: 哎呀，有欢喜
2: 不？敢有欢喜？我就
3: 欢喜了，
2: 有哈！
0: 阿赖老师来，哇，赞，
3: 哎，欢喜，
0: 赞哈，
2: 哎，
0: 欢喜就好了，
2: 对啊。
0: 那无欢喜再卡点来报名啦，
2: 换你来挑战啦。
0: 你讲，你哪？我唱了比伊较好，我比我厉害，你来，
2: 你来，
0: 你来，
2: 欢迎你们来挑战。
0: 哎呀，就是你哈，所以讲这个。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春上正燕是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是月春女儿霜。
3: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4: 非常好用，
3: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4: 我擦好几年了耶！
3: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4: 皱纹
3: 马上，
4: 它不长斑。
3: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4: 是不长黑斑。
3: 哎呦，这么厉害！
4: 快70岁了耶！
3: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1: 淑金阿姨，
5: 哎
1: 哎，我归你啊！
5: 哦，我做谁你啊？
1: 我做谁你啊？八十几岁啊嘞？
5: 对，过年85啦。
1: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5: 真好啊！
1: 真好哦！哎呀，
5: 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1: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哦？
5: 系啊系啊，
1: 谢谢啦，要一组。
5: 好，我一组。
1: 好来，我三组一组，
5: 一组
1: 一组。你有用过无？
5: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1: 哦，用袂歹吼。
6: 恁的指导你又算是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6: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6: 对。
4: 一组哦，我用这几多组真好用。
1: 真正好用对无？
4: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亮，我拢只做一罐这俩。
1: 安尼吼。
6: 我来讲，这是最好诶。
1: 你也有用过是无？
6: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1: 安尼吼。
6: 油对不对？
1: 哦，原来嘛，
6: 加足
1: 油的。下摆你嘛，请分享一下。
6: 皮肤较干吼。
1: 好，你皮肤较。

0: 爸，
1: 阿伯你要玩，
0: 真正金棍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2: 我用三组，阿哥一组送人，一
0: 组哦，
2: 未歹，一组未歹，
3: 我给你六十吧，
0: 六十啊，
3: 我等下用一组了，但讲我再剩五十，
0: 真的假？厉害哦！
3: 哦，因为就迄班哦，哎，无只有啊只无了学去做，啊，人家问讲我是毋是思想思想无啊，靠包包不改呢，两个啊思想我还没去过上哩，哎，我怎么看到？哦，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点，明明在讲朋友
2: 价钱也袂贵，
0: 价钱都无，
2: 啊，个个保足保湿诶，
0: 啊，足保湿诶，
2: 哎，足好用诶，啊，老人啊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0: 真正下下叫。
4: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哪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0: 安尼吼。是哦，
4: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0: 啊，这个，
4: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尔。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0: 用七年啊，用七年。
4: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是我家药台买啊。
0: 我知。
4: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0: 好。
4: 啊，前有春桑孙呢，我即马一路用春桑孙呢，像迄清华医啊。
0: 好。
4: 粉底啊，我规套拢是，啊我从七年前到即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0: 啊面拢无条纹出来，
4: 无拢无，
0: 哦，真厉害，
4: 咱十公斤嘛无条纹，咱嘛无老老啊咧，
0: 哇，弹性还有胶原蛋白拢够条咧。
5: 即个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经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有诶五三年前，有诶四年前，有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共款。毋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则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诶，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大，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到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面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去，我嘛无可能让你去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欣，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卖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啊，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啊，佫咧观望。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好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互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

哇，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个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哦，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同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基因，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用到五基因，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而已，他用手抹就消失了，你像我刚才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里面，金箔走在哪里，走在哪里，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比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也是要48天，就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哦，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没够用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拖刀安尼得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要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段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进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哈。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随在我卖啦吼，随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前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讲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小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打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各加一罐，3罐早都等于
1980块，一罐十月春。

0: 女儿双倍，你660块，你哪有在头上买完？你提多少卖完？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都讲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虚在你啊！我即马等人开始接，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一组，好啦，七爽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晴雨你好，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起走。
3: 好，
0: 来个3线一组来，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起走。来个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起走。来个55线，你好，1分分一组。
3: 喂，
0: 1分分一组是吧？来个53线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来个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起走。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来春英姐，你好，一起走。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哦。
4: 啊，当然啦。
0: 后礼拜一来，5859 60，即摆几？人家你啊看，几拢满线，这唔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直接有袂讲的，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法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一组，来90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又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5: 一组，
0: 喂，林大哥一组，
5: 一组，
0: 来88线，我接瑞星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4: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6: 喂，
0: 要一组是无？
6: 喂，
0: 我加油啦！要一组
6: 啊，对，
0: 算一组啦，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73线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来两张个丁卡啊，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喂，你我加油，你好一组。好，来69线，你有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等了卡无通啊，啊较认真卡了，乔兰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好来来67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你有乔兰，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7: 一组，
0: 拍摄，已经做认真叫啊，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喂，你好，家人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54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来，金城大哥，
8: 喂，
0: 一组，来55线，你好，来，东贤，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要少声啦，丽云，你好，要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来，旺山，
9: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金杯，你好，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好来，这管英姐啊，你好，一组，好来59线，你好来，红色你好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好粉红你好一组就，粉红一组，贝尔90线来，你好陈怡你好陈怡一组就，好来贝尔80线你好来，贵人一组就，来贝尔70线，哎电话要行到我接到的，来平松你好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个夏姐来，子宇要一组，啊，85线来，金粉你要不要一组？啊，是83线来，你要叫金牌要一组？
10: 啊，80线
0: 来，80线现在秋香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文田大哥，
11: 一组对啦。
0: 喂，你好，来丽凤姐你好，
12: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个夏姐来，英惠姐你好。一组，来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一组，好来70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2: 我爱两组。

0: 啊，七十岁两组啊，这款表姐啦，来，情侣你好，一组，来来，五十一岁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岁，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 一组。
0: 来五十三岁一组啦，你好，来啊，女主你好，一组。来五十四岁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岁，你好，余妹妹一组。
1: 喂。
0: 余妹妹一组是吧？

0: 来一组、哦。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哦？
1: 哎、
0: 欸，好，来五十九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哦。
1: 啊，当机
0: 的。哎、欸，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 60，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满线，这不是我咧讲的，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的，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哎来九十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这维尼要来，立信姐你好，一组，哎你好来，对啊，贝尔高帅你要来，赵兴大哥。
2: 喂，
0: 林大哥，请坐。
2: 哎、欸，请坐。
0: 来，88线，88线，我接了，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1: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请坐。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请坐。
3: 喂，
0: 哎、欸，要请坐是吧？
3: 喂，
0: 哎、欸，我加赢了。
3: 哦，
0: 哎、欸，要请坐。
3: 啊，对。

但这阵时间也袂晚，有心后悔。

0: 终于要嫁了，免阁继续搞食落去。
1: 继续回来吃，阁加一个回来到吃。
0: 对，快点吼出来。

0: 想讲，逐工爱传了点猫咧食，想甲头毛拢变白了。
1: 哎、欸，吵死了！本人就在这，不用用我的罐头音乐，吵死了，气死我了。
2: 哦，大家爱传了，要传什么哦？这位小妹姐，
1: 对啊，
2: 想甲头毛翻白，嗯，阿哥哥啊，辛苦了。不过这真的是妈妈，各位妈妈辛苦的一个事情。
1: 对啊，因为你每天都，因为每天都要吃嘛，每天都要变化呢。嗯，啊，不过像我们家就很好吃。
2: 每天只要有高丽菜，一切都 OK。哦，
1: 没有。
2: 一颗蛋，一切都 OK， 对不对？
1: 一颗蛋啊？谁只吃一颗蛋？一颗蛋怎么够啊？
2: 如果有蛋，有高丽菜，你就 OK 了。
1: 哦，没有，我小时候不吃高丽菜的。小时候我什么菜都不吃，我只吃蛋跟肉而已。是啊，那是那是
2: 一 M， 你只吃蛋跟肉，为什么可以这么营养？
1: 什么一个为什么可以这么营养？什么意思？
2: 这么营养？
1: 你有去赶吗？
2: 这么营养，我没有赶。
1: 哎哎，你有抄吗？
2: 没有抄。对呀、啊，因为我像我会那么营养，是每次下课回去就是开始吃零食，开始搞到哎，就是零食就会慢慢的一直清空，一直清空这样啊。
1: 啊，没有，无啊，我零食哦。
2: 嗯，我怎啊一饼嘞？我弄到我下课等于开始吃。
1: 因为阮家隔壁，阮家边啊，就是莲池潭，你知无？啊，
2: 莲池潭。
1: 莲池潭，你唔知啥物事？
2: 莲池潭。
1: 莲池潭啊。
2: 莲池潭。嗯。
1: 莲池潭对，我你讲一个，我还怀疑我到底讲对还讲错。莲池
2: 啊，那个有那个塔的那个啦，
1: 对啦，龙虎塔的那个啦，弯刀的底下附近呢。
2: 所以嘞，
1: 所以因古早的时阵不是像现在，现在没有了。嗯，古早的时阵就是在卖乌嘞，不要叫你卖乌嘞呐。
2: 你小时候最爱的乌嘞。欸、你真的很无趣，你是喜欢什么？
1: 我油盐不油盐，我那早外中会早啊，我嘞，你听拢是食迄个
2: 薄的迄种呀？
1: 薄的迄，因为咪薄薄的，我嘞是厚的。哦。哎、啊，伊个虽然厚点的，你该蛋落迄个汤内底，
2: 落去煮啊，
1: 可以蒸软软。
2: 啊，捧起来，你还可以捧起来。
1: 对，啊，蒸软软，啊，蒸软软，你个裹起来，你要等你迄个蒸软软的
2: 时。速腾速摸摸。
1: 对，啊个怪你个。加阮遐个辣酱，哎、欸，我无咧加豆油，我加辣酱，哎、欸、呀。
2: 恁的辣酱是不是有花生？
1: 啊？
2: 是吗？
1: 花生？哎，没有啦。
2: 是没有。
1: 椰子是迄个剩甜辣酱。哦。椰，阮高雄唔知影，像那连甜的嘛，用
2: 甜的，
1: 也是变成甜的。

0: 我也搞不懂，
1: 我们就
2: 反正它是甜辣酱，
1: 偏都偏甜呐、
2: 啊。对，阿哥哥也甜辣酱，管了管都吃吃，是不是吃要乌龙就吃，吃要乌龙就吃了阿管，吃是不是那个辣酱会掉到碗里面，再去舀汤来喝，辣辣哦。
1: 啊，人真美味。
2: 安尼就是安尼开大锅。
1: 爱啉汤的，就真正无法度。我以前嘛爱啉汤啦。
2: 即我已经工作一阵。
1: 对啦，阿伯工作一阵、嗯，我嘛应该换工作一
2: 阵。你爱啉汤的几乎拢大锅。
1: 而且我拢可以换工。
2: 尤其你来、你来什么去吃牛扒面时阵，你决定讲他差不多
1: N 遍呢
2: ，N 遍呢，你去看迄汤料饮料，迄个绝对大块的。啊，你看迄汤拢无啉的，绝对是三米八。哎
1: 呀，
2: 哦，像我的 Ken 绝对袂啉汤。
1: 好。
2: 哦，你看迄三米八。
1: 伊个问讲阿伯，你有搞无？我互你啉。哈哈哈！伊阮翁真正人，不是阮，阮兜啦，阮兜真正是规卡汤哦，阮老母拢煮规卡汤。就算讲不管什么汤，还是讲鸡汤，就会是汤是足料料的，啊料阁存足多的。
2: 汤
1: 好啉吗？
2: 哎，闽南人拢巧，你知无？
1: 精华都在汤，对不对？
2: 不是，哎呀，但是因为那个你煮鸡汤，那个
1: 焦煮，
2: 你煮鸡汤对不对？那个营养的地方都已经流到汤里面去了，那鸡都难吃死了，懂吗？大家都念鸡汤的。
1: 所以，而且你阁袂用讲隔餐有阁透过水的，迄味已经无同嘛。所以阮母啊，拢就巧的，伊拢直接提迄大卡迄种的，直接控大卡的安尼，伊就袂阁透水，因为阁经过透过，迄味就真正会无同款有无？啊，就是干脆咧控的时阵，就直接提迄较大卡的落去控汤安尼，迄反正。那龟口罩，阮所有姊妹人拢回去哦，搞不好一只鸡拢食袂完。
2: 对啊，
1: 因为大家干那要啉汤。
2: 因为阮清泉太用了，生白一点点。
1: 阿爸，我替你好问者，剩的三个伫倒？阮个五个尔，你我老变八。
2: 无啦，我搞过三个，你唔知
1: 啊？啊，就是三个伫倒，你甲我讲
2: 者。你讲啦。
1: 啊，我替阮老爸好问上倒一声。另外三个在哪里？你哪会知道？
2: 一定跟
1: 老表跟你偷讲哦。
2: 哎，我讲后壁去，
1: 今日跟我偷讲一句。哇，你跟我偷讲，我咪跟我老母讲。
2: 带收音啊，收音啊。
1: 带卡起来。
2: 来给你塞落，来给听着塞落。
1: 无，先我过先塞落，再卡电话起来。红林啊，你个个三个在哪？
2: 对啊，你就是爱一大卡。
1: 对啊，对啊，
2: 讲实在，五个算足济
1: 啊。收我哪来啊？我卡该甲你骂了，无，伊要甲你问讲去三阿姨倒，
2: 无啦。哦，无啦，伊就你他们家生五个算足多啊呢。
1: 以前我们
2: 没有以你们的年，你们那个年代算很多了。
1: 哎，对。
2: 因为他小我十几岁嘛，你讲总共是我那个年代生五个应该是还好，可是你那个年代已经小我十几岁，那个就得差长，差几年啊？那时候人家没有什么，因为他们就住鹿港，哦，还是比较无聊啊，不，阴阳懵逼，
1: 无啦，因为阮爸爸妈妈算较早结婚。其实到我虽然我又去第五个，啊，不过阮母啊生我的时阵还很年轻呢，三十出头而已。
2: 我怎么离了八年呢？
1: 三十出头就生到我了呢，哎呀，
2: 啊，你还好啦，
1: 啊，搁算就少年的，生到我第五个，
2: 啊，那算正常啦，没有很早结婚啦。你是第五个嘛？你第五个啊，怪了。生一个后就生一个后，马上个七年八年，对不对？七八年那个他三十岁的话，二十二岁结婚还好啊。
1: 更早啊。
2: 十八。
1: 十七。
2: 所以我讲伊人，因就是较无聊。我营养懵逼，
1: 身体好啦，身体好啦，你安尼讲，
2: 没有，
1: 身体好嘛。
2: 十七岁算不算那个？
1: 一准啊，差不多了，好像都是差不多这个年龄。
2: 大概都是七八，对，嗯。

0: 大概尤其是
1: 我阿姨，我阿姨，我母啊，因嘛是五姐妹，因我像五个，就是阿姨安内五个，就有三个都生五个啊。
0: 真的？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阿姨去逛弄还好，我们就觉得哎，他们好像都是那个年代，好像生四个五个都算很正常啊。
0: 嗯，对啦，那因为如果是我那个。我们把已经三十二年制了嘛，那个年代的人生五六个，
1: 五个七个八个都很正常，
0: 都比较正常。
1: 对，
0: 啊，您生个
1: 哥哥，
0: 您把应该是四十过弯嘛，
1: 哎，
0: 四十过弯，
1: 四十
0: 突，可能四十后面了，
1: 四十啊，
0: 对啊，安对不对？要得起，
1: 要减十岁啊，差不多，
0: 44、32哦，等于你呢，
1: 嗯，
0: 哦。啊，恁爸嘛姓杨的哦。
1: 哎，
0: 我想要塞落，我想要讨厌姓杨的。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爸姓杨的啊。
1: 啊，所以嘞？
0: 我想讨厌我爸。我最讨厌的就是属羊的。
1: 哎，你们为什么都知道？
0: 你龙哥也是属羊的。没办法。这讨厌人来了，庆祝人来，因为我这本来就是，我嘛唔知，反正我
1: 可能你以前就跟爸爸较无遐亲，对吧？
0: 唔是无遐亲，是别哪讲，就是，我嘛别样讲
1: 咧，就是
0: 他对你的好，你看不出来啊。
1: 爸爸都这样啊，以前了嘛。爸爸在做后面，然后妈妈做北面啊。
0: 啊，你像我迄阵电脑刚出来，我就有电脑
1: 了。是哦，哪好啊？
0: 哎呦，什么轰天雷无？进前个森宝的轰天雷无？
1: 唔知。
0: 刚出来，我们家就有轰天雷了。
1: 是哦。
0: 我们爸拢，嘿，轰天雷。
1: 啊，这样你阿爸对就好个呀。
0: 不是啦，轰天雷又大家一起看了，又不是我只有我看。
1: 没有，我是说至少就是你们就是有什么比较新奇的东西，你阿爸都会买给你们呢。
0: 啊，没有啊，因为你看啊，那个什么轰天雷啊，就电脑出来我就有电脑了。啊，因为我是读那个我是读那个的啊，资讯科的啊，一定要用电脑啊。哎呀，所以的洗衣楼啊，反正我其实我要什么都有什么。
1: 那你都就好个呀，你
0: 是。啊，可是，就是他很凶啊。
1: 啊，爸爸一定爱派啊。
0: 屁啦，没有不一定呢。
1: 没，因为其实不管怎样啦，家己的时代拢惊家己的时势变派啊，所以你一定会比较严厉啦。
0: 哦。
1: 是很正常的啊。
0: 没有啊。
1: 啊不，哎，真正你哪
0: 讲？他自己比较坏啊。
1: 所以，你阿爸很坏啊。你讲这个事，然后你到今晚在讲外派话，
0: 他啊，别再讲，不要讲
1: 啊，
0: 不要再讲那个。
1: 其实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一定要有管教，不然你敢想讲，你若不会管教，出去外口，真的是你没办法去控制哎。
0: 我爸上听的是迄落
1: 小龙，
0: 你哪在？
1: 上细汉的。
0: 他不是最，他第二的啊。
1: 第二。
0: 对啊，而且。他只有他敢跟我爸硬吹硬记，
1: 有
0: 哦啊，我其他拢是输啦，其他拢是输啦，伊讲一句我拢唔敢讲，我拢唔敢回应。
1: 小龙姐是生做卡像阿爸，
0: 我小龙姐跟你生的就是长得跟你差不多，
1: 但是比你高。我是说五官呐，是不是比较像爸爸啦？
0: 比较像爸爸哦，
1: 你得跟阿婆就行哎。
0: 没有啊，他跟我妈也很像
1: 啊。啊，是啊。
0: 对，他也是跟我妈很像。
1: 你阿布啊，你现在这只是
0: 因为我姐是算
1: 你就很像是那个阿布啊，扮男装的感觉啊。
0: 屁啦，我
1: 真的你们很像啊。
0: 我妈很漂亮哎。
1: 我知道，我是说五官那个神韵看哎，你就是跟阿布就行哎。当然你别跟阿布来比，你白唧唧，你个。
0: 我真歪歪呀，我真歪歪呀。
1: 阿母啊，你今天皮肤够好诶，吼，我足万度诶，真正是，我这是空杯啊，空出来，你拢免空到安尼。

0: 哦，金骨啊，金骨啊，呢，真正，哎，阿母啊，真正皮肤足水的。
1: 我头公哦，伊足歹洗面的哦，伊少年拢不得洗面啊。
0: 我跟你讲，我就是细汉爱水，
2: 他最他最多就是那个毛巾用水擦一擦而已。那你要气死多少人啊？
0: 其实你就想象啦，男主小时候细汉的时阵，那么无咧用个面洗面乳啊，什么拢无咧用啊，而且皮肤唔是金骨的金骨。其实为什么我们皮肤会变不好，就是因为太多
2: 污染物啦，
0: 有诶无诶，啊那个空空空，哇哇哇，高高高，啊有诶以前诶吼，搁无像今嘛拢较天然的东西，以前诶。化学的物件，咱嘛唔知啊。啊，那以前咯，乌了乌白膏，乌白空空空空，啊，拢皮肤拢歹去。所以以前的真的是，不管那种以前有诶，你讲全部啊，用清水洗洗，等到比迄有咧膏诶皮肤更加好，就是安尼
2: 啊。对啊。
0: 以前是化学的东西啊，现在啊，不可能有什么化学的东西啊。起码拢偏要一定爱天然的物件，对咱人体无伤害，对皮肤无伤害，才敢上架。啊，所以今麦大概那个皮肤状况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这样。
2: 你像我以前去那个电视台比赛的时候啊，因都一直给你伪装啦。给你伪装伪，哎，准那个笑脸要给我调啊嘛。
0: 哦，对对。
2: 还要给你，还要给你那个遮瑕，大概嘛恐高足高诶。啊，恐高足高，当然我嘛是用纱布遮遮呢。我不知道什么叫卸妆。
0: 卸妆，对啊，因为以前那么不要卸妆，
2: 不
0: 要讲阿妈爱卸妆。
2: 那也要。
0: 啊，就是一边你的毛孔个一直塌的，啊个调剂，以为着要砍调剂，好，个孔啊个骨就定了呢。
2: 对，一定。
0: 啊，就整个闷住，啊闷住的嗨啊。
2: 对啊。
0: 因为好在哪
2: 做？就精微微啊。
0: 就是有比较特别的活动还是怎样，一定会上。如果上浓妆的话，我当天晚上回去一定会有调的补，还得补出来。因为闷太久了，因为涂个大浓妆真的是会闷住，阿姨的布条啊。我今麦目前我，你我还个笑脸，我个布条啊，没了，哎，真的是太脏了。外口的空气个垃圾啦。
2: 对啊，大概容易啊，等下伊个条落去给过来了
0: 嘛。弄个布啊。
2: 哎，你卸妆不卸不干净，就是会给等到给布做一粒。
0: 对。所以其实人咧讲。所以说咱爸爸妈妈，你若有平常时，其实你若有隔离防晒，就是一定要卸妆。
2: 对。
0: 啊，基本上你若讲啊，我若无人无咧抹，还是安怎？你当像咱之前迄度有卸妆功能，其实你平常时，因为咱外口的空气污染呐、啊，即款啥物 PM2.5 就是。变成说，其实我们皮肤里面也很多脏污。就算讲你无化妆，你无化隔离，无抹防晒，还是要卸妆。
2: 跟一大堆尘螨，我跟你讲。
0: 对，其实尘螨就是
2: 你看不到的。
0: 很多会有那坑坑巴巴，还有那个毛孔也较大哦。听说是就是尘螨造成的。
2: 真的啊？
0: 对。
2: 没有，这是我首见。
0: 无啦。我是讲有的，像那种会有坑坑巴巴的，
2: 坑坑的这样，
0: 对对对对，
2: 这是我手贱，我只要看，我只要摸到有
0: 一颗
2: 不一样的东，不一样的感觉，我就会给它按一下，哦好，那个只要把它挤出来，那个那多开心啊！啊，现在都没有得挤了，好无聊哦。
0: 啊对，阿哥我在，
2: 你怎样呀？六皮哦。
0: 那个死皮呀、啊，我今麦较控制了，啊，不过这几天，
2: 现在手会死皮，你跟我讲者，
0: 就是这个、
2: 啊，你也不是做工课，
0: 手打我，像这种会疼穿有无？
2: 哦，那
0: 你穿这个啊，
2: 就平常要抹一点乳液呀、
0: 啊，对啊，得抹抹嘛，啊，得
2: 哎呀，护手乳啊，
0: 我手就会扛啊，啊，以前我今麦较熟练咯、哦，我以前是安尼扛，无要得，就是人家讲的可能就是焦虑还是怎样，啊，我得手得一个扛。啊，就安怎，扛到老血，啊，扛到老血，真正
2: 扛到老血，你个提起书哦？
0: 不，我提起，我那，你这个泰哥，你提起书，
2: 那你做泰哥哎，那个吃一下鲜血的味道也不错。
0: 你好心。然后之前都会去做，就是做指甲，啊，伊若有伤口无，啊，伊若有用到迄个类似去光水啦，还是啥物是不是？
2: 是啊。
0: 然后，我朋友哦，也装工。 疼，好疼，好疼，你后盖你袂空，安尼就专工要给我生。

0: 我就讲，哦，听爽啊，听爽。伊讲我哩个变态，没有，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习惯，就是会去抗这个。啊，我朋友拢搞创的，伊就专讲我生足生的足生的，讲你听你听，搁你去抗啊，搁抗啊安尼。伊讲我要甲你拔起来。
1: 有时候是在想自己那会不会抗？
0: 焦虑。
1: 啊，像阮母啊，拢会得一得一吼。我大概也，我讲你是咧想啥话，咧得一得一。
0: 伊讲我咧得钱啊。
1: 嗯，得得得者，啊，指甲跟指甲会，没我嘛不想用呢。
0: 这样，安尼啊。
1: 反正好像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得得者得者哦，我坐车中我就觉得好燥哦。我说你敢能卖掉啊？去洗化了。
0: 有当时就是你那言言无语，哎，有的是习惯性的问题啦。啊，你从我习惯性我就是，
1: 他可能是叫，可是他现在又不会了哦，之前会。之前比较会直接叮叮叮叮叮，现在又不会了。嗯，可能那一阵子可能比较焦虑。
0: 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在释放，
1: 对，释放一些压力呀。
0: 啊，我的手都会扛。嗯，我已经好久没有扛了，因为我大概扛，我就是和朋友念，你个手真，
1: 真啊，你个手真，
0: 你个手真，哎。
1: 迄个即摆金宝大哥是要来敲电话去，你莫去讲啊，紧唱歌干嘛？
0: 好啦好啦好啦，
1: 你两个够差诶，
0: 讲你两个够搞诶呢。
1: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咧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0: 下顺啊。
1: 迄个即摆迄个无时间，紧来唱歌来听歌。
2: 来哦，怀生哪里的葡萄成熟土哦？

来，谢谢欧巴欧妈，还有李杰宝贝，还有我们的志成哥来点歌呢。啊，刚刚你的小美呀、啊，一鸣大哥、美莹姐、中元姐、守春姐、美金姐，来哦，偷导林，不怕不爱共卡真哦，偷导林，偷导林哦。

0: 谢谢美华姐、慧琴姐、守坤姐、春菊姐、丽莎姐、志成哥、丽君姐、欧巴欧妈、慧琴姐、燕明大哥、方玉姐。
1: 来哦，林玉姐、帕婆啊，林玉姐。哦，你到了啊。

0: 还有我们林英杰、叶丽杰、方玉杰、黄玉轩呐，他们就那个婆香美妹姐。
1: 谁？
2: 今天是礼拜一，所以要看什么会呢？
1: 路途、
2: 路梦啊，看家具啊。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安那？
1: 哎，老师，你有看新闻无？
0: 新闻。
1: 迄个江洋大盗哦，伊的老巢已经被找到了。啊，这个建材的部分哦，已经在选择你这边去攻坚了，要去攻坚啊！哎。重点是离咱外近的呢。
0: 其他这款消息也叫我们报道出来，江洋大盗伊就知影警察要攻坚啊。
1: 哦，对对吼，那安尼，安尼攻坚会失败哦。
0: 可怜。
2: 先恭喜我妈啦！
0: 佩佩姐姐，哎呦，你好，啊你好，你也绑炸弹啦，炸弹哥。
2: 我不是啦。
0: 阿伯嘞？
1: 阿伯你先来绑安尼，
2: 安就是我的攻坚任务。消息去红霞捞出去啊！我无法度接完阮的计划进行，阮的前辈出奇招，结果抽签抽到我爱绑炸弹，叫我去突袭江洋大盗，哎，我甲伊同归于尽，做伙去死啦！我妈呀！
1: 哎，这是即时炸弹的，咱赶紧走，无要
0: 炸。等，我看，你看这炸弹，你看这时间拢无咧行，今麦无咧倒数，我讲，你看。这应该来，这时间无得行，无得行，无得行。来，甲跳。
2: 哦。哎，
0: 不，这无得行啦，无得行这。
2: 哎，不不。
0: 因为吼，我看可能是你一直哭啊，可能行到流汗，所以吼，刷了
1: 怕输。怕输掉。
0: 真的，你还无打。
1: 对啊，你保姆还那么胆小。
2: 我吓到哎。
0: 你哭
2: 啊。那我让你几秒啊，几秒。
0: 不，你现在呢？用玉石俱焚的方法，实在是一个最下策。
1: 没错，
0: 来，妹妹姐姐，讲一下。那今天吼，老师分享一段吼，这历史上真出名啊，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叫做玉石俱焚，啊，捌听过吧？
1: 听过。
0: 啊，玉石俱焚，不管老的啦、憨笨的啦、好人啦、歹人啦，不管啊，都反正大家拢总做要死的对吧？啊，这本册啊。书经当中啊，有特别针对这个成语啊，来做一个啊这个解释。嗯，底下这里有这勾诈，上古时期哦，那个伏羲氏那个羲啊，羲氏跟何氏引起日观呐，引起看这个天象，观察这个天象的数息。
1: 哦，迄就是勾诈时阵的气象。
0: 对对对对，但是迄在夏地中康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沉迷饮酒，代夫职守。所以夏帝仲康就派这印王要去来征伐。
2: 上班饮酒，啊，公务人员都安尼上班酗酒，真正下西下酒。
0: 对啊，所以吼要出征之前呢，印侯就做了这一天印征来训勉将士。伊讲我要率领恁咱来讨伐这失职的这个西氏跟何氏，所以恁哦，带来所有人对我行，咱来作为咱的皇帝来效力。迄个时阵，昆仑山顶原来发生大火，那个很漂亮的玉石、翡翠，还有石头，都会一起毁灭。所以天下间所有的这个官员，若是失职的话，对百姓所造成的伤害啊，还是比火的烧搁较可怕。
1: 那就是浪费人民缴费的钱呐，无彩人的钱。
0: 然后来玉石俱焚这一句话，就用来比喻说。唔管好歹啦、憨蛮啦，反正都规拢都
1: 拢
0: 都，
1: 哎，
0: 规定拢都拉拉草迄种。
2: 啊，但是老师，安尼要安怎？我的计划拢已经失败啊，我嘛袂回不去啊。
1: 外公，你应该爱甲你的上级反映。迄江洋大盗遐尼厉害，迄叫你迄落你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完成？那是不可能的。
0: 因为我的感觉是安尼，我都设定这个策略啊，叫你。叫你爆炸弹，入去甲这个叫做飞刀啊，同归于尽，要去甲玉石俱焚啊！啊，会当制定这个策略的人啊，实在是不简单。那个脑袋你应该叫他摇，你要叫他摇一摇，看有没有听到海水的声音，有没有？
2: 脑袋我去检查一下。
0: 对，
1: 因为龟魂叫，搞被海水倒灌。
0: 这有可能是龟魂叫来这啊，加一支枪没有体会了。
2: 都会搞到嗨了掉。
0: 对，我来给你一套这个。更厉害的攻坚策略，外公，这个攻坚策略你要带回去分局，跟你的长官们分享。
1: 老师什么都会呢，
0: 孙子兵法，
1: 好厉害！哎呦，
0: 你今麦起了，外公，你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你就穿性感薄纱，然后就直接进去，那些匪徒看到你， 他们一定受不了，往外跑，往外跑，然后外面的同事就会把他抓起来。嗯，看你穿安也惊嘛，太恐怖了，所以惊，惊照出来。
2: 好，感谢老师，叫哪几位？
0: 切，那你回去换性感薄纱啊，好不好？好，来卖好小梦幻，好好。
1: 喂，炸弹提走了，喂。笑死人了。

谢谢秀琴姐、阿树妈妈、香姐、樱花姐、凤鸡大哥、阿布阿爸、燕明大哥、仙女妈妈。

0: 姐、天才大哥、方玉姐、乔真姐，是你们吗？
1: 谢谢大家。
2: 我唱了，你就可以关导音了哈。前面要不要唱了？

来自的风快姐，看到掌声啊！苏静姐、跟美秀姐、金娇姐、香姐、我爸我妈、跟那呢彦明大哥、乔真啊，还有我们的小美啊、立信姐啊、汉妮啊、怀轩哦、丽晶姐。

0: 还有我们的春菊姐安娜。安娜，你怎么讲什么代志？
1: 安娜，这首歌在你们那时候是不是很红？
0: 应该是吧，因为我没有练呢、啊。我没有练，我就会唱了。
1: 因为我觉得这种曲风是那时候应该会很流行的，
0: 超流行的。
1: 对啊，
0: 好像是林淑荣还是谁唱的，忘记。哦，
1: 来哦，南超多的淑珍姐天公听红人。

谢谢仙女妈妈、美惠姐、欧巴欧妈、谢妈妈、金娇姐、健达大哥大嫂、怀萱姐、美秀姐、七八好朋友、雅茹姐、方玉姐、乔珍姐、天丁大哥、素珍姐、佳悦姐。

0: 谢 King Sun Lai、秀英姐、彦明大哥、静芬姐、金娇姐、春菊姐、中元姐、美惠姐、雅柔姐，谢谢大家哦。
1: 哎呦，神路啊，你不要怕，我来讲阿珍哦。

0: 来谢佩雪呢，还有我们的秋妹姐妹、慧姐、刚才丽英姐妹、华姐、秋爱姐，还有爸妈跟雅茹，还有我们的苏天啊、定和大哥，感谢。哦，今仔时间绰绰有余哦，咱几点几条？今日来哦，要点歌已经敲电话哈。
1: 你头上是咧看啥？
0: 哎呦，秋妹姐，你点歌要放歌啊？
2: 哎，
0: 对。哦，
1: 妈妈你好。
2: 好。
0: 你点点点歌呢？
2: 好。
0: 好，点点什么歌？听下电话。嗯。还没好啊，搁我挂掉。伊可能叫惊咱家家迄款。
1: 金土大哥，
0: 金土大哥，听在歌。哎，
3: 电话放伊个款咯。
1: 金土大哥，
4: 哎
0: 哎，你听什么歌？
4: 红毛岩，
0: 红毛岩，好，明仔再唱哈。
4: 好，谢谢。
1: 拜拜。
0: 美惠姐，
2: 情难锁。
0: 什么呀？
1: 情难锁。
2: 对，
0: 情难锁。好。
2: 明仔
0: 哦，明仔，嘿。
2: 哦，谢谢，拜拜
1: 。
0: 来，素勇啊。
5: 明仔，
0: 今日点？你爱看会唱唱，袂晓唱啊？你爱讲成歌啊？你爱唱成讲歌。
1: 你若讲自白，我就一定明仔我都唱啦。
5: 明仔白沙屯嘛，要唱呢。
0: 白沙屯嘛。
1: 粉红超跑啦。
0: 粉红超跑。好啦好啦，明仔唱啦哈。
5: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来，梅芳姐你好。
6: 你好，
1: 梅芳姐。
6: 我点白娘子。
0: 白娘子，好，明仔再唱啊，明仔再过来。
6: 明仔再来，
0: 再搁一条尔，一条尔。
6: 哦，
0: 猛搁再搁一条啊！你那个台，哎呀，你台头啊，规个月拢唱你的歌了啊。
1: 好，拜拜。
0: 来，那凤兰姐。
7: 我想要点红莲，你唱雪山盟。
0: 雪山盟哦，好，明天唱啊、哦、哈。
7: 谢谢。
0: 好，感谢你啊，好。来，淑珍姐你好。淑珍姐，有听歌呢？
8: 哎，
0: 什么歌？
8: 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天真活泼又美丽哦。哦，明天再来唱啊，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哦，咱的慧玲大哥哥。
9: 喂，我点着那么爱你。
0: 哦
1: 哦，
0: 你是慧玲、哦，你是谁？
1: 你姐姐哦。
0: 你是慧玲本人。
9: 我是慧玲啊。
1: 哦，你本人哦。
0: 哎，是本人。
1: 哦，
0: 本人了解无？
1: 你讲你要听啥物？
0: 听你爱你。听你爱你。
1: 江
0: 慧吧。
1: 江慧一条吗？

0: 张孝勋
1: 哦哦好
2: 哦好会晓哦，嗯会，明仔载哈，拜拜哟，拜哟，你会请帖，
1: 会请帖，
0: 哎，我要点囚鸟。
2: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你养囚无？
0: 对了对了，
2: 你养囚无？
1: 会了，会
2: 哦，
1: 决定
2: 哦，好，
0: 没听，哎呀，
2: 听过也晓，
1: 听懂啦，应该写晒，
2: 听过没啊？好，拜拜，啊，明仔载啊，唱完啊，无唱就爱等啦哈，无听就爱等。来，那丽梅姐，
0: 丽梅姐，麦哥哥
2: ，明仔载第一条啊！
1: 我才想讲要合唱的，讲
2: 哦，
1: 明仔载第一条，
2: 明仔载第一条哦，十二点再来哦，哈，
0: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好，好，
1: 你是我，
2: 枪好，枪好，也没有电话了，世间美。

谢谢香姐，受到掌声哦。青美妈妈，快乐吗？快乐吧。李英姐，啊，东东，亨利的爹，怀萱姐，玉慧姐，瓦基啊，美慧姐，彩慧姐，燕明大哥，龙龙大哥。

谢谢梅金姐、阿娥妈妈、月小姐、美金姐、玉琴姐、天丁大哥、金线姐、扣上秀香姐、吴芳妈妈、齐君姐、桂红姐、瑞林哥、李香姐，来哦！来，丽珠姐，无啥会输了。

0: 还有阿姐哦，阿哥那呢，庆芬姐、雪琼姐、玉兰姐、玉学姐、分明嫂、国东大哥、文子姐、美惠姐、金星姐、寇少米卢、青木大哥、玉慧姐、森里姐、叶里姐，阿哥那呢，玉慧姐、燕明大哥、
1: 国中小朋友，国中年纪比我小，
0: 阿哥那呢，邓丽君姐姐。
2: 你读国中吗？
0: 金爱，
2: 因为你是阿伯啊，读国中而已。
0: 我国小毕业而已。
2: 是那样。
0: 所以他比我小啊。
2: 还要采竹节，采竹节。
0: 今天点歌不得来啊。

0: 哎呀，彩珠姐回来呢，不简单呢。你睇你，你唱军都无拍破我，我想讲伊无来，我唱好。
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

0: 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2: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3: 非常好用，
2: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3: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2: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3: 皱纹
2: 马上，
3: 它不长斑。
2: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3: 是不长黑斑。
2: 哎呦，这么厉害！
3: 我快70岁了耶。
2: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0: 淑金阿姨，
4: 哎
0: 哎，我几年啊？
4: 哦，我做几年？
0: 我做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4: 对，过年八十五岁啦。
0: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4: 真好啊。
0: 真好哦。哎呀，
4: 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0: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4: 系啊
0: 系啊。谢谢啦，要一组。
4: 好，我一组。
0: 好来，我三组，一组
5: 一组
0: 一组。你有用过无？
5: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6: 三线。
0: 哦，用袂歹哦。
7: 恁的几个女优算是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7: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0: 真正赞了，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7: 对对对。
8: 几多哦？我用过几多组，真好用。
0: 真正好用对无？
8: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只带一罐这尔。
0: 安尼哦。
7: 我来讲，这是恁最好的。
0: 你也有用过是无？
7: 用一年，算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0: 安尼哦。油油对不对？哦，
7: 这个呢嘛，给足足的。
0: 别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7: 皮肤较
0: 干吼。哦，你皮肤较干。嗯。
7: 阿伯你要玩啦。哎。
0: 真
7: 金
0: 骨，真正金骨金骨吼。
7: 嗯。
0: 哦，谢谢，两组啦吼。
9: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0: 你是火力啊？
9: 一组哦，别摆。
0: 真正。
9: 一组别摆。
10: 我给你六十吧。
0: 六十啊。
10: 我等下用一组了，但讲我再送五十。
0: 好。真的假？厉害哦！
10: 哦，因为就迄班哦，哎，袂使有啊，才买了哦，结果啊，人家问讲我是咪自杀自杀无啊，靠包包不解去，两个人吹着我翻要一个上哩，哎，我怎么看到？
0: 哦，
10: 我当时也看到，哎，我可是惊，袂使你讲朋友
9: 价钱也袂贵，
0: 价钱都无，
9: 哎，啊，个个保足保湿诶，
0: 啊，足保湿诶，
9: 哎，足好用诶，啊，老人家来买一组就下下叫，
0: 真正下下叫。
11: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诶皮肤那会遮白，遮尔啊油嫩。
0: 安尼吼。是吼、
11: 哦，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无拢上啦，爱注射
0: 啊，啊这个，
11: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
12: 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0: 用七年啊，用七年、啊。
12: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的时，我家药台买啊。
0: 我知。
12: 啊，我较早拢用 SK2 的哈。
0: 好。
12: 啊，前有春桑顺的，我即马一直用春桑顺的，像迄清华医啊。
0: 好。
12: 啊，搁迄粉底啊。
0: 安尼吼。
12: 我规套。啊！我七年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10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0: 面拢无条纹出来，
12: 无拢无。
0: 哦，真厉害！
12: 咱十公面嘛无条纹，脸嘛无老老啊咧。
0: 哇！弹性还有胶原蛋白拢够掉咧呢。其实事实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家看我，吼，像拄仔弹性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有诶，3年前，有诶4年前，有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诶，搁较少年啊。当然，咱毋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啊。尤其咱诶皮肤诶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即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共款。毋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则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伯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吼，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几年冬天都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 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

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百货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黑瓶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这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这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去，我嘛无可能互你去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卖若买一罐哦，这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收听、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恁、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报甲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即个我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你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哦、一点点啊就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哦、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整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哦。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只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都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知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5G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实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讲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拖刀安尼得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

0: 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肽、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的，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段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那个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进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靠市面上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的价效。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抹咧食贵，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莫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来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再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哪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天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喂，又来立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了，64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哎，好，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
0: 一组，好，来七爽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金你好，
3: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阿这。
2: 我爱两组，
0: 两组啦，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来，青雨你好，
4: 一组，
0: 来，51线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一组，
0: 来53线一组啦，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3: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啦，你好，秀智姐妹一组。
3: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好，阿金姐，你要不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
3: 哎，
0: 好，来59线，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5: 阿当姐，
0: 后礼拜一，来，5859 60，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玩耍，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6: 喂，
0: 李大哥，一组。
6: 一组。
0: 来，88线，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5: 一组，
0: 一组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7: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7: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7: 哦，
0: 哎，要一组。
7: 啊，对，
0: 算一组来，你好，来，江太太一组。好，来，57线，阿夏姐来，再太郎大哥。 一组，嗯，来来，这三组一组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连这个丁卡，来，淑珍姐你好，嗯，一组，
1: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济，啊，你啊认真

0: 卡，时间来认真卡。今天你电话卡有通，就拢拢买得到哈。我另外改，你有一组。好，来六十九线，你有会选一组。会选一组，来六十七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要认真卡嘞，要敲来六。
1: 一组。
0: 好，来来六十六十七线，你要下姐会选来，我另外敲来，哎，这样苏玲姐。会选啊，小兰，小兰来，来，小兰下姐来，六十五线来，哎，苏玲，你好，苏玲，
2: 好，真贵波，真贵波，
0: 拍摄，拍摄，拍摄，已经做认真照啊，再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另外改，你好，宝珠姐，一组，来，五十三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来，五十四线，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3: 喂，
0: 一组，
3: 哎，
0: 来五十五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
3: 哎，
0: 来五十六线，你要要少些啦，丽云，你要要一组，
3: 嘿嘿，我要一组，
0: 来五十七线一组啦，你要来望山，你要望山，望山，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啦，你要来金北，你要金北，一组，金北，
3: 好，
0: 来好来六十线来，你要来这观音姐啊，你要，一组，好来五十九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
3: 嘿，
0: 好来五十一线一组啦，你要粉红，你要要一组是吧？文豪，我一组，贝尔高爽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掉。好来，贝尔贝爽，你要来贵人，我一组掉。好来，贝尔七爽，哎，电话哎，杨家武，我接到哎，来平松，你要不一组？好来，张大哥一组，个夏姐来，子宇不一组？
3: 哎，
0: 啊，贝尔五爽来，金粉你要不一组？好是贝尔三爽来，你要叫金牌不一组？
3: 哦，
0: 贝尔爽
3: 来，来，
0: 贝尔贝尔爽，现在秋香一组。喂。等我接到来，文灿你好，文田你好，一组。
4: 啊，
0: 文田大哥，
4: 哎，一组对啦。
0: 喂，你好，来李梦姐你好，
5: 一组。
0: 好，一组来来六十四线，阿夏姐来，英慧姐你好，
6: 喂，
0: 一组。啊，六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六十六线来，你好凯玲呢，
7: 哎，
0: 一组。好，来七爽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8: 哎，
0: 一组。谢谢来六十九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9: 我爱两组，
0: 两组啦，七十组啊，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青雨你好，一组，来来，五十一组一组啦，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五十二组啊，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0: 哎，
0: 好来五十三组一组啦，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五十四组一组啦，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组你好一分分一组，
11: 喂，
0: 一分分一组是吧？
11: 来
0: 五十六组一组啦，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12: 哎，
0: 来我去耍，来你好，阿金姐，你要不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耍，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
13: 哎，
0: 好，来五十九耍，来小凤姐，你要一组。
14: 阿当姐，
0: 哎，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来来来，五八五九六十，这么贵，人家你也看，贵拢满耍，这不是我咧讲，这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耍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一只，我别讲，恁家己爱先敲，敲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哎，来九十线来，哎，那哎呀，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哦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呦，这维尼又来，立信姐你好，一组，
15: 哎，
0: 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6: 喂，
0: 林大哥，一组，
16: 哎，一组，
0: 来八十八线，八十八线，我接瑞星，接来彩妹，你好彩妹。彩妹，彩妹，
17: 一组一组，
0: 一组来，八十六、八十七来，秋花姐你好，一组，好来，贝仔来耍，你好来，秀兰姐一组，
18: 喂，
0: 哎，要一组是无？
18: 喂，
0: 哎，我加赢啦，
18: 哦，
0: 哎，要一组，
18: 啊，对对。

谢红阿姨、贤明阿姨、秀莲妈妈、秀儿妈妈、丽清姐。小姐、建阳大哥、发成大哥、四一好朋友丽香姐、廖满妈妈、雪美阿姨、雅慈妈妈、树叶妹妹、赵和大哥、大嫂。

0: 谢谢曾阳大哥、雅文妈妈、五三八好朋友、昆凌哥，谢谢彩辉阿姨、国生大哥、廖妈妈、贤美阿姨、秀玉妈妈、阿段妈妈，哎，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哎，谢谢大家哦，谢谢，感谢大家，欢迎仔细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还有
0: 大家欢迎秀秀小宝，
1: 欢迎人小志气高的明星、
0: 哎，大家早安啊，哎，老炸老炸哈、哦，哎，快乐的假期过完了，今天已经是礼拜一的时间啊，
1: 是的，
0: 哎呀、啊，哇，这个日子又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哦，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哦、新的开始。有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
1: 打起精神，
0: 今天拜一啦，但可能有人要开始上班啦。
1: 还有，
0: 对对对，就开始上班
1: 了。哎呀，或者说在孙啊去上课
0: 诶。哦，对。
1: 啊，他们这嘛是啊，有已经放暑假。
0: 现在还没，应该还没吧？我不确定诶。
1: 有的可能毕业生提早
0: 毕业的，
1: 提早先休息了。
0: 啊，毕业可能在单毕业。
1: 对啊，其实毕业生他们现在毕业哦，其实跟同学，我当现在都会休就去吃饭啦，休就去看电影，嗯，然后再叙叙旧啊，那
0: 一
1: 吼，
0: 一定会、啊，一定是会的。
1: 卡点为联络啊，那
0: 对啊对啊，
1: 在他们要升国中的这段期间，嗯，是他们哎、欸，这个算是可能这段日子会过得比较长一点
0: 哦，对。
1: 但是他们暑假好像我记得好像就会有一些类似先修班的课程
0: 哦，对对对，
1: 就要先去那个国中练习的我喜安内啦，就要先去适应一下
0: 啊，有啊有，
1: 接下来的国中的校园生活，
0: 哎、对对对，嗯，哎，就是要稍微去上个课啊。
1: 你就会看到你以后的哎，不知道、嗯、啊，哎，可能还没有分班，你怎样？
0: 哎，那个时候好像先暂时小分一下，然后经过这一轮的，比如说暑期的这一轮的一个考试之后，再来正式分班这样。哎、啊，我们以前是这样子、啊，哎、哦，我以前是安内。
1: 哎，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体育课哎。
0: 体育课，
1: 我记得就连这个暑假、喔、就是要升国中的这段期间，嗯，那个先修班哪里下面怀，对不对？就是除了上课以外，哎、欸，其实还有体能测验，
0: 哦对啊，
1: 还有体适能，
0: 哎、欸，都是要测的。
1: 我记得印象，
0: 东西要测试的呀，嗯，哎呀、啊，这样才能分那个分班把它分出来，
1: 哎、欸、侬，
0: 对啊，哈，成绩相当的哈，我们就把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嗯嗯，啊，成绩好的可能就会在高段班。
1: 以前看到我是用 S 型分班诶、
0: 欸、，S 型分班哦，
1: 就是成绩好坏是得诶、欸、混合在一起了，嗯，不然其实以前好像也不太，你在是不是教育部规定没办法，没办法依照能力分班，嗯，因为他这样子那个就是。欸、我记得规定我有印象、哦嗯、要每个班的水准就要差不多差不多、嗯嗯嗯、
0: 就是要对啊要差不多不能说分就是差太多我个扣做后尾我扣做坏了那一哎呀就会造成这个成绩上的高低差会差很多。
1: 哎呀，以前有人讲什么放牛班啊，这种
0: 放牛班。
1: 哎呀，你有听过
0: 无？有啊，我是放牛班
1: 啊。啊，放牛班就是大家认为讲啊，你不爱读册啊，或者是书读的比较，而、啊、且把他们。哎，放在那个同一个班级，
0: 同一个班级，
1: 啊，扣零那些胸口，我那个老师有一卡头痛啊那一吗？
0: 对，
1: 我也看他调皮捣蛋那种。
0: 对啊，一定是会的啦。
1: 嗯，而且嘛，做老师嘛不简单呢。
0: 对啊。
1: 以前的老师都会当用讲的，而且嘛，看不
0: 到
1: 用
0: 讲。
1: 起码是去讲啊，去被家长告。
0: 可能要出代志。
1: 被家长告，或者是。
0: 对啊。
1: 哦，可能还要开会哦，做一些写一些报告，
0: 或者是学生报复啊，也是会有。
1: 对啊，哎，所以说是其实当老师的压力。很
0: 大，
1: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些新闻，老师为因为安呢，哦，有的就是诶，看熊没亏啊，
0: 哦呢，哦，
1: 压力太大，熊没亏，
0: 哎，对对对，哦，所以现在老师也是很辛苦，
1: 哎呀，
0: 是真辛苦，所以恁今嘛吼，陈妈咪汤，收听囝，收听孙啊，收听囝，哦，你讲收听话真的是很难管理，
1: 这个教育啊，这个教育，你说你。

0: 说一滴的狗，那蛮不是，那蛮好，但是如果你又放任完全不管，那蛮丢，所以说要拿捏到一个很恰当的一个，一个程度，其实也蛮困难的，
1: 对啊，对啊，
0: 我起码做北部做，
1: 一整真正是
0: 都无简单，
1: 对，从细汉讲到大汉呢，打到这个打到长大呢，
0: 这个但是有的有当时啊，这个囡仔啦，一直 Q 拱，他会认为说这个好像用暴力可以解决事情，有时候反而会让他，有时候这个身心灵也会扭曲，以后他出社会可能会认为说好像就可以用打就可以解决事情，对啊，所以我这个教育真的要很 不容易啦，
1: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但尤其是大家还是要以身作则啊，
0: 对啊，
1: 大概也是要 以自己为榜样，你孩子才不会去学坏去，
0: 因为老师你拿棒在没教，以后就变成这个社会要去教他，
1: 对啊，
0: 或者变用这个法律来制裁，那个会让孩子付出 更大的代价，所以说希望能够在小孩的时候啊，爸爸妈妈或是老师就要把这个教育给他做好，对啊，真的是要从根部就扎根好，这个小树苗以后长出来这个树苗才会这个健壮啊，那样
1: 对，才会那个臃肿，
0: 对，
1: 才不会那个非常脆弱啊，那
0: 对啊，才不会脆弱，或者是说会变成一个非常这个有的小朋友长大就。开始在做一些作恶多端的那种，
1: 对，千万不要这样子，
0: 但是他可能本性小时候可能稍微跟他说一下，他可能以后就不会这样子，所以说以前会有一个说法，什么孺子可教也，有的人就是儒家思想，有的就是什么人性本善，或者是人性本恶，
1: 这
0: 个每个人的那个想法，对，所以说 有一派的人就认为是人性本善啊，你认为是人性本善，
1: 当然是人性本善啊，东雷马西那是人性本善啊，大家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0: 但是大家从小到大多多少都会做过一些小恶的事
1: 情，一定是会啦，
0: 对，做几块派也带劲，
1: 对，我觉得一定难免一定是
0: 对啊，怎么会去这样子，人有时候就是这么的犯贱，
1: 没办法，就是那个调皮嘛，我
0: 当下蛮不是说不好，但有当下就是做几块小块派带劲啊，
1: 出自于好玩，可能也做几块这个坏事情但是我觉得及时矫正，我觉得都是 OK 的。不要想说卖功吼，囡仔就细汉的作恶多端呐、那个真的是让父母很头痛呢。
0: 所以我干嘛讲这个人呢、有时候也不是说非黑即白啦，也不是说完全好人完全坏人。因为我当下你把这个人分成两派，好像也不太对，所以人可能就是。刚好就于说这个人可能偏好，这个人偏不好，或者说大部分人都存在着可能会有一些道德上可能大家都不违法，可能大家都不是那种会违法的人，但是那有时候就是会踩在这个比较偏模糊地带一种尴尬，
1: 对，就好好我觉得每一届应该都有几位坏学生，一定会出个几个坏学生，而且做五名来讲这几班也做派哦，慢些用不要去惹他，一定会有出这些学生的、但是那些学生也是让老师、让家长也是很头痛的、但是我发现其实万一班算是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也是有很多，我们那一班也是有很多那个坏学生，那其实做得也拍下心啊，但是其实我跟他们相处之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本性没那么坏，
0: 本性不坏，
1: 我觉得他们本性没有很坏，他只是爱玩
0: 爱玩
1: 爱气头就是爱捉弄人家这样子而已。
0: 他喜欢跳八家将吗？
1: 对，对，没错。
0: 还是跳什么宋江阵？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内心是这个真的是底子没有那么坏啦，我想要派球起码出小回这样顾啊，学校毕业这么久了，我看他们也是。结婚生子啊，然后也是乖乖的当好爸爸啊，也是乖乖啊，我觉得小时候那个调皮捣蛋，我觉得那个有时候都会难免会有。
0: 有时候调皮捣蛋之后呢，有时候出社会后，或是以后结婚后，被这个妻被那个老太太管，被太太管，被教到乖了，被教到乖了，或者说被这个小朋友教到乖了，有时候是那个小朋友会。影响这个爸爸的个性呢，会被融化掉呢。
1: 对，
0: 可能爸爸原本是一个非常这个凶狠的爸爸，或者说这个比较有威严的，但是 自从有了一个小孩以后，哎，好像这个个性就被软化了，这、啊、这种人也大有人在啦。
1: 对啊，南龙宫英雄难过美人关，哎呦，这水母的吼，哎，家里安尼就是这边安尼吼，念地念地吼，你可能对这个就是心吼就会开始静下来。
0: 哎呀、
1: 啊，所以说希望那些同学能够继续当好爸爸这样。可以了，可以了，就觉得他们并不坏啦，就没说吼一定会做一些。哎、欸，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他们就是调皮捣蛋呀、嗯，爱胜啊，吼，爱长冲敌啊，那
0: 啊那时候啦，
1: 哎呀，就不要有，就不要发生什么事情，那
0: 就是要拿捏啊、嗯，要有一个尺度要拿捏好了，
1: 哎、欸，不對
0: 过犹不及啦，
1: 嘿呀嘿呀，吼、啊，来咱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哈，大家吼可能有的要准备要上班啊，吼。就是准备上班，最近天气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一直落雨，一直落雨。就今年台中应该嘛是，哦，看气象嘛是90%、100%落雨。
0: 对啊，到端午节应该都是按那
1: 对对对吼，端午节吼，就是端午节前好像都会下雨，可能这个梅雨季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慢慢的减缓。
0: 嗯，
1: 哦，各位会还有持续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大家那是讲住了外靠啊，哦，物件还袂清的啦，来紧清一下。哦，趁如果现在没有雨的话，赶快把水倒一倒啊，不然现在登革热也是慢慢的在崛起了。
0: 哦，嘿呢，
1: 哎呀，芒啊，
0: 芒糖啊，温到那边会喷喷黑油
1: 啊，芒糖开始后会开始越来越多，尤其今麦天气个热，哦，天气又开始热起来。哦，所以讲大家吼，这个外面的清洁还是要做好哦。哦，不然这个已经有传出有一些地方已经有确诊登革热了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
0: 嗯，
1: 哦，要注意一下哈、哦。来，我们早上来分享个新闻，这个真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0: 对啊，这个是6月2、嗯、哦，这个是，哎、欸，这个是今哦，这个已经很久哎、欸，月初的代际
1: 14号发布，
0: 它是哦，六、欸、月哦，对，14号、啊、
1: 就是昨天发布的，
0: 对，但是最近大概叫怎样啦？
1: 哎、欸，对对对，
0: 哦、这个又是这个烟给改一个汉室，
1: 嗯哼，
0: 就是前阵子是我们的父子纯子纯哥的、欸、哦，
1: 对，
0: 离开
1: 对
0: 我们的演艺界，嗯、哦，他今天我昨天又看到这个新闻是那个黄大炜，
1: 哎、欸，对对对，
0: 哦，他也是资深的音乐人、
1: 嗯、啊，
0: 他享年61岁，
1: 嗯，
0: 哦，真的是很突然哎、欸，
1: 嗯，
0: 他也哦。61岁也很嘛，就笑脸呢。
1: 对哇、啊，
0: 这个家属在14号透过律师发布公，他在这个檀香山那边诶，6月2号诶，在 key 哦，
1: 嗯，
0: 在那个夏威夷啊，就是在夏威夷那边，嗯、他在这个姐姐的家哦，后来骤然离世、
1: 嗯、哦，
0: 然后但是这个律师没有提及伊诶离开诶这个原因哦，死因没有提及。
1: 嗯，
0: 他回顾他诶、欸，黄大炜他近年的这个健康诶状况，他。四年前的一个心中啊，曾经有这个异状，然后紧急就医，然后这段病史再度受到外界的关注，
1: 嗯、
0: 然后对他的这个熊炸的这个心脏病的病史，在2022年8月，那当时啊，我就跟他带就是那个时阵较热，然后气温是38度、
1: 哦，
0: 然后他跟这个女朋友去游泳池消暑、
1: 嗯，
0: 然后。过隔诶、欸，过几天后呢，这个香卡开始有一些水肿，然后呼吸困难。嗯、原本想说要多喝水来灌溉，然后但是这个病情却持续恶化呢。后来就有确诊是心脏衰竭，肾功能也受到影响，这样子。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说那个黄大炜大哥他的这个心脏功能可能那个时候就有点状况。
1: 对对对。
0: 然后、嗯、因为他的心脏那个时候测得是每一分钟137下，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大概是60到70下，所以已经有点超过正常人
1: 了，多了2倍多呢。
0: 对啊，他跳得非常的快，
1: 哦，
0: 所以就代表说伊的心脏功能不够啦，所以一直在爬，一直在爬呢，所以他的心脏的功能非常比较弱啊呢，摄取的水分无法正常的代谢哦，香咖会有些水肿啊，然后过去啊，但是黄大炜表示说，过去没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的慢性病，
1: 嗯，
0: 然后所以他自己嘛对这个心脏衰竭感到非常的意外呢，哦，推测可能是跟他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兴趣哦，使他的这个精神长期处在一个比较亢奋的状态，
1: 哦，
0: 然后身体承受压力有这个关系啦，
1: 嗯，
0: 然后他前阵子就是有。诶，稍早结束在台湾这边的行为，阿嘎因阿纪啊，诶一起去这个夏威夷哦，然后但是他原本打算说在最后一个诶生前的最后一个月，原本要计划再度出发哦，有带着这个音乐方面的这个计划哦，但是就后来就。哎、欸，爆发了这件啊，哎、欸，后来就不幸的这个离开人间人世啊，那、
1: 嗯、
0: 哦，他算是以前 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

0: 人都心碎，有几个灰熊五名的作品，
1: 啊，哦，
0: 这两首印象深刻。嗯，以前还看那个黄大炜在那个星光大道当评审，啊，
1: 对对对，
0: 星光大道当评审，就觉得哇，他唱歌也是属于那种比较 有味道、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艺人啊，那啊，对，想不到就因为这个，但是他的死亡原因也没有很确定啦，
1: 对啊。

0: 控哦，千万唔通去忽视哦，哦，都要时时刻刻确认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哦。你讲哦，这个毛病有先抓出来。哦，然后大概隔了多久又跑出来吼，要稍微记一下呀，哦，先看记一下。
1: 尤其像这种心肺方面的，或者说心血管方面的，嗯，哦，当下真的是很快，
0: 真的时间很快哦，
1: 就没有征兆的，
0: 大概这个黄金几秒钟吼，你讲没有去这个及时急救的话，可能真的是来不及，真的是没护哦，所以吼，借由这个新闻，然后跟大家提醒的，现在身体吼还是要多多做保养。哦，啊，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吼，千万唔通去熬夜，然后卖去，哦，卖就是拢无困，安尼无困眠，吼，困眠无好。
1: 啊，有当时是困未起啦。
0: 对啊，真的是困未起，但是该休息的时候真的要休息。
1: 就是屋里头就多晒太阳，
0: 对啊，嗯，
1: 多放电，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多活动
0: 啊。对啊，多活动，你硬啊，你顶困得起。那困未起来吹我，然后我该操一下。
1: 那开一点茶，
0: 大家健康操。
1: 开啉茶有可能是因为咖啡因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影响到你的睡眠。
0: 对，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哦。
1: 对啦，
0: 哎，啊，好好的睡觉，好好吃饭。
1: 对啊，哦，对，这个也是我们人不断的一直在学习的课题。我们人就是一种生物嘛，我们就是要吃得好，睡饱，然后还有什么？吃饱睡好，还有哎，够几类的倾向？
0: 哎，忘记，
1: 反正就吃饱，反正就吃饱睡好了。
0: 哎呀，
1: 吃饱睡好啊，那个心情放我轻松啊，那样。
0: 对，
1: 这个是作为这个生物的一个基本条件呐。
0: 对哈，这样子哈，我们人生才会开开心心的，欢欢喜喜啊那样。哦，来让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好了，可以想安排给你，可是我要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十五号，旧历是五月初一。来冲好，53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交易、纳财、立冠、出行、纳跳、坐庄、纳菜、起坐、起灶。今日无时候的是起坐、驾马、经络、安床。党土、族体，来一首农民历，给大家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好来，哎，贴完健康操，来喝白开水，哦，来淋滚水哦，哎，
2: 太阳，
1: 好，啊，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来贴完目的哦，那边来陈点名啊，哈，点名时间开在那里控诉里三三八，
3: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3: 零三零三，
1: 那边来点名啊，哈，陈点名哦，来。来来，这个正阳大哥，
3: 正阳大哥，
1: 还有来丽杰妈妈，
3: 丽杰的妈妈，
1: 花城大哥，
3: 花城大哥，
1: 三峡宝彩妈妈，
3: 宝彩妈妈，
1: 坤辉同学，
3: 坤辉同学，
1: 还有这个陈爸爸、陈妈妈，
3: 陈爸爸、陈妈妈，
1: 新店的嘉珍姐，
3: 阿丁阿姐，
1: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还有月如姐，
3: 月如阿姐，
1: 还有赞哈，还有来丽清姐，
3: 丽清阿姐，
1: 还有阿狗凤色妈妈，
3: 凤色妈妈，
1: 新庄的美娇妈妈，
3: 美娇妈妈，
1: 还有赞哈，还有来小港的惠美妈妈，
3: 惠美妈妈，
1: 哦，奇趣妈妈，
3: 奇趣妈妈，
1: 大园的秋儿姐，
3: 秋儿姐，
1: 还有永和景瑜妈妈，
3: 金魂妈妈，
1: 阿狗惠文姐，
3: 惠文阿姐，
1: 廖妈妈妈，
3: 廖万妈妈，
1: 小熊维尼，
3: 小熊维尼，
1: 阿狗那玉如姐，
3: 玉如阿姐，
1: 老赞哈，南屯的林花妈妈，
3: 林辉妈妈，
1: 长治的秀丽妈妈，
3: 秀丽妈妈，
1: 大家拢老赞哈，还有雪美阿姨，
3: 雪美阿姨，
1: 哦，细满妈妈，
3: 细满妈妈，
1: 还有那那男子秀宇妈妈，
3: 秀魂的妈妈，
1: 郭妈妈，
3: 郭妈妈，
1: 哦，慈智妈妈，
3: 慈顶妈妈，
1: 阿狗富竹妈妈，
3: 富竹妈妈，
1: 老赞哦，大家早安哦，哈，好，点完名了，那边秋瓜有这个两。三首歌曲哦，才秀瓜后后里的淑萍姐心太软，
3: 过来是民间的玉石妈妈帮你安排，赢
1: 赢好，过来是新店的富文妈妈来点的吼，别知己吼，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海莲妈妈、春秋妈妈、月如姐、明渊大哥大嫂、亮马妈妈、秀云妈妈、大圆的秋儿姐、春秋妈妈、金马妈妈、阿段妈妈，还有丽清姐、富文妈妈、小熊维尼，还有小林姐、淑萍姐，谢谢你的掌声哦，谢谢。

谢谢心太软，感谢大家花香，谢谢樱花妈妈、秀宇妈妈、坤辉同学。来，玉慈妈妈帮你安排赢，谢谢亮妈妈、前面阿姨、富儿妈妈、秋兰姐、雅文妈妈、丽清姐、正阳大哥。

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梅珍妈妈、秀莲阿妈、墨香妈妈、秋儿姐、红阿姨、发神大哥、正阳大哥、立新姐、淑华姐、秀丽妈妈，来给手安排新单位富儿妈妈，别知己。谢谢雅芳姐、正阳大哥、吴妈妈。

雅茹姐、富足妈妈、发成大哥、破利的秀莲阿妈、佩慈姐、毛彩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盛阳大哥、廖妈妈妈、王妈妈、慈智妈妈，还有桂三娘、我妈妈、女员大哥、大嫂。

0: 哎，谢谢，别自己，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哎，谢谢，
0: 感谢大家。
2: 这个歌很有记忆点，
0: 对对啊，好像是一个，哎，好像是什么还什么阿木唱的，忘记了，反正是一个算是一个那个内地的团体的哦，曲为挂片哈，有点像那种
2: 听起来比较像那个很像
0: 很像山歌，
2: 摸一些什么
0: 是山歌吗？
2: 蒙古自治区什么？
0: 对对对，
2: 下面一种尴尬
0: 也是蛮像，
2: 好像在这个沙漠宾馆。
0: 哎呀哎呀，有那种氛围哈，这种挂
2: 片。It's all
0: about。对对对哈，来，咱三首歌唱完了，阿那边哇来，大家来唱歌啊，欢迎大家来唱歌了哦。今天来安排一首，这个是国语合唱的哈。国语合唱的算是老歌了啦吼，啊是算是老歌吼。那讲会当唱的，会当卡点那个电话吼，打我们的这个互动专线吼，04-2338-0303，
2: 控
0: 诉你3338，
2: 控三控三。
0: 对对对，好了，那会当起来一个看嘛吼，来，我们老师，我们今天要这个来考试的是一种感觉，
2: 一种感觉啦，
0: 对，大家来考一下哦吼，那个歌词。给你看起来，看你会有出来不？把它猜出来。来，老师，我们音乐就给它下去了哦。哎，我们准备来唱一下喽。再大声。好 ，OK。哎，会唱的一起来唱哦。
3: 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对我是如此的冷漠，无法琢磨。哒啦哒哒，
0: 哒啦哒哒，八个字哦，背离哈，你也一样有诶，

0: 看着咱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电话，吼，打上线来，来，我们来猜一猜，吼，猜看看哦，哦，来一跨嘛，吼，哎，改词王未来，
1: 我们的抢头香，
0: 改词王未来，未来这个一跨嘛，来，佩斯姐来一跨嘛，哎，
2: 我看你你又丢哦，喂，
3: 你头一句我唱者，
2: 有个是，我有感觉，你对我是如此的冷漠，无法捉摸。喂，
3: 喂，
2: 哎，够几点了？
3: 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对我好温柔。
2: 哎，阿哥来了。
3: 对的，对的哦。
2: 总共有八个字，贝利哦，八个字哦。
1: 有的时候我有感觉，你对我是如此的冷漠，无法捉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什么？
2: 又没出来？
3: 什么？什么？
2: 又没出来了？
1: 下面有。
2: 没关系。来换下一位喽，
1: 下一题，
3: 好了好了，
2: 好了，下一位，
1: 下一题，
2: 听看完把来答案嘛，好，好吧，我看你，你等下两那个灵光一现，来秀梅姐，
4: 小宝，
2: 有，
1: 徐敏妈妈，
2: 哎，来来要看麦，
4: 看
2: 啦，哎要看麦，
4: 为了什么，请告诉我，
2: 哦，为了什么，请告诉我，哦，阿美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哦。为了什么？请告诉我哦，答对了，哦，你对对对啊，你吼，哎，秀梅妈妈来点几首歌，
4: 点几首歌，
2: 嘿，
4: 啊，我点点，你唔知要唱未？
2: 你点看麦嘛，你点看看呐。
4: 哎，有一首我讲国语叫做《尘缘》呐。
2: 哎。
4: 风尘的尘，爱缘分的缘。
2: 尘缘哟，这老古这像唱未？你敢知影？
4: 我唔知咧。
2: 哦，唔知啊，不要紧。
4: 管定
2: 听哦，安尼哦，哦，
1: 安
2: 尼、哦哦哦、我来找一个哈。
4: 啊，那无叫名字甲我讲，我再搁改歌。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4: 叫名字啊，唱哦。
2: 好啊，好好好，我唱
1: OK OK。
2: 好啊 ，OK 哦，哈。
4: 好，拜拜。
2: 没问题，好，再见啦、哦，拜拜，哈、哦。来，老师，每个人音乐给他继续下去哦。

0: 抱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给几个字哦，九个字哦，哦，这是高维利亚，哎呦，
1: 噔噔噔，这个感比较有难度哦。
0: 抱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准备要进副歌了。好，来，佩斯姐，
2: 对，
0: 又看麦，你可不可以又啊？
2: 哎呀，那看不完是这种感觉，不成油啦。
0: 啊，什么？
2: 这种感觉啦，不成油啦。
0: 啊，你七个字呢？无够啦，搁爱加两个字，搁爱搁减两个啦。
2: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
0: 唔对，答错了。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了。
2: 没有这种感觉。
0: 所生抱歉。
2: 所生抱歉，对你说。这种感觉，
0: 哎，背不出来，你连一个字都没背出来嘞。
2: 喂，鼓吗？
0: 哎呀，哎呀，哈，什么？
2: 不是这鼓吗？
0: 不是这鼓，不是这句啊。
2: 提前两个字，
0: 两个字哟，前面是你的。
2: 你的感觉不会，
0: 各位有病啊，这对吧？好，你的什么？
2: 你的感觉，
0: 过来，够五，一二三四五，够五 A D 哦。
2: 不成油，
0: 你想什么？一直在不成油，没关系，来听看看白蛋啦，好不好？
1: 谢谢我们佩斯姐帮我们贡献了四个字，
0: 贡献四个字，来谢谢你啊，谢谢佩斯姐，拜拜，
1: 好，拜拜。

0: 一定要用别人对对吧？十字妈妈，
1: 十字妈妈，
0: 十字妈妈，早安，我还有早安哦。
2: 好像是你的感觉在无言中。
0: 哎，
2: 是不是？
0: 你的感觉在无言中，按了八个字呢，少一个字。说声抱歉，得得
2: 得得。你的感觉。
1: 这是算得得得得得。
2: 少一个字哦。
0: 嘿，少一个字。
2: 欸啊、不要提提一点，
0: 提四级的哟。
2: 对、啊、
0: 你的什么？然后我怎样？
2: 你的感觉，我
0: 我安怎？
2: 这一首歌
0: 哦，这首歌算难哦，
1: 哦感觉算难哦。
0: 好，不要紧，不要紧。
2: 好好，
0: 我们
1: 因为我也答不太出来，
0: 今天有别的答案哈。好，拜拜哈。那那小林姐早安哦。
3: 哎，两位早安！
0: 哎，来唱
1: 高唱高唱。
3: 我唱一唱《你的关怀我留在心中》。
0: 哦，你的关怀我留在心中，好来哦，是这样是是正确答案哦。哎，你的关怀我留在心中啊，答对了你
1: 哇，
0: 很厉害厉害
1: 厉害！我觉得这个
0: 小林姐可以点一首歌曲哦。
3: 我点那首《秋风落叶深》。
0: 哦啊，秋风落叶什么？
3: 落叶深。
0: 落叶深哟。
3: 哎、欸，声音的声呢、啊？
0: 哦，声音的声哦，落叶声。好 ，OK OK。
3: 你刚放娃娃那一首歌、啊。
0: 哦哦，好，那我再帮你找看看喽哈。
3: 哎、秋风落叶声。
0: 好 ，OK OK， 好，谢谢， okay, 好，小林姐，谢谢，拜拜哟，
1: 好，拜拜。
0: 哦真的有点困难，后面的有点也困，我觉得更难。好嘞，那我们给他继续下去了哈，帮大再帮大家提示一下了哈。行走。

0: 算比较观音。
1: 哦，这首、哦、这句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
0: 哦，这句比较印象，
1: 对我来说啦，
0: 大家拢催泪，谢谢。所以自己你可不可以摇的对吧？你可不可以坐在摇的对吧？还要继续猜哦，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有，
2: 你要伤害什么？
0: 伤害什么？我就出来了吼。头前嘞，头前没有出来了。
2: 对你呀、
0: 啊。啊，对你哦。
2: 你
0: 确定吗？
2: 不是吗？
0: 不是不是。伤害跟什么有对了？哦，有对了。什么在最后两个字啊？
2: 什么在最后？
0: 伤害。什么？安尼啊，个提示来，伤害你什么？安尼啊，头前六个字，
1: 伤害你什么？
0: 啊，前面有六个字哦。
2: 你重哼一下，重新哼一下。
0: 啊，我只能对你摇摇头。哒啦哒啦哒啦，伤害你什么？
2: 痛个脚骨太摇呢。
0: 哦，总还摇呢，不要紧啊。来听看白蛋啦，好不好？好，好，再见喽哈。
2: 你又根本就看无你耶。
0: 看无你哦。
2: 啊，你不知道我眼睛不好。
0: 哎呦，歹势啊，歹势。好啦好啦。
2: 你有病。
0: 好啦，我听看白个啦哈。再见喽，拜拜。哎，惠美姐，
3: 惠美姐
0: 来，前面还有六个字。
2: 我的拒绝不会伤害你什么？
0: 我的拒绝不会伤害你什么？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正确答案哦。我的拒绝不会伤害你什么？哇，答对了，恭喜恭喜恭喜啊！来，惠美姐可以点一首歌曲哦。
2: 你自排好
0: 了。好，自排好，好 ，OK 啊，呵，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来，那我们最后一题了。最好几题啊，应该算是简单的啦。这是结尾了啦，哈。老师，我们给他继续音乐，给他继续下去哟。

0: 就让那份感觉留在期待之中，再编织成美丽的梦。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ending 的哈，哎，这要几句啊哈？
2: 哎，总共有八个字。
1: 哎对，哎，喜羊羊喂哈，来，当打上线来，好来猜看看，来，我们给他这个猜一下哈。那你慈智妈妈，
3: 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种感觉在屋檐中。
1: 哦，这种感觉在屋檐中。好，我给你两个选择，你要无言中还是不言中？
0: 这种感觉在不言中。
1: 好，老师，我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好，这种感觉在不言中啊。好，答对了啦，恭喜恭喜。哇，真的把它猜完了。好，来，慈慈妈妈可以点一首歌哦。
0: 等你们老大的软色英雄会
1: 哦，软色英雄好啊，没问题哦，哈、哦，好，广告后面唱哦，哈，
0: 对对对，
1: 好 ，OK OK， 好，没问题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
2: 那来，我们结束了这首国语的合唱歌曲啊，哈，谢谢大家的参加啊，哈。水光技术挂我先靠难度，嗯，有点小难度，但是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绞尽脑汁，好，你想一下，然后猜一下字，然后来继续安排有这个哦，三首歌哈，爱跟起来唱哈，来桂山雅文妈妈，
3: 我是心飞，
2: 和过来是小港惠美妈妈哈，你别来我代票，
3: 那么可以说妈妈说中昂，
2: 嘿，来下首歌曲，来三首歌来继续来泡泡，谢谢。

谢谢丽清姐、纯虫妈妈、惠美姐、阿段妈妈、明渊大哥、雅茹姐、秀莎妈妈、曾妈妈、神美阿姨、亮满妈妈。谢谢雅文妈妈、赖嘉玲妈妈。妈妈小林姐、丽华妈妈，谢谢佩慈姐。

美女妈妈糖糖姐、金华妈妈、四第一好朋友慈智妈妈、平妹妈妈、红绳妈妈，谢谢富足妈妈、芳姐、小美阿姨、廖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声，谢谢大家，谢谢千金姐、振东大哥、大家林妈妈、秀琪姐。谢谢平正呢，李青姐、小林姐、小熊维尼、明媛大哥、阿段妈妈、秋兰姐。
1: 来，继续安排香港的惠美妈妈来做点播，你别来我代票。

0: 来，谢谢你背了我太平洋，感谢大家欢声。来，继续安排男子秀宇妈妈刷中红。
1: 谢谢阿段妈妈、十字妈妈、丽青姐、秀云妈妈、美女妈妈、国胜大哥、春虫妈妈、明苑大哥、发神大哥、玉慧妈妈、雅茹姐、曾妈妈、秋兰姐、秀香妈妈、富竹妈妈、锦云妈妈。

0: 谢谢美漂妈妈、雅茹姐、美女妈妈、素贞妈妈、丽青姐、国生大哥、曾妈妈、雪莲妈妈、雪美牙医疗妈妈妈、糖糖姐、周丽妍、美云妈妈，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来，时间啊短短吼，可以有几首可以点一下歌吼。来，这边点歌来，看到咱的控诉里3383，
1: 哎，
0: 04-2338，
1: 0303。
0: 咱来稍微接个电话吼，那是要点歌吼，来看到咱的定位哦吼。来，咱的这个
2: 是嘉玲姐，
3: 两位好，
2: 早安哦，老赞。哎，
3: 两位好，我要点歌。
2: 好，要点哪一首？
3: 姐姐咪吗？
2: 姐姐咪吗？哦 ，OK OK， 好，好。那礼拜一帮你安排呀、啊、哈、
3: 好，
2: 谢谢，拜拜，好，拜拜呀、啊、哈。那你郑东大哥哦，
4: 啊，小宝问你两位，
2: 哎，大哥老赞，
4: 我点子啊，你用我打这个伤心的酒场，
2: 伤心的酒场哟，伤、心的酒场哈。
4: 哎，等于我刚刚是几声路用的款的，
2: 哦，几声路用哦，好，好，我来唱一个，
4: 定了
2: 哈，好 ，OK。
4: 要挂到伤心的酒场对。
2: 好 ，OK OK， 好，好，谢谢哟、哦、哈，
4: 辛苦，
2: 好，拜拜哈，大哥拜拜，好，谢谢哟、哦、哈，拜拜哈。那你玉清姐早安哦。
5: 小宝早安。
2: 早安早安。要点什么歌？
5: 我要点歌是《那是当初我无选择爱你》。
2: 哦，那是当初我无选择爱你哈。好，哎、欸、呀，广告后面吗？广告后吗？
5: 好，
2: 广告后面哈，好 ，OK 哟哈，好，谢谢，拜拜哟哈，拜拜，好，拜拜哈，咱这最后几位啊哈，那你红猪妈妈，
6: 哦，两位哥哥，
2: 妈妈老早要听什么歌？
6: 像广东话精彩，
2: 哦，精彩的哈，精彩，呵呵 ，OK OK， 好，啊，礼拜一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好，来，咱时间的关系哈，短短时间哈，我都拢甲大家拢点好完，好，拍摄哦，哈，刷点的朋友哈，啊，我们准备要来进入那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哈，那等下看龙哥，我来详细来介绍，这是几项非常好的几项物件哈，下大家爱参考一下哈，来，请等我，谢谢。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

0: 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好，桑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么多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查，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作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个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药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吼， 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个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个产品，大部分这个产品的原料拢外销于日本。拢外销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它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叫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济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光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灵芝的抑制力才76%，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爱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原料清气，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甲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 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

哦，再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

0: 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这個、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呢，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那是无那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还卖到6000啦，一罐还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诶，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诶3罐药，人30粒诶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诶，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诶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诶绿皮诶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顶港住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侪啦。我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拨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3960，电话卡起来，算你3600。算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一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喔，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尔，青衣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三黄，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5线的三黄，刚下着，新一大哥来，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起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3: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个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4: 啊，
0: 要三黄对不？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别三黄对不对？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的动作有加用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足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 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计啊，去跟讨论，去跟伊

0: 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纯的三皇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1: 对，
0: 要三皇对不对？
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不是顶吼？咱这个吼三黄的这个子实体吼，超微粉的这个胶囊吼，那是不是顶杠注文的吼？来今嘛三 K 啊，吼这几 K 来得有90颗吼，安尼90颗安尼才三管吼。总共是3600块，吼，3600块，吼，这几箱吼，咱这保存期限一趟放三档，吼，可以放3年哦，吼。你若讲食素的买当来讲，我们这个是素食胶囊，吼，素食的买当来做保养，吼。底下咱收到吼，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那讲吼，一天吼食两粒，吼，吃2颗，吼，对，当吼做着咱的保养，因为吼，咱今嘛吼三黄吼是现在吼非常热门的几个这个对咱的身体吼是非常有帮助的一项物件，因为咱今嘛吼。咱这个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免疫失控的这个问题吼，咱那少年人也没有办法去幸免吼，所以讲咱今嘛吼，现代流行病吼越来越多吼，啊吼，咱的胃疼啦吼，咱的困啦吼，慢性发炎啦，够咱的压力失调吼，这些看不到吼的东西，但是都是在一直在累积吼，一直累累咱的身体吼累积起来吼，就变成一个健康的这个炸弹。而且讲吼，持续性的疲劳啦吼，关节疼痛啦，哦，是讲有僵硬呢啦吼，持续口干啦，眼涩哈，而且讲把酒打打呢吼，糖尿病呢啦吼，啊是讲吼干燥症呢啦吼，红斑性狼疮吼，这些吼都是免疫的失控哦，将来吼如果要罹癌的这个几率是非常的高哦，是非常高的吼，所以讲吼，那今嘛吼有这个。新的这个这个三黄吼，我们是这个子实体吼，那是贵了呗吼啊，里面有富含我们的这个多糖类吼，可以让我们增强我们免疫细胞吼，免疫调节功能吼，还有那些三铁类吼，还有我们这个黄酮类，还有那个三黄诶，这个独有的这个衍生物吼，可以抑制我们那个肿瘤的增生吼，啊够吼抑那个降低我们免疫细胞吼发炎的这个问题吼，造成我们这个细胞凋零安尼吼，啊你底下吼咱这个。三黄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已经有证实可以这个对抗我们的癌症的哈，比如说那些口腔癌啦哈，肝癌啦，够那些胃癌哦，还有我们的鼻腔癌哈，还有肺癌哦，乳癌跟膀胱癌哈，这些都是可以来做调节的哈，都会让来这个调节，这个都是有这个抗那个有证实过的哈，所以讲那些三黄其实对那些排泌啊哈，会有这个抑制的效果哦，几刚哈我们就吃2颗哦，因为哈那输用的哈是我们室内的这个栽培哈，就讲外靠栽培的话。我们可以杜绝这个外面的污染哦，确保我们这个三黄的这个纯净哦。底下我们有那个精准的控制那些光照啦哈、湿度哈、那些三黄的活性的成分哈、累积哦，可以让它稳定哦。我们非常用心哦，但这个是100%纯三黄哈、素食胶囊哦，培育186天哦，就为了这个大家这个健康哦，过得咱大家健康。所以讲吼，咱也是讲吼，大家。很适合每天来做使用，或者是吼，拿来送人，吼，要上那个亲戚朋友吼，弄一档，怕变来上班族啦吼，提升我们保护力，啊，够吼美容、养颜美容的，吼，够阿公阿妈要来做保养的，弄一档吼，来使用到咱的三黄，来看到咱的电杠专线，空八空空空空就一句谢谢。

来，感谢大家平安主君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吼，请开在咱的咨询专线，公司23379599024333759599，来咪起来出瓜，来到最 K K 最落。

一对老翁婆，谢谢秀芝妈妈、彩儿姐、曾妈妈、十字妈妈、秋菊妈妈、明田大哥、尚姆俊大哥、玉超妈妈、丽莎姐、玉慧妈妈、曹阿姨、发神大哥、薯片。

阿菊妈妈尹正杰、樱花妈妈、玉超妈妈丽梅姐，谢谢平妹妈妈、景云妈妈、春虫妈妈、慧珠妈妈、淑萍姐、玉慧姐、永龙哥、金爱妈妈，谢谢永和的曹阿姨、慈慈妈妈、大家林妈妈、阿段妈妈、春辉同学、前面阿姨廖妈妈、宝玉妈妈。

0: 宝莲大姐，谢谢林网大姐，谢谢丹琪大哥，金峰大哥大嫂，玉超妈妈，谢美雅姨，雅慈妈妈，素玉妹妹，碧霜妈妈，香山的秀云妈妈，来继续安排歌曲，来平面妈妈点播歌曲哦。
1: 谢雅慈妈妈，素玉妹妹，廖妈妈妈，金奈妈妈，金峰大哥大嫂，阿菊妈妈，于珍姐，新年的歌曲这么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玉超妈妈、淑清姐、立清姐、国盛大哥、敏昌大哥、文吉大哥，谢谢新班级陈爸爸。

0: 谢谢子瑜妈妈、小玲姐、珍珠妈妈、姑妈妈，我祝母后谁差大概多多包涵，拍谁拍谁。呵，谢谢大概林妈妈、坤威同学、彩莲妈妈。来继续安排最后一首歌曲，草屯的雪莲妈妈、金星的伴、素月妈妈、碧霜妈妈、秀香妈妈。
1: 来，这就是下一首的歌曲啊，阿伯阿婆来纪念哦。

猪妈妈文章爸爸珍珠妈妈曾妈妈燕晴姐秀瑜妈妈，谢谢雪莲妈妈来跟我们小大家泼一下，谢谢慧茹妈妈。

0: 哎，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大家哈，请不要生气，哈哈，我先尖做卡点哦，拢无甲大家两好玩，我拢看到大家掌声啦，哈，谢谢大家哈，阿妈感谢咱重要时间段给咱加油支持，好，再大哥大姐，哦，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们哦，谢谢哈，帮我们这个加油鼓励啊，也是那个大家哈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啦，哦，哎，今天这波用了，我一定要这波用哈，哦，来，那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哈，那大力关。这种回娘家啊，看今天会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停！哎呦，灵网大姐对不对？哦，那嘉义的吼，西区的吼，西区的灵网大姐，你得奖啊！他那个泡泡啊，我有看到哦，我有看到，哦，大姐的泡泡啊，哈，哎，回边是53099，哈，53099，来看的那呢，控诉你338，
1: 控三控三，
0: 我马上卡起来呢，吼，速速了，赶快打上去。灵网大姐，恭喜你哦！恭喜你哦，你得奖啊，得奖啊！啊，帮你转下去啊，哈，哎呀，对啊，做好做题目的哈，好来，帮你转下去啊，哈，来。
2: 哎呀，我有这个鲜花经历姐，
0: 我来给你塞落去，啊，希望你当得咱的大奖哦，哈。啊，安尼来看电视哈，看你得什么奖哈。
3: 好。
0: 哎，来来，我今天看起来非常的顺哦，不是会顺哦。希望你当顺啊，能抽到大奖哦。
3: 谢谢你。
2: 感觉后面有小加速沐浴露，
0: 啊，上好那那大姐沐浴露能管哈，上好力哦哈，
3: 好
0: 洗澡的，
3: 阿弟在家，
0: 哎，小姐看好力，
3: 哦，
0: 下下架看好力哈，
3: 好，
0: 下架看好力哦
3: 哈，
0: 再见哈，
3: 拜拜拜拜，
0: 谢谢哦哈，拜拜哈，恭喜恭喜哦哈，谢谢哈，啊，好险上来领奖哈，今天是第二天了，得力刚刚，
1: 哎呀，
0: 后面希望哈大家都能够上来领奖，
1: 他给我细刚，
0: 哎呀哎呀哈，再来。在四天后才放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全勤一个礼拜，大家都能去来领奖，都来上来领奖，感谢大家这个支持鼓励，继续我们这个报我们的手机电话，如果是说刷卡会把我们抄起来一下，或者说刷卡要给我们加油支持，还是说这没什么任何问题，都能打电话给我们，都可以打我们的手机电话，看着我们家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控九三七九零哦，我哩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啊，感谢大家哈。啊，边有一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一下哈，来扫一下哈，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哈，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哦，利用吹哈，也可以找得到小宝哦哈。来，王明启的手机啊，来给咱播一个哦。
1: 来啊，袂抄起来，赶紧来抄一个哈。来，明启的手机啊是0919799615有空揪一揪，来去抖六，一世有福，谢谢大家。
0: 来，明启的手机啊，你家哈，哎，我能手机啊，都可以开放，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所以可以利用搜寻电话号码买单招腿的问哦。啊，记得加的时候记得贴个贴图哦。哦，阿伯吼，你们在唱 K 都会，你们在吹吹魔力啊，好怕会找不到你
1: 啊。对啊，怕你打了一串字，然后打得很辛苦啊，可能告诉我们你的数据啊，不够夸张。
0: 对啊，记得要贴一个贴图。
1: 对，先确认好，我们有回复之后再开始留言啊。
0: 谢谢大家，等今天不会夸哈，谢谢大家哈，来，那你宝贝，我还有
1: 明天见，拜拜。

0: 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考试啦，我准考证放伫咧厝诶，未记你查啦，你帮我倒找啦吼。
1: 啊，今仔考试诶日子上重要物件，搁未记摕。哦，你实在哦，你是新鲜人，哪得看？
0: 好啊啦，爸爸，我无时间啊，你先帮我倒找。啊，你找到诶时阵吼，哎，记会记你过来甲我讲哦，吼。
1: 好啦，
0: 无时间，无时间，拜拜。
1: 好啦，好啦。哎呦呦，
0: 爸，你赶紧来吼。爸爸。你来啊！哦，你辛苦啊呢！你帮我倒找准考证，你给我找掉。
2: 找掉。
0: 找掉！啊，你提出来啊，赶紧的，我要考试啊呢。
2: 可以出。
0: 可以出。
3: 你刚跟我讲，叫我找，也无叫我提来啊。
0: 你专工走来这，跟我讲准考证放伫厝。
3: 对啊。啊，
0: 你人来这要创啊？到底是谁搞错事？